0: 词藻去堆砌，我不知道他到底要表达
1: 什么意思。
0: 对，反而有一些名家他写的一些文章，他没有用到很漂亮的一些词语啊，诗词歌赋什么排比大量的，没有用一些什么想象的比喻的这种，他的语言可能非常非常的简单，但是你看完之后，你的内心、你的内心其实表面看上很平静，但是你的内心是波涛汹涌的。我记得几年前有一篇作文非常有名，是一个女孩写的，她写的好像就是，她是个农村家庭的孩子，是他们家到了这个收获的季节，家里面人都忙着去收粮食，然后他去城里面去卖粮，这样一个故事，语言非常非常的简单朴实，但是作文就写得很好，大家说就是用情了、这个叫不叫文笔好，而叫比例好、就是力度，很多人只是可能文笔好但是没有比例就不行。
1: 比如说我觉得我因为这次去了武汉嘛，然后去了黄鹤楼，站上楼顶的那一刻我就想到了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其实你想想看，这两句它文词也不是很华丽对吧、他说的也很朴素啊，就登得高就可以看得远啊、但是你就是会在那个时刻会想起来，
0: 就会想到这两句。
1: 对对，哪怕很朴素但是却非常容易被人记住。
0: 当然还有就是孩子在家学习哈、家长有的时候不是要陪吗，要看吗，你不是简单的看他是不是一直在写作业，是不是都写完了，是不是写对了。那对于写作文这一点哈、我觉得家长也要很用心的去看、如果你真的很关心孩子的学习的话、比如说他在写作文，他看到这个命题他无从下笔的时候，你就一直在那催，你就说这有什么难
1: 写
0: 的、
1: 哎
0: 这没有，
1: 说的都是废话。
0: 你不能拿你现在的这种眼界，你现在的经历，你现在的理解去看他那个阶段，他面对这个命题他的一些思维方式，因为这个是不公平的、对吧。你与其这个时候去催促他尽快的完成，不如围绕命题去启发他，哎，回忆一下，哎，有没有相关的经历啊、帮他梳理这个命题啊背后的一些细节啊，帮他从他的生活当中去找素材，然后耐心的引导他，这个才是更重要的。还有就是担负起这个监督的责任哈，他写完作文你要看一下是不是用 AI 的、啊，也不光是 AI 吧，就十几年前还没有 AI 的时候，我们家也有亲戚的小孩跑到我家，就是说想要写东西要查，我以为他就是有些问题偶尔你要查一下网络不是很正常吗、他就是在网上搜作文去抄、
1: 当一篇、然后把它抄下来，
0: 其实可以看出来的哈。我觉得这个时候就家长也要关注一下，不要让孩子就是用这个 AI 去在学习上找这种捷径哈，对自己来讲不是一件好事。
1: 我觉得是这样哈，就是 AI 时代嘛、现在这种数据的发展其实是无孔不入的。
0: 对，
1: 那你也不能说那我就不让孩子接触 AI、
0: 完全隔离也是不现实的、
1: 是的、不是说让孩子远离技术，而是要守住不可省略的成长过程。哎，我们可以用，但是我们要教他怎么来使用。
0: 就像用手机这个事儿，你要让孩子完全不用手机也不大现实、而且你可能越不让他用
1: 他越想用，
0: 他看到别的孩子用的时候他内心的这个渴望他就会就念头会越深啊，就怎么去引导他在合适的时候合理的去使用。
1: 青蛙公主她说，小秋阿迪早上好，听你们节目很多年啦、昨天是第一次昨晚获得交警小熊啊，主要是每次周一上车然后答题就已经结束了。家里的小朋友想要很久了，终于如愿了，太开心了哈、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调整一下，
1: 已经一年多了，
0: 挺好的、
1: 听我节目很多
0: 年一直在坚持，
1: 终于拿到了
0: 感叹号。
1: 对，首尔今天
0: 有点
1: 卤，韩国大小姐喜欢上山东交换生、可好看了。
0: 正好这个
1: 应该也是恋爱的甜剧吧，
0: 标题有点卤
1: 卤
0: 山
1: 东。子川给你推荐了一个
0: 啊，那什么、我属于末世流爱好者，不过我属于末世建造类。哎，我喜欢，我特别喜欢看基建类的、
1: 喜欢看那种
0: 末
1: 世
0: 前
1: 采购
0: 囤
1: 物
0: 资庇护
1: 改庇护所
0: 筹备阶段。我原来看这种小说脑子里面想象的画面只有生化危机、
1: 现在 AI 出来爽翻了、
0: 能把小说里面的文字合成做出来特别的逼真，然后看着不过瘾了，还能自己做自己看，自己做这个挺耗精力的、然后说
1: 他可能只是想炫技一下说我会做、
0: 他真的是末世
1: 末世爱好者。末世恶灾什么末日老宅，
0: 但是有的时候末世这种有一种我就不怎么喜欢、就是太爽文了、就主角他有很多很多的这个
1: 主角是开了挂的，
0: 他有很多的挂，但是他就是 我觉得太毒了，你知道吗？就在一些秩序开始崩溃的这样一个末世哈，确实有的时候你要先考虑个人的利益，但是我是

0: 觉得，在你就是穷则独善其身嘛，你答的时候你还是可以稍微兼济一下天下的，但是有的时候就是比如说他要收藏很多的物资，就不给别人一点活路，然后在那种情况下他自己可以对就别人稍微有些恶意，他就可以把别人小命给收割了，但是他对别人释放一点恶意，他又不允许别人对他就是态度不好，我觉得有的时候这就会让我感觉太那个，但是我绝对不圣母哈，但是我也受不了这种就是太毒的这种人设。
1: 阿迪是这样的，如果我在想哈，就真的是末日来临了，那我囤了很多物资，那如果全世界只有我一个人活下来了，
0: 也没有什么意思。
1: 对啊，特别孤独，那还是算了吧。
0: 主要是
1: 那就一起毁灭吧。
0: 主要是有的小说里头那个女主，她不仅是可以囤很多物资，而且她有系统，你知道吗？系统还会给她奖励源源不断的物资，而且她自己还有很多的金手指，有这个异能那个异能。我觉得这种情况下，真的是你有一定的责任会去做一些更有意义的帮助人类的事情。
1: 好的，我们休息一下，一首小半送给 Serendipity， 我们一起来听歌。
2: 人的暗自喜欢偷偷的神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好啦，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8:14，这里还是荣小秋、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范米粒”，随时等候着大家的召唤。我在想，阿迪，在我们之前取名字叫“广荣范米粒”的时候，是多么具有前瞻性啊！也是多么的巧合。虽然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食堂会成为我们的这个运营。
1: 我就很，我现在对子川这个人越来越好奇了。他说他不属于炫技，因为 AI 合成画面，你给他的资料必须符合逻辑运行。
0: 不是，他在说，我刚刚说他炫技，他在跟我们解释说他不属于炫技。
1: 我知道他是说他不属于炫技，因为我刚刚说他，他说他自己正在做嘛。他说就是把原来的小说按照逻辑编成一条条指令就行了。我现在在做一条自己最喜欢的一本小说，估计到时候视频总时长20个小时。我知道是这样做的，但是你想要做得很好，我觉得要投喂的信息真的是太细致了，而且会有很多的就是还是需要修改的地方。那你用的是
0: 你要把原来的小说按照逻辑编成一条条指令，
1: 而且原来
0: 就行了。
1: 原来的小说就是原来那个文字哈，你直接复制粘贴，我觉得是远远不够的。
0: 他不是说了吗？还要编程。
1: 你要投喂它，就有很多的细节，你要不断的去写。有的时候，甚至是你想要做出更精的一些作品，你甚至要精确到哪一秒它的神态，或者是需要一些什么样的东西。然后，如果是一个大的场景，大概在什么位置需要什么东西，就特别特别的复杂。
0: 等你做好了，记得拿给我们观看一下。
1: 还需要不停的就是去修改。那么我就是很好奇，你买了哪几个？哪几个这个平台的
0: 软件？
1: 的 VIP， 对，因为一个平台应该是不够的。
0: 就是怎么把一本小说给它做成一个 AI 短剧。我觉得如果子川能够做成的话，那么今后哈，他自己这边可以接一些活儿。
1: 当爱好可以，当工作未必就受得了。
0: 我们可以这样嘛，你做好了之后，对吧，
1: 先给
0: 我
1: 们
0: 看
1: 一下，我们觉得行就行。我们觉得不行，
0: 我们先看看。
1: 我们觉得不行，说不定也行。好了，接下来这个话题呢，哎呀，昨天是10月12号，原来10月12号也是一个日子。
0: 10月12号，世界关节炎日。我也是昨天在那个看到微信里面的一些相关推送才知道哈。10月12号是一个日子，世界关节炎日。这个关节炎呢，年轻人啊，可能就是离我们还比较远吧。但是呢，关节炎尤其是一些上了年纪的啊，经常会啊腿疼啊、膝盖疼啊，就是它是一种常见的慢性病之一。
1: 年轻人不要听到小球说的那句话就觉得，哎呀，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0: 那不是，
1: 他现在跟你没有关系，再过10年、20年、30年，说不定就有关系了。
0: 而且现在哈，因为我们的这个生活压力啊，然后因为一些其他方面的原因哈，
1: 习惯的
0: 很多的疾病已经越来越
1: 年轻化
0: 了。
1: 对，生活一些不良习惯的原因等等。
0: 对，人到中年以后啊，这个膝盖是吧，日积月累的关节软骨的磨损，就是非常容易导致退行性变。这个也被称为老化性的骨性关节炎。就是人老了嘛，不是说嘛，干什么都心酸。
1: 所以他现在目前来讲哈，他最主要的一个就是还是跟这个
0: 年龄有关。
1: 年龄增长，你的很多机能就退化了。就是这样
0: 子。你像骨关节炎的发病率哈，就是随着年龄来递增的。60岁以上的呢是达到了50%。75岁以上高达80%。
1: 哇，
0: 所以你就75岁以上的老年朋友啊，很多可能
1: 都老寒腿
0: 啊，这那这的，就是关节方面的一些问题。
1: 上个2层楼就有点累了，这个是有原因的。
0: 是的，我国60岁以上的人群当中啊，超半数啊，50%以上啊，患有不同程度。

0: 度的膝关节骨性关节炎，而且女性的发病率它是高于男性的。
1: 嗯，
0: 骨性关节炎是中老年人他的膝盖疼痛的首要原因。
1: 所以就是说这个给爸妈送什么礼物啊，很多人建议你可以送那种就是泡脚桶啊、护膝啊这种，还有什么对膝盖进行一些按摩的，这种商品
0: 是
1: 有原因的，有理由的。
0: 嗯，还有一些什么就是那个腰膝可以发热的那种，那个带子可以绑上的，也可以绑在关节上，然后可以绑在腰上的那种。
1: 对对，
0: 护腰的
1: 可以按摩啊，然后有一些温度啊，这种。
0: 对对对
1: 对，因为膝关节炎真的是年龄越大发病的概率越高，病变也越严重。这个是就是跟年龄是一个非常非常主要的一个关系哈。
0: 是
1: 啊，除了年纪之外呢，还有就是体重超标。
0: 嗯，
1: 你想看你这样走路啊什么的，你体重很重，它承受的压力就是会特别的大嘛，
0: 是
1: 对吧？体重超标就会给膝关节带来持续的这种额外的负荷，每增加5公斤的体重，膝关节骨性关节炎的发病率就会上升35%。
0: 对，
1: 就每重10斤，它发病率会高，这么高，
0: 而且对于肥胖患者来说哈，他们体内的激素水平就容易出现异常，这个也会进一步影响这个骨头和软骨的一个正常的代谢。还有一些什么糖尿病啊、骨质疏松症啊等等慢性病的老人哈，他的软骨的营养供给跟代谢的修复能力也是比较弱的，就是也非常容易得膝关节骨性关节炎。此外还有一些比如说本身膝关节就有一些旧伤啊，
1: 对，
0: 他们也是一些高发群体。
1: 是的是的。那么膝骨关节炎它的症状特点是很明显的，而且是经常性的这种反复性的发作，
0: 比如说
1: 日常走路它可能就会疼，上下楼梯更不用说了，这个膝盖的疼痛就会很明显。
0: 对，
1: 或者是久坐不动啊，又或者是早上刚刚起床的时候，
0: 对，
1: 膝盖就是僵硬发紧，当然你动一会儿可能就好了。还有走路过多，身体劳累以后疼痛感也会加重，症状反复，疼痛的位置轻重的程度也随时会变化。
0: 对，
1: 对他做一些检查，什么样的检查最合适？
0: 首先拍片子，
1: 拍 X 片啊，
0: 对，
1: 这个是首选的检查方法啊。补充的检查方法就是磁共振。
0: 平时呢就是尤其是咱们我来跟大家说哈，就是不是说体重稍微重一点，哎，我们就要怎么样？那个我们科学上不是有那个 BMI 指数嘛？只要是在正常值的范围之内哈，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那对于那些严重的肥胖患者，你还是要严格的控制体重哈。
1: 对，
0: 平时呢，尤其是你像现在哈这个季节，对吧？早晚还是挺凉的。我们一些爱美的女士啊，这个天儿咱就
1: 保暖
0: 啊，对，做好保暖，就不要经常露腿啦，
1: 对
0: 吧？
1: 就我跟你说，现在就有时候冬天很冷哈，很多人啊，不光是女孩子，也有一些年轻的小伙子啊，就是觉得这样穿会比较时尚。
0: 很帅的
1: 冬天啊，真的那个皮都冻蹭了，他还要穿那个露脚踝的裤子，然后下面要穿一穿一双很短的像船袜一样的袜子，反正你就看不到那个袜子，再穿一双球鞋，然后那个脚踝那个地方一定是露出来通红的，皮都皱了还要那样穿，这个你现在是没有什么感觉，到老了你这个地方你会痛，对吧？也有一些女孩子她可能到冬天也是觉得这样比较时尚嘛，穿那个短裙短裤里头用那个加厚的袜子，那个棉袜裤，但其实它没有在特别冷的时候它也没有太大的作用。
0: 阿迪，我跟你讲啊，就是我之前有看到一些在冬天穿羽绒服，长羽绒服，然后下面是光腿的女孩子，爱美的女孩子。
1: 我觉得好多时候啊，这个网上一些搭配的那个服装啊，你要结合他的工作去看，他有的工作场景他配那些穿搭博主的那个他的整个穿搭是不合适的。
0: 是啊，真的不冷吗？所以日常还是要避免冷风直吹、冷水刺激啊，
1: 做好关节的保暖，
0: 规避一些不良的运动和姿势，减少不合理的负重运动。
1: 就比如说咱们小马同学的家人，就是打网球，把 好像是韧带啊
0: 拉伤了，
1: 撕裂吧还是什么的
0: 啊，这么严重、啊？
1: 反正现在就是应该是属于在家休养、嗯、这样一个这样一个状态，
0: 反正是打不了。
1: 对，然后小马同学怎么跟我说呢？他说：“你看他就是也是长久不运动，属于很多年没有这种运动基础了，加上又胖了，那个自重又重、嗯，然后突然就想去打网球，这种运动运动当然是很好，这个网球羽毛球运动啊、也是非常适合的、
0: 嗯，
1: 但是要考虑到自身的这样一个
0: 实际情况。”
1: 哎，你一来长久不运动，二来体重啊，这又上去了，负荷比较重，所以你突然给自己施加这样一个比较高强度的运动，那肯定是承受不了的。
0: 阿迪，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哈，就是你看，因为在做这种文字的工作什么的，
1: 啊、经常要久坐，
0: 就是、一直在坐着，尤其是有的时候，就是你会变换姿势，还有不自觉的会翘二郎腿呀、啊，对吧、嗯？还有咱们开车的朋友哈、啊嗯，长时间驾驶
1: 啊，
0: 还有一些喜欢盘腿坐的朋友等等等等。
1: 我就很喜欢盘腿，
0: 这些都要避免
1: 哦、嗯，这都是属于不良的姿势，
0: 对
1: 啊、嗯，要规避的。
0: 是、嗯、我呢，我坐着有的时候喜欢翘二郎腿，然后呢，但是我现在啊也比较注重，就有的时候会换腿翘，不能老把重量压在一条腿上，
1: 那还是翘啊、嗯。
0: 然后偶尔我也会就是在不太忙的时候哈、啊，
1: 站一
0: 站，起来
1: 走一走，
0: 走一走，
1: 是
0: 对，动一动，
1: 倒个水呀、啊嗯，上个厕所什么的都要动一动。
0: 我现在就把以前我把倒水和上厕所分开的，
1: 嗯、
0: 因为它俩是一个地方嘛。
1: 嗯、
0: 现在我以
1: 前
0: 是
1: 放
0: 在
1: 一起，
0: 一起
1: 我倒水的时候顺便上个厕所，
0: 提高这个、
1: 上个厕所我顺便去
0: 节省时间啊，提高
1: 现在就
0: 时间利用效率。现在就是
1: 要分开
0: 上厕所去一趟，倒水去一趟，分开。对，这样子的话就是能够避免大家久坐。
1: 就现在很多人也越来越重视运动哈，但是他因为以前没有过运动的。这种经验、
0: 嗯、
1: 所以他一开始运动很不得法，
0: 是
1: 那反而受伤的概率还蛮高的、
0: 嗯、
1: 所以要记住所有的运动都应该以膝盖不痛为前提、
0: 嗯、
1: 如果运动当中你出现了疼痛就要立刻停止。
0: 是是、
1: 同样是小马也说他的家人就是年纪大了嘛、
0: 嗯、
1: 有三高了，想要去运动跑步啊啊，对身体确实有很大的好处，再去检查很多的指标、
0: 嗯、
1: 就比较恢复正常了、
0: 啊、
1: 但是膝盖受伤了，
0: 嗯，那也不能那么大的运动量哈，我们所有的运动都应该以膝盖不痛为前提，
1: 尤其是很多长辈，嗯，他们年轻的时候就很喜欢运动啊啊，在这个学校或者是工作单位啊，参与这个一些篮球啊等等等等哈 啊年轻的一群小伙子都非常的热情和运动哈 啊现在年纪大了，你跟他说运动要注意什么，他不愿意听你说的。我年轻的时候比你动的多多了。我觉得长辈们有的时候你这个，
0: 哎，人到中年不服老不行啊。
1: 对，你那个时候可能是这样，但现在越来越讲究科学嘛。你那个时候年轻，你的一些方式不科学，你可能身体没有吃过那个苦。但是你现在年纪大了，你还按照年轻的时候那种习惯去做运动，很有可能你就会受伤。
0: 嗯、是
1: 啊，
0: 嗯，运动当中哈、啊，如果出现疼痛，那么就要立即停止啊，尤其是膝盖上面的。
1: 王明说：“早上好，从新航往广德方向201省道和
0: 北环路的交叉
1: 口的
0: 直行车道车辆较多，
1: 经常拥堵，
0: 左转车道的车辆较少啊，建议把左转改为左转带直行啊，这样可以缓解交通压力。那么这个呢，我们会把这则路况信息给到我们的交管部门哈、啊，具体啊怎么来改，需不需要这样改，他们会根据分析研判，然后再来给出解决方案。”好的，阿迪想要的就是关于做这个 AI 短剧的一些、看，
1: 对，
0: 子川说了、
1: TV、吉梦、可林
0: 都有，
1: 做的很粗糙，慢慢打磨。我就是想把自己喜欢的小说通过画面保存下来，而不是文字自娱自乐吧。嗯，但是你能够想到并且行动已经很不错了，
0: 很不错。
1: 嗯，
0: 做完之后我们想看一下。
1: 嗯，
0: 好的，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送给阿满，他想听的一首。从头再来，
1: 是，
0: 那我们用这首歌愉快地结束今天的直播节目，那就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
1: 拜拜。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

0: 使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第226集，伏击骑兵。近一个月没有下雨，枯涸的水显得细瘦清澈，故道更是茅草丛生，远远望去一片没精打采的绿。多隆派出了探马走到茅草地边缘，见一切如常，回来后禀报。多隆看一眼从事中郎，笑道：
3: 怎么样，我就说刘邦早已惊破了胆，传令下去速速穿越河道，直插荥阳东北至鳌山，与进攻敖仓的李毅校尉会合。
2: 梅尔依旧不放心，劝道：
3: 据探马回报，河滩草丛艳而不胜，见有黄叶，目下正是春夏之交，草长莺飞之时，草丛为何会枯叶？莫非有人动过？
2: 多隆的话中带了责备的意思。
3: 月余未雨，草木干枯，一守常理，你何必大惊小怪？传令进兵，不得有误。
2: 轻骑们得了将令，一声呼啸向前奔去。刚刚进入草丛倒还平坦，再往深处跑了半里路，但见一个个掉进覆盖着茅草的陷马坑。多隆见状不禁大惊，与喝令后面的轻骑止步，轻骑相继掉进坑内，互相挤压，发出啾啾的嘶鸣。多隆这才大声呼叫：
3: 回马，快回马。
2: 然而迟了，只听一声口哨，埋伏在深草区的汉军弓弩手射出数千支利箭，来不及回头的楚军纷纷落马，战马受了惊，在河滩上茫然奔跑。多隆好不容易才将散兵收拢在一起，却听到耳边又是一声口哨，呼啦啦的从深草区跃出一队骑兵，明晃晃的战刀在空中划出一道道亮光，为首者正是李泌。他冲进楚军阵内，一连将数名楼烦轻骑砍下马来。多隆一看此人的刀法，就明白是一位精通骑战的高手，急忙拍马上前迎战。两人大战十数回合，多隆发现汉军已将掉进陷马坑的楚军俘获，顿时战心骤退，拨转马头朝东而去。李泌也不追赶，回头检索战果，发现楚军战死者近百人，俘虏有数十人。他传令收兵回营，向灌婴禀报了战况。灌婴听罢大喜，随即叮嘱李泌不可松懈警惕。他了解龙驹的性格，好强成性，必不会罢休。他吩咐下去，除骑兵继续在城外游弋外，步兵也要严阵以待，务必将楚军挡在城外。
4: 所有轻骑饱餐一顿。
2: 灌婴说着来到地图前，指着东北方向：
4: 你看，这是广武镇，镇外有一古城堡，名大师孤城，虽残垣断壁，然城内道路曲折，扑朔迷离。你等可在与楚军作战时佯装败退进入城内，我率领精兵2000在城中埋伏，必给龙驹以重创，断其攻取荥阳之念。
5: 哼，要我放弃进攻荥阳，不过是灌婴一厢情愿罢了。
2: 在距荥阳城40里地的楚军迎战，龙驹对败归的校尉多隆道：他并没有过多指责多隆，这不仅因为枯河进兵的决策是自己定下的，更在于楼烦人有着落拓不羁的性格，惹恼了会出事的。他现在考虑的是下一步如何进取荥阳，彻底断了刘邦与关中的联系。当晚他传来军中校尉重新部署了战局， 着拨出两位校尉帅旌旗2000驰往鳌山外，他要亲自率领麾下骑步兵向荥阳

0: 渐渐喘气，给龙驹留下力不能支的表象。眼见拖了将近一个时辰，李泌迈了一个破绽，拨马向大师孤城方向退去。见主将退去，麾下众人也纷纷退出厮杀，沿途有丢掉头盔的，有卸了甲胄的。龙军断定汉军欲逃进大师孤城做困兽抵抗，一边催马快进，一边严令麾下紧追不放。
1: 有拿下汉军校尉首级者，赏金百金。
0: 夏日的风将龙驹的声音吹进楚军耳内，多龙有过众埋伏的教训，追上龙驹，沙哑着嗓子喊道：
2: 将军小心埋伏。
1: 严令你部杀上前去。
0: 龙驹回头命令一句，两腿击打着战马腹，一个飞跃越过城堡的残门，却不见汉军的踪影。龙驹勒住马头，再次确定李泌的逃跑方向，才策马继续前行。然而走到尽头，却是一条死胡同。他想要回头，却发现麾下拥挤在一起，遂大声吼道：
1: 还不退出去？你等是要做汉军的箭靶吗？
0: 话刚落音，就听得耳边传来嗖嗖的箭鸣声，楚军骑兵纷纷落马。龙驹挥动方天画戟，拨打箭雨，调转马头，沿着来路往回杀。可转来转去，大约过了半个时辰，才发现又转回来了。从四面八方传来的是汉军和楚军厮杀的声音。龙驹此时十分后悔没有听多龙的忠告，以致被汉军引入城堡。天色忽然阴暗起来，顷刻之间暴风骤起，电闪雷鸣，不到半个时辰，倾盆大雨哗啦而下。暮色比往日来得更早了，城堡里更加扑朔迷离。龙驹心中暗自祈求上天保佑，为自己提供了突破之机。他穿破雨雾，披着电光，朝城堡外驰去。在城门口，他与多龙等几名校尉相遇，并通报了战况，方知灌婴率部在各个暗处设了埋伏，楚军死的死，伤的伤，三千人马损失过半。龙驹只觉得眼睛发酸，说不清是雨水还是泪水，擦了一把额头道：
1: 回营，谨防汉军偷袭。
0: 楚军行出五里地，龙驹回眸，一道闪电，大师孤城在电光下像一只黝黑的猛虎，他禁不住打了个寒颤。回到大营，龙驹就接到从鳌山方向传来的消息，说骑兵遭到汉军的伏击，损失严重，1000多骑兵正在回撤中。龙驹看罢，将绢帛摔在地上，仰天长叹：
1: 天不助我矣。
0: 接下来的日子，龙驹又先后发动过数次攻击，可灌婴坚守的荥阳城岿然不动，倒是龙驹陡然死伤了不少骑兵。这一天，龙驹正在帐中闷坐，从事中郎来报说项王使者到了。龙驹忙出帐迎接，使者来不及坐定，就宣读了项王的诏命，说九江王英布在陆安起兵反叛，命龙驹率军南下围战英布。龙驹捧着诏命，似乎是在问使者，又似乎是对自己说着：
1: 这是为什么？这究竟是为什么？
0: 站在身旁的众人面面相觑，没有人能回答他的诘问。刘邦一行是在战后第六天从盂县移军荥阳的。当晚，灌婴在城内设宴为刘邦接风，相比于当初攻下彭城，今晚的夜宴恰如美人洗去铅华，一切都是简单而庄严的。其中有一样大葱蘸酱，将生葱切成小段盛于盘中，做麦饼而食，甚有滋味。刘邦与张良吃了都觉得爽口。大战之后，君臣难得相聚，大家纷纷举酒向刘邦致意。酒过三巡，刘邦特地给灌婴赐酒。灌婴一改往日豪饮食的粗犷， 细细品味了这酒中的情感。刘邦接着又问道：“李弼、骆家两位校尉战

0: 功甚伟，寡人要赐酒与他们。灌婴忙命人传校尉静听回话。刘邦从侍女捧着的盘中举起酒弓，一一赐予李泌和骆甲后道：此次荥阳之胜，乃中大夫运筹有度，更乃二位校尉英勇善战，寡人赐你等米酒一壶，以为犒赏。
1: 谢大王。荥阳之胜皆大王神威所致，冠将军运筹有方。
0: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2: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0: 227集，解析战局。二位校尉饮罢酒出厅去了，刘邦不失时机地将话题转到战局上来。荥阳之战只为小胜，诸位不可骄矜，且听子房为诸位解析战局。张良闻言十分欣慰，有道是祸兮福之所以，事情就是这样，若无彭城一败，刘邦绝不会如此清醒。他放下酒弓，目光轻轻掠过灌婴、周勃、樊哙、柴武、郦商、郦基、陈平等人，才开始侃侃而谈。
3: 依在下看来，英布在南攻伐，项羽无暇北顾，龙驹挥军南下，西楚由此兵力薄弱。
0: 樊哙嚼着一块肉，口齿不清地说道：
4: 既如此，我军何不趁机能够攻城略地，还犹豫什么呀？
3: 敌虽不能北顾，未必就有我军进兵天时啊。
4: 这又是为何？
0: 樊哙话刚出口，就遭到身边周勃的阻止。
5: 不要打岔，且听军师如何说。
0: 张良撩了撩衣袖继续道：
3: 我军彭城一战元气损伤，已需恢复战力方能打

0: 据，此其一。其二，韩大将军与常山王奉命举五万之众北上击赵，我军尚无力分兵中原，故而相持乃为必然之事。我军可借机休整、扩兵、演训，一次有机会即可兵进中原。
1: 刘邦频频颔首，以为张良所言清晰地道出了汉军今后的出路，遂接过话头道：可项羽必不甘于两军对峙日久，因此荥阳必是交战中心，我军当以重兵守之，方能前拒劲敌，后顾关中啊。张良与刘邦这番话犹如暗夜灯火，顿时点亮了众位臣僚的心，大家都觉得今夜这场酒宴若以汤卧雪，雪去而石清。尤其是樊哙带着微醉走出大厅，向站在门口相送的张良竖起大拇指道：
2: 哎呀，还是你等书生厉害啊，啊，什么事情经你一说就亮堂多了。
1: 厉商拍着樊哙的肩膀道：
3: 平日樊兄不总是瞧不起读书人吗？怎么这回倒是服了。
1: 闻言众人都笑了，刘邦许久没有看见大家如此开心的笑了，心便如春水淌过。回转身时却见张良没有走，他挥了挥手，两人进了刘邦的宿处。
4: 子房有话要对寡人说吗？
1: 张良在刘邦对面坐了下来，呷了一口茶道：
0: 咸阳之战之后，中原局势暂无大变，陈毅大王不妨回关中看看，虽说三秦已定，毕竟离开数月，也该回去看看才是。
4: 子房所言正合我意，毕竟关中乃粮草之源，一刻也不能放松，寡人近日就回去看看，只是这里
0: 有臣在，大王尽可放心。
1: 张良说完换了一个话题：
0: 还有一事，臣思之良久，还是觉得臣走大王为妥。
4: 哦，有什么事儿？此方不妨直言。
0: 回到关中之后，也请大王与丞相相商立嗣之事。臣观公子赢仁厚聪慧，故谏言大王虑之。
4: 太仆也曾向寡人提过，只是战事频仍，回去后寡人一定同丞相商议。军师与夫人相离太久，寡人命使者前往汉中接夫人来中原与军师团聚。
0: 臣感谢大王，只是荥阳战事时起，他来了反而不安全，倒可以去说命犬子不宜加入少年营，也好历练历练。还有雍齿那边也请大王多所抚慰，毕竟汉中鞭长莫及。
1: 后面的话张良没有说，但刘邦已经明白他的意思了。好，此事就由寡人去办了。张良起身告辞，刘邦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他匆匆的背影。汉二年六月，刘邦携戚夫人带着刘盈、刘蕊回到岳阳。仅仅只有两个月，然而走在岳阳的街道上，他却有了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街道上商贾繁茂，百业有条不紊，巡逻的汉军军纪严明，都使他感慨萧何理政有方。披着六月的阳光，君臣沿着渭河悠闲地散着步，陪同他散步的不只有萧何，还有陈平、吕臣。萧何在任何时候都十分注意别人的感受，当刘邦称赞之词都给了自己的时候，他不失时机地说道：
5: 关中之志，皆赖诸位同僚协力同心。吕将军麾下校尉邓龙、张虎，每每承担了运输粮草辎重重任，总是胜任愉快，此皆吕公教诲有方也。
1: 刘邦侧过身子看了吕臣一眼道：
4: 丞相所言不虚啊，寡人深知吕将军为人，当初寡人兵危将寡之时，他决然离开彭城，足见胸怀矣。
1: 吕臣忙回道：
6: 大王言重了，此为臣子本分。
1: 这样说着话，众人不知不觉地走了五里行程，远远瞧见前面军旗招展，一顶顶帐篷向东绵延，从寨内传出训眼的喊杀声。萧何见状拱手道：
5: 这就是邓龙张虎的军营，大王可是要去看看？
1: 好，去看看。刘邦说着命曹竹持马前去传达消息。邓龙张虎听闻汉王到了营前，整顿好方阵，双双来到营前。刘邦一行已经到了寨门前，两位年轻校尉却不行跪拜礼，只是双手抱拳道：
7: 微臣恭迎大王阅军，盔甲在身，依军日不行跪拜礼，请大王恕罪。
1: 刘邦觉着很新鲜，侧身看了看吕臣。吕臣解释道：
6: 大王有所不知，当初臣在陈王驾崩前时，陈王终日披甲戴胄，故定下规矩，将军甲胄在身，不行跪拜之礼。
4: 好，寡人虽未见陈王，然此举利于战事。
1: 刘邦回身对跟在身边的陈平道：
4: 你替本王拟一道诏命，今后汉军将军披甲者见了本王不必行跪拜礼。
8: 诺。
1: 陈平应了一声，吕臣的心中就荡起一阵浪花，如此胸怀岂能不得天下。正想着，刘邦的声音又在耳边响了起来：
4: 吕老侯爷近来可好啊？改天寡人登门看望他。
1: 吕臣的眼睛有些湿润，扑通一声跪倒在刘邦面前道：
6: 臣代老父谢大王恩典。
4: 吕老侯爷早年跟随本王，现今年迈，理当受到尊敬。趁着起身的当，吕臣拉过邓龙张虎介绍道：
6: 他们一个是陈王身边将军邓说之子，其父为掩护陈王而火焚其身，一为都护张贺之子，其父死于战阵。
4: 你等父老皆是当世英雄，愿你们以父为楷模，建功立业。
1: 接着吕臣邀刘邦观看军演。刘邦在萧何、吕臣和陈平的陪同下登上阅兵台，观看了邓龙张虎的阵法演训，身为两位校尉治军有方而感愧。邓龙张虎命军厨备了饭菜，刘邦一行午间就在军营用餐。回城时，刘邦命萧何与自己坐在一辆车上。正值六月，麦收刚过，裸露的土地上，农夫们驱赶着牲口正在播种新一季的黍稷，牛儿的欢叫，刚刚出土的禾苗，这些织成绚烂悦目的图景，与当初离开关中时的满目疮痍形成鲜明的对照。刘邦兴之所至，由衷脱口道：
4: 丞相，功不可没。
1: 萧何打拱道：
5: 赖大王英明，臣留守关中后做了几件事，一是广播大王恩典，施惠百姓，安定人心；二是开放皇家园囿，供百姓耕种；三是让百姓推举有德者任为三老，每乡一人，协助县令教化民众。
4: 丞相此举非为关中一地，将来取了天下，寡人要推之州郡，以此治国。
5: 大王深谋远虑，如此则天下安也。
1: 车子转了一个弯，上了通往岳阳城的道路。萧何又告诉刘邦，他正考虑制定汉律。
5: 治国无法则乱，守法而服度则备。臣近日即将法稿草成，送大王御览。
1: 这一切既在刘邦的意料之中，又有不少出乎预料。
4: 有丞相分忧，寡人便从容多了。
9: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3: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3: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3: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3: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0: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5: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6: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7: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独居老人该怎么定义呢？伴随着传统的核心家庭结构发生的变化，421的家庭结构成为主流，家庭规模呢可以说是日趋小型化，打破了我们传统上的三代人甚至四代人同居的家庭模式。同时呢，在现代社会中，老人和子女呢都要求自己呢要有自己的自由空间，因此呢，纯老家庭和独居老人的社会现象也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家庭养老的功能日益削弱， 原来由家庭承担的老人赡养功能呢，逐步就转向了社会养老服务。那么这个时候呢，独居老人就成为一类社会问题，而备受关注。现代人口的高度的流动性导致了大量空巢老人的出现，而这些空巢老人中又有相当一部分呢可能是丧偶，这使得他们呢不得不陷入独自居住无人陪伴的境地。那么这样的人群呢就被称为独居老人，并且因为社会的发展，独身主义盛行，在接下来的时间也可能会出现大量的单身独居老人。我们今天阅读的这本《独居老人》中呢，作者都筑响一呢就采访了日本的16位老人，他们有的是独居已久，有的呢经历了人生的起起落落，一一送别自己的至亲好友，也有的呢兄弟姊妹仍然健在，可是他自己呢喜欢独处。在这部作品中呢，作者给我们展示的是一群活力四射的年轻人。在作者的理解当中呢，这些老人啊唯独是年龄稍长而已。在书的序言部分呢，作者就写了自己啊创作这本书的背景。很多人认为世界上最可怜的族群呢是独居老人，在外人的眼中，他们没有共住的家人，没有伴侣，也没有邻里间的交流，一日三餐呢都吃的是便利店的快餐，最后独自死去可能也不为人知，身后留下一屋子的垃圾。可实际情况中的独居老人真的有这么悲惨吗？作者说，日本啊有这样一个统计数字，说高龄人士中自杀率最高的是三代同堂的老人，而自杀率最低的是独自生活的老人。你看这个结论和前面我们说的那种假想呢，它是背离的。那么比起独自生活的寂寞和艰辛，家庭关系中人和人之间的摩擦和纠葛会更让人心力交瘁。作者说自己遇到过许多独自生活又活力十足的老人，这些世上的独居老人，注意这儿呢咱们给这个独居老人呢打的是双引号，这些可爱的老爷爷老奶奶们虽然日子过得没那么富裕，可是都有一间自己的小屋，埋首于年轻时就一直热衷的事物，可能是书或者唱片，也可能是猫或狗啊，没有工作的压力，没有人际关系的纷扰，当然也没有对未来的不安，总之看起来就是人家的每一天都过得相当愉快。他们呢是一群活力四射的年轻人，唯独年岁稍长而已。注意这句话是作者在采访完16位老人之后定出的这么一个结论，和我们平时所倡导的其实一样，就是说上了年纪，数字就是年龄的符号啊，60、70，可是心态可以永远18。作者写道啊，自己再这么生活下去，过不了多久呢也会变成独居老人。虽说创作这本书的目的不完全为此，但是他很想打破世人对独居老人普遍存在的误解和偏见啊，什么穷困潦倒孤独寂寞，不是那样。于是呢他开始了这次的采访过程。作者说呀，如果你是幸福大家庭中的一员，那些人见人爱的孙辈呢会围着您喊爷爷奶奶，身边的儿女呢也都恪守孝道，那么保持那样就好。但如果啊你不幸的被当成了累赘，或者担心自己离开之后家人呢会陷入遗产纠纷，为此呢心不甘情不愿的和家人住在一栋大房子里，那还不如没有什么钱也没什么家人，自己呢在自己喜欢的地方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不用顾虑任何人的眼光。所以呢作者说了自己写这本书的原因，总结下来就是一句话，叫变老不是人生的终结，独自迎来老年也并不一定就是令人恐怖之事，敢于做独居老人，敢于不察言观色，也是一种适用于如今这个日益老龄化的社会的风尚。 换成我们经常说的，那就是要做到老有所为，老有所乐。那下面呢，咱们就花费一些时间来聊一聊《独居老人》这本书中所讲述的日本的老人们的故事。
8: 年轻的时候以为不读书不足以了解人生，直到后来才发现，如果不了解人生是读不懂书的。读书的意义大概就是用生活所感去读书，用读书所得去生活吧。超爱阅读，人生百味，且读且珍惜。
7: 经常关注日本新闻或日本电视剧的朋友呢，可能都会看到这样的画面，在大城市的街头，在电车里，在一座座写字楼的办公室里，几乎总是会出现头发早已花白，可还如上班族一样奔波的老年人的身影。他们和年轻人一样啊，用微颤的双腿每日奔波在家与公司之间，即便是早已退休多年，也不愿意休息片刻。那这本书中所采访的老人啊，有艺术家，有画家，有个体经营者，有电影馆的馆长，有保洁员，小丑，舞蹈家，民谣歌手，行为艺术家。这些老人呢，平均年龄74岁，他们在自己的老年生活中用自己的方式活得很精彩。在作者采访的老人娓娓道来的讲述中啊，他们呢分享着自己的生活和感受。在书里呢，有一位酒吧的老板，是一位68岁的阿姨，她的生活呢规律而有节奏，但那个点儿啊，一般老人可能做不到啊。每天早上7点左右起床做饭，8点左右呢看自己喜欢的韩剧，然后洗洗衣服，买买东西，到了中午呢休息一个小时左右，下午的4点左右呢就开始准备去酒吧，5点左右到店，一直忙到凌晨2、3点。工作需要，这个下班之后呢，他还会再和年轻人啊一起出去玩，在这之后再回家开始画画，这是他喜欢的事儿。你看，一个68岁的老人，活得比年轻人还年轻啊。另一位可爱的78岁的老人，他做了一间自己的外贸杂货店。他说了，同辈的人都太无趣了，所以呢，他的朋友呢全是年轻人。他的女儿说，母亲经常带着几个比他小50岁的男生去海外旅行，还叫他们呢到自己的外贸店里帮忙。想和这位可爱的老人聊天的顾客呀，都自发地聚在店里，如果是初来乍到的，还得在后面旁听。店里呢只有4把椅子，这4把椅子呢是留给老顾客坐的。他女儿就说了，坐在我妈妈的身边和老太太聊聊天儿，那是那些顽皮孩子们的憧憬。您看，这是一个多么充满魅力的78岁的老人。那另一位老人呢，是78岁的阿基老人，是一位自由的单身老人。他的生活呢是这样的，上午呢他会去健身房或者电影院，傍晚呢会打理自己的小酒吧，关店之后呢，自己呢还时不时呢会去小酌一杯。那么这种一成不变的生活呀，他坚持了整整50多年。而对于这样的生活节奏，

0: 老人的总结是，一个人的生活真的非常理想，做自己喜欢的事儿，可以把大把的时间呢都用在自己身上，也活得呢更加的专注，什么孩子呀老婆呀，不用把时间都花费在他们身上，一天24小时的时间只为自己使用。在多年的独居生活中，阿基老人呢养成了健身的习惯。健身的习惯啊，是源于他38岁的一次试验。当时呢，他开始练习日本的传统艺术，叫狂言，在舞台上表演的。可没想到第一次站着练习啊，他那双腿啊是颤颤巍巍，膝盖呢摇摇晃晃。于是他下定决心开始自己的健身事业。在这儿他做了这么一件事，叫大肆宣扬，给所有的朋友亲人说我要健身了。最初呢是为了面子，因为已经说出去了，后来呢养成了习惯，就坚持运动下来，最终成了自己终生的生活方式。相对于那些拥有稳定职业的老人啊，在书中呢，另一位饰演小丑的老人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这个老人呢，他痴迷舞台表演，年轻的时候呢，为了追求演艺事业，做过那些大牌演员的跟班，做过迪士尼乐园的舞者，滑雪场的服务员。59岁呢，他从剧团退休之后，就一边开出租车，一边呢在街头做杂耍艺人。他每次呢会在街上呢散发一张名片，那么这个名片背后呢写的是小丑点儿喜剧演员点儿别卓林，也就是说他的名字叫别卓林，是我们熟悉的喜剧大师卓别林的那三个字儿换个顺序。那么这个名片呢会记录着他的住处，这样呢便于其他人呢来找他，他可以承接一些散碎的业务。在日本的浅草地区啊，别卓林呢可以说是小有名声，他穿着卓别林的衣服游走在街头即兴表演，只要有人想和他拍照，他总是微笑着说好的好的。听众朋友，日本社会的老龄化呀早就不是什么新鲜课题了，但是社会老龄化并不等于老人呢就要出来工作，毕竟工作到了退休的年纪，即便是当了一辈子的普通职员，还是有一笔可观的养老金给那等着，所以呢福利完备还不需要去帮助补贴子女的日本老人，为什么退休之后不选择安享晚年，还会如此的拼命工作呢？几乎每个人啊，在刚刚步入社会的时候呢，总会有这样那样的理想，可是现实呢，往往是很残酷的。很快被打回原形的我们呢，就只能寻求一份能够稳定生活的普通工作，慢慢消磨自己的人生和激情。所以我们常说呀，人生最大的幸福呢，是能够做自己想做的工作。而许多退休之后依然闲不住的日本人，则开始重拾自己年轻时的梦想。既然以前没机会，那现在有钱有时间，干嘛不试着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呢？更何况啊，他们积累了一辈子丰富的人生经验，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创业，自然要比年轻的时候呢，多了沉稳和务实，反倒是更容易成功了。在东京的驻地市场内，有一家非常有名的意大利风味餐馆，每天来排队吃他们家海鲜披萨的客人呢，可以说是络绎不绝。而这家店的主人呢，竟然是一位高达92岁高龄的老奶奶，叫土井玲子。这个奶奶也很有意思，她在75岁的时候呢，突然决定要做出超好吃的海鲜意式披萨。于是呢，他就利用退休金和闲暇时光呢，游历了10几个国家，吃遍了世界上最知名的披萨。最终呢，他决定在驻地市场呢，开这么一家专门做海鲜意式披萨的披萨店。
1: 一行字，开启你的思想旅程；一本书，记录你的人生轨迹。一段时光，因为阅读而温暖。超爱阅读，人生百味，且读。

0: 且珍惜。
1: 曾经获得第36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的日本电影《游山解考》中呢，讲述了这样一个日本传说故事，说在古时候啊，许多深山中的贫穷村落，这老人呢，年龄一旦达到了70岁，就必须把他送进大山的深处，任他自生自灭。因为当时的那个人就觉得呀，说人到了70岁啊，已经没法形成什么劳动力，那彻底没什么用了。可是活着呢，还得占一个活人的口粮，是一种浪费行为。那么这个起源于日本山梨县的民间传说，先后被日本的作家、编剧、导演数次搬上舞台和银幕，甚至纳入了中小学的教材，已经成为了全民皆知的故事。即便是到了现代，日本人呢不会再把老人送进深山，但是许多上了年纪的人呢，一旦在家闲来无事，就会认为自己呢对这个社会没用了，他会有一种发自内心的不安和愧疚感。可能也正是这样的一种感受，让他们不愿颐养天年，反而呢比年轻的时候更加卖力地投入到自己的工作中去，来寻求社会的认同感和实现自我的价值。在日本乘坐电车，你经常可以看到70、80岁的老头老太太颤颤巍巍地扶着扶手，却坚决不坐，而周围的年轻人呢，也都视而不见，没有让座的。刚开始啊，人们会结合着那个民间传说，认为呢，日本可能不尊重老人。可是当你起身让座的时候呢，大部分老人会婉转地拒绝你。那有些老人呢，可能就会冲着你嘟囔，甚至是大发雷霆：“你为什么要给我让座？你嫌我老是不是？我很年轻的。”您看，日本老人不服老的精神，那是可见一斑呐。他们往往在和年轻人聊天时呢，会拍着胸脯自豪地说：“我可没有老，我现在依然有能力工作，有能力养活自己，甚至啊，比你们年轻人做的还要好呢。”您看，这是不是非常自立自强的老人啊？本书的作者呀，叫都筑响一。写这个书的时候，他已经是年过五旬。写完了这本书呢，他的感受是，变老不是人生的终结，独自迎来老年呢，也并不一定就是一件让人觉得恐怖的事情。自己买菜做饭，看看电视，会会朋友，练练乐器，进行一场没有观众的表演，默默地描绘自己心里的风景。书中的老前辈呢，井井有条地规划着自己的独居生活。作者说了，所谓人生的赢家和输家，到头来不是看财产，也不是看名声，而是要看一个人在临死前的5秒能否说出：“啊，我这一生啊，真有趣。”咱们休息一下，一会儿接着聊。
2: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1: 和衰老作战是没有意义的，和世人眼中的衰老方式作战才是最有意义的。这是作者在书里呢提出的一些思考，愿我们不必思虑周全，察言观色，做一个怪爷爷怪奶奶，终此一生不也挺好的吗？我们都熟悉《射雕英雄传》，那南帝北丐东邪西毒中间令你印象最深刻的是谁呀？是周伯通，一个怪爷爷。我们每一个人呢都会有老的一天，这是一种自然规律，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可以避免。也正是因为这个自然规律，所以呢，老年人的生活我们必须要时刻关注。那么独居对老人会有怎样的影响呢？咱们下面呢就聊聊这个话题。由曼哈顿陆克曼斯福医院的罗伯特·凯西博士牵头，以美国北部30所医院的科研人员组成的研究小组，就追踪调研了1200名有冠心病还有高血压病症的老人，了解生活条件对这些老人的健康是否有直接的影响。这个数据呢是这样的，单独生活的人心脑血管病第二

0: 二次发病的概率是那些与同伴共同生活患者的两倍。在相同的半年时间内，有冠心病、高血压病史并单独生活的患者中，第二次发病的人达到16%，而与同伴共同生活的患者呢，第二次发病呢只占9%。专家们认为，人和人之间呢和谐的互相来往，其良好情绪和信号肯定对维护心血管功能有益处。心脏病人呢有人陪伴，可以在心脏病猝发时及时获得他人的救助，使得病人的心理上呢有所寄托与慰藉。结伴共同生活并非局限于配偶，只要不孤独寂寞，对心脏呢就大有好处。一些喜欢独处、不愿和人交往和接触的老人呢，不妨可以养一个宠物，玩花鸟虫鱼，欣赏名人字画、雕塑。这不仅呢可以调节我们的生活情趣，还有助于稳定血压，或者呢使高血压降下去的作用。那么，老年人应该如何才能够得到快乐生活呢？作者的建议呢是这样的。第一，老人呢应该经常和家人在一起，因为家人的陪伴能够带给老人快乐。其实呢，人年纪大了以后呢，就希望家庭团圆，一家人和和睦睦的团聚在一起。所以呢，家里面的儿女呢要多抽一点时间来陪伴老人。第二，老年人的生活中呢想要充满乐趣，那么家人呢就要带着老人经常出去玩一玩。工作忙的话，我们可以带着老人在近郊玩一玩，这样呢，老年人的生活呢就能够很开心，来解除老年人晚年生活的孤独感。第三呢，老年人要快乐生活，那么就要给自己呢找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做，比如老人呢可以参与社区组织的一些老年人的活动，这些活动呢能够给老人一种充实的感觉，让他们觉得自己还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人。第四，老年人呢应该参加一些学习班。一个人在社会生活本身需要活到老学到老，老年人呢学习一些新的知识可以提高自己的生活品质，让自己的精神生活更加的丰富，这样呢人也会快乐起来。第五啊，老年人的生活呢需要多姿多彩，这样呢才能够真正的享受晚年的开心。我们建议老年人呢应该要经常聚会，大家一起说说笑笑，老年人在一起话题本身就比较多，说的话多一些呢可以提高老年人的记忆力，来保证我们大脑的健康。第六呢，老年人应该培养自己的健康爱好，那最好的一个选择呢是钓鱼，因为钓鱼呢属于休闲运动，而一般钓鱼的场地呢也都在郊外区域，因此呢空气会比较好一些。所以钓鱼呢不仅仅可以陶冶情操和锻炼身体，还可以促使我们呢呼吸新鲜的空气。第七呢，老年人呢要选择适合自己的活动，从锻炼身体和寻找快乐的角度出发。现在呢，广场舞是老年人最好的选择之一，因为老年人参加广场舞能够认识新的朋友，能够锻炼身体，可以说是一举两得。其实在稍后的采访中，你也会听到本书的作者呀对中国老人的广场舞是非常着迷的。好了，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超爱阅读专栏，我们一起分享的是新兴出版社出版的《独居老人》。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

0: 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1: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2: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3: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3: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3: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4: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5: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4: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5: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4: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读书好时节。各位掌门，各路豪杰，书香乍起，寻旧梦，话沧桑，忆流年，天涯去，与圣贤对话，与经典同行，快来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盛宴吧。这里是荣门书局。

Hello，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荣小素。那么，小素呢，今天早晨有一个意外的发现哈，就是看到了一篇文章，是一位北京人到咱们广德来啊，转了一圈之后写的一篇文章啊，这个写的。是真好。小素在节目当中呢，就为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名字呢比较长，叫广德真正耐看的是竹海之外的日子。广德这座城市很容易先让人记住两样东西，竹子和山。从城区往乡镇走，山势慢慢起来，竹林越来越密，尤其到了鸡山、四合一带，公路两边常常就是大片竹海，风吹过去，一层一层竹叶跟着晃，整个山坡像在动。但广德真正有意思的地方，并不只是竹子多，它位于安徽东南部，正好卡在苏浙皖三省交界处，向东靠近浙江，向北又毗邻江苏，自古就有三省通衢的说法。太极洞、竹海、乡村制造业和今天不断发展的民宿度假，又让这座县级市形成了一种很特别的混合气质。真正走进去以后，会发现广德最值得看的反而是下面四件事。第一件让我改变印象的是，广德的竹海并不只是为了让游客觉得好看。很多人第一次来广德都会把竹海当成风景，确实好看，山坡一层接一层，竹林顺着地势往远处铺开，天气好的时候，阳光从竹叶缝里落下来，山路两边全是绿色。可真正多走几个乡镇以后，就会发现这里的竹子首先不是景观，而是产业。广德县有竹林面积约88万亩，竹资源和竹产业规模长期位居安徽前列。当地有300多家竹加工企业，2024年竹产业产值已经达到了145亿元，这意味着山上的一根竹子从砍下来开始就可能进入完全不同的用途，做竹家具、做板材、做日用品、做以竹代塑的产品，甚至进入工业生产。游客看到的是满山绿色，本地人看到的却可能是今年竹价怎么样，什么时候砍，这一片山能有多少的收入。这种反差特别有意思，同一片竹林，一边是旅游的风景，一边又真正养活着很多的家庭。所以广德的竹海和那种专门种出来拍照的景观完全不同。它漂亮是因为它本来就在生产，也正因为这样，走在竹林里时会觉得这里的绿格外的真实。第二件让我印象很深的是，太极洞比想象中更有层次。如果竹海代表广德地面上的风景，那么太极洞就是完全不同的另一面，它藏在地下。太极洞位于新航镇，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也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和国家地质公园。洞体游览长度超过5400米，洞内面积约14.1万平方米，而且分为旱洞和水洞，其中还有约750米的地下水道可以乘船。第一次走进去，最明显的感觉就是温度一下降下来。外面可能还很热，进洞以后却像换了一个季节。钟乳石、地下河、石壁和洞厅一层接一层，路线越往里面走
约会觉得这个地方和地面上的广德完全不是一个世界。更有意思的是，太极洞并不是近些年才被发现的，历史上这里很早就有人游览，洞内至今还保存有范仲淹留下的碑刻，明代也有人在洞中留下题刻，这就让一个天然溶洞多了一层人文感。本来只是大自然慢慢形成的地下空间，后来一代一代的人进去看，又留下文字和故事。几百年以后，今天的游客再沿着同样的洞穴往里走，同一个地方，不同年代的人都曾经抬头看过这些石头，这种感觉比单纯看奇景更有意思。第三件让我意外的是，广德的位置让它不像典型的安徽县城。广德很有意思的一点是，它在地图上的位置特别靠东，东边就是浙江，北边靠江苏，所以如果第一次来这里，很容易感觉它和皖中皖北的县城不大一样。这种差别不一定体现在某一个特别明显的建筑上，更多是在生活的细节里。比如交通方向，很多人的工作、生意和生活的半径会自然延伸到湖州、杭州、南京、上海这些城市。太极洞景区官方介绍里甚至直接把上海、杭州、南京、合肥都放在周边2小时左右经济圈里，这种位置也让广德一直有很强的流动性。过去是三省通衢，今天则变成高速、公路和产业往来，有人往浙江做生意，有人去江苏工作，外地企业也不断地进入广德，所以广德虽然行政上属于安徽，生活上的感觉却很明显带着长三角交界地带的特点。它不是一个很封闭的山城，反而一直在和周边城市发生着联系，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这里既能看到山村和竹林，又能看到现代产业园和工厂，一边很山里，另一边又非常长三角，两种感觉放在一起并不突兀。第四件是，广德真正让人舒服的还是山里那些普通日子。广德这几年旅游发展很快，竹乡画廊、吉山竹海、民宿、森林康养、山地运动都越来越成熟。2024年，当地接待游客超过了1200万人次。围绕竹海和乡村，已经形成了不少民宿和农家乐。但真正让我觉得有味道的，反而不是最精致的民宿，而是从景区出来以后，继续往村庄里走。山里的房子、路边的小菜地、院门口晒着的东西，还有傍晚时从竹林里慢慢暗下来的光，这些画面很普通，却最能说明广德原来的样子。有人靠竹子生活，有人种茶种笋，有人开农家乐，也有人每天从村里开车到城区上班。周末游客来了，山里会热闹一些，等游客散去以后，村庄又重新回到自己的节奏，这才是广德最舒服的地方。它没有因为旅游越来越火，就把所有山村都变成景区，很多地方依然是真正有人生活的村庄。

你看到的竹林不只是背景，看到的房子也不是为了拍照修出来的。这里的人本来就一直这样生活。广德其实很像他那些山里的竹子，第一眼看到的是整片绿色，可真正靠近以后，才会发现每一层都有自己的用处。竹海是风景，也是产业。太极洞是自然奇观，也留下了几百年的游览痕迹。三省交界带来了流动和生意，山里的村庄则把这些东西重新拉回到最普通的生活里。所以，广德并不是一座只适合看竹海的城市，真正完整的广德是山路拐过一个弯以后出现的村庄。是竹林里一年四季不同的收成，也是地下那条流了不知道多少年的暗河。外面的城市发展很快，这里的产业也一直在升级，但风吹过竹林的时候，山里依然还是那种声音。也许这才是广德最容易让人记住的地方。好，那这篇文章呢，刚才小苏也跟大家说了哈，是一位北京人到广德啊转了一圈儿啊兜了一圈儿之后写下的这个游览心得啊，你们觉得写的怎么样哈？我觉得这个写的很符合现实，很接地气，而且呢，这个根据他对广德这个的了解程度。我是估计他很可能在广德啊小住了一段日子啊，才会把这个东南西北啊村村庄庄角角落落啊了解得如此的周详。好，广德人这个听了很这个惬意的一篇文章哈。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小素。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啊，文成公主。其实这个名字一提到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并不陌生哈，因为啊，这个名字太过于响亮啊。那其实文成公主，应该说她在离开长安以后，一生就再也没有回到过故乡。她嫁给了这个吐蕃啊赞普松赞干布，带着这个唐朝的礼仪啊，包括一些衣饰、书籍，还有工匠，走进了雪山的深处。那后来的人都说呢，是她促成了唐蕃和亲啊，也把中原文明带到了高原。这些确实都是真的，但是有一个事实常常会被一句啊民族团结轻轻带过了。文成公主这一生呢，真正属于自己的故乡只有长安那一座城。文成公主不是唐太宗的亲生女儿，史书称她为宗室女哈。具体她的父亲是谁，今天已经很难啊去考证。她呢被封为公主，是因为皇帝需要把这一场婚姻放在一个足够体面的名义之下。那这并不影响她后来成为历史上最有名的和亲公主。所以我开头也说啊，提到文成公主啊，我们就觉得这个名字特别的响亮。可也正因为她不是这个皇帝的亲女，所以这一场婚姻从一开始就带着一种相对复杂的味道啊，她被赋予了公主的身份，却未必真正拥有公主可以选择命运的权利啊。贞观年间的这个吐蕃当时是越来越强盛，那松赞干布统一高原啊，建立了自己的秩序，也开始把这个目光呢投向唐朝。他先是派使者求婚，唐太宗没有答应。后来这个吐蕃出兵攻打啊吐谷浑啊这个党项啊，又逼近了唐朝的边境。战争之后，松赞干布再次派陆东赞来到长安请求和亲，这一次唐太宗答应了。很多人只记得啊松赞干布爱慕唐朝的公主，却忘了这一场婚姻背后其实是先有战争，后有谈判，最后才是迎亲。文成公主呢不是被一个遥远的国王从长安温柔地接走的，她是被送去完成一场帝国之间的和解的。那出发那一天呢，她从熟悉的宫城离开，向西走3000里啊，送亲的队伍里有使臣，有侍从，有工匠，还有嫁妆，还有许多她再也见不到的人。古代女子出嫁本来是指离开娘家，可她离开的不只是父母和亲人，而是整个国家的语言、饮食、气候，还有生活习惯。她要去的地方呢，可以说是山高路远，风雪漫长，那里的人说着她听不懂的话。

遵循着他不熟悉的理，连天空和土地都和长安不一样。他不是走到另外一个城市，而是走到了人生的另一边。松赞干布亲自到白海去迎接他。那见到宋钦的江夏王李道宗时呢，这个他是按照女婿拜见岳父的礼节行礼的。唐朝使团带来的服饰啊、仪仗还有礼法，可以说让他看见了一个强大帝国的秩序。那回到吐蕃之后呢，松赞干布为他修建了城郭和宫室，还改变了一些原有的生活习俗。新唐书里说，他因为文成公主不喜欢吐蕃人这个遮面，就下令禁止啊。他还脱下这个毡褐，换上绸衣，并派贵族子弟到长安去学习诗、学习书啊。从这些记载来看，松赞干布确实在努力地向他靠近。可是问题是，一个丈夫为妻子改变衣服和礼仪，并不意味着妻子就真正拥有了故乡。他可以让宫殿里多一些唐朝的影子，却无法把长安的四季都搬到高原上。他可以带来丝绸啊、农具，像衣坊还有工匠，却无法让自己重新回到出发之前。他带去的嫁妆越丰富，越说明他要用多少熟悉的东西来填补一个陌生世界的空缺。后来人们就常常说，这个文成公主呢，是把中原文化带进了吐蕃。这句话并没有错，但是听久了啊，总觉得她像一只装满文明的箱子，被送过山川，打开以后呢，里面是书籍啊，是种子，是技术，还有礼仪。但是没有人问过啊，一个年轻的女子突然进入异国宫廷，要花多少年才能学会在陌生的语言里去表达自己的委屈？松赞干布和这个文成公主啊，有没有深厚的夫妻感情？史书是没有留下太多细节的，也没有留下明确的关于他们的子嗣的记录。松赞干布在位时间呢，也没有啊，比他在这个高原待的时间呢久。后来啊，赞普去世，文成公主没有因此回到长安，反而继续留在吐蕃生活。这是她命运里最容易被忽略的一点，她不是嫁过去几年便回国的使者，而是在那片土地上度过了靠近40年。丈夫去世以后，她依然没有回去，她从一个和亲的公主变成了吐蕃宫廷里一位年长的女性。曾经接她入葬的丈夫已经不在啊，最初的政治承诺也渐渐被岁月磨平，而他和长安之间隔着的山河却越来越远。他曾经是唐朝送来的公主，后来他更像是吐蕃留下的一位故人。他为那片土地带去了唐朝的种子啊、衣坊，也在那里留下了自己的宫室啊、这个名字。他活着的时候呢，唐蕃之间曾经保持过一段相对和平的关系。他死去之后，唐蕃之间仍然会重新发生战争，所以不能把他的一生呢看成一场啊和亲便会换来永久和平的童话。政治从来不会因为一场婚姻就永远啊停止变化。一个公主可以成为两国友好的象征，却不可能独自决定两个国家未来几十年的关系。文成公主真正改变的，也许不是战争的本身，而是两种文明第一次以一个具体的人为纽带啊，彼此看见了对方。她让长安知道，高原并不是地图边缘的一片空白，也让吐蕃知道，山外还有一个拥有不同制度、文字和生活方式的世界。可历史记住的，往往是她带去了什么，很少记得他失去了什么。他失去了回长安的机会，失去了在熟悉的人群里慢慢老去的可能啊，也失去了作为一个普通女子自由选择婚姻和归宿的权利。
那他的一生呢，被写成了远嫁、啊、和亲、交流、友好，这些词呢都很宏大，足以写进史书，也足以被后人反复的歌颂。但一个女人真正经历的，通常没有那么宏大，她可能只是想念长安的春天啊，想念听得懂的乡音，想念有人在她生病时不用翻译就能问一句你哪里不舒服。她带着一座故乡出发，却没有办法把故乡带回来。那公元680年，文成公主在吐蕃去世，唐朝派使者前往祭奠，但是那时的长安早已不是他出发时的长安，他记忆里的亲人也大多已经不在了。使者可以替故乡来见他最后一面啊，却不能把他送回故乡，这就是文成公主最深的遗憾。他用一生让两个国家彼此靠近，却始终没有一个地方真正能够把他完整的接住。他在长安出生啊，在吐蕃生活，在异乡老去。后人为他这个修庙啊、立像，甚至讲述他的功劳，却很少有人再问他临终前有没有想过回家。如果他当年真的可以选择啊，这个，你们觉得这个文成公主会愿意嫁去吐蕃吗？啊，还是说她只是像许多被时代推着走的人一样，走上了别人替他决定的路，然后努力的把这条路走得体面一些呢？如果换位思考，如果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就是当年的文成公主，你的心里会泛起怎样的这个涟漪呢？好啊，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呢节目呢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哈、啊。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依然在歌声中和大家说拜拜。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元，舒适随缘，就喝国元，成大事。

0: 有缘，卓远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3: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3: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啊？
3: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3: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0: 马年起新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2: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5: 接着咱们讲禹姓，禹，大禹的禹了。现在姓这个人不多了，一个来源源于四姓，非常古老，是谁的后代？大禹的后代。啊，这个当然很古老。大禹啊，哎，有不止一个儿子了，还有一个儿子的后代姓什么？大家知道吧？留有余地的余。所以这两个鱼其实是有血缘关系的啊，有一只就直接用大禹的禹作为姓了，所以禹氏族人说自己的始祖大禹。还有一个源头源于云姓，这个姓今天很少了。春秋时期楚国有一个附庸国啊，附庸于楚国的叫禹国，就是大禹的禹加一个义字旁，今天讲耳朵旁，当时叫义字旁。这个禹国今天咱们是有考古发现证明它存在的，非常硬的。这个国家在哪里啊？今天山东省临沂市城北8公里处南坊镇古城村，因为那里有考古发现，发现了很多陶器的残片、铜器的残片。古城村南部有一个地方，村南 叫林子，就是大概过去是有一片树林的，这就是于子，于子就是禹国的国君，他是子爵，大概就是他的目的。禹国亡国之后，他的子孙后代亡国了嘛，亡国了就没有土地了嘛，没有城市了嘛，所以就把这个义子边，也就今天我们讲到耳朵边，给扔掉了，姓禹。亡国以后把义子边去掉，好像是个传统，咱们但现在不敢百分之百说，因为古代的姓很多是这样的。那么就说明我国家没了，我是亡国之后，这两只鱼没有血缘关系，但姓是一个。还有一只源于回族，是回族改姓改成汉姓用了这个鱼，而回族姓鱼的朋友集中在陕西省安康市横口地区。如果大家在别的省份碰到一个回族朋友，您贵姓啊？我姓于。哎，您老家是不是横口的？人家会非常佩服你，基本都是。源流寺源于满族啊，这个大家好理解，别的兄弟名字。与氏族人最先在陇西郡发展成望族，在甘肃这一带，后来到处迁徙，但是每一支的迁徙路线不详，啊，我们今天查不清楚了。现在中国很多地方都有这个姓氏，而且这个姓氏很有意思，在韩国很多。大概有一个大禹的子孙跑到了朝鲜半岛，他姓禹，对吧？这是一个小姓，但是大家千万不要小看。我给大家介绍两位姓禹的，一个叫禹之鼎，一个叫禹之墨。你看一听像兄弟俩，但是差了两三百年。禹之鼎出生在公元1647年，1709年去世，江苏江都人，扬州人，著名画家。康熙年间啊，在朝廷当官，供奉内廷，主要是他非常善于画，尤其擅长于什么？写照。我们今天讲的这真实的写照，写照就是指过去画人像，过去没有照片，画人像就毛延寿干的活啊。那么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清朝很多名人的小像都是禹之鼎画的，不然的话我们根本不知道当年这些人长什么样，应该是他画得很像的。还有一个禹之墨，民国奠基人，中华民国的奠基者，湖南湘乡人，1900年参加自立军，1903年在湖南湘潭，1904年在长沙开织布厂，同时办工艺传习所，就是说等于今天的技校或者中专啊，大致相当于办了这个。1904年加入华兴会，1905年领导收回粤汉铁路运动和抵制美货，所以担任了长沙商会会长和教育会长，加入同盟会，成为同盟会湖南分会会长，了不起的人。1906年有两位著名的烈士，他的灵柩运回长沙公葬，这两位烈士有一位家喻户晓，陈天华，这大家都应该知道，陈天华是一个烈士啊。还有一位大家不太熟悉，叫姚鸿业，也是当年非常著名的。那么这当时清朝还没有覆亡，所以他们的灵柩运回长沙公葬的时候，当地的官僚豪绅当然就反对，禹之墨率领1000多学生游行送葬，同年被捕。他完全知道后果什么的，受刑不屈。第二年1月5号在湖南景县东门口被绞死， 啊，那享年只有39岁，他的遗体到1912年的10月，这是什么？

0: 的数字都没有，就人口有多少找不着，2006年排在第几位不知道，只知道1987年它在383位。
1: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0: 接下来要为大家讲滤性，滤性来源也很复杂啊，而且血缘也很复杂。来源一，这是传说当中，因为滤性的谱牒上经常有，但是这可能传说色彩很浓，是大禹有一个老师叫玉华啊，玉华由于是大禹的老师嘛，所以地位很高，那么据说家族就很兴盛。这个家族里边出了一个更有名的人，叫玉林。玉林是个神仙，得了道的，成了仙的。他的子孙刚开始就以玉林作为姓氏，是一个复姓，后来简化成了玉姓。这一支读成玉啊，而玉姓也有不同读法的啊，这一支读成玉啊，都尊玉华为始祖。第二个来源出于姬姓，是春秋时期鲁国有一个宰相啊，这个国相啊叫玉皇，他的后代啊姓玉。那么这一支主要繁衍在今天浙江省的吴兴这一带，这是南方的这一支，这一支后来是玉兴的望族啊。但是这一支很有意思啊，吴兴这一支据说它的正确读音应该是魏啊，今天恐怕都读成玉了。第三个源流源于子姓，是春秋时期吴国有一个大夫叫玉伯，那么玉伯呢被封在玉邑，那么他的子孙就以他的封地啊玉作为自己的姓氏。还有一支源于地名，鲁国靠近泰山附近有一个地方 是这个字叫寓意。那么这个地方的居民，包括他们的后代，就以这个做。

姓。源流五源于姬姓，这是周宣王时候郑国有一个公子啊，也是贵族，这个公子的名字啊叫翩，舞蹈翩翩的翩，很有意思的一个名字。那么他呢，他的后裔也姓，也用这个字作姓。第六个源流源于地名，战国时期有个地名叫玉林，就跟前面我们讲到的那个仙人玉林这两个字是一样的，但前面一个是仙人名字，现在这个是地名。这个玉林在哪里？今天广西桂林这一带，在过去叫玉林。这一带在古代啊是百越民族，是各种各样当时的兄弟民族住在那里的。这些民族绝大多数在今天历史上已经找不到了，就融入到别的民族当中啊。那么这里的居民后来因为被楚国攻伐，那么我们知道在古代打仗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还要掠夺人口啊，那时候人口是重要的资源，人不嫌多那个时候，所以就把玉林，也就是今天广西桂林一带的人啊，北迁到了鄞，就是今天湖北江陵这一带。那么这边的居民从玉林这个地方被迁到湖北了啊，他不忘自己的故土，所以就以这个字作为自己的姓氏。源于地名的还有一个例子，汉朝的时候有一个县叫玉仪县，这个地方在今天陕西省宝鸡和陇县这一带啊，陇县今天在宝鸡市下面啊，就在这一带。那么这一带的居民后来也姓玉。源于地名的情况还有啊，甚至还有源于西域的，比较西部的这个地方也有一个地方跟玉有关，后来那里的居民也姓玉，那肯定他的血缘啊是西部兄弟民族的一个血缘了。那么源于鲜卑族，北魏孝文帝改革的时候也有改成这个汉姓。源于契丹族，契丹族里边啊我们知道有耶律氏啊，耶律阿保机，这在中国历史上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物啊。耶律氏大家一听这个读音就知道了，耶律氏有的时候也写成耶律氏，因为它都是音嘛啊，用汉字都可以表达，对吧？那么后来在取汉姓的时候，很多耶律氏契丹的皇族贵族大族就取了玉，他可能音比较近，耶律是吧，比较近，就取了这个作为自己的姓氏。那么后来当然都融入汉族了。还有一个源流源于回纥族啊，我们知道在这个明朝的时候，明英宗啊朱祁镇的时候，有一个回纥族啊叫那汉提木尔啊，他的后裔后来姓玉啊。那么至于为什么他的后裔姓玉，我们没有足够的资料来说明，但是我们知道那汉帖木儿他的后代姓玉，这是回族里边有玉姓啊。那汉帖木儿的后代连续大概六到七代甚至更多代都是世袭为指挥使啊，都是当官的，所以这在回族当中是比较重要的一支，虽然人口不太多。魏晋时期啊，玉氏的族人，我们发现有一个比较多的一个聚居点在河南啊，河南原属黎阳县，后来又属黎阳郡啊，这样一支。那么这一支在河南的这一支玉氏和在太原的这么一支玉氏都是早期非常重要的啊玉姓，在玉姓的历史上非常重要，后来就形成两个郡王。唐宋时候玉氏的族人的繁衍中心已经迁到南方，特别是华东地区，以这里为繁衍的中心了啊。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华东地区姓玉的特别多，从唐宋开始就是了。宋元乱世，那么玉氏族人就逐渐散布到福建江西啊、湖北湖南四川啊等等等等都有。

0: 大槐树移民当中也有裕姓，而裕姓出现在这个几百个姓氏当中的，那么更是散布，全国各地了。大槐树移民以后，散布的更厉害。现在，在台湾，我们知道台北，裕氏的人口不少，那么也就是在各个历史时期，从内地迁过去的，到今天为止，裕姓。 已经遍布全国，从今天的分布来看，江苏、上海、浙江，那是标标准准的华东地区了，正是裕姓人口的聚集地，所以这一在这个姓氏现在已经变成一个标标准准的华东姓氏了。裕姓在历史上出的人才。 我们略微给大家介绍一下，比如宋代有名医，玉巨善，这是宋代的名医，当时名声非常非常高。明代有户部尚书玉兴，洪武年间他一直当到了这个户部尚书玉兴，是非常善于管理，善于谋划的一个人。我在这里特别要给大家介绍的。 前面我跟大家提到，在今天的台北，有好多姓玉的人士在那聚居，所以我下面要为大家着重介绍一位，姓玉的，这么一位名人，他跟台湾就特别有关联。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是一位旅游家，喜欢旅游的，名字叫玉永和，字昌郎。 他是清朝人，哪的人？浙江仁恒县，也就是靠近今天杭州这一带的人。他是一个秀才，但是生卒年月我们现在不太知道了。他有一个特点，好远游。我们知道，在古代的交通条件下面，远游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还有中国人有好多传统概念，比如父母在，不远游。所以中国的旅游探险啊。 总体来讲是受到了很多局限的，但是这个玉永和喜欢远游。康熙35年，那么也就是公元的1696年，当时福建福州的火药库由于管理不善发生了爆炸，看这个火药库的人就被责令必须偿还这些火药，你必须给补回来。 那么他呢就要派人到台湾地区去采集硫磺，因为制作火药，硫磺是非常重要的成分嘛。那么这个时候，玉永和正好在福州这个官员的幕府里边，也就是当他的这个工作人员，就自告奋勇赴台湾去寻找硫磺。他到了台湾以后。 他经过很多原住民部落，最后完成了寻找硫磺的任务，回到了大陆，回到了福建。他把沿途的所见所闻记录了下来，写成了一本书，叫《拜海纪游》，详细的记载了台湾的地理、气候、风俗民情、它的物产、它的历史。 文笔非常的细腻，非常的值得一读的一本书。今天我们如果要研究台湾的话，康熙年间的如此详尽的、亲眼所见，这个亲履其地的这样的文献还是弥足珍贵的。所以这就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位旅游家玉永和，玉氏。 在今天的姓氏排行榜上，排在220位，人口大概有46万。当然，另外一种说法说只有38万，所以这个相差量还是相差的相当可观的。所以这些数字只能供大家参考。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 这些也是书。

0: 里教的。
1: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似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2: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3: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3: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3: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第226集，伏击骑兵。近一个月没有下雨，枯河的水显得细瘦清澈，故道更是茅草丛生，远远望去一片没精打采的绿。多隆派出的探马走到茅草地边缘，见一切如常，回来后禀报。多隆看一眼从事中郎，笑道：
1: 怎么样，我就说刘邦早已惊破了胆，传令下去速速穿越河道，直插荥阳东北至鳌山，与进攻敖仓的李毅校尉会合。
0: 梅尔依旧不放心，劝道：
1: 据探马回报，河滩草丛艳而不胜，见有黄叶，目下正是春夏之交，草长莺飞之时，草丛为何会枯叶？莫非有人动过？
0: 多隆的话中带了责备的意思。
1: 月余未雨，草木干枯，一守常理，你何必大惊小怪？传令进兵，不得有误。
0: 轻骑们得了将令，一声呼啸向前奔去。刚刚进入草丛倒还平坦，再往深处跑了半里路，但见一个个掉进覆盖着茅草的陷马坑。多隆见状不禁大惊，与喝令后面的轻骑止步，轻骑相继掉进坑内，互相挤压，发出啾啾的嘶鸣。多隆这才大声呼叫：
1: 回马，快回马！
0: 然而迟了，只听一声口哨，埋伏在深草区的汉军弓弩手射出数千支利箭，来不及回头的楚军纷纷落马，战马受了惊，在河滩上茫然奔跑。多隆好不容易才将散兵收拢在一起，却听到耳边又是一声口哨，呼啦啦的从深草区跃出一队骑兵，明晃晃的战刀在空中划出一道道亮光，为首者正是李泌。他冲进楚军阵内，一连将数名楼烦轻骑砍下马来。多隆一看此人的刀法，就明白是一位精通骑战的高手，急忙拍马上前迎战。两人大战十数回合，多隆发现汉军已将掉进陷马坑的楚军俘获，顿时战心骤退，拨转马头朝东而去。李泌也不追赶，回头检索战果，发现楚军战死者近百人，俘虏有数十人。他传令收兵回营，向灌婴禀报了战况。灌婴听罢大喜，随即叮嘱李泌不可松懈警惕。他了解龙驹的性格，好强成性，必不会罢休。他吩咐下去，除骑兵继续在城外游弋外，步兵也要严阵以待，务必将楚军挡在城外。
2: 所有轻骑饱餐一顿。
0: 灌婴说着来到地图前，指着东北方向：
2: 你看，这是广武镇，镇外有一古城堡，名大师孤城，虽残垣断壁，然城内道路曲折，扑朔迷离，你等可在与楚军作战时佯装败退进入城内，我率领精兵2000在城中埋伏，必给龙驹以重创，断其攻取荥阳之念。
3: 哼，要我放弃进攻荥阳，不过是灌婴一厢情愿罢了。
0: 在距荥阳城40里地的楚军营战，龙驹对败归的校尉多隆道：他并没有过多指责多隆，这不仅因为枯河进兵的决策是自己定下的，更在于楼烦人有着落拓不羁的性格，惹恼了会出事的。他现在考虑的是下一步如何进取荥阳，彻底断了刘邦与关中的联系。当晚他传来军中校尉重新部署了战局，除拨出两位校尉率精骑2000驰往鳌山外，他要亲自率领麾下骑步兵向荥阳发起猛攻。
3: 我就不信刚刚被大王冲得7-8落的汉军能阻止楚军登上荥阳城头。
0: 第二天黎明，龙驹留一名校尉据守营寨，亲率3000人马杀奔荥阳。西行约20里，他就遭遇李泌的阻击， 龙驹大喝一声，汉将送上头来，一杆方天画戟直刺李泌咽喉。李泌虽为校尉，可论起战力不在将军之下，两人在马上大战数十回合，李泌渐渐喘气，给龙驹留下力不能支的表象。眼见拖了将近一个时辰，李泌迈了一个破绽，拨马向大师孤城方向退去。见主将退去，麾下众人也纷纷退出厮杀，沿途有丢掉头盔的，有卸了甲胄的。龙军断定汉军欲逃进大师孤城做困兽抵抗，一边催马快进，一边严令麾下紧追不放。
3: 有拿下汉军校尉首级者，赏金百金。
0: 夏日的风将龙驹的声音吹进楚军耳内，多龙有过众埋伏的教训，追上龙驹，沙哑着嗓子喊道：
1: 将军小心埋伏。
3: 严令你部杀上前去。
0: 龙驹回头命令一句，两腿击打着战马腹，一个飞跃越过城堡的残门，却不见汉军的踪影。龙驹勒住马头，再次确定李泌的逃跑方向，才策马继续前行。然而走到尽头，却是一条死胡同。他想要回头，却发现麾下拥挤在一起，遂大声吼道：
3: 还不退出去？你等是要做汉军的箭靶吗？
0: 话刚落音，就听得耳边传来嗖嗖的箭鸣声，楚军骑兵纷纷落马。龙驹挥动方天画戟，拨打箭雨，调转马头，沿着来路往回杀。可转来转去，大约过了半个时辰，才发现又转回来了。从四面八方传来的是汉军和楚军厮杀的声音。龙驹此时十分后悔没有听多龙的忠告，以致被汉军引入城堡。天色忽然阴暗起来，顷刻之间暴风骤起，电闪雷鸣，不到半个时辰，倾盆大雨哗啦而下。暮色比往日来得更早了，城堡里更加扑朔迷离。龙驹心中暗自祈求上天保佑，为自己提供了突破之机。他穿破雨雾，披着电光朝城堡外驰去。在城门口，他与多龙等几名校尉相遇，并通报了战况，方知灌婴率部在各个暗处设了埋伏，楚军死的死，伤的伤，三千人马损失过半。龙驹只觉得眼睛发酸，说不清是雨水还是泪水，擦了一把额头道：
3: 回营，谨防汉军偷袭。
0: 楚军行出五里地，龙驹回眸，一道闪电，大师孤城在电光下像一只黝黑的猛虎，他禁不住打了个寒颤。回到大营，龙驹就接到从鳌山方向传来的消息，说骑兵遭到汉军的伏击，损失严重，1000多骑兵正在回撤中。龙驹看罢，将绢帛摔在地上，仰天长叹：
3: 啊，天不助我矣。
0: 接下来的日子，龙驹又先后发动过数次攻击，可灌婴坚守的荥阳城岿然不动，倒是龙驹陡然死伤了不少骑兵。这一天，龙驹正在帐中闷坐，从事中郎来报说项王使者到了。龙驹忙出帐迎接，使者来不及坐定，就宣读了项王的诏命，说九江王英布在陆安起兵反叛，命龙驹率军南下围战英布。龙驹捧着诏命，似乎是在问使者，又似乎是对自己说着：
3: 这是为什么？这究竟是为什么？
0: 站在身旁的众人面面相觑，没有人能回答他的诘问。刘邦一行是在战后第六天从盂县移军荥阳的。当晚，灌婴在城内设宴为刘邦接风，相比于当初攻下彭城，今晚的夜宴恰如美人洗去铅华，一切都是简单而庄严的。其中有一样大葱蘸酱，将生葱切成小段盛于盘中，做麦饼而食，甚有滋味。

0: 刘邦与张良吃了都觉得爽口。大战之后，君臣难得相聚，大家纷纷举酒向刘邦致意。酒过三巡，刘邦特地给灌婴赐酒，灌婴一改往日豪饮时的粗犷，细细品味了这酒中的情感。刘邦接着又问道，
1: 李弼、骆家两位校尉战功甚伟，寡人要赐酒与他们。
0: 灌婴忙命人传校尉静听回话。刘邦从侍女捧着的盘中举起酒弓，一一赐予李弼和骆甲后道，
1: 此次荥阳之胜，乃中大夫运筹有度，更乃二位校尉英勇善战，寡人赐你等米酒一壶，以为犒赏。
2: 谢大王，荥阳之胜皆大王神威所致，冠将军运筹有方。
3: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4: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6: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7: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6: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7: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6: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7: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6: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7: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6: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7: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8: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9: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0: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6: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7: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6: 大夏天的吃火锅，
7: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6: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227集，解析战局。二位校尉饮罢酒出厅去了。

0: 刘邦不失时机地将话题转到战局上来。荥阳之战只为小胜，诸位不可骄矜，且听子房为诸位解析战局。张良闻言十分欣慰，有道是祸兮福之所以，事情就是这样，若无彭城一败，刘邦绝不会如此清醒。他放下九宫，目光轻轻掠过灌婴、周勃、樊哙、柴武、郦商、郦基、陈平等人，才开始侃侃而谈。
1: 依在下看来，英布在南攻伐，项羽无暇北顾，龙驹挥军南下，西楚由此兵力薄弱。
0: 樊哙嚼着一块肉，口齿不清地说道，
2: 既如此，我军何不趁机那个攻城略地，还犹豫什么呀？
1: 敌虽不能北顾，未必就有我军进兵天时啊。
2: 这又是为何？
0: 樊哙话刚出口，就遭到身边周勃的阻止。
3: 不要打岔，且听军师如何说。
0: 张良撩了撩衣袖，继续道，
1: 我军彭城一战元气损伤，已需恢复战力方能大局，此其一。其二，韩大将军与常山王奉命举五万之众北上击赵，我军尚无力分兵中原，故而相持乃为必然之事。我军可借机休整、扩兵、演训，一次有机会即可兵进中原。
0: 刘邦频频颔首，以为张良所言清晰地道出了汉军今后的出路，遂接过话头道，可项羽必不甘于两军对峙日久，因此荥阳必是交战中心，我军当以重兵守之，方能前拒劲敌，后顾关中啊。张良与刘邦这番话犹如暗夜灯火，顿时点亮了众位臣僚的心，大家都觉得今夜这场酒宴若以汤卧雪，雪去而石青。尤其是樊哙带着微醉走出大厅，向站在门口相送的张良竖起大拇指道，
2: 哎呀，还是你等书生厉害啊！啊，什么事情经你一说，就亮堂多了。
0: 郦商拍着樊哙的肩膀道，
4: 平日樊兄不总是瞧不起读书人吗？怎么这回倒是服了。
0: 闻言众人都笑了，刘邦许久没有看见大家如此开心的笑了，心便如春水淌过。回转身时却见张良没有走，他挥了挥手，两人进了刘邦的宿处。
5: 子房有话要对寡人说吗？
0: 张良在刘邦对面坐了下来，呷了一口茶道，
1: 荥阳之战之后，中原局势暂无大变，陈毅大王不妨回关中看看，虽说三秦已定，毕竟离开数月，也该回去看看才是。
5: 子房所言正合我意，毕竟关中乃粮草之源，一刻也不能放松，寡人近日就回去看看，只是这里
1: 有臣在，大王尽可放心。
0: 张良说完换了一个话题，
1: 还有一事，臣思之良久，还是觉得臣奏大王为妥。
5: 哦，有什么事儿，此房不妨直言。
1: 回到关中之后，也请大王与丞相相商立嗣之事。臣观公子赢人后聪慧，故谏言大王虑之。
5: 太仆也曾向寡人提过，只是战事频仍，回去后寡人一定同丞相商议。军师与夫人相离太久，寡人命使者前往汉中接夫人来中原与军师团聚。
1: 臣感谢大王，只是荥阳战事时起，他来了反而不安全，倒可以去书命犬子不宜加入少年营，也好历练历练。还有雍齿那边也请大王多所抚慰，毕竟汉中鞭长莫及。
0: 后面的话张良没有说，但刘邦已经明白他的意思了。好，此事就由寡人去办了。张良起
5: 起身告辞，刘邦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他匆匆的背影。汉二年六月，刘邦携戚夫人带着刘盈、刘蕊回到岳阳，仅仅只有两个月，然而走在岳阳的街道上，他却有了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街道上商贾繁茂，百业有条不紊，巡逻的汉军军纪严明，都使他感慨萧何理政有方。披着六月的阳光，君臣沿着渭河悠闲地散着步，陪同他散步的不只有萧何，还有陈平、吕臣。萧何在任何时候都十分注意别人的感受，当刘邦称赞之词都给了自己的时候，他不失时机地说道：
6: 关中之志，皆赖诸位同僚协力同心。吕将军麾下校尉邓龙、张虎，每每承担了运输粮草辎重重任，总是胜任愉快，此皆吕公教诲有方也。
5: 刘邦侧过身子看了吕臣一眼，道：丞相所言不虚啊，寡人深知吕将军为人。当初寡人兵危将寡之时，他决然离开彭城，足见胸怀矣。吕臣忙回道：
7: 大王言重了，此为臣子本分。
5: 这样说着话，众人不知不觉地走了五里行程，远远瞧见前面军旗招展，一顶顶帐篷向东绵延，从寨内传出训眼的喊杀声。萧何见状拱手道：
6: 这就是邓龙、张虎的军营，大王可是要去看看？
5: 好，去看看。刘邦说着命曹竹持马前去传达消息。邓龙、张虎听闻汉王到了营前，整顿好方阵，双双来到营前。刘邦一行已经到了寨门前，两位年轻校尉却不行跪拜礼，只是双手抱拳道：
8: 微臣恭迎大王阅军，盔甲在身，依军律不行跪拜礼，请大王恕罪。
5: 刘邦觉着很新鲜，侧身看了看吕臣。吕臣解释道：
7: 大王有所不知，当初臣在陈王驾崩前时，陈王终日披甲戴胄，固定下规矩，将军甲胄在身，不行跪拜之礼。
3: 好，寡人虽未见陈王，然此举利于战事。
5: 刘邦回身对跟在身边的陈平道：
3: 你替本王拟一道诏命，今后汉军将军披甲者见了本王，不必行跪拜礼。
9: 诺。
5: 陈平应了一声，吕臣的心中就荡起一阵浪花，如此胸怀岂能不得天下。正想着，刘邦的声音又在耳边响了起来：
3: 吕老侯爷近来可好啊，改天寡人登门看望他。
5: 吕臣的眼睛有些湿润，扑通一声跪倒在刘邦面前道：
7: 臣代老父谢大王恩典。
3: 吕老侯爷早年跟随本王，现今年迈，理当受到尊敬。
5: 趁着起身的当，吕臣拉过邓龙、张虎介绍道：
7: 他们一个是陈王身边将军邓说之子，其父为掩护陈王而火焚其身；一为都护张贺之子，其父死于战阵。
3: 你等父老皆是当世英雄，愿你们以父为楷模，建功立业。
5: 接着吕臣邀刘邦观看军演。刘邦在萧何、吕臣和陈平的陪同下登上阅兵台，观看了邓龙、张虎的阵法演训，身为两位校尉治军有方而感愧。邓龙、张虎命军厨备了饭菜，刘邦一行午间就在军营用餐。回城时，刘邦命萧何与自己坐在一辆车上。正值六月，麦收刚过，裸露的土地上，农夫们驱赶着牲口，正在播种新一季的黍稷。牛儿的欢叫，刚刚出土的禾苗，这些织成绚烂悦目的图景，与当初离开关中时的满目疮痍形成鲜明的对照。 刘邦兴之所至，由衷脱口道：丞相，功不可

0: 寞。萧何打拱道：
1: 赖大王英明，臣留守关中后做了几件事，一是广播大王恩典，施惠百姓，安定人心；二是开放皇家园囿，供百姓耕种；三是让百姓推举有德者任为三老，每乡一人，协助县令教化民众。
0: 丞相此举非为关中一地，将来取了天下，寡人要推之州郡，以此治国。
1: 大王深谋远虑，如此则天下安也。
0: 车子转了一个弯，上了通往岳阳城的道路。萧何又告诉刘邦，他正考虑制定汉律。
1: 治国无法则乱，守法而服度则备。臣近日即将法稿草成，送大王预览。
0: 这一切既在刘邦的意料之中，又有不少出乎预料。有丞相分忧，寡人便从容多了。
2: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3: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4: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5: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6: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3: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7: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8: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9: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0: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0: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3: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0: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3: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7: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

0: 您服务。
1: 我是荣小秋，
2: 我是荣小迪，
3: 我们是绝代双骄，
1: 花生瓜子矿泉水，啤酒饮料八宝粥，
2: 来听我们聊一聊，笑声歌声吐槽声声声入耳，
1: 大事小事新鲜事，事事关心，
2: 无用的冷知识又增加了。

0: 嗨，各位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直播的听众小伙伴们，大家早安！这里是 FM 89.3，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我是荣小秋。
1: 我是荣小迪，
0: 这里呢是荣小秋、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每个工作日的早上的7:30到8:30，属于我们节目直播的一个小时，能够尽情的时候在收音机旁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
1: 是的，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范米丽”。有什么想听的歌、想送的祝福、想聊的话题、想要告诉大家的路况信息，都可以在公众号上面发文字私信告诉我们。
0: 是的，
1: 那今天是星期二，我们同样还有礼物要送给大家。当然想获得礼物也没有那么容易，要先参与答题，然后呢你要答对，最后还需要一点点运气的加持。
0: 是的，那我们今天的题目呢是跟垃圾分类相关的，这个礼物是童小芬礼包，这个礼包里面呢有童小芬的钥匙扣，有童小芬的冰箱贴，同时还有一个可以挂包的小玩偶。那这个礼物是由我们广德市城管局倾情赞助的。
1: 是，
0: 好的，大家待会儿如果想要来参与答题赢得童小芬礼包的话，要稍微积极一点哦。我们先思考一下吧，今天选择回答正确的第几位和第几位呢？
1: 我记得哈，咱们这个题啊难度都不大，
0: 不大，
1: 所以
0: 确实不大。
1: 对，所以我觉得是可以往后调一调的。但是好像也很久没有选择比较靠前的，就是童小芬哈。没有靠前的朋友也可以选一个靠前的，再选一个靠后的。回答正确的，
0: 那就咱们选择今天回答正确的第二位和倒数第二位。刚好今天星期二嘛，
1: 没有问题。
0: 好，那我们待会儿就来出题哈，现在是7:33，大家应该都行进在路上哈，上班的，
1: 是
0: 送孩子上学的，我们截止到7:35吧，好不好？给大家一分钟的时间，稍稍的准备一下。准备什么呢？那你如果在开车的话，肯定你要把车停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再来参与我们的答题。
1: 是，我们就是给大家一个停车的准备时间，停好车哈。
0: 是的。
1: 对，一定要保证行车安全，在这样一个前提下，
0: 再来
1: 参与我们的答题啊。
0: 对，
1: 反正我们题目每天都有，然后像你像交警小熊啊，
0: 对啊，
1: 童小芬啊，每周一和每周二也都会有，所以如果今天参与不了，或者是没有得到礼物，也不要着急，下次还有机会。我们有很多的朋友是参与了答题一年才得到礼物的哈，当然也有一些运气特别好的，参加了一两次就得到了礼品，
0: 刚来参与就得到了礼物。张娟问，今天有歌吗？暂时还没有人点歌哦。
1: 你可以点下今天的第一首歌。
0: 对其实如果说点歌比较早的朋友的话，基本上是能够在8点前听到的。
1: 对，第一首歌咱们一般都是可以在8点钟之前播放的。第二首歌就不一定了，后面的歌就是8点钟之后了啊。
0: 是。
1: 点歌呢，这个除了咱们的早上的直播啊，中午10点到10点半，下午
0: 还有晚上四点半到五点半
1: 啊，都是有直播的哈。大家想听歌，在这几个时间段有时间可以听节目的话，也都可以听歌。
0: 是的。
1: 另外特别是像我们下午4点半到5点半的直播，它晚上7:30到8:30是重播的时间段哈。有些朋友你也可以提前点了，你重播的时候听。

0: 好，
1: 天地龙鳞啊，
0: 张娟点的歌，
1: 张娟真的很喜欢这首歌，
0: 上一次也点了哈，
1: 昨天也点了，昨天7:35。
0: 好的，7:35:35啦，我们可以来答题了啊。
1: 好的，
0: 大家应该都已经做好准备了哈。
1: 今天的这道题，我觉得也是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尤其我们很多爱抽烟的男士们、啊、哦。那请问大家，烟头属于什么垃圾？哦 ，A 厨余垃圾，B 其他垃圾 ，C 可回收物 ，D 有害垃圾。烟头啊，我们抽完烟那个烟头，它是属于什么垃圾？A 厨余 ，B 其他 ，C 可回收物 ，D 有害垃圾。
0: 我在想大家会不会，四个选项都会有人选。一厨余，有人就会说嘛，厨余一般都是吃的，
1: 吃剩下的，是不是？
0: 抽烟我
1: 也是
0: 烟得进嘴、啊、
1: 我吃剩下的
0: 得进嘴是吧、也有可能会不会有人选择有害，因为对
1: 身体
0: 健康
1: 有
0: 害嘛。
1: 对，
0: 还有一个是什么来着，
1: 其他和可回收、
0: 可回收也以前看一些故事书啊，也有人捡烟头，捡烟头可回收嘛？
1: 对，可以换一些什么东西。
0: 他可能会认为这是可回收，当然也有朋友会认为，我觉得这几个都不像，那我就选其他吧。
1: 之前就是在一些咱们乡镇有一些什么乡村和美超市之类的，就是可以捡烟头。
0: 我们那个时候也有啊，
1: 生活用品。
0: 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城区，我们做一些这样的工作的时候，不是也有同事带着孩子去捡一些烟头啊、垃圾之类的。
1: 是的，
0: 现在已经
1: 有很多的朋友烟头到底属于什么垃圾呢？那我们的截止时间是
0: 7:38，
1: 对，
0: 还有40多秒哈，
1: 40多秒
0: 时间。我们再来说一下烟头属于什么垃圾
1: ？A 厨余垃圾 ，B 其他垃圾 ，C 是可回收物 ，D 是有害垃圾。我觉得这个对于这个大家应该不是特别的清楚，为什么呢？因为
0: 大家会说我不抽烟。
1: 还有一些抽烟的朋友哈，他可能烟头他随意他就给丢到垃圾桶了。
0: 还有一些
1: 还要细细的分什么什么，他
0: 有一些垃圾桶是这样子的，它上面有一个小孔，让你把它的烟头给弄灭。
1: 对，
0: 有些人就直接放那儿，摁灭了就直接放那儿
1: 了，直接放在那儿。对，
0: 所以不知道的哈，今天就是长一波知识哈。好，还有6秒钟了哈，截止时间就要到了啊，后面的就不算了啊。
1: 好的，我们
0: 好的截止时间。到啊，7:38整了，
1: 已经截止喽。那我们来看一下小伙伴们的答案。马前敏他答了 B 选项 ，B 选项是其他垃圾。Serendipity 答了 D 选项
0: ，D 是什么？
1: D 是有害，
0: 有害。
1: 初一采摘员答了 D 有害。向阳花开答了 C 是可回收物。
0: 回收。
1: Dr. 叶答了 D 有害。Jam 郭答了 D。朱华答了 B 其他。刀剑如梦答了 B 其他。静静答的是有害。国造的李答了 B 其他。中茂设备答了 C。C 选项是可回收物。Jolene 答了 B。
0: LH
1: 可回收，
0: 可回收，
1: 可回收是
0: C，
1: 对，
0: 七大叔选了 D 是
1: 有害，
0: 有害，
1: 张娟选了其他，然后何伟选了 B 其他，叶小妞选了 D 有害，文字选了 B。向右
0: 走，
1: 选了 D 有害。
0: 今天是我们家孩子答的，
1: 张小慧答了 B， 杨宝88答了 B 其他，前程四季答了 B 其他，还有张三答了其他 ，L 平方答了 B 其他，
0: 这个是我们刚刚截止到7:38整的时候啊、
1: 之前的留言和答题，我们来看一下，还有两条，肖子涵答了其他，然后天心答了其他 ，B 选项是其他。
0: 好，我们来看，我再来看一下哈，中间 L 的平方前面有没有漏掉的朋友。
1: 好，再看一下哈，我们的烟头属于什么垃圾 ？A 是厨余 ，B 是其他 ，C 是可回收物 ，D 是有害。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B 选项，其他垃圾。
0: 选择 B 的朋友哈，都是正确的。
1: 我其实蛮能理解，有害垃圾这个选项的，真的。
0: 对身体健康，
1: 对身体健康有害，同时也对我们的环境有害。为什么呢？就是日常咱们

0: 在之前文明创建的时候清理这个过程当中啊，就是拐拐角角的哈，边边角角的，你能看到很多人乱扔的烟头，然后你要用钳子用镊子给它给夹出来，这个工作量其实是蛮大的，它同时也对我们的城市环境啊的污染也是蛮多的，就是它像是牛皮癣一样啊，到处可见啊，所以我内心其实也觉得它是有害垃圾，
1: 属于有害，
0: 但是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1: 不是啊？
0: 对，
1: 是其他垃圾，
0: 它是其他垃圾，要记住喽。
1: 我们选择 B、D 和 C 的朋友都有哈，为什么不是可回收物，也不算是有害垃圾呢？先公布一下我们这个幸运听众吧
0: 我们的幸运听众
1: 第二个回答正确的是朱华，
0: 朱华
1: 对，在截止时间啊到7:38啊，那个点往前倒数第二位是张三
0: 啊，那张三和朱华可以把你们的手机号码发过来。
1: 是，之前如果没有得过的话，那么你们就是今天的幸运听众了。
0: 是的
1: 啊，如果得过的话呢，我们就会往后或是往前啊顺延。那说一下烟头为什么不是可回收物？
0: 为什么？
1: 可回收物它有一个要求，干净、单一材质，可以再生资源化。就比如说纸呀、塑料啊、金属啊、玻璃啊、纺织品啊等等。那烟头呢，它是过滤棉加纸加烟灰焦油复合在一起，已经被焦油尼古丁
0: 材质
1: 对严重污染了。它已经被污染了，不干净了。然后它的这个清洗的成本非常的高，没有什么回收的经济价值，没有办法再生利用啊，就是这样子。为什么不是有害垃圾呢？这个有害垃圾不是我们自己认为怎么样啊，是国家有一个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列入这个名录的家庭原危险废物才是有害垃圾，比如说废电池、灯管、水银温度计，这个我们知道哈，还有过期的药品、油漆桶、杀虫剂的那个罐子、瓶子啊，这种都是需要单独归废处置的。那烟头呢，这种怎么说呢，它虽然说危害个人健康哈，但它不属于法定的家庭危险废物，它不需要专门的去做这种危废收运，对，常规的这种生活垃圾的处理方法就可以。所以就是给它归类为其他垃圾。危害比较小的啊，又不好回收利用的这种。
0: 好了，这个烟头的知识点咱们已经 get 到了啊，之后啊，咱们很多爱抽烟的男士，那扔烟头的时候，希望可以把它认认真真的扔到其他垃圾的垃圾桶里面。
1: 是，好，我们今天点歌的朋友后面又来了两位哈 ，Serendipity 点一首小半，
0: 然后阿满点了一首刘欢的《
1: 从头再来》。
0: 好了，两位朋友已经把手机号码发过来了哈。
1: 但是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是《天地龙鳞》，
0: 送给张娟，她说她昨天没有听到。
1: 那么希望今天可以听到，
0: 我们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7:47，这里依然是荣小秋、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待会儿我们的第二首歌可能需要到8点左右了哈。第二首歌提前先来预告一下 Serendipity， 他点播了一首小半，
1: 但是你确定你的这个歌名没有完全写错吗？你这个伙伴的伴好像没有哈。
0: 没有这首歌，搜到的是
1: 一半
0: 的伴。这个是伙伴的伴。是不是陈粒的那一首小伴？分我一小半。那个伴
1: 分我一小半，给你一大半。
0: 好的，那我们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依然可以在公众号上发文字留言。
1: 你说到接下来这个话题哈，昨天晚上回家吃饭的时候，吃饭饭吃完了，我吃饭会稍微慢一点，我还在吃，我爸已经吃完了，他呢就点开了他的手机，
0: 然后开始刷短视频。
1: 我一听这个声音，我就说你在看短剧呀？他说是呀。我说我一听这个声音，你这个短剧应该是 AR 的吧？
0: 有一些AI 短剧，它会配音的比较夸张。
1: 对，但是是很真人啊。但是就是你说的那个抑扬顿挫，就是特别有戏剧张力，很抓马的那种感觉。
0: 然后你一听就能够听出来它是 AI 配音的。
1: 就很，而且 AI 很多它不做表情，有的你单看它的做的那个人物面相，你会觉得很真实。然后一做表情就知道 AI。很也是。动作比较大的，
0: 还有一个阿迪，就是 AI 的配音哈，就是因为短剧我看的比较少嘛，但是配音听的会比较多一些。AI 的配音它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比如说我们人哈，我们在说话的时候，别人是可以通过你的语气啊，你的语调啊，包括从你的声音当中听到你此时此刻的喜怒哀乐，但是 AI 没有，哪怕他在说一个很愤怒的话，他的表达方式很夸张，但是你从他的语气当中听不出来愤怒。
1: 但是我觉得他的进步会很快的。
0: 那是，
1: 因为这跟我3年前再跟我5年前再跟我8年前去听一些这种 AI 的就已经截然不同了。现在的这个进步是非常非常大的哈。
0: 是
1: 当然因为我爸当时正在看嘛，我一听我就知道，因为我说那个语气就是他到后面就我说他很抓嘛，就是他有很多这种吼的声音。所以很多人看 AI 剧都会说哇，就是为什么每个人声音都要那么大AI 嘛。但是就因为很多人提出了，比如说就像你这样提出了一些就觉得还不足的地方，那么那些人后台那些人就会改进得特别的快。当然这个不是重点哈，重点就是我就说一听就听出来，就是我感觉我们现在日常生活当中啊 AI 真的是出现的
0: 无孔不入，
1: 场景是越来越多了。对于我们这种上班族啊，或者是像我爸妈他们那种年纪比较大的呀，或者退休的人员来讲哈，可能 AI 更多的会渗透在我们生活的这种娱乐和休闲的方面啊。当然这个我觉得让我们的娱乐生活更加的丰富一点是一件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事情。但是我最近看新闻呢，有这么一群人 AI 呢侵入了他们的这一方面的生活，我觉得就特别不好。就是小学生写作文的时候用了 AI。
0: 你说到用 AI 就是来写东西哈，这个很方便。比如说我们给他喂一段材料，让他帮我们整理成一篇什么感悟心得啦，什么思想汇报啦，就类似于这样子的东西，你交给他，

0: 当然你要给他喂材料哈，你不能凭空让他写一篇。他写出来的呢会怎么说呢？我觉得还是比较实用的，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它可以省去你很多时间，
1: 尤其是像我们这种就不大现在已经不大会写了的人，你就直接这样说，他绝对是比我写的好。但是你要是看多了，比如说同事们都是找他，你就会发现有很多相似点。
0: 相似点，那是。
1: 所以后来我就想，哎，还是我自己写吧。然后自己基本上就是要1000字的，我自己也差不多写了1000字上下，然后再给他，让他帮我梳理一下，有些遣词造句可能有点啰嗦的。
0: 合适的，
1: 哎，语序可能有点不大好的，就相当于他是一个老师帮我修改了一下。
0: 那这样子的话，你是真的把它用到了实处。
1: 因为我后来发现，怎么他写的跟我一样？不行不行，还是自己写吧，就这样子。而且我是觉得，就比如说你上班了，写一些不是很重要的东西的时候，你确实可以简单的就提出一些要求，对，让工具，让这个 AI 工具去帮你，因为提高效率嘛，去做这件事情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0: 是，
1: 毕竟我们已经是成年人，我们已经经过那么多年的这种练习，其实真要自己琢磨是可以写出来，而且有自己非常非常成熟完整的一个思想的结构，就写作的结构已经有了，成熟了。但是小学生的话，他还是刚刚入门，对于写东西这个事刚刚入门的这样一个阶段，你突然就 AI 给他弄好了，他自己就不动脑筋了，我觉得这个危害应该还是挺大的。
0: 是雨给我们分享了今年很火的 AI 短剧
1: 高冷千金的贴身高手，今年最好看的 AI 剧，
0: 一看应该就是爱情片。
1: 他说他一大男的2天追完高冷千金，最后这个就喜欢上他的贴身高手、这不是很俗的是这个吗？
0: 我觉得应该
1: 是，就以我这种很俗的这种这方面的思维方式。
0: 你看这个标题就觉得是个言情小说。
1: 我跟你说我最近刷到的是什么，就是我之前跟大家在节目当中就是推荐的番茄当中的一本小说，叫那个从秦始皇开始，什么围城降临，从秦王就是每一任死去的这个封建王朝的帝王都会进这个围城，然后他们要面对很多未知的这种像副本一样要去打怪升级，去夺得这个龙珠，怎么这样子。然后这个出剧了，大概是第三部了，我就开始看。最近还看到是什么末日危机，我的三轮车什么觉醒了，对，三轮车就是那些丧尸过不来，异能也打不进来，还有什么公路求生这种，都是可以升级打副本的那种。他说的那种我就没有怎么看过。
0: 你听这个名字就很言情小说呀。
1: 他说步步剧好看，第一季有点甜，第二季全是刀。我对情感剧不感兴趣。
0: 有点甜，全是刀，然后坐等第三季。
1: 我单纯的不喜欢看谈恋爱的剧，我就喜欢看我刚刚说的那种打怪的、升级的、系统升级的。本来是一辆破破的小三轮车，后来升级，慢慢升级成为可攻可守的房车那种。
0: 张娟说刚刚那首歌《天地龙鳞》
1: 好听
0: 大气。Serendipity 又改了一版，终于给他改对了，
1: 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小伴儿啊。
0: 好，我们接着来说这个小学生用 AI 写作文这个事儿哈。
1: 因为最近呢，我就是看到有一些报道嘛，有媒体采访了一些小学生的家长，还有小学的语文老师，调查这个事儿 ，AI 进入小学作文之后的这样一个实际情况，就是在学生有一些地方的小学当中，这种情况还是不算很少见的。可以说现在是随着这个 AI 使用门槛大幅度降低，小学生也可以用了，小学生也会用了，对吧？电脑端、Pad 端、手机端，是吧？所以看上去他们写作文似乎有了捷径，就像我小的时候写作文还可以吧，我也特别讨厌写作文，就是每到放长假还有寒暑假的时候，
0: 老师总会布置好多篇作文，
1: 对，布置写作文啊。如果是短假会有一篇，如果是寒暑假会有什么5篇10篇，然后日记会有什么30篇这种，就是每次这个作业我一定是留在最后才写的，
0: 因为很讨厌写啊。
1: 对，就特别讨厌写，
0: 还要有规定的字数。
1: 而且我们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小学的时候会更难写，因为好多作文让你写植物、写动物、写游记，家里没有养动物，我们那片儿基本没有什么人家里养动物，植物门口的杂草，然后你问爸妈是什么他也不知道，你就不知道怎么去下笔去写，你没有观察的这种情景，然后也不怎么出去旅游，基本上没有谁说跟爸妈出去旅游，所以这种作文
0: 客观条件上可能确实是
1: 纯靠编，你知道吗？问这个问那个，然后纯靠编，我就特别讨厌写这种。那么 那个时候如果有 AI， 我相信我可能也会去，
0: 肯定会借助一下，
1: 可能也会去借助一下哈、嗯。但是说实话，这种做法我觉得可能还是会让孩子错失写作训练中不可或缺的成长。就以前我觉得我写作水平比较好。

0: 那个时候虽然很讨厌，但会经常写。后来上大学，语文课它不是什么必修课，就写作文练手的机会很少。然后就感觉自己这个脑子里头啊，越来越空洞，越来越空洞。就是写作是需要训练的，
1: 真的是。
0: 当然我孩子还小哈，小秋的孩子上小学，
1: 现在已经开始写作文了。
0: 有没有？当然他几年级了？
1: 四年级。
0: 我们一年级就写日记啊，我们上小学那会儿。但三年级是真正的开始写一些像样的作文。
1: 现在老师还没有要求要写日记哈，他是。什么样的呢？比如说他一二年级，他首先是看图写句子，他循序渐进，然后再是看图写话，然后到三四年级他就会看图写小作文。刚开始呢可能是200字，那么四年级可能就是400字，就是慢慢慢慢往上加。
0: 我到现在都记得，我上小学一年级刚上学没多长时间，顶多就一个月，老师让我们回家写日记。他不说日记是什么呀，因为在那之前我没有听过日记这个词儿。对于一个小学一年级刚刚上一年级6岁的小孩，我真的不知道是什么。
1: 今天玩得很开心。
0: 我不知道写什么，我回家就跟我妈说，我说老师让我们写日记。我妈就说日记怎么写，她说你就这样写啊。今天我帮妈妈洗了一次碗，我到现在都记得我第一篇日记是这样写的。我就跟我妈说，我说这一句话行吗？日记是这样写吗？因为我感觉老师的意思是这个作业有点难度啊，应该不是一句话这
1: 么简单。
0: 然后我妈想的就是你一年级刚刚上学，你不可能我教你写很长一段，那就不是你自己，我给你指一个方向，你大概就是这样。小学一年级嘛，你又没有写过，就从最简单的开始。我妈她当时的理解可能是这样子的。然后我就是在非常不情愿的这种情绪之下写了这样一句话交上去，然后上课被老师点名了。就说有些同学日记都不会写，然后点了说有些人就写了一句话，今天我爸妈写了一次碗，这就是日记吗？我当时想你也没说什么样叫日记啊。对吧？
1: 是，
0: 其实像你现在说的，像你孩子先是看图写作文，我觉得这个是循序渐进的一种方法。
1: 对，现在的以前嘛，他那种教材啊，包括老师啊，他肯定本身哈，就是在教育这个方面也没有太多的经验和心得。
0: 就是老师，我们那时候老师他也读师范，但是可能那个时候整个他们学的那个教育系统，
1: 对
0: 吧？
1: 跟孩子就是跟后来的这个教学，
0: 对，肯定后面也会更
1: 好，他可能是有一些脱节。
0: 对，可能后面比如说90年代的再读。师范的老师啊，新千年10后20年代这在读师范的老师，他们的这个整个学习的体系也是越来越成熟和完善的。
1: 是，所以对于孩子来说，你一开始你就让他去写一个日记，他肯定也是懵的呀。你像我上小学的时候，老师让我们写日记，我跟你一样也是一句话啊，今天在学校玩得很开心。
0: 这我觉得对于从来没有写过也不懂日记是什么的一年级的小朋友来讲，他能够这样写已经是很不错了，因为他确实不知道。
1: 今天在学校确实玩得很开心。好，说回这个 AI 哈，就是其实 AI 它的这个用它来写文章哈，本身它具有明显的局限性。什么局限性
0: 的？什么呢？
1: 内容同质化。
0: 差不多。
1: 你如果用，比如说大家都用豆包写，大家
0: 是
1: 都用千问写，大家都用什么其他的 DeepSeek 写，对吧？基本上哈，不能说全部都一样，它行文措辞肯定有一些不一样嘛。
0: 是，
1: 但是基本上内容都差不多，
0: 非常同质化。
1: 它的这个行文呢也比较套路。
0: 他可能就是给，比如说我跟小秋俩，我们俩就是到年终要写工作总结，都不是很想写，就为几句简单的话给 AI， 让他帮我们写。最后呢，我们俩看上去不一样，但是又有很相似的地方，就是长得很像，但又不是双胞胎的两姐妹，就是那种感觉。
1: 那说到这个哈，就只能够把它作为一个辅助工具，
0: 是，
1: 就是已经具备一定知识积累和判断能力的人，仍然是能够根据自身的需求对生成的这个文章哈进行筛选、进行修改、进行重构，
0: 就比如说，
1: 但是
0: 成年人啊，
1: 对成年人，比如说我们写的时候，哎，我们可能一些不太重要的哈，我也可以把资料喂给 AI， 让他帮我生成一篇。但是你不能照搬照抄呀，
0: 一般
1: 把它搞下来。
0: 一般情况下，我们会再检查呀。
1: 对啊，你要
0: 极少数人他可能一点都不看。
1: 你要根据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对不对？你就像写工作报告、工作，
0: 你要结合自己的工作
1: 总结，
0: 做了些什么事儿，对吧？
1: 是，但是小学生他跟我们不一样哈，他现在还处于一个语言能力跟认知体系的形成阶段，
0: 对他可能对某一件事情他的这个事情的原貌还有他的一些感受他都不能够很精准的表达。
1: AI 生成完了他能就是完完整整把它工工整整抄下来啊，
0: 就已经不错了，
1: 一个字不错就已经很不错了，
0: 特别是对于小学低年级的小朋友来讲，
1: 你让他面对一篇结构完整 表达流畅的 AI 文，
0: 嗯，
1: 就是他可。他可能就是非常容易哦，这个很好啊，这个就是标准 的,、
0: 啊、标准的
1: 啊，这比老师说的还好呢。
0: 以后就会套用这个，
1: 是的，
0: 然后自己反而失去了一些深刻的理解、想象，这些需要去学习和慢慢锻炼出来的能力。
1: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自己家孩子的这个作文哈、尤其是一些小学生作文，里面有一些语句，就是在成年人看来非常的搞笑，就是他会有语病，他会有错别字，他会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很可爱的表达。
0: 对，之前网上我看到过一些帖子，就是那些小朋友，尤其是小学阶段的，他很美好的一些想象，有的时候他那一句两句写的比很多知名的作家写的还要好。
1: 是的，
0: 那这种就是 AI 或者是一些成熟的成年人，文笔很好的成年人，他都没有办法写出来的。那如果那么小的孩子，你就专门让他去用 AI， 放任他用 AI， 他可能这一方面的这种思考能力就没有了。
1: 在小学生作文当中啊，那些不成熟的、有些笨拙的表达，恰恰是孩子形成语言个性跟思考能力的起点。
0: 对，其实写作文老师应该感受更明显哈，一个班上不同的学生，他写作文的一些侧重点、他的一些优势是不一样的。有些孩子可能更加趋于理性的思考，有些孩子的文笔会更加的感性。
1: 阿丁，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啊？以前我们老师上课说的，天下文章
0: 一大抄，
1: 就是你抄我的，我抄你的，互相借鉴这个表达。
0: 但是他这个本身的意思不是说你就抄，而是他这个抄其实本质的意思是借鉴和学习，
1: 借鉴学习以及模仿。
0: 对，
1: 就是以前老师会让我们去看很多名家名篇的一些散文啊、一些文章啊什么的，就让我们去模仿一下，就别人是怎么写的。
0: 对，之前我在抖音上经常刷到，就是怎么去做仿句，包括反正我们上高中哈。语文考试的时候试卷，在作文是最后一大题嘛，作文的前面一道题大概十几分，那个就是仿句，那个写仿句，然后在仿句之前是阅读理解，是阅读。
1: 不可否认哈，这个模仿是写作学习的一个起点。但是呢，在没有 AI 参与的模仿当中，孩子们更能有机会接触到那些文字背后的情感的流动。
0: 他可以完全自己去想象，有了 AI 作为参考的话，很可能自己这个想象的这道门就被关上了。
1: 是，
0: 所以我们经常会说什么第一印象怎么怎么的，你看了 AI 的，你就有了第一印象，对吧？
1: AI 它确实可以一键生成文章啊，而且很短很短的时间，几秒、十几秒、几十秒以内，对吧？生成一篇词藻华丽的、对仗工整的，几乎挑不出什么错处的文章啊。但是呢，对于孩子来说，他的独立思考能力却没有办法一键养成。
0: 是，
1: 而且在具体的教学过程当中哈，其实对于老师来说，他见过那么多学生的作文，对吧？他不会只看文章是不是漂亮啊，他肯定更加注重关注学生观察、构思以及修改的过程。
0: 对，就有些人以为写东西写得好，就是用词用得特别美，但有的时候你只是这个词藻非常的华丽，但是他没有内核，没有想要表达的观点，
1: 是
0: 他写的东西就是你会觉得很空洞。就像现在有一些歌，那个歌词吧，全是一些词藻去堆砌，我不知道他到底要表达
1: 什么意思。
0: 对，反而有一些名家他写的一些文章，他没有用的很漂亮的一些词语、诗词歌赋，什么排比大量的，没有用一些什么想象的、比喻的这种，他的语言可能非常非常的简单，但是你看完之后，你的内心其实表面看上很平静，但是你的内心是波涛汹涌的。我记得几年前有一篇作文非常有名，是一个女孩写的，她写的好像就是，她是个农村家庭的孩子，是他们家。到了这个收获的季节，家里面人都忙着去收粮食，然后他去城里面去卖粮，这样一个故事，语言非常非常的简单朴实，但是作文就写得很好，大家说就是用情了，这个叫不叫文笔好，而叫比例好，就是力度。很多人只是可能文笔好，但是没有比例就不行。
1: 比如说我觉得我因为这次去了武汉嘛，然后去了黄鹤楼，站上楼顶的那一刻，我就想到了"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其实你想想看，这两句它文词也不是很华丽，对吧？他说的也很朴素啊，就是登得高就可以看得远啊。但是你 就是会在那个时刻会想起来，
0: 就会想到这两句。
1: 对对，哪怕很朴素，但是却非常容易被人记住。
0: 当然还有就是孩子在家学习哈，家长有的时候不是要陪吗，要看吗，你不是简单的看他是不是一直在写作业，是不是都写完了，是不是写对了。那对于写作文这一点哈，我觉得家长也要很用心的去看。如果你真的很关心孩子的学习的话，啊，比如说他在写作文，他看到这个命题他无从下笔的时候，你就一直在那催，你就说这有什么难写的啊，快快，这没有，
1: 说的都是废话。
0: 你不能拿你现在的这种眼界，你现在的经历，你现在的理解去看他那个阶段，他面对这个命题，他的一些思维方式，因为这个是不公平的，对吧？你与其这个时候去催促他尽快的完成，不如围绕命题去启发他，哎，回忆一下，哎，有没有相关的经历啊？帮他梳理这个命题啊背后的一些细节啊，帮他从他的生活当中去找素材，然后耐心的引导他，这个才是更重要的。还有就是担负起这个监督的责任哈，他写完作文你要看一下是不是用 AI 的，啊，你不光是 AI 吧，就十几年前还没有 AI 的时候，我们家也有亲戚的小孩跑到我家，他说想要写东西要查，我以为他就是有些问题偶尔你要查一下网络，不是很正常吗？他就是在网上搜作文去抄，
1: 当一篇，然后把它抄下来。
0: 其实可以看出来的哈，我觉得这个时候就家长也要关注一下，不要让孩子就是用这个 AI 去在学习上找这种捷径哈，对自己来讲不是一件好事。
1: 我觉得是这样哈，就是 AI 时代嘛，现在这种数据的发展其实是无孔不入的。
0: 对，
1: 那你也不能说那我就不让孩子接触 AI，
0: 完全隔离也是不现实的。
1: 是的，不是说让孩子远离技术，而是要守住不可省略的成长过程。哎，我们可以用，但是我们要教他怎么来使用。
0: 就像用手机这个事儿，你要让孩子完全不用手机也不大现实，而且你可能越不让他用，
1: 他越想用。
0: 他看到别的孩子用的时候，他内心的这个渴望，他就会就念头会越深啊。就怎么去引导他在合适的时候合理的去使用。
1: 青蛙公主她说，小秋阿迪早上好，听你们节目很多年啦，昨天是第一次，昨晚获得交警小熊啊，主要是每次周一上车然后答题就已经结束了。家里的小朋友想要很久了，终于如愿了，太开心了哈。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调整一下，
1: 已经一年多了，
0: 挺好的。
1: 听我节目
0: 一直在坚持，
1: 终于拿到了
0: 感叹号。
1: 对，首尔今天有点
0: 卤，
1: 韩国大小姐喜欢上山东交换生，可好看了。
0: 正好这个
1: 应该也是恋爱的甜剧吧。
0: 标题有点卤，
1: 卤
0: 山
1: 东。子川给你推荐了一个
0: 啊，那什么，我属于末世流爱好者，不过我属于末世建造类。哎，我喜欢，我特别喜欢看基建类的，
1: 喜欢看那种末
0: 世前
1: 采购、
0: 囤物资、庇护、
1: 改
0: 庇护
1: 所
0: 筹备阶段。我原来看这种小说，脑子里面想象的画面只有《生化危机》，
1: 现在 AI 出来爽翻了啊！
0: 能把小说里面的文字合成做出来，特别的逼真，让我看着不过瘾了，还能自己做自己看，自己做这个挺耗精力的。然后说
1: 他可能只是想炫技一下，说我会做。
0: 他真的是末世
1: 末世爱好者。末世恶灾什么末日老宅。
0: 但是有的时候末世这种有一种我就不怎么喜欢，就是太爽文了。就主角他有很多很多的这个，
1: 主角是开了挂的，
0: 他有很多他有很多的挂，但是他就是我觉得太毒了，你知道吗？就在一些秩序开始崩溃的这样一个末世哈，确实有的时候你要先考虑个人的利益。但是我是觉得在你就是穷则独善其身嘛，你答的时候你还是可以稍微兼济一下天下的。但是有的时候就是比如说他要收藏很多的物资，就不给别人一点活路。然后在那种情况下，他自己可以对就别人稍微有些恶意，他就可以把别人小命给收割了。但是他对别人释放一点恶意，他又不允许别人对他就是态度不好。我觉得有的时候这就会让我感觉太那个，但是我绝对不圣母哈，但是我也受不了这种就是太毒的这种人设。
1: 阿迪是这样的，如果我在想哈，就是真的是末日来临了，那我囤了很多物资，那如果全世界只有我一个人活下来了，
0: 也没有什么意思。
1: 对啊，特别孤独，那还是算了吧。
0: 主要是
1: 那就一起毁灭吧。
0: 主要是有的小说里头那个女主她不 不仅是可以囤很多物资，而且他有系统，你知道吗？系统还会给他奖励源源不断的物资，而且他自己还有很多的金手指，有这个异能那个异能。我觉得这种情况下，真的是你有一定的责任会去做一些更有意义的帮助人类的事情。
1: 好的，我们休息一下，一首小半送给 Serendipity， 我们一起来听歌。
2: 真的

0: 好啦，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8:14，这里还是荣小秋、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范米丽随时等候着大家的召唤。
1: 嗯，
0: 我在想阿迪，在我们之前取名字叫广荣范米丽的时候，是多么具有前瞻性啊。
1: 嗯，
0: 也是多么的巧合，虽然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食堂会成为我们的这个运营。
1: 我就很，我现在对子川这个人越来越好奇了。他说他不属于炫技，因为 AI 合成画面你给他的资料必须符合逻辑运行。
0: 不是，他在说，我刚刚说他炫技，他在跟我们解释说他不属于炫技。
1: 我知道他是说他不属于炫技，因为我刚刚说他，他说他自己正在做嘛。他说就是把原来的小说按照逻辑编成一条条指令就行了，我现在在做一条自己最喜欢的一本小说，估计到时候视频总时长20个小时。我知道是这样做的，但是你想要做得很好，我觉得要投喂的信息真的是太细致了，而且会有很多的就是还是需要修改的地方。那你用的是
0: 你要把原来的小说按照逻辑编成一条条指令，
1: 而且原来
0: 就行了，
1: 原来的小说就是原来那个文字哈，你直接复制粘贴我觉得是远远不够的。
0: 他不是说了吗，还要编程。
1: 你要投喂它，就有很多的细节你要不断的去写，有的时候甚至是你想要做出更精的一些作品，你甚至要精确到哪一秒它的神态或者是需要一些什么样的东西。然后如果是一个大的场景，大概在什么位置需要什么东西，就特别特别的复杂。
0: 等你做好了记得拿给我们观看一下。
1: 还需要不停的就是去修改。那么我就是很好奇，你买了哪几个哪几个这个平台的
0: 软件
1: 的 VIP 会员？对，因为一个平台应该是不够的。
0: 就是怎么把一本小说给它做成一个 AI 短剧。我觉得如果子川能够做成的话，那么今后哈，他自己这边可以接一些活儿。
1: 当爱好可以，当工作未必就受得了。
0: 我们可以这样嘛，你做好了之后对吧，
1: 先给
0: 我
1: 们看一下，
0: 我们
1: 觉得行就行。我们觉得不行
0: 我们先看看，
1: 我们觉得不行说不定也行。好了，接下来这个话题呢，哎呀，昨天是10月12号，原来10月12号也是一个日子。
0: 10月12号世界关节炎日。我也是昨天在那个看到微信里面的一些相关推送才知道哈。10月12号是一个日子，世界关节炎日。这个关节炎呢，年轻人啊，可能就是离我们还比较远吧。但是呢，关节炎尤其是一些上了年纪的啊，经常会腿疼啊、膝盖疼啊，就是它是一种常见的慢性病之一。
1: 所以年轻人不要听到小球说的那句话就觉得哎呀，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0: 那不是，
1: 他现在跟你没有关系，再过10年、20年、30年，说不定就有关系了。
0: 而且现在哈，因为我们的这个生活压力啊，然后因为一些其他方面的原因哈，
1: 习惯的、
0: 就是、很多的疾病已经越来越
1: 年轻化
0: 了。
1: 对，生活一些不良习惯的原因等等。
0: 对对对，人到中年以后啊，这个膝盖是吧，日积月累的关节软骨的磨损，就是非常容易导致退行性变。这个也被称为老化性的骨性关节炎。就是人老了嘛，不是说嘛，干什么都心酸。
1: 所以他现在目前来讲哈，他最主要的一个就是还是跟这个
0: 年龄有关。
1: 年龄增长，你的很多机能就退化了，就是这样子。
0: 你像骨关节炎的发病率哈，就是随着年龄来递增的。60岁以上的呢是达到了50%。75岁以上高达80%。
1: 哇，
0: 所以你就75岁以上的老年朋友啊，很多可能
1: 都老寒腿
0: 啊，这那这的，就是关节方面的一些问题。
1: 上个2层楼就有点累了，这个是有原因的。
0: 是的，我国60岁以上的人群当中啊，超半数啊，50%以上啊，患有不同程度的膝关节骨性关节炎，而且女性的发病率它是高于男性的。骨性关节炎是中老年人他的膝盖疼痛的首要原因。
1: 所以就说这个。给爸妈送什么礼物啊，很多人建议你可以送那种就是泡脚桶啊、护膝啊这种，还有什么对膝盖进行一些按摩的这种商品，是有原因的，有理由的。
0: 还有一些什么 就是那个腰膝可以发热的那种，嗯，那种那个带子可以绑上的，也可以绑在关节上，然后可以绑在腰上的那种护腰的，
1: 可以按摩啊，然后有一些温度啊，这种，
0: 对对对，
1: 对，因为膝关节炎真的是年龄越大，发病的概率越高，病变也越严重，
0: 嗯，
1: 这个是就是跟年龄是一个非常非常主要的一个关系哈，
0: 是
1: 啊，除了年纪之外呢，还有就是体重超标，
0: 嗯，
1: 你想看你这样走路啊什么的，你体重很重，它承受的压力就会特别的大嘛，
0: 是，
1: 对吧？体重超标就会给膝关节带来持续的这种额外的负荷，
0: 嗯，
1: 每增加5公斤的体重，膝关节骨性关节炎的发病率就会上升35%，
0: 对，
1: 嗯，就每重10斤、
0: 嗯，
1: 它发病率会高。
0: 而且对于肥胖患者来说哈，他们体内的激素水平就容易出现异常，
1: 啊，
0: 这个也会进一步影响这个骨头和软骨的一个正常的代谢，
1: 嗯，
0: 还有一些什么糖尿病啊、骨质疏松症啊等等慢性病的老人哈，他的软骨的营养供给跟代谢的修复能力也是比较弱的，
1: 嗯，
0: 就是也非常容易得

0: 膝关节骨性关节炎，嗯，此外还有一些，比如说本身膝关节就有一些旧伤啊，
1: 嗯，对，
0: 他们也是一些高发群体，
1: 嗯，是的，是的。那么膝骨关节炎它的症状特点是很明显的，
0: 嗯，
1: 而且是经常性的这种反复性的发作，
0: 比如说，
1: 而日常走路它可能就会疼，
0: 嗯，
1: 上下楼梯更不用说啦，
0: 嗯，
1: 这个膝盖的疼痛就会很明显，
0: 对，
1: 或者是久坐不动啊，
0: 嗯，
1: 又或者是早上刚刚起床的时候，
0: 对，
1: 膝盖就是僵硬发紧，当然你动一会儿可能就好了，
0: 嗯，
1: 还有走路过多身体劳累以后疼痛感也会加重，症状反复，疼痛的位置轻重的程度也随时会变化，
0: 对，嗯，
1: 对他做一些检查，什么样的检查最合适，
0: 首先拍片子，
1: 嗯，拍 X 片啊，
0: 对，
1: 这个是首选的检查方法啊。补充的检查方法就是磁共振，
0: 嗯，平时呢就是尤其是咱们我来跟大家说哈，
1: 嗯，
0: 就是不是说体重稍微重一点哎我们就要怎么样，那个我们科学上不是有那个 BMI 指数嘛，只要是在正常值的范围之内哈，
1: 嗯，
0: 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那对于那些严重的肥胖患者，你还是要严格的控制体重哈，
1: 对，
0: 平时呢尤其是你像现在哈，
1: 嗯，
0: 这个季节对吧，早晚还是挺凉的，
1: 嗯
0: 嗯，我们一些爱美的女士啊，这个天儿咱就
1: 保暖
0: 啊，对，做好保暖，
1: 关节
0: 不要经常露腿啦，
1: 对
0: 吧，
1: 就我跟你说现在就有时候冬天很冷哈，很多人啊，不光是女孩子，
0: 嗯，
1: 也有一些年轻的小伙子，
0: 嗯，
1: 啊，就是觉得这样穿会比较时尚，
0: 帅的
1: 冬天啊，真的那个皮都冻蹭了，
0: 嗯，
1: 他还要穿那个露脚踝的裤子，
0: 嗯，是，
1: 然后下面要穿一对穿一双很短的像船袜一样的袜子，反正你就看不到那个袜子，
0: 嗯，
1: 再穿一双球鞋，
0: 嗯，
1: 然后那个脚踝那个地方一定是
0: 露
1: 出
0: 来，
1: 通红的皮都皱了还要那样穿，嗯，这个你现在是没有什么感觉，到老了你这个地方你会痛，
0: 嗯，
1: 对吧，也有一些女孩子她可能到冬天也是觉得这样比较时尚嘛，
0: 嗯，
1: 穿那个短裙短裤里头用那个加厚的袜子，那个棉袜裤，
0: 嗯嗯，
1: 但其实它没有在特别冷的时候它也没有太大的作用，
0: 嗯，阿迪我跟你讲啊，就是嗯，我之前有看到一些在冬天穿羽绒服，
1: 嗯，
0: 长羽绒服，
1: 嗯，
0: 然后下面是光腿的女孩子，
1: 嗯，
0: 爱美的女孩子，
1: 嗯，我觉得好多时候啊这个网上一些搭配的那个服装啊，你要结合他的工作去看，他有的工作场景他配那些穿搭博主的那个他的整个穿搭是不合适的，
0: 是啊，
1: 嗯，
0: 真的不冷吗，
1: 嗯
0: 嗯，所以日常还是要避免冷风直吹冷水刺激，啊，
1: 对，做好关节的保暖，
0: 哦，规避一些不良的运动和姿势，减少不合理的负重运动，
1: 就比如说咱们小马同学的家人，
0: 嗯嗯
1: 嗯，就是打网球，
0: 哦，
1: 啊，把好像是韧带啊
0: 拉伤了，
1: 撕裂吧还是什么的
0: 啊，这么严重，啊，
1: 反正现在就是应该是属于在家休养，
0: 嗯，
1: 这样一个这样一个状态，
0: 反正是打不了。
1: 对，然后小马同学怎么跟我说呢，他说你看他就是也是长久不运动，属于很多年没有这种运动基础了，加上又胖了，那个自重又重，
0: 嗯，
1: 然后突然就想去打网球，这种运动当然是很好，这个网球羽毛球运动啊，也是非常适合的，
0: 嗯，
1: 但是要考虑到自身的这样一个
0: 情况，
1: 哎，你一来长久不运动，二来体重啊这又上去了，负荷比较重，所以你突然给自己施加这样一个比较高强度的运动，那肯定是承受不了的，
0: 阿迪，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哈，就是你看，
1: 嗯，
0: 因为在做这种文字的工作什么的，
1: 啊，经常要久坐，
0: 就是，一直在坐着，尤其是有的时候就是你会变换姿势，还有不自觉的会翘二郎腿呀，啊，对吧，
1: 嗯，
0: 还有咱们开车的朋友哈，
1: 嗯，
0: 长时间驾驶
1: 啊，
0: 还有一些喜欢盘腿坐的朋友等等等等，
1: 就我就很喜欢盘腿，
0: 这些都要避免
1: 哦，
0: 嗯，
1: 这都是属于不良的姿势，
0: 对
1: 啊，要规避的。
0: 是，嗯，我呢，我坐着有的时候喜欢翘二郎腿，然后呢，但是我现在啊也比较注重，就有的时候会换腿翘，不能老把重量压在一条腿上，
1: 那还是翘啊，
0: 嗯。然后偶尔我也会就是在不太忙的时候哈，
1: 站一站，
0: 起来
1: 走一
0: 走，
1: 走
0: 一走，
1: 是，
0: 对，动一动，
1: 倒个水呀，啊，上个厕所什么的，
0: 嗯，
1: 都要动一动。
0: 我现在就把以前我把倒水和上厕所分开的，
1: 嗯，
0: 因为它俩是一个地方嘛。
1: 嗯，
0: 现在我以前
1: 是放
0: 在
1: 一
0: 起，
1: 我倒水的时候顺便上个厕所，
0: 提高这个，
1: 上个厕所我顺便去
0: 节省时间啊，提高
1: 现在就
0: 时间利用效率。现在就是
1: 要分开，
0: 上厕所去一趟，倒水去一趟，分开。对，这样子的话，嗯，就是能够避免大家久坐。
1: 就现在很多人也越来越重视运动哈，但是他因为以前没有过运动的这种经验，
0: 嗯，
1: 所以他 一开始运动很不得法，
0: 是，
1: 那反而受伤的概率还蛮高的、嗯、所以要记住，所有的运动都应该以膝盖不痛为前提、
0: 嗯、
1: 如果运动当中你出现了疼痛，就要立刻停止。
0: 是是、
1: 同样是小马也说他的家人就是年纪大了嘛、
0: 嗯、
1: 有三高了，想要去运动跑步啊，对身体确实有很大的好处，再去检查很多的指标、
0: 嗯、
1: 就比较恢复正常了、
0: 嗯、
1: 但是膝盖受伤了，
0: 嗯，那也不能那么大的运动量哈，我们所有的运动都应该以膝盖不痛为前提，
1: 尤其是很多长辈，嗯，他们年轻的时候就很喜欢运动啊，啊，在这个学校或者是工作单位啊，参与这个一些篮球啊等等等等哈、啊，年轻的一群小伙子都非常的热情啊，运动哈、啊，现在年纪大了，你跟他说运动要注意什么，他不愿意听你说的，我、哦、年轻的时候比你动的多多了、啊，我觉得长辈们有的时候你这个，
0: 人到中年不服老不行啊，
1: 对你那个时候可能是这样，但现在越来越讲究科学嘛，你那个时候年轻，你的一些方式不科学，你可能身体没有吃过那个苦，但是你现在年纪大了，你还按照年轻的时候那种习惯去做运动，很有可能你就会受伤。
0: 嗯、是
1: 啊，
0: 嗯，运动当中哈、啊，如果出现疼痛，那么就要立即停止啊，尤其是膝盖上面的。嗯、
1: 王明说：“早上好，从新航往广德方向201省道和
0: 北环路的
1: 交叉口的
0: 直行车道车辆较多，
1: 经常拥堵，
0: 左转车道的车辆较少啊，建议把左转。”改为左转带直行啊，这样可以缓解交通压力。那么这个呢，我们会把这则路况信息给到我们的交管部门哈、啊，具体啊怎么来改，需不需要这样改，他们会根据分析研判，然后再来给出解决方案。好的，阿迪想要的就是关于做这个 AI 短剧的一些、嗯、看。
1: 对，
0: 子川说了
1: ，TV、吉梦、可林
0: 都有，
1: 做得很粗糙，慢慢打磨。我就是想把自己喜欢的小说通过画面保存下来，而不是文字自娱自乐吧。嗯，但是你能够想到并且行动已经很不错，
0: 很不错。
1: 嗯，
0: 做完之后我们想看一下。
1: 嗯，
0: 好的，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送给阿满，他想听的一首《从头再来》。
1: 是，
0: 那我们用这首歌愉快地结束今天的直播节目，那就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
1: 拜拜。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3: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3: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3: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3: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0: 马年起兴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6: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7: 书本旅行团将走进西山苍茫的群山之中，寻找一个传承数百年的神秘村落，一起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所谱写出的优美旋律。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大美惊西系列节目《西山深处古村落》。

0: 清代民居图。篡底下古山村是一颗中国古典建筑瑰宝的明珠，它蕴含着深厚的北方建筑文化内涵。就其历史文化艺术价值来说，不仅在北京，就是在全国也属于珍贵之列，公之于世，公莫大焉。
1: 中国知名古建筑学家罗哲文先生在考察篡底下村后，称赞篡底下村为中国古典建筑瑰宝的明珠。苍茫的西山之中，一个百十户人家的村落为什么会得到这样的盛赞？今天书本旅行团领队笑书在北京永定河文化研究会专家谭杰老师的带领下，来到篡底下村，一起去探寻其中的奥妙所在。
2: 小叔啊，
3: 哎，
2: 刚才你朗读了一篇文章，他介绍了门头沟区斋堂镇的一个篡底下村。
3: 是，我现在就走到这儿啊，咱们还离篡底下村还有一段距离。
2: 对，
3: 我现在已经大开眼界了。这个景点叫做一线天。
2: 对，
3: 确实天空只剩下一线的这个天光啊。
2: 对，
3: 这样的一个特殊地形它是怎么形成的？
2: 它是地质运动的产物。前面是一条大的沟域，
3: 一个大裂缝，
2: 大的裂缝叫篡宝沟。
3: 哦，我们站在这里突然觉得自己很渺小。
2: 对，
3: 但是又觉得大自然真是鬼斧神工啊。
2: 鬼斧神工，
3: 确实是，这是一个咱们今天书本旅行的第一个大惊喜。
1: 篡底下村因靠近京西古道，自古就是过往商贾马帮的落脚之地，在这深山之中汇聚了兴旺发达的古道经济。而最吸引人注意的应该就是篡底下这个村民，篡字有着什么样的独特意义？篡底下村为什么会起这么一个古怪的名字？书本旅行团将一探究竟。
3: 这不是那个字吗？哎，
4: 对，
3: 篡底下的篡，啊，
4: 篡字。
3: 其实我一直想问这个字，这个字，哎呦，我觉得要分成好几个部分来看啊，整体看是比较复杂的。
4: 应该是上中下结构。
3: 上中下，您给我们解释一下吧，这个字，因为不常见。啊，
4: 它的结构是分三部分，上边是星字头，林字腰，大字下面把火烧。
3: 我专门去查了一下这个篡字哈，其实古代还比较常用，它指的就是炉灶。
4: 对，炉灶的入火口。
3: 入火口。
4: 哎，
3: 哎，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篡底下村？
4: 刚才我们经过的那个一线天，那个地方呢叫篡里安口，因为我们篡底下村在它的下方，
3: 所以是底下，
4: 所以说叫底下。
3: 哦，
4: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篡底下村寒姓是大户，但我们有谐音，就跟寒冷的寒往往连在一起。
3: 哦，
4: 因为太寒了，
3: 所以要有火，
4: 加把火。
3: 另外，我觉得是不是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的这个地势原因啊？因为咱们从一线天过来，特别像那个灶口。
4: 对，
3: 对吧？
4: 很形象，很形象，
3: 是吧？
4: 对，
3: 像个灶口走过来，然后里面就是像这个灶炉这种感觉。
4: 对啊，
3: 因为刚好火在底下烧嘛。
4: 烧嘛。对，
3: 明白了。它是写在了一个影壁墙上。
4: 对，影壁墙呢，在我们中国古代民居里头，是常用的一种建筑形式，
3: 比较常见。
4: 在大门以外的影壁墙叫一字影壁或者叫罩壁。进入大门以后，独立于其他部分，一进门也有一个这样的，在门里有这样一个影壁，叫做独立影壁。
3: 哦，它其实起了一定的阻挡作用，
4: 遮挡视线，
3: 遮挡视线。哎，
4: 中间是这个隐私空间，
3: 对，
4: 不便让人看。还有呢，就是它要装饰。
3: 像这样的一字影壁，在咱们篡底下村是家家户户门口都会有吗？
4: 一般是大户人家才
3: 吧。小院里头又是什么样？
4: 我带你去一个有代表性的小院。咱们从这边走。
3: 好。
1: 据村民介绍，篡底下村的先民来自山西，明朝洪武年间开始在此定居，整个村庄依然保留着比较完整的古代建筑群。村中现存的古民居院落多兴建于清朝中期，篡底下村的院落就地取材，错落有致，形成了独特的山地四合院。

0: 小叔，哎，我要考考你。
1: 好，
0: 这个建筑叫什么？
1: 一字永毕。您刚才给我讲过了，但是这个可比咱刚才看的那个大多了。
0: 大，
1: 对。
0: 那看你再看啊，这还有拴马桩和拴马环。
1: 拴马环。
0: 哎，这边你看，这是一个上马石。嗯，这是一个典型的四合院，我们当地人叫它财主院。
1: 财主院。
0: 对。
1: 哟，咱进去看看。
0: 好。嗯。
1: 进来看看。
0: 啊，小叔，你看这是什么？
1: 这不是石子儿吗？哦，铜钱儿是吗？哦，两边都是铜钱儿。正对面等于又是一个影壁了。哎，
0: 那你多说这是什么影壁？
1: 这不是一字了吧？嗯，那这叫什么呢？我感觉它是一个房间的侧墙。
0: 坐山影壁，
1: 坐山
0: 影壁，这叫山花墙。哦，影壁坐在这儿叫坐山影壁。
1: 等于它是在墙面上的一个硬币。
0: 对，因为我们山地四合院呢空间很紧张，为了节省土地啊，就不再做一个单独的硬币，而是在利用山墙。嗯，一举两得。
1: 上面这个也是美好祝愿了。嗯，一个大大的福字。福字上面是梅花的图案。
0: 对，这都是预祝着未来的生活不断进步，更加幸福。
1: 都是村民们的美好祝愿。
0: 因为
1: 民宅嘛。
0: 对，
1: 这就进院了。
0: 对。哎呀，
1: 比我想象的要小一点。
0: 对。我们串底下村，嗯，它是山地四合院。
1: 哦，依山而建。
0: 依山而建。山地四合院呢跟我们平原的四合院它的主要的建筑的理念是一样的。嗯，城里的四合院那是标准的轴对称图形。嗯，啊，前后左右都是完全可以折叠的。而我们山地四合院受山区自然条件的限制，嗯，它呢就是首先从规模上要比它小得多。嗯，哎，另外呢，这个四合院呢它还有很多的变化。嗯，哎，比方说靠北边的正房，嗯，因为是长辈要居住，它要反映一个尊敬老人，应该居高临下。
1: 是。
0: 左右厢房呢，它也不像我们城里的四合院一样在两翼展开，它会向中间挤压。同时，它因为山地四合院地形变化多样，
1: 对，
0: 它还会因势取形，可以在内侧再展出一个空间。哦，
1: 这边有个小院。哎，
0: 建一个小院。
1: 对。啊，
0: 那怎么方便哪边有延展的空间，它也会充分利用。
1: 是。
0: 所以说，它不是完全的绝对的对称。嗯。啊。它是因势而建，嗯，因形而制，体现这样的一种理念。同时，它我们四合院的功能和平原的四合院也不一样。我们山地四合院还有一个特殊的功能，嗯，就是它要考虑生产功能。山地四合院是有庭院经济存在的，庭院经济啊，嗯，啊，讲究是春种、夏管、
1: 秋收、
0: 冬藏。这样的话呢，我们那个时候农村的这个四合院呢应该都是房前屋后种瓜种豆。哦，这些果实到了秋天呢就都收进来，然后要晾晒。啊，每个房的房檐下要搭一个凉棚，上面放上玉米谷子，嗯，啊，在上头晾晒。还有我们这个庭院里头种的倭瓜、豆角、红薯、土豆、南瓜、萝卜这些菜品，也都在院子里头或者房后边挖一个地窖。
1: 哦，相当于储藏。
0: 对，储藏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一个冰箱。
1: 冰箱是啊。哎，
0: 可以吃整个一冬天
1: 各种各样的食物呀，五谷呀。
0: 对，嗯，很丰富，
1: 很有烟火气。哎，
0: 应该说也是个五彩的庭院。
1: 是，
0: 我还想带着你再去看一个小院。嗯，它又有新的特点。啊，
1: 走，咱们看看。
2: 心字头，林字腰，大字底下用火烧。简单的顺口溜形象地描述了这个古老的文字所蕴含的本意，烧火煮饭。民以食为天，正是烧火煮饭这四个字才真正让串底下村的先民聚集繁衍，生生不息。书本旅行团行走在这古老的村落之中，又会有什么新的发现？
1: 别有洞天啊。
0: 哎，小叔，嗯，你看我们这个庭院跟刚才的庭院有什么区别？
1: 小一点

0: 而且它这个是只有三面有房子哈，你看后面它这是一面墙，
1: 对，
0: 少了一面，
1: 这就是称作三合院，这应该是有个倒座，
0: 对，
1: 也就是有一个跟北房相对应的南厢房，它没有建，为什么没建呢？因为下边是一个陡坡，
0: 对，
1: 它下边呢再往下又有住户，所以说呢，它就只能在这儿建一面墙，
0: 这不就典型的山景房吗？
1: 还有一个，我不知道你注意没注意，
0: 嗯，
1: 这个墙呢，它是斜的，
0: 对，它不规则啊，
1: 哎，这边还没有
0: 门，
1: 进门的大门，
0: 对呀、啊，
1: 为什么要这么设计呢？一个是它的空间太小，这儿设计大门没有这么大的空间，
0: 对，
1: 另外呢，这个下边的陡坡是斜的、
0: 哦、
1: 这叫随山就势，
0: 是
1: 因地制宜，
0: 呵，这真的是开了眼界了。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已经是咱们窜底下村的最高的位置了吧，所以它才会有这种三合院的形成哈，越到底下越平坡的地方它就不需要三合了，
1: 对，但是这儿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是两面拱脊，它形成陡坡以后，随着太阳的这个东升西落，它可以随时都有一面坡不迎接阳光的直射，
0: 凉快，
1: 所以说我们的三地的四合院也好，三合院也好，还有一个就是冬暖
0: 夏凉哦。看到这个正房两侧像两个大罐子一样的这个东西，这是我平时很少见啊，这种，
1: 这是两口大缸，它这个缸的特点是口特别大，底儿特别小，这在我们农村叫大眼瓮。
0: 那这大眼瓮为什么要给它这么扣着呢？
1: 因为我们怕有小孩从台阶上掉到这瓮里面去、
0: 哦、
1: 这会有很大危险，
0: 平时它是这么扣着的，
1: 对，不下雨它是翻过来的、
0: 哦、
1: 翻过来呢它就有汲水的作用，万一发生火灾可以用它来消防。
2: 窜底下村位于深山环抱之中，看似偏僻，但大方淳朴的窜底下村民却从未将自己与外界隔绝起来，他们以儒家文化为根基，营造着美丽的家园，行走在蜿蜒曲折的小路之上，随处都能够感受着这里所散发出来的浓厚的文化底蕴。
0: 你看这个拐角的墙，唐老师，
1: 他为什么要做成一曲面呢？
0: 节省空间，直角的话比较浪费这一块嘛，
1: 对，它就挤压了这个道路的空间，
0: 这个台阶真不少啊，邓老师，咱得慢慢爬。
1: 小叔啊、
0: 嗯、
1: 我们刚才看了很多三地四合院、
0: 嗯、
1: 能看出它的建筑的文化很深厚，但是呢它的文化的深厚还不仅在建筑上，还融入了它的整个的建筑体系的装饰中。这是一个老宅院，你看它的这两面两块石板，这在建筑上呢叫做迎风盖板，
0: 是
1: 这边的迎风盖板上雕刻的是东壁图书府，西院汉墨林，哎，这两句话呢是出自唐朝著名诗人张悦，他表达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我们这户人家
0: 对
1: 非常尊师重教，崇尚文化，希望我们这个门第人才济济，汉墨生香，
0: 嗯，很重视教育，
1: 诗书耕读啊，是我们农耕文明时期最高的一种文化境界。这个庭院出过很多的人才，但是我今天要特别给你介绍的是一位烈士，他的名字叫韩孝庚，他是我们党的一位干部，他在掩护战友突围的时候壮烈的牺牲了。韩孝庚的父亲和他的兄弟受他的这种精神的感召，都纷纷的走上了抗日战场，
0: 这就是教育，
1: 应该说把这个文化的精髓融入他们的血液时代。
2: 无数人向往着自己心中的世外桃源，两山之间的一线天隔绝了尘世的喧嚣，让窜底下村犹如珍宝一样被完好地保存在大山之中。这里的一砖一瓦都蕴含着独特意味，历史照进现实，当下寄托未来， 书本旅行。

0: 团在这里眼界大开，也有了许多心得感悟。
1: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串底下村对面的一座山上，
2: 这个地方观景实在太美了。
1: 对的，我们在这里啊，可以俯视串底下村的全貌。你感觉这个村是个什么形状？
2: 我觉得好像像半圆形，什么月牙？
1: 嗯，
2: 是吗？
1: 有道理。但是这个村最像的是一个元宝。
2: 我觉得从对面的山来观察串底下村，可以明显的看到它选址的这个优势啊。
1: 对，
2: 背后就是山。
1: 对，
2: 有靠山啊。
1: 串底下村呢，村前绿水潺潺，村后背倚青山，古道穿境而过，真是一块风水宝地。我们选址的工作做完了，那么我们建筑的过程中应该怎么建？是从上往下建，还是从下往上建？
2: 我觉得它依着古道，应该是先从古道边儿开始建，然后位置不够了，我再往山上爬一点，位置不够再往山上爬一点，这样一点点爬坡建，对吗？
1: 你的逻辑是一般的情况下就是这样一个顺序，
2: 是吧？
1: 但是恰恰串底下村不是这样
2: 啊，
1: 它是从上往下建。
2: 为什么呢？
1: 因为这个村，它是我们长城关塞旁边的一个村，它首先要考虑它的安全，也就是说它要防匪。防盗，那么都县村的人一定是为了避匪患，一定是从上先开始建，随着人口的增长再逐渐的下移，最后呢，因为到明清时期人口剧增，然后一直建到了
2: 古道，
1: 我们的古道边。
2: 其实越往高处的可能是越久远的建筑，而越逼近古道的可能是越现代一些的建筑，而且现在还在修建，五年之后十年之后这里可能会大不一样。
1: 对，我想那个时候一定是天人合一的精神家园，串底下村一定能够成为一个崇尚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这样的一个美丽的乡村。
3: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4: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5: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6: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3: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7: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系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8: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9: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0: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 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

0: 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0: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0: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2: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3: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2: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3: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2: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4: 对上诉人对各方出庭人员的身份是否有异议？
5: 首先由上诉人保险公司陈述上诉请求事实及理由。
6: 诉讼请求，请求市东市东北人民法院依法撤销2022/20/28/02/35民事判决，依法予以改判。
7: 这是2022年10月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的一起上诉案，上诉人有两个，一是某保险公司，二是辛玉芝，而被上诉人则是肇事司机孟凡宇。他们之所以对簿公堂，是因为一起交通事故。
8: 我不满意啊，死亡赔偿金他没给我呀，他就给点医药费和那个埋葬费呀。
9: 当时你就是他安葬的，以为就是他的家人，但后来这就是出来看了。
10: 今天我们讲述的案例与一起交通事故有关，这起交通事故本身并不复杂，双方的责任划分也很清晰，但在赔偿时他们却遇到了法律困境，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不妨从头说起。
7: 67岁的辛玉芝家住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喀拉沁旗望叶店村，以种地为生。2021年2月24日晚，在家休息的辛玉芝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对方称阿芳被车撞了，正在医院里抢救。闻讯后，辛玉芝急忙赶到了医院。
11: 我留在七医院待了6-7天呢。
12: 家里花了多少钱？
11: 花了20000多呢吧。那都我老丫头给拿的钱在那伺候，都我老丫头在那。
7: 这个阿芳不是别人，她是辛玉芝的儿媳妇崔阿芳，也就是照片上的这个人。不幸的是，阿芳最终因抢救无效而死亡。对于这个结果，辛玉芝从内心里无法接受，整日以泪洗面。
12: 这阿芳走了之后，对你们打击大不大呀？
11: 那肯定大呀，我都活天都没起来炕，就往这邻居就来陪着我，天我也吃点饭。
7: 这是事发后当地警方调取的视频监控，一辆车从远处开过来，接着砰的一声巨响，感觉像是撞到了什么，之后这辆车就停了下来。与此同时，对向驶过来了一辆车，这辆车的驾驶员名叫王国兴。
13: 停在对面一个车砰的一声撞着人了，把车停到边下一看，那个人当时就躺到这块了，那个车在这前面，我上跟前一看，是那我们村辛玉芝的儿媳妇。
7: 这就是肇事的那辆车，碰撞后破损严重。面对警方讯问，肇事司机孟凡宇是这样回答的：当我驾车行驶到望叶店村老变电所时，对面车道行驶过来一辆车，灯光挺刺眼的，突然我就看到我车前面有个人影，我车就撞上那个人了，我打的120急救电话，之后我报的警。
14: 对，一共电
9: 过
14: 多少钱？
9: 电了应该3次，几千块钱。
15: 保险
9: 当时进电视厂的当时没有。
7: 经过现场勘查及车辆鉴定，当地交警认为孟凡宇驾驶具有安全隐患的机动车上路行驶，且疏忽大意，采取措施不当，遇行人横过道路未避让，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崔阿芳横过道路时未确认安全后通过，是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据此，2021年3月，喀拉沁旗公安局交警大队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孟凡宇承担事故主要责任，崔阿芳承担次要责任。此后当事双方开始协商赔偿事宜，
8: 买葬费用的剩下他也没说别的，医药费给报了70%。
14: 和解了，赔偿了，
15: 全部算完了，还是说算完之后剩余的接着算？
9: 就剩余的就他精神抚慰金和死亡赔偿金。
10: 协商时双方对医疗费和丧葬费没有什么分歧，可接下来在谈到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时却出了岔子，他们谈不下去了。这又是为什么呢？原来这一切都和阿芳的身世有关。
7: 2022年3月，喀拉沁旗人民检察院以孟凡宇犯交通肇事罪向法院提起公诉。2022年4月，喀拉沁旗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一刑事案件。
16: 经审理查明，案发后被告人孟凡宇主动拨打电话报警，并且在现场等待警察处理。经公安机关道路交通事故认定，被告人孟凡宇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行人某女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法庭在审理过程中呢，还发现被害人某女患有精神疾病，系2007年由喀拉沁旗美林镇的农民辛玉芝从路边收留回家。
7: 原来阿芳并不是当地人，而是一个流浪者。2007年5月，阿芳流浪到美林镇，连续多日露宿在外，无人照顾，也不能与当地村民进行正常交流。那时的阿芳蓬头垢面，十分可怜。辛玉芝看到之后动了恻隐之心，
8: 我就说给他送点饭去吧，看他挺啥的，我就给他送点饭，一来二去他就跟着我上我们家了。上我们家他也，你说那孩子那样，我也没好意思撵他，撵他两回他也不走了。后人
7: 因为患病问他家在哪儿，家里还有什么人，阿芳答不上来。在他随身物品中，辛玉芝找到了一张户籍证明，上面写着崔阿芳，因为这个缘故，辛玉芝就叫他阿芳。此后村里人也都跟着这么叫，称他为阿芳。
14: 你知道他是哪儿的人吗？
8: 不知道，辨不出来他是哪儿的呀。我也问过他，他也说不明白。
17: 当时他就给领他们家去了，就收养了被这个叫崔阿芳的。后来他为啥我知道是他叫崔阿芳呀？他上村委会来，意思那我收养这个姑娘，你得给我们办个户口啊。但是当时咋的呢？我们得需要对方出证明，对方有证明，我们才能接触这个人。当时开不出证明来，
7: 因为开不出证明，辛玉芝想给阿芳落户的愿望落空了。阿芳来了之后很快就融入到了这个新家。这个人叫李虎，他是辛玉芝的儿子，也患有精神疾病，智力受限。在一起生活久了，有街坊邻居就提议让两个孩子结伴生活，相互还有个照应。
8: 他跟我小子又挺好的，我寻思反正他俩也挺好，他俩就互相照顾点，有个伴就得了呗。那功夫那寻思给他办结婚证，没有户口，他也没有户口。
7: 就这样，辛玉芝摆了几桌酒席，宴请了亲朋好友和街坊邻居，算是给两个孩子举办了婚礼。对于这门婚事，村里人都是认可的。此后他们称呼阿芳为辛玉芝的儿媳妇。不过因为阿芳身世不明，当时他们没有领取结婚证。
18: 李虎媳妇就是这阿芳，啥都能干，捡个鸡蛋给李虎喂个牛，然后出去捡捡破烂都他俩都一起，都挺好的，做个饭啦，收拾收拾屋子还挺干净，晚上没事还出去跳跳舞。
17: 我们有个舞蹈队，他都已经成为舞蹈队的一员了，他就是培养成这样了，已经他就是跟亲家都是一样。当时那个出事的时候，就是在那个新区啊，我们有个舞蹈队，他在那跳舞，跳舞回来之后，在那可能出的事儿。
7: 从2007年算起到出事时，阿芳在新玉之家生活了14年。这14年当中，新玉之与阿芳处出了感情，他对阿芳比对亲生女儿还亲，而阿芳也早就把新玉之当成了母亲。
8: 那孩子，我要是生个病回来，就给找人去。
14: 嗯。
8: 再就给我拿药，一看我说，哎呀，我哪哪疼，快喝药，快喝药，就拿上水，拿上药。你别寻思的，我就笑。
7: 阿芳去世后，辛玉芝拿着那个写有崔阿芳的户籍材料给他开死亡证明，结果当地警方查证，这个崔阿芳早在2012年3月就去世了，并注销了户口，这意味着阿芳根本就不是崔阿芳。
16: 当时收留他的时候，他的背包内有一张崔阿芳的户籍证明，经过公安机关对比之后，发现崔阿芳已经于2012年死亡注销，并且崔阿芳的身份的信息包括身体特征与被害人某女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并不能查明某女的真实身份。
7: 阿芳到底是谁？没人能够说得清，因为辛玉芝不是阿芳的近亲属，他与肇事方协商时，对方表示不能给他死亡赔偿金。
9: 就差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抚慰金没赔，赔不了，赔不出去。当时我保险公司我和我商量，也是想赔出去，但是这个相关的法律那个就是没有正规这个公证明，赔不出去。
7: 民法典第1179条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但这个死亡赔偿金应该由被侵权人的近亲属来主张。由于辛玉芝不是阿芳的近亲属，事情就卡在这儿，协商不下去了。
8: 那我要他胳膊得花钱吗？直接费用都得我掏啊，那我咋就不是他直接亲属呢？不是直接亲属，我再入他直接亲属了，我要不经营他能活到现在吗？
7: 2021年3月22日，辛玉芝与肇事方签署了一份和解协议书。一，甲乙双方同意由丙方在乙方投保车辆的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按责任比例一次性赔偿甲方医疗费、丧葬费、交通费等合计70684元。二，因乙方垫付了一些费用，扣除这部分费用后，剩余部分赔偿款由丙方以银行转账方式转入甲方银行卡。
19: 把我嫂子埋葬以后，保险公司约我们去说那个，把这个医药费和丧葬费这块给解决一下子，因为那个当时车主把那个交警队隔了20000块钱丧葬费。就是让我们签这么个协议，我们就签。签完了之后，该给人车主的就给人车主了。
20: 医疗费吧，还有丧葬费，辛玉芝垫付的，所以说我们当时是需要付给辛玉芝的。
12: 签了和解协议，这意味着什么？
20: 意味着这个案子就已经结案了。然后辛玉芝当时也是同意我们的赔偿。
7: 因为和解协议中没有提及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辛玉芝也就没给肇事司机孟凡宇出具谅解书。
9: 刑事这块没有谅解书，我去找过两次，他没给出，就这么意思。之后我也找法院，法院说这个谅解书他不属于直接亲属，就没啥大用。就是他说要是直接亲属有用，那没有直接亲属没用。
7: 经过开庭审理，2022年5月，内蒙古自治区喀拉沁旗人民法院对孟凡宇犯交通肇事罪一案作出一审判决。
16: 被告人孟凡宇犯罪情节较轻，有悔罪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对所居住的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可以宣告缓刑。法院最终判决被告人孟凡宇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缓刑1年。
10: 事情至此，这起交通肇事案的刑事部分已经尘埃落定，可民事赔偿却没有完结。因为辛玉芝觉得这14年来是他一直在精心照顾阿芳，双方虽然不是亲人，但却胜似亲人。从这个角度出发，辛玉芝认为他应该有资格来主张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
7: 2022年6月，辛玉芝一纸诉状将

0: 肇事司机孟凡宇以及保险公司告上法庭。他的诉讼请求为要求判令二被告赔偿因交通事故给原告造成的各项损失总计94万余元，这里面包括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
1: 那是一条人命，你说我不是他直接亲属，我不再比他直接亲属还亲你吗？
2: 某女在新余之家生活这十几年的时间，与辛玉芝及其家庭成员形成了浓厚的感情。辛玉芝及其家庭，整个家庭已经把某女视为自己家庭成员中不可缺少的一员。某女遭遇车祸突然去世，给辛玉芝乃至整个家庭都造成了带来了很大的伤害和打击。
0: 辛玉芝认为她与阿芳情同母女，因此她有资格来主张死亡赔偿金。得知自己成为被告，肇事司机孟凡宇表示理解。孟凡宇说，毕竟是他把人给撞了，对方索要死亡赔偿金也是合情合理，但这笔钱应该给谁他也拿不准。如果需要赔偿的话，孟凡宇觉得这笔钱应该由保险公司来支付。
3: 就是和解协议完事了，就主张赔偿这个死亡赔偿金。我给保险公司沟通了，有最少有20-30回吧，我是赔给他们。但是人家保险公司需要那个正规手续，咱也不懂，就签了，咱让他们找，他们出不来。
0: 孟凡宇说，赔也好，不赔也罢，这事儿他做不了主，一切都要听从保险公司的安排。那同样作为被告，某保险公司对这事儿又是什么态度呢？
4: 我认为他是没有资格当原告的，因为根据目前咱们中国的民法典规定，就是只有死者的近亲属才能有资格当原告，配偶、父母、子女才是属于死者的近亲属，辛玉芝并不属于，并不符合这三种身份。
0: 被告保险公司认为，原告辛玉芝不是死者的法定继承人及近亲属，并未产生法律规定的监护关系，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主体不适格，因此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对于保险公司的这种说法，辛玉芝这方表示不能认同。
2: 辛玉芝与某女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家庭抚养关系，我国民法典规定，被近亲人死亡的其近亲属有权向侵权人主张赔偿权利侵权责任，但是法律上的规定，它没有明确说明或者限定近亲属是唯一的赔偿请求权人。按照法无禁止即为许可和无法律规则适用法律原则的基本法理，我们可以认定具有抚养关系人是可以主张死亡赔偿金的。
0: 除了这一争议焦点，被告保险公司辩称，关于医疗费和丧葬费等款项，他们此前已与辛玉芝签了和解协议书，并支付了相应的赔偿，这部分钱辛玉芝不应该再重复起诉。
4: 因为我们当时赔偿的部分确实是按照法律规定赔偿的，他现在主张按照法律规定是没有任何依据的，但是我也是同情的，但是同情并不代表法律的规定，我希望法院还是依法判决。
2: 辛玉芝当时与保险公司和这个司机签订的这个和解协议，只是对丧葬费、医疗费和交通费实际发生的三项费用进行了约定。这三项费用呢，保险公司已经按照协议实际履行了。但是与本案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和死亡赔偿金并不冲突，在这个协议里没有涉及到这部分费用怎么给。
0: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3条规定，被侵权人因道路交通事故死亡，无近亲属或者近亲属不明，未经法律授权的机关或者有关组织向人民法院起诉主张死亡赔偿金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根据这一条款，承办法官认为，原告辛玉芝在无证据证明系某女近亲属或者存在收养关系的情况下，向本院起诉主张赔偿死亡赔偿金，属主体不适格，应予驳回。
2: 剥夺了辛玉芝对于某女的死亡赔偿金的请求权的主体，那么保险公司则因此获利，这样呢，就违背了违法应担责的原则， 也不符合民事法律的公平。

0: 2022年6月，内蒙古自治区喀拉沁旗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指判决被告某保险公司赔偿原告辛玉芝因某女死亡产生的医�疗费、丧葬费等合计92,343.83元，扣除此前已支付金额，余款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付清。
1: 他说我不是他直接亲属啊，就说要不给我没权了，那啥有权的呀？现在这是就是不合理，不啥不合理呀？就是我看这就是不合理。
0: 对于这个判决，辛玉芝表示不能接受，随即提起上诉。而被告保险公司因对一些赔偿款项不认可，同样也提起了上诉。2022年10月，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上诉案。经过梳理，承办法官王丽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有两个。
2: 第一个争议焦点是辛玉芝作为主张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的主体是否失格。第二个争议焦点呢，是在侵权人已经承担刑事责任后，是否应当支持辛玉芝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0: 庭审中，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围绕争议焦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肇事司机孟凡宇和保险公司坚持认为，辛玉芝不是阿芳的近亲属，他没有主张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的主体资格。
3: 抚慰金和这个死亡赔偿金嘛，法院公平公判完了之后，指定家属别找我麻烦去了，判给谁我无所谓，但是这个钱肯定保险公司想法赔给死者。
0: 肇事司机孟凡宇和保险公司称，这笔钱他们应该赔，但只能赔给阿芳的真正亲人，而不是辛玉芝。对此，辛玉芝这方提出了反驳意见。
4: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的司法解释，第二十三条，又明确规定，未经法律授权的机关和组织，不得主张死亡赔偿金这个请求权。我们可以看出，法律没有将具备抚养关系的人排除在死亡赔偿金的请求权的主体之外。
0: 庭审中，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那作为本案的承办法官王丽红对此问题又是怎么理解的呢？
2: 尽管我国民法典第1181条规定，被侵权人死亡的，其近亲属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但该法条未明确否定形成抚养关系的家庭成员作为损害赔偿权利人的诉讼主体资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3条，该司法解释将未经授权的机关或者有关组织排除在主张死亡赔偿金的诉讼主体之外，但并没有排除形成抚养关系的家庭成员作为损害赔偿权利人的诉讼主体资格。
0: 通过庭审，承办法官认为，辛玉芝收留阿芳并照顾她14年，双方形成了稳固的家庭生活关系，这种关系也得到了同村村民的认可，符合公序良俗，法无禁止即为许可，辛玉芝的做法应当予以弘扬。
2: 赋予辛玉芝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请求权符合人之常情，且符合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民事立法指导思想。虽然辛玉芝与某女并不属于法律规范上的近亲属范围，但事实上14年的家庭共同生活让某女与辛玉芝形成了紧密的经济关系和人身依附关系。我们认为辛玉芝与本案案涉民事法律关系，有法律上的直接利害关系，具有诉讼主体资格。
0: 与此同时，承办法官王丽红认为，辛玉芝也有资格来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因为民法典第1183条规定，侵害自然人人身权益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2: 经过二审审理，我们认为辛玉芝与本案的法律关系有法律上的直接利害关系，主体失格，他所主张的死亡赔偿金及精神损害抚慰金应予支持，所以对一审判决予以改判。
0: 2022年11月，内蒙古自治区赤峰

0: 辛玉芝有诉讼主体的资格，这个您怎么看呢？
1: 实际上就是在本案中呢，因为这个被害人啊阿芳死亡了，死亡以后呢，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赔偿金啊等，那么他的请求权的主体是谁？根据我国民法典的规定呢，是应该请求权主体是他的近亲属。那么在本案中呢，我们看这个原告辛玉芝，他并不是这个法律规定的法定近亲属的范围，所以一审法院呢就依据这个法律规定呢驳回了辛玉芝的诉讼请求。那么在本案中呢，二审法院之所以认为辛玉芝具有原告的资格可以请求损害赔偿金啊，那么就因为他实际在我看来是类推适用了我国民法典1131条的一个规定。它是关于继承的一个相关规定，那么不是法定继承人的，但是呢主要依靠被继承人的抚养，或者是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抚养义务的人也可以适当分得遗产。那么在本案中呢，实际上我们这个阿芳呢跟辛玉芝之间的关系就非常类似于这一种关系。那么法院通过类推适用，认为他相互之间具有这个亲属的关系，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等啊，以及死亡赔偿金。
0: 就本案来说，辛玉芝照顾阿芳14年，无论从情感上还是经济上，他都付出了太多。怎么界定辛玉芝的身份，值得思考。二审判决赋予辛玉芝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请求权，符合人之常情，更符合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民事立法指导思想。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啊？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 马年起星城，挥行伴您行，存款到挥行，安全有保障。挥上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挥上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夏天的风从来能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4: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不算，真的。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读书好时节。各位掌门，各路豪杰，书香乍起，寻旧梦，话沧桑，忆流年，天涯去，与圣贤对话，与经典同行，快来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盛宴吧。这里是荣门书局。

Hello，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荣小素。那么，小素呢，今天早晨有一个意外的发现哈，就是，看到了一篇文章，是一位北京人到咱们广德来啊，这个转了一圈之后写的一篇文章啊，这个写的是真好。小素在节目当中呢，就为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名字呢比较长，叫《广德真正耐看的是竹海之外的日子》。广德这座城市很容易先让人记住两样东西：竹子和山。从城区往乡镇走，山势慢慢起来，竹林越来越密，尤其到了鸡山、四河一带，公路两边常常就是大片竹海，风吹过去，一层一层竹叶跟着晃，整个山坡像在动。但广德真正有意思的地方，并不只是竹子多，它位于安徽东南部。正好卡在苏浙皖三省交界处，向东靠近浙江，向北又毗邻江苏，自古就有"三省通衢"的说法。太极洞、竹海、乡村制造业和今天不断发展的民宿度假，又让这座县级市形成了一种很特别的混合气质。真正走进去以后，会发现广德最值得看的，反而是下面四件事。第一件让我改变印象的是，广德的竹海并不只是为了让游客觉得好看。很多人第一次来广德，都会把竹海当成风景，确实好看。山坡一层接一层，竹林顺着地势往远处铺开。天气好的时候，阳光从竹叶缝里落下来，山路两边全是绿色。可真正多走几个乡镇以后，就会发现这里的竹子首先不是景观，而是产业。广德县有竹林面积约88万亩，竹资源和竹产业规模长期位居安徽前列。当地有300多家竹加工企业。2024年，竹产业产值已经达到了145亿元，这意味着山上的一根竹子，从砍下来开始，就可能进入完全不同的用途，做竹家具、做板材、做日用品、做以竹代塑的产品，甚至进入工业生产。游客看到的是满山绿色。本地人看到的却可能是今年竹价怎么样，什么时候砍，这一片山能有多少的收入。这种反差特别有意思。同一片竹林，一边是旅游的风景，一边又真正养活着很多的家庭。所以广德的竹海和那种专门种出来拍照的景观完全不同。它漂亮，是因为它本来就在生产，也正因为这样，走在竹林里时，会觉得这里的绿格外的真实。第二件让我印象很深的是太极洞

想象中更有层次。如果竹海代表广德地面上的风景，那么太极洞就是完全不同的另一面，它藏在地下。太极洞位于新航镇，是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也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和国家地质公园。洞体游览长度超过5400米，洞内面积约14.1万平方米，而且分为旱洞和水洞，其中还有约750米的地下水道可以乘船。第一次走进去，最明显的感觉就是温度一下降下来，外面可能还很热，进洞以后却像换了一个季节。钟乳石、地下河、石壁和洞厅一层接一层，路线越往里面走，越会觉得这个地方和地面上的广德完全不是一个世界。更有意思的是，太极洞并不是近些年才被发现的，历史上这里很早就有人游览，洞内至今还保存有范仲淹留下的碑刻，明代也有人在洞中留下题刻，这就让一个天然溶洞多了一层人文感。本来只是大自然慢慢形成的地下空间，后来一代一代的人进去看，又留下文字和故事。几百年以后，今天的游客再沿着同样的洞穴往里走，同一个地方，不同年代的人都曾经抬头看过这些石头，这种感觉比单纯看奇景更有意思。第三件让我意外的是广德的位置，让它不像典型的安徽县城。广德很有意思的一点是它在地图上的位置特别靠东，东边就是浙江，北边靠江苏，所以如果第一次来这里，很容易感觉它和皖中皖北的县城不大一样。这种差别不一定体现在某一个特别明显的建筑上，更多是在生活的细节里。比如交通方向，很多人的工作、生意和生活的半径会自然延伸到湖州、杭州、南京、上海这些城市。太极洞景区官方介绍里甚至直接把上海、杭州、南京、合肥都放在周边2小时左右经济圈里，这种位置也让广德一直有很强的流动性。过去是三省通衢，今天则变成高速、公路和产业往来。有人往浙江做生意，有人去江苏工作，外地企业也不断地进入广德，所以广德虽然行政上属于安徽，生活上的感觉却很明显带着长三角交界地带的特点。它不是一个很封闭的山城，反而一直在和周边城市发生着联系，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这里既能看到山村和竹林，又能看到现代产业园和工厂，一边很山里，另一边又非常长三角，两种感觉放在一起并不突兀。第四件是广德真正让人舒服的还是山里那些普通日子。广德这几年旅游发展很快，竹乡画廊、鸡山竹海、民宿、森林康养、山地运动都越来越成熟。2024年，当地接待游客超过了1200万人次。围绕竹海和乡村，已经形成了不少民宿和农家乐。但真正让我觉得有味道的，反而不是最精致的民宿，而是从景区出来以后，继续往村庄里走。山里的房子、路边的小菜地、院门口晒着的东西，还有傍晚时从竹林里慢慢暗下来的光，这些画面很普通，却最能说明广德原来的样子。有人靠竹子生活，有人种茶种笋，有人开农家乐，也有人每天从村里开车到城区上班。周末游客来了，山里会热闹一些，等游客散去以后，村庄又重新回到自己的节奏，这才是广德最舒服的地方。

但没有因为旅游越来越火，就把所有山村都变成景区，很多地方依然是真正有人生活的村庄。你看到的竹林不只是背景，看到的房子也不是为了拍照修出来的。这里的人本来就一直这样生活，广德其实很像他那些山里的竹子，第一眼看到的是整片绿色，可真正靠近以后，才会发现每一层都有自己的用处。竹海是风景，也是产业。太极洞是自然奇观，也留下了几百年的游览痕迹。三省交界带来了流动和生意，山里的村庄则把这些东西重新拉回到最普通的生活里。所以，广德并不是一座只适合看竹海的城市，真正完整的广德是山路拐过一个弯以后出现的村庄，是竹林里一年四季不同的收成，也是地下那条流了不知道多少年的暗河。外面的城市发展很快，这里的产业也一直在升级，但风吹过竹林的时候，山里依然还是那种声音。也许这才是广德最容易让人记住的地方。好，那这篇文章呢，刚才小苏也跟大家说了哈，是一位北京人到广德啊转了一圈儿啊兜了一圈儿之后写下的这个游览心得啊，你们觉得写的怎么样哈？我觉得这个写的很符合现实，很接地气，而且呢，这个根据他对广德这个的了解程度。我是估计他很可能在广德小住了一段日子啊，才会把这个东南西北村村庄庄、角角落落了解得如此的周详。好，广德人这个听了很这个惬意的一篇文章哈。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小素。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啊，文成公主。其实这个名字一提到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并不陌生哈，因为啊，这个名字太过于响亮啊。那其实文成公主，应该说她在离开长安以后，一生就再也没有回到过故乡。她嫁给了这个吐蕃啊赞普松赞干布，带着这个唐朝的礼仪啊，包括一些衣饰、书籍还有工匠，走进了雪山的深处。那后来的人都说呢，是她促成了唐蕃和亲啊，也把中原文明带到了高原。这些确实都是真的，但是有一个事实常常会被一句啊民族团结轻轻带过了。文成公主这一生呢，真正属于自己的故乡只有长安那一座城。文成公主不是唐太宗的亲生女儿，史书称她为宗室女哈。具体她的父亲是谁，今天已经很难啊去考证。她呢被封为公主，是因为皇帝需要把这一场婚姻放在一个足够体面的名义之下。那这并不影响她后来成为历史上最有名的和亲公主。所以我开头也说啊，提到文成公主啊，我们就觉得这个名字特别的响亮。可也正因为她不是这个皇帝的亲女，所以这一场婚姻从一开始就带着一种相对复杂的味道啊。她被赋予了公主的身份，却未必真正拥有公主可以选择命运的权利啊。贞观年间的这个吐蕃当时是越来越强盛，那松赞干布统一高原啊，建立了自己的秩序，也开始把这个目光呢投向唐朝。他先是派使者求婚，唐太宗没有答应，后来这个吐蕃出兵攻打啊吐谷浑啊这个党项啊，又逼近了唐朝的边境。战争之后，松赞干布再次派陆东赞来到长安请求和亲，这一次唐太宗答应了。很多人只记得啊松赞干布爱慕唐朝的公主，却忘了这一场婚姻背后其实是先有战争，后有谈判，最后才是迎亲。文成公主呢，不是被一个遥远的国王从长安温柔地接走的，她是被送去完成一场帝国之间的和解的。那出发那一天呢，她从熟悉的宫城离开，向西走3000里啊。送亲的队伍里有使臣，有侍从，有工匠，还有嫁妆，还有许多她再也见不到的人。古代女子出嫁本来是指离开娘家，可她离开的不只是父母和亲人，而是整个国家的语言、饮食。

食、气候还有生活习惯。他要去的地方呢，可以说是山高路远，风雪漫长，那里的人说着他听不懂的话，遵循着他不熟悉的礼，连天空和土地都和长安不一样。他不是走到另外一个城市，而是走到了人生的另一边。松赞干布亲自到白海去迎接他。那见到送亲的江夏王李道宗时呢，他是按照女婿拜见岳父的礼节行礼的。唐朝使团带来的服饰啊、仪仗还有礼法，可以说让他看见了一个强大帝国的秩序。那回到吐蕃之后呢，松赞干布为他修建了城郭和宫室，还改变了一些原有的生活习俗。新唐书里说，他因为文成公主不喜欢吐蕃人这个遮面，就下令禁止啊。他还脱下这个毡鹤，换上绸衣，并派贵族子弟到长安去学习诗、学习书啊。从这些记载来看，松赞干布确实在努力地向他靠近。可是问题是，一个丈夫为妻子改变衣服和礼仪，并不意味着妻子就真正拥有了故乡。他可以让宫殿里多一些唐朝的影子，却无法把长安的四季都搬到高原上。它可以带来丝绸啊、农具，像衣坊还有工匠，却无法让自己重新回到出发之前。他带去的嫁妆越丰富，越说明他要用多少熟悉的东西来填补一个陌生世界的空缺。后来人们就常常说，这个文成公主呢，是把中原文化带进了吐蕃。这句话并没有错，但是听久了啊，总觉得它像一只装满文明的箱子，被送过山川。打开以后呢，里面是书籍啊，是种子，是技术，还有礼仪。但是没有人问过啊，一个年轻的女子突然进入异国宫廷，要花多少年才能学会在陌生的语言里去表达自己的委屈？松赞干布和这个文成公主啊，有没有深厚的夫妻感情，史书是没有留下太多细节的，也没有留下明确的关于他们的子嗣的记录。松赞干布在位时间呢，也没有啊比他在这个高原待的时间呢久。后来赞普去世，文成公主没有因此回到长安，反而继续留在吐蕃生活。这是他命运里最容易被忽略的一点，他不是嫁过去几年便回国的使者，而是在那片土地上度过了靠近40年。丈夫去世以后，他依然没有回去，他从一个和亲的公主变成了吐蕃宫廷里一位年长的女性。曾经接她入葬的丈夫已经不在啊，最初的政治承诺也渐渐被岁月磨平，而他和长安之间隔着的山河却越来越远。他曾经是唐朝送来的公主，后来他更像是吐蕃留下的一位故人。他为那片土地带去了唐朝的种子啊、衣坊，也在那里留下了自己的宫室啊、这个名字。他活着的时候呢，唐蕃之间曾经保持过一段相对和平的关系。他死去之后，唐蕃之间仍然会重新发生战争，所以不能把他的一生呢看成一场啊和亲便会换来永久和平的童话。政治从来不会因为一场婚姻就永远啊停止变化。一个公主可以成为两国友好的象征，却不可能独自决定两个国家未来几十年的关系。文成公主真正改变的，也许不是战争的本身，而是两种文明第一次以一个具体的人为纽带啊，彼此看见了对方。她让长安知道，高原并不是地图边缘的一片空白，也让吐蕃知道，山外还有一个拥有不同制度、文字和生活方式的世界。可历史记住的往往是他带去了什么，很少记得他失去了什么。
他失去了回长安的机会，失去了

在熟悉的人群里慢慢老去的可能啊，也失去了作为一个普通女子自由选择婚姻和归宿的权利。那她的一生呢，被写成了远嫁啊、和亲、交流、友好，这些词呢都很宏大，足以写进史书，也足以被后人反复的歌颂。但一个女人真正经历的通常没有那么宏大，她可能只是想念长安的春天啊，想念听得懂的乡音，想念有人在她生病时不用翻译就能问一句你哪里不舒服。她带着一座故乡出发，却没有办法把故乡带回来。那公元680年，文成公主在吐蕃去世，唐朝派使者前往祭奠，但是那时的长安早已不是他出发时的长安，他记忆里的亲人也大多已经不在了。使者可以替故乡来见他最后一面啊，却不能把他送回故乡，这就是文成公主最深的遗憾。他用一生让两个国家彼此靠近，却始终没有一个地方真正能够把他完整的接住。他在长安出生啊，在吐蕃生活，在异乡老去。后人为他这个修庙啊、立像，甚至讲述他的功劳，却很少有人再问他临终前有没有想过回家。如果他当年真的可以选择啊，这个，你们觉得这个文成公主会愿意嫁去吐蕃吗？啊？还是说他只是像许多被时代推着走的人一样，走上了别人替他决定的路，然后努力的把这条路走得体面一些呢？如果换位思考，如果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就是当年的文成公主，你的心里会泛起怎样的这个涟漪呢？好啊，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呢节目呢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哈。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依然在歌声中和大家说拜拜。

其实呢首歌2024已经完成了 demo， 在网上的讨论度也极高，今天正式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0: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1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独居老人该怎么定义呢？ 伴随着传统的核心家庭结构发生的变化，四二幺的家庭结构成为主流，家庭规模呢可以说是日趋小型化，打破了我们传统上的三代人甚至四代人同居的家庭模式。同时呢，在现代社会中，老人和子女呢都要求自己呢要有自己的自由空间，因此呢，纯老家庭和独居老人的社会现象也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家庭养老的功能日益削弱，原来由家庭承担的老人赡养功能呢，逐步就转向了社会养老服务。那么这个时候呢，独居老人就成为一类社会问题，而备受关注。现代人口的高度的流动性导致了大量空巢老人的出现，而这些空巢老人中又有相当一部分呢可能是丧偶，这使得他们呢不得不陷入独自居住无人陪伴的境地。那么这样的人群呢就被称为独居老人，并且因为社会的发展，独身主义盛行，在接下来的时间也可能会出现大量的单身独居老人。我们今天阅读的这本《独居老人》中呢，作者都筑响一呢就采访了日本的16位老人，他们有的是独居已久，有的呢经历了人生的起起落落，一一送别自己的至亲好友，也有的呢兄弟姊妹仍然健在，可是他自己呢喜欢独处。在这部作品中呢，作者给我们展示的是一群活力四射的年轻人。在作者的理解当中呢，这些老人啊唯独是年龄稍长而已。在书的序言部分呢，作者就写了自己啊创作这本书的背景。很多人认为世界上最可怜的族群呢是独居老人，在外人的眼中，他们没有共住的家人，没有伴侣，也没有邻里间的交流，一日三餐呢都吃的是便利店的快餐，最后独自死去可能也不为人知，身后留下一屋子的垃圾。可实际情况中的独居老人真的有这么悲惨吗？作者说，日本啊有这样一个统计数字，说高龄人士中自杀率最高的是三代同堂的老人，而自杀率最低的是独自生活的老人。你看这个结论和前面我们说的那种假想呢，它是背离的。那么比起独自生活的寂寞和艰辛，家庭关系中人和人之间的摩擦和纠葛会更让人心力交瘁。作者说自己遇到过许多独自生活又活力十足的老人，这些世上的独居老人，注意这儿呢咱们给这个独居老人呢打的是双引号，这些可爱的老爷爷老奶奶们虽然日子过得没那么富裕，可是都有一间自己的小屋，埋首于年轻时就一直热衷的事物，可能是书或者唱片，也可能是猫或狗啊，没有工作的压力，没有人际关系的纷扰，当然也没有对未来的不安，总之看起来就是人家的每一天都过得相当愉快。他们呢是一群活力四射的年轻人，唯独年岁稍长而已。注意这句话是作者在采访完16位老人之后定出的这么一个结论，和我们平时所倡导的其实一样，就是说上了年纪，数字就是年龄的符号啊，60、70，可是心态可以永远18。作者写道啊，自己再这么生活下去，过不了多久呢也会变成独居老人。虽说创作这本书的目的不完全为此，但是他很想打破世人对独居老人普遍存在的误解和偏见啊，什么穷困潦倒孤独寂寞，不是那样。于是呢他开始了这次的采访过程。作者说呀，如果你是幸福大家庭中的一员，那些人见人爱的孙辈呢会围着您喊爷爷奶奶，身边的儿女呢也都恪守孝道，那么保持那样就好。但如果 啊，你不幸的被当成了累赘，或者担心自己离开之后家人呢会陷入遗产纠纷，为此呢心不甘情不愿的和家人住在一栋大房子里，那还不如没有什么钱也没什么家人，自己呢在自己喜欢的地方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不用顾虑任何人的眼光。所以呢，作者说了自己写这本书的原因，总结下来就是一句话，叫变老不是人生的终结，独自迎来老年也并不一定就是令人恐怖之事，敢于做独居老人，敢于不察言观色，也是一种适用于如今这个日益老龄化的社会的风尚。换成我们经常说的，那就是要做到老有所为，老有所乐。那下面呢，咱们就花费一些时间来聊一聊《独居老人》这本书中所讲述的日本的老人们的故事。
12: 年轻的时候以为不读书不足以了解人生，直到后来才发现，如果不了解人生是读不懂书的。读书的意义大概就是用生活所感去读书，用读书所得去生活吧。超爱阅读，人生百味，且读且珍惜。
11: 经常关注日本新闻或日本电视剧的朋友呢，可能都会看到这样的画面，在大城市的街头，在电车里，在一座座写字楼的办公室里，几乎总是会出现头发早已花白可还如上班族一样奔波的老年人的身影。他们和年轻人一样啊，用微颤的双腿每日奔波在家与公司之间，即便是早已退休多年也不愿意休息片刻。那这本书中所采访的老人啊，有艺术家，有画家，有个体经营者，有电影馆的馆长，有保洁员，小丑，舞蹈家，民谣歌手，行为艺术家。这些老人呢，平均年龄74岁，他们在自己的老年生活中用自己的方式活得很精彩。在作者采访的老人娓娓道来的讲述中啊，他们呢分享着自己的生活和感受。在书里呢，有一位酒吧的老板，是一位68岁的阿姨，她的生活呢规律而有节奏，但那个点儿啊，一般老人可能做不到啊。每天早上7点左右起床做饭，8点左右呢看自己喜欢的韩剧，然后洗洗衣服，买买东西，到了中午呢休息1个小时左右，下午的4点左右呢就开始准备去酒吧，5点左右到店，一直忙到凌晨2、3点。工作需要，这个下班之后呢，他还会再和年轻人啊一起出去玩，在这之后再回家开始画画，这是他喜欢的事儿。您看，一个68岁的老人，活得比年轻人还年轻啊。另一位可爱的78岁的老人，他做了一间自己的外贸杂货店。他说了，同辈的人都太无趣了，所以呢，他的朋友呢全是年轻人。他的女儿说，母亲经常带着几个比他小50岁的男生去海外旅行，还叫他们呢到自己的外贸店里帮忙。想和这位可爱的老人聊天的顾客呀，都自发地聚在店里，如果是初来乍到的还得在后面旁听。店里呢只有4把椅子，这4把椅子呢是留给老顾客坐的。他女儿就说了，坐在我妈妈的身边和老太太聊聊天儿，那是那些顽皮孩子们的憧憬。您看，这是一个多么充满魅力的78岁的老人。那另一位老人呢，是78岁的阿基老人，是一位自由的单身老人。他的生活呢是这样的，上午呢他会去健身房或者电影院，傍晚呢会打理自己的小酒吧，关店之后呢自己呢还时不时呢会去小酌一杯。那么这种一成不变的生活呀，他坚持了整整50多年。而对于这样的生活节奏，老人的总结是，一个人的生活真的非常理想，做自己喜欢的事儿， 可以把大把的时间呢都用在自己身上，也活得呢更加的专注。什么孩子呀，老婆呀，不用把时间都花费

0: 身了。最初呢，是为了面子，因为已经说出去了。后来呢，养成了习惯，就坚持运动下来，最终成了自己终生的生活方式。相对于那些拥有稳定职业的老人啊，在书中呢，另一位饰演小丑的老人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这个老人呢，他痴迷舞台表演，年轻的时候呢，为了追求演艺事业，做过那些大牌演员的跟班，做过迪士尼乐园的舞者，滑雪场的服务员。59岁呢，他从剧团退休之后，就一边开出租车，一边呢在街头做杂耍艺人。他每次呢会在街上呢散发一张名片，那么这个名片背后呢写的是小丑点喜剧演员点别卓林，也就是说他的名字叫别卓林，是我们熟悉的喜剧大师卓别林的那三个字换个顺序。那么这个名片呢会记录着他的住处，这样呢便于其他人呢来找他，他可以承接一些散碎的业务。在日本的浅草地区啊，别卓林呢可以说是小有名声，他穿着卓别林的衣服游走在街头即兴表演，只要有人想和他拍照，他总是微笑着说好的好的。听众朋友，日本社会的老龄化呀早就不是什么新鲜课题了，但是社会老龄化并不等于老人呢就要出来工作，毕竟工作到了退休的年纪，即便是当了一辈子的普通职员，还是有一笔可观的养老金给那儿等着，所以呢福利完备还不需要去帮助补贴子女的日本老人，为什么退休之后不选择安享晚年，还会如此的拼命工作呢？几乎每个人啊，在刚刚步入社会的时候呢，总会有这样那样的理想，可是现实呢，往往是很残酷的。很快被打回原形的我们呢，就只能寻求一份能够稳定生活的普通工作，慢慢消磨自己的人生和激情。所以我们常说呀，人生最大的幸福呢，是能够做自己想做的工作。而许多退休之后依然闲不住的日本人，则开始重拾自己年轻时的梦想。既然以前没机会，那现在有钱有时间，干嘛不试着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呢？更何况啊，他们积累了一辈子丰富的人生经验，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创业，自然要比年轻的时候呢，多了沉稳和务实，反倒是更容易成功了。在东京的驻地市场内，有一家非常有名的意大利风味餐馆，每天来排队吃他们家海鲜披萨的客人呢，可以说是络绎不绝。而这家店的主人呢，竟然是一位高达92岁高龄的老奶奶，叫土井玲子。这个奶奶也很有意思，她在75岁的时候呢，突然决定要做出超好吃的海鲜意式披萨，于是呢，她就利用退休金和闲暇时光呢，游历了10几个国家，吃遍了世界上最知名的披萨。最终呢，她决定在驻地市场呢，开这么一家专门做海鲜意式披萨的披萨店。
1: 一行字，开启你的思想旅程；一本书，记录你的人生轨迹；一段时光，因为阅读而温暖。超爱阅读，人生百味，且读且珍惜。
0: 曾经获得第36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的日本电影《游山解考》中呢，讲述了这样一个日本传说故事，说在古时候啊，许多深山中的贫穷村落，这老人呢，年龄一旦达到了70岁，就必须把他送进大山的深处，任他自生自灭。因为当时的那个人就觉得呀，说人到了70岁啊，已经没法形成什么劳动力，那彻底没什么用了。可是活着呢，还得占一个活人的口粮，是一种浪费行为。那么这个起源于日本山梨县的民间传说，先后被日本的作家、编剧、导演数次搬上舞台和银幕，甚至纳入了中小学的教材，已经成为了全民皆知的故事。 即便是到了现代，日本人呢不会再把老人送进深山，但是许多上了年纪的人呢，一旦在家闲来无

0: 不是，就会认为自己呢对这个社会没用了，他会有一种发自内心的不安和愧疚感。可能也正是这样的一种感受，让他们不愿颐养天年，反而呢比年轻的时候更加卖力地投入到自己的工作中去，来寻求社会的认同感和实现自我的价值。在日本乘坐电车，你经常可以看到七八十岁的老头老太太颤颤巍巍地扶着扶手，却坚决不坐，而周围的年轻人呢，也都视而不见，没有让座的。刚开始啊，人们会结合着那个民间传说，认为呢，日本可能不尊重老人。可是当你起身让座的时候呢，大部分老人会婉转地拒绝你，那有些老人呢，可能就会冲着你嘟囔，甚至是大发雷霆，你为什么要给我让座？你嫌我老是不是？我很年轻的。您看，日本老人不服老的精神，那是可见一斑呐。他们往往在和年轻人聊天时呢，会拍着胸脯自豪地说：“我可没有老，我现在依然有能力工作，有能力养活自己，甚至啊，比你们年轻人做的还要好呢。”您看，这是不是非常自立自强的老人啊？本书的作者呀，叫都筑响一。写这个书的时候，他已经是年过五旬。写完了这本书呢，他的感受是，变老不是人生的终结，独自迎来老年呢，也并不一定就是一件让人觉得恐怖的事情。自己买菜做饭，看看电视，会会朋友，练练乐器，进行一场没有观众的表演，默默地描绘自己心里的风景。书中的老前辈呢，井井有条地规划着自己的独居生活。作者说了，所谓人生的赢家和输家，到头来不是看财产，也不是看名声，而是要看一个人在临死前的五秒能否说出啊，我这一生啊真有趣。咱们休息一下，一会儿接着聊。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0: 和衰老作战是没有意义的，和世人眼中的衰老方式作战才是最有意义的。这是作者在书里呢提出的一些思考。愿我们不必思虑周全，察言观色，做一个怪爷爷怪奶奶，终此一生不也挺好的吗？我们都熟悉《射雕英雄传》，那南帝北丐东邪西毒中间令你印象最深刻的是谁呀？是周伯通，一个怪爷爷。我们每个人呢都会有老的一天，这是一种自然规律，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可以避免。也正是因为这个自然规律，所以呢，老年人的生活我们必须要时刻关注。那么独居对老人会有怎样的影响呢？咱们下面呢就聊聊这个话题。由曼哈顿陆克曼斯福医院的罗伯特凯西博士牵头，以美国北部30所医院的科研人员组成的研究小组，就追踪调研了1200名有冠心病还有高血压病症的老人，了解生活条件对这些老人的健康是否有直接的影响。这个数据呢是这样的，单独生活的人心脑血管病第二次发病的概率是那些与同伴共同生活患者的2倍，在相同的半年时间内，有冠心病、高血压病史并单独生活的患者中，第二次发病的人达到16%，而与同伴共同生活的患者呢，第二次发病呢只占9%。专家们认为，人和人之间呢，和谐的互相来往，其良好情绪和信号，肯定对维护心血管功能有益处。心脏病人呢，有人陪伴，可以在心脏病猝发时及时获得他人的救助，使得病人的心理上呢，有所寄托与慰藉。结伴共同生活，并非局限于配偶，只要不孤独寂寞，对心脏呢，就大有好处。 一些喜欢独处、不愿和人交往和接触的老人呢，不妨可以养一个宠物，玩花鸟虫鱼，欣赏名人字画、雕塑。这不仅呢可以调节我们的生活情趣，还有助于稳定血压，或者呢使高血压降下去的作用。那么老年人应该如何才能够得到快乐生活呢？作者的建议呢是这样的。第一，老人呢应该经常和家人在一起，因为家人的陪伴能够带给老人快乐。其实呢，人年纪大了以后呢，就希望家庭团圆，一家人和和睦睦的团聚在一起。所以呢，家里面的儿女呢要多抽一点时间来陪伴老人。第二，老年人的生活中呢想要充满乐趣，那么家人呢就要带着老人经常出去玩一玩。工作忙的话，我们可以带着老人在近郊玩一玩，这样呢老年人的生活呢就能够很开心，来解除老年人晚年生活的孤独感。第三呢，老年人要快乐生活，那么就要给自己呢找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做。比如老人呢可以参与社区组织的一些老年人的活动，这些活动呢能够给老人一种充实的感觉，让他们觉得自己还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人。第四，老年人呢应该参加一些学习班。一个人在社会生活本身需要活到老学到老，老年人呢学习一些新的知识，可以提高自己的生活品质，让自己的精神生活更加的丰富，这样呢人也会快乐起来。第五啊，老年人的生活呢需要多姿多彩，这样呢才能够真正的享受晚年的开心。我们建议老年人呢应该要经常聚会，大家一起说说笑笑，老年人在一起话题本身就比较多，说的话多一些呢可以提高老年人的记忆力，来保证我们大脑的健康。第六呢，老年人应该培养自己的健康爱好，那最好的一个选择呢是钓鱼。因为钓鱼呢属于休闲运动，而一般钓鱼的场地呢也都在郊外区域，因此呢空气会比较好一些。所以钓鱼呢不仅仅可以陶冶情操和锻炼身体，还可以促使我们呢呼吸新鲜的空气。第七呢，老年人呢要选择适合自己的活动，从锻炼身体和寻找快乐的角度出发。现在呢广场舞是老年人最好的选择之一，因为老年人参加广场舞能够认识新的朋友，能够锻炼身体，可以说是一举两得。其实在稍后的采访中，你也会听到本书的作者呀对中国老人的广场舞是非常着迷的。好了，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超爱阅读专栏，我们一起分享的是新兴出版社出版的《独居老人》。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6: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 用起来复杂吗？
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6: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6: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同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7: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6: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6: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4: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8: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9: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10: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11: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8: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12: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8: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2: 咨询热线607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13: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8: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4: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8: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4: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8: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4: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8: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5: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

0: 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书本旅行团将走进西山苍茫的群山之中，寻找一个传承数百年的神秘村落，一起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所谱写出的优美旋律。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大美惊西系列节目《西山深处古村落》。

0: 清代民居图。篡底下古山村是一颗中国古典建筑瑰宝的明珠，它蕴含着深厚的北方建筑文化内涵。就其历史文化艺术价值来说，不仅在北京，就是在全国也属于珍贵之列，公之于世，功莫大焉。
1: 中国知名古建筑学家罗哲文先生在考察篡底下村后，称赞篡底下村为中国古典建筑瑰宝的明珠。苍茫的西山之中，一个百十户人家的村落为什么会得到这样的盛赞？今天书本旅行团领队笑书在北京永定河文化研究会专家谭杰老师的带领下，来到篡底下村，一起去探寻其中的奥妙所在。
2: 小叔啊，
3: 哎，
2: 刚才你朗读的一篇文章，他介绍了门头沟区斋堂镇的一个篡底下村。
3: 是，我现在就走到这儿啊，咱们还离篡底下村还有一段距离。
2: 对，
3: 我现在已经大开眼界了。这个景点叫做一线天。
2: 对，
3: 确实天空只剩下一线的这个天光啊。
2: 对，
3: 这样的一个特殊地形它怎么形成的？
2: 它是地质运动的产物。前面是一条大的沟壑，
3: 一个大裂缝，
2: 大的裂缝，叫篡导沟。
3: 哦，我们站在这里突然觉得自己很渺小。
2: 对，
3: 但是又觉得大自然真的是鬼斧神工啊。确实是，这是一个咱们今天书本旅行的第一个大惊喜。
1: 篡底下村因靠近京西古道，自古就是过往商贾马帮的落脚之地，在这深山之中汇聚了兴旺发达的古道经济。而最吸引人注意的应该就是篡底下这个村民，篡字有着什么样的独特意义？篡底下村为什么会起这么一个古怪的名字？书本旅行团将一探究竟。
3: 这不是一个字吗？
2: 哎、对，
3: 篡底下的篡、
2: 啊。篡字。
3: 其实我一直想问这个字，这个字，哎呦，我觉得要分成好几个部分来看啊，整体看是比较复杂的。
2: 应该是上中下结构。
3: 上中下，您给我们解释一下吧，这个字，因为不常见。
2: 它的结构是分三部分。
3: 嗯。
2: 上边是星字头，林字腰，大字下面把火烧。
3: 我专门去查了一下这个篡字哈、其实古代还比较常用、它指的就是炉灶。
2: 对，炉灶的入火口。
3: 入火口。
2: 哎，
3: 哎，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篡底下村？
2: 刚才我们经过的那个一线天，那个地方呢叫篡底安口，因为我们篡底下村在它的下方，
3: 所以是底下，
2: 所以说叫底下。
3: 啊，
2: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篡底下村寒姓是大户，但我们有谐音，就跟寒冷的寒往往连在一起。
3: 哦，
2: 因为太寒了，
3: 所以要有火，
2: 加把火。
3: 另外我觉得是不是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的这个地势原因啊，因为咱们从一线天过来特别像那个灶口。
2: 对，就很形象，很形象，
3: 是吧？
2: 对，
3: 像个灶口走过来，然后里面就是像这个灶炉这种感觉。
2: 对呀、啊，
3: 因为刚好火在底下烧嘛。
2: 烧嘛。
3: 嗯，
2: 对，
3: 明白了。它是写在了一个影壁墙上。
2: 对，影壁墙呢，在我们中国古代民居里头，是常用的一种建筑形式，
3: 比较常见。
2: 在大门以外的影壁墙叫一字影壁或者叫罩壁。
3: 嗯，
2: 进入大门以后，独立于其他部分，一进门也有一个这样的，在门里有这样一个影壁。叫做独立影壁。
3: 哦，它其实起了一定的阻挡作用，
2: 遮挡视线，
3: 遮挡视线，
2: 中间是这个隐私空间，
3: 对，
2: 不便让人看。还有呢，就是它要装饰。
3: 像这样的一字影壁，在咱们篡底下村是家家户户门口都会有吗？
2: 一般是大户人家
3: 才有。嗯，小院里头又是什么样？
2: 我带你去一个有代表性的小院。
3: 嗯，
2: 咱们从这边走。
3: 好。
1: 据村民介绍，篡底下村的先民来自山西，明朝洪武年间开始在此定居，整个村庄依然保留着比较完整的古代建筑群。村中现存的古民居院落多兴建于清朝中期，篡底下村的院落就地取材，错落有致，形成了独特的山地四合院。
2: 小叔，
3: 哎，
2: 我要考考你。
3: 好，
2: 这个建筑叫什么？
3: 一字影壁。您刚才给我讲过了，但是这个可比咱刚才看到那个大多了。
2: 大，
3: 对。
2: 那看你再看
3: 啊，
2: 这还有拴马桩和拴马环。
3: 拴马环。
2: 哎，这边你看，这是一个上马石。
3: 嗯，
2: 这是一个典型的四合院，我们当地人叫它财主院。
3: 财主院。
2: 对。
3: 哟，咱进去看看。
2: 好。
3: 嗯。进来看看。
2: 啊，小叔，你看这是什么？
3: 这不是石子儿吗？哦，铜钱儿是吗？
2: 哦，
3: 两边都是铜钱儿，正对面等于又是一个影壁了。
2: 哎，那你多说这是什么影壁？
3: 这不是一字了吧？
2: 嗯，
3: 那这叫什么呢？我感觉它是一个房间的侧墙。
2: 坐山影壁，
3: 坐山影，
2: 这叫山花墙。哦，影壁坐在这儿叫坐山影壁。
3: 等于它是在墙面上的一个硬币。
2: 对，因为我们山地四合院呢空间很紧张，为了节省土地啊，就不再做一个单独的硬币，而是来利用山墙。嗯，一举两得。
3: 上面这个也是美好祝愿了。嗯，一个大大的福字。福字上面是梅花的图案。
2: 对，这都是预祝着未来的生活不断进步，更加幸福。
3: 都是村民们的美好祝愿。
2: 对，
3: 因为民宅嘛。
2: 对，
3: 这就进院了。
2: 对。
3: 哎呀，比我想象的要小一点。
2: 对。我们窜底下村，
3: 嗯，
2: 它是山地四合院。
3: 哦，依山而建。
2: 依山而建。山地四合院呢跟我们平原的四合院它的主要的建筑的理念是一样的。
3: 嗯，
2: 城里的四合院那是标准的轴对称图形。
3: 嗯
2: 啊，前后左右都是完全可以折叠的。而我们山地四合院受山区自然条件的限制，
3: 嗯，
2: 它呢就是首先从规模上要比它小得多。
3: 嗯，
2: 哎，另外呢这个四合院呢它还有很多的变化。
3: 嗯，
2: 哎，比方说靠北边的正房，
3: 嗯，
2: 因为是长辈要居住，它要反映一个尊敬老人，应该居高临下。
3: 是。
2: 左右厢房呢它也不像我们城里的四合院一样在两翼展开，它会向中间挤压。同时它因为山地四合院地形变化多样，
3: 对，
2: 它还会因势取形，可以在内侧再展出一个空间。
3: 哦，这边有个小院。哎，
2: 建一个小院。
3: 对
2: 啊，那怎么方便哪边有延展的空间它也会充分利用。
3: 是，
2: 所以说它不是完全的绝对的对称。
3: 嗯
2: 啊，它是因势而建。
3: 嗯，
2: 哎，因形而制，体现这样的一种理念。同时它我们四合院的功能和平原的四合院也不一样。我们的山地四合院还有一个特殊的功能，
3: 嗯，
2: 就是它要考虑生产功能。山地四合院是有庭院经济存在的。庭院经济啊，
3: 嗯
2: 啊，讲究是春种夏管
3: 秋收。

0: 收
1: 冬藏。
0: 这样的话呢，我们那个时候农村的这个四合院呢，应该都是房前屋后种瓜种豆。哦、这些果实到了秋天呢，就都收进来，然后要晾晒。啊，每个房的房檐下要搭一个凉棚，上面放上玉米谷子，啊，在上头晾晒。还有我们这个庭院里头种的倭瓜、豆角、红薯、土豆、南瓜、萝卜这些菜品，也都在院子里头或者房后边挖一个地窖。
1: 相当于储藏，
0: 对，储藏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一个冰箱。
1: 冰箱是、
0: 可以吃整个一冬天
1: 各种各样的食物呀，五谷呀，
0: 对，很丰富，
1: 很有烟火气、
0: 应该说也是个五彩的庭院。
1: 是，
0: 我还想带着你再去看一个小院。它又有新的特点啊。
1: 走，咱们看看。
2: 心字头，林字腰，大字底下用火烧，简单的顺口溜形象地描述了这个古老的文字所蕴含的本意，烧火煮饭。民以食为天，正是烧火煮饭这四个字才真正让窜底下村的先民聚集繁衍，生生不息。书本旅行团行走在这古老的村落之中，又会有什么新的发现？
1: 别有洞天啊。
0: 小叔，你看我们这个庭院跟刚才的庭院有什么区别？
1: 小一点儿，而且它这个是只有三面有房子哈。你看后面它这是一面墙，
0: 对，
1: 少了一面，
0: 这就是称作三合院。这应该是有个倒座，
1: 对，
0: 也就是有一个跟北房相对应的南厢房，它没有建。为什么没建呢？因为下边是一个陡坡，
1: 对，
0: 它下边呢再往下又有住户，所以说呢它就只能在这儿建一面墙。
1: 这不就典型的山景房吗？
0: 还有一个我不知道你注意没注意，这个墙呢它是斜的，
1: 对，它不规则啊。
0: 这边还没有
1: 门，
0: 进门的大门。
1: 对呀、
0: 为什么要这么设计呢？一个是它的空间太小，这儿设计大门没有这么大的空间。
1: 对，
0: 另外呢这个下边的陡坡是斜的、这叫随山就势，
1: 是
0: 因地制宜。
1: 这真的是开了眼界了。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已经是咱们窜底下村的最高的位置了嘛，所以它才会有这种三合院的形成哈。越到底下越平坡的地方，它就不需要三合了。
0: 对，但是这儿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是两面拱脊，它形成陡坡以后，随着太阳的这个东升西落，它可以随时都有一面坡不迎接阳光的直射，
1: 凉快。
0: 所以说我们的三地的四合院也好，三合院也好，还有一个就是冬暖
1: 夏凉。看到这个正房两侧像两个大罐子一样的这个东西，这是我平时很少见啊。这种
0: 这是两口大缸，它这个缸的特点是口特别大，底儿特别小，这在我们农村叫大眼瓮。
1: 那这大眼瓮为什么要给它这么扣着呢？
0: 因为我们怕有小孩从台阶上掉到这瓮里面去，这会有很大危险。
1: 平时它是这么扣着的？
0: 对，不下雨它是翻过来的。翻过来呢它就有汲水的作用，万一发生火灾，可以用它来消防。
2: 窜底下村位于深山环抱之中，看似偏僻，但大方淳朴的窜底下村民却从未将自己与外界隔绝起来。他们以儒家文化为根基，营造着美丽的家园。行走在蜿蜒曲折的小路之上，随处都能够感受着这里所散发出来的浓厚的文化底蕴。
1: 你看这个拐角的墙，唐老师，
0: 它为什么要做成一个曲面呢？
1: 节省空间，直角的话比较浪费这一块嘛。
0: 对，它就挤压了这个道路的空间。
1: 这个台阶真不少啊，唐老师，咱得慢慢爬。
0: 小叔啊，我们刚才看了很多三地四合院，能看出它的建筑的文化很深厚。但是呢，它的文化的深厚还不仅在建筑上，还融入了它的整个的建筑体系的装饰中。这是一个老宅院，你看。

0: 看它的这两面两块石板，这在建筑上呢叫做迎风盖板。是啊，这边的迎风盖板上雕刻的是"东壁图书府，西院汉墨林"。哎，这两句话呢是出自唐朝著名诗人张悦，他表达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我们这户人家
1: 对
0: 非常尊师重教，崇尚文化，希望我们这个门第人才济济，翰墨生香。
1: 很重视教育。
0: 诗书耕读啊，是我们农耕文明时期最高的一种文化境界。这个庭院出过很多的人才，但是我今天要特别给你介绍的是一位烈士，他的名字叫韩孝庚。他是我们党的一位干部，他在掩护战友突围的时候壮烈的牺牲了。韩孝庚的父亲和他的兄弟受他的这种精神的感召，都纷纷的走上了抗日战场。
1: 这就是教育，
0: 应该说把这个文化的精髓融入他们的血液。
2: 是的，无数人向往着自己心中的世外桃源，两山之间的一线天隔绝了尘世的喧嚣，让窜底下村犹如珍宝一样被完好地保存在大山之中。这里的一砖一瓦都蕴含着独特意味，历史照进现实，当下寄托未来。书本旅行团在这里眼界大开，也有了许多心得感悟。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窜底下村对面的一座山上，
1: 这个地方观景实在太美了。
0: 对的，我们在这里啊可以俯视窜底下村的全貌。你感觉这个村是个什么形状？
1: 我觉得好像像半圆形，什么月牙，是吗？
0: 有道理。但是这个村最像的是一个元宝。
1: 我觉得从对面的山来观察窜底下村，可以明显的看到它选址的这个优势啊。
0: 对，
1: 背后就是山。
0: 对，
1: 有靠山了。
0: 窜底下村呢，村前绿水潺潺，村后背倚青山，古道穿境而过，真是一块风水宝地。我们选址的工作做完了，那么我们建筑的过程中应该怎么建？是从上往下建，还是从下往上建？
1: 我觉得它依着古道，应该是先从古道边儿开始建，然后位置不够了，我再往山上爬一点；位置不够，再往山上爬一点，这样一点点爬坡建，对吗？
0: 你的逻辑是一般的情况下就是这样一个顺序，
1: 是吧？
0: 但是恰恰窜底下村不是这样啊，它是从上往下建。
1: 为什么呢？
0: 因为这个村，它是我们长城关塞旁边的一个村，它首先要考虑它的安全，也就是说它要防匪防盗。那么诬陷村的人一定是为了避匪患，一定是从上先开始建，随着人口的增长再逐渐的下移，最后呢，因为到明清时期人口剧增，然后一直建到了
1: 古道边，
0: 我们的古道边。
1: 其实越往高处的可能是越久远的建筑，而越逼近古道的可能是越现代一些的建筑，而且现在还在修建，5年之后10年之后这里可能会大不一样。
0: 对，我想那个时候一定是天人合一的精神家园，窜底下村一定能够成为一个崇尚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这样的一个美丽的乡村。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3: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3: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3: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3: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0: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5: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6: 稳重危险到安全高效，最原始的升降设备是如何一步步演变成为今天形形色色的现代电梯？一部电梯的运行又为何会成为一次惊心动魄的高空表演？解码科技史，从升降机到电梯。
7: 那天啊，跟几个朋友聊起来消失的职业，有几个人呢就谈到了一个小的时候特别感兴趣的职业，那是什么呢？电梯司机。现在肯定很多人都没有听过，电梯又不是火车飞机，怎么还会有司机呢？哎，想当年呢，并不是每一栋楼里都会有电梯的，有些城市当中啊，6、7层甚至再高一点7、8层的楼没有电梯也是很正常的现象。哎，当这个城市当中偶然有那么一两栋大楼里面安装了电梯之后啊，大家伙都想去坐坐，甭说小朋友了，大人好奇心重一点的找着机会肯定也得坐一次。可能当年的人呢就觉得这个东西啊比较金贵，哎，如果人人都来摁来摁去的话，可 可能会摁出毛病，索性啊，干脆设立了一个电梯司机这样的岗位。这个人干什么呢？有些小区里头啊，现在啊可能是见不到了，头十好几年还能见到。进去之后呢，往往是在电梯按钮旁边啊，有这么一个小桌子，小桌子旁边搁个小凳子，哎，然后坐着一个大爷或者大妈，头不抬眼不看的问一句几楼啊，然后您告诉他几楼，手里拿小木棍啪给你一捅，不用你自己摁，到那儿您下去就好了。现在呢，这个职业已经是基本看不见了，当然有些医院里头还会有这些电梯司机的。不过说到底呢，电梯是为了人们上上下下来服务的，电梯司机这个职业消失了可以，可是电梯要是消失了的话，天哪，想一想是不是太可怕了。电梯我们现在司空见惯了，再也不会有人像我们小时候一样啊，听说我们那儿起了一栋楼，赶紧去抢着坐电梯，结果电梯出故障了，有同学还被困在里头了，这种事情肯定是不会有了。因为现在走哪儿都有电梯，有直升直降的，有扶梯，有平躺着的电梯，大家伙司空见惯了，没有人把这个当回事儿了。但是说到底，我要问您一句，电梯到底是什么？我们把它搁在交通工具里头，还是把它搁在什么当中？它从属于哪一个方面？那电梯能够运作起来的原理又是什么呢？古人有没有见过电梯？毫无疑问，最后这个问题很好回答，在没有电的时候，哪来的电梯呀？
6: 古人有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的诗句，让建筑物向高处伸展，是人类自古以来的美好愿望。公元前2600年，埃及人建造了金字塔。公元前280年，埃及人建造了100多米高的亚历山大港灯塔。公元523年，中国河南登封县建成了高达40米的松岳寺塔。但是，在那个没有电梯的时代，人类是如何登上高地，又是依靠怎样的装置完成了这些高层建筑的呢？
7: 其实在没有电之前呢，人类也有相应的工具，那是什么呢？那就是所谓的升降机或者是升降系统，古人在井里头打水时候所使用的这个辘轳，这个东西啊就是一个简单的升降系统。包括啊我们古书当中所说的桟篙，那个呢其实就是一个杠杆作用。古人的升降系统啊，最简单的就是利用了滑轮呐，啊，利用了像杠杆原理这样的一些简单的科学道理组装的一些简单的抬升设备。那么一说到杠杆原理，我们就马上会想到阿基米德那一句非常有名的话，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动地球。这句话在我们现在司空见惯，但是在他那个年代敢喊出来啊，这就等于是他发现了真理的存在。
6: 在阿基米德提出利用杠杆原理能够撬起地球的这一番言论后，他又发现了滑轮组的规律。滑轮是一种利用了杠杆原理的简单机械，一个滑轮和一条绳索就组成了一个定滑轮。定滑轮实质上是一种等臂杠杆，它不能省力，但能改变施力的方向。如果将绳索的一端固定，再加上一个滑轮，就成了动滑轮。动滑轮的两段绳索各自只用承担重物的一半重量，那么所需要的力也就减少了一半。滑轮组不仅能够改变力的方向，还能够提高作用力的效率。阿基米德依靠滑轮组，曾经成功地让造好的大船不费力地就移动到了水面，这一切都令当时的人们大开眼界。在早期的科学研究和文学作品中，就有许多关于滑轮的记载。阿基米德提出的杠杆原理和滑轮定律，也成为古代乃至现代升降装置的基础运行原理。
7: 古人发明升降装置的原因呢，其实也很简单。古人同样进行生产生活活动，他们要开矿，他们要运输，甚至呢他们还需要把一些重物举到高处，那么起重设备也好，升降装置也好，一定是必不可少的。从一些现存的考古资料当中，我们能够看到古人利用升降装置来完成某种生产或者生活目的的。 比如说呢，在古罗马时期呢，很多城市当中啊都建设有斗兽场，人们呢在这里观看人与人之间、人与动物之间血腥的搏杀。那么现在呢，根据尼禄时期残存的一些啊斗兽场的遗迹来判断啊，当时一定是使用了一些人力的升降装置，以便把这些凶猛的动物啊从地下给运到斗兽场的表演平台上去。
6: 古罗马斗兽场的舞台是由木质地板铺就，上面铺满细沙，用来吸收决斗士或野兽搏斗留下的鲜血。现在那些木板已经不复存在，只是在地上留下一个巨大的深坑。但是科学家们在斗兽场地下室发现了墙壁上的切痕和沟槽，以及地面上的一系列混凝土圆孔。经过模拟复原当时的场景和设备，科学家们最终推测出，曾经的斗兽场存在一种由绳索、滑轮组成的依靠人力驱动的升降机。

0: 小型的升降系统，只不过呢，就是相对于我们今天的复杂的系统而言，当年的这些升降装置啊，都相对简单。可以说呢，那个时候的这种升降机啊，已经很接近于我们现在所谓意义上的电梯了。那么当时呢，使用的这些升降机啊，它的动力系统还是由人力或者是畜力来提供的。但是慢慢的呢，伴随着蒸汽机技术的成熟，渐渐的呢，人力也好，畜力也好，都被淘汰了，因为有更大、更强劲的动力存在了。
1: 十九世纪初，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蒸汽机成为重要的原动机，逐渐开始改变人类的生产生活面貌。1835年，詹姆斯·瓦特用蒸汽机来开动绞车，英国煤矿开始将蒸汽机用于矿井提煤，各大工厂也成功地利用以蒸汽机为动力的升降机来装运货物。在整个工业时代蓬勃发展的时期，新技术的出现让升降机能够运送更多更重的货物，驶向更深更高的位置。
0: 虽然说蒸汽动力啊取代了人力和畜力，让我们得到了比以往啊更大的提升能力，但关键在于此时的这种升降系统啊没有什么安全性可言。动力系统有了，你的安全系统呢？有没有刹车呀？你那个牵引绳索它是钢丝啊还是麻绳啊？很遗憾，当时很多时候呢就用的是普通的绳索，可能这种绳索呢就是经过加固而已。但是想一想，长久运行下去，这个绳索也有疲劳的时候啊，一旦发生断裂，哇，那肯定就是这个升降平台就会坠毁，那么人命一定是保不住的。所以当时乘坐这种升降装置也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再有呢，当时你看，虽然人类已经进入到了工业文明时期，但是啊，太高的楼还是不存在。首先呢，可能就是因为钢结构也好啊，先进的建筑理念不存在。再有一个就是认为啊，人们当时也想到了，如果这个楼建设得太高，如何上上下下，这也是一个麻烦事儿啊。
1: 虽然蒸汽机拥有更胜于人力或畜力的强大动力，但是因为牵引升降平台的依然是棉麻制成的普通绳索，容易出现绳索断裂、平台坠落的危险，所以升降机大多只能用来运送货物，无法广泛应用于人的运输。那么升降机的安全问题该如何解决？又是谁将它普及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的呢？
0: 1854年的一天，纽约城里位于42大街的布莱恩特公园里呢，一座宏伟通透的水晶宫建筑当中，人声鼎沸，热闹非凡。世界瞩目的第二届世博会就在此举行，吸引了来自许多个国家的人进行参展。这里聚集了当时世界上最新奇、最时髦的发明创造。那么在开幕式的当天呢，在水晶宫的广场上上演了一幕令人震惊的场景。一位绅士在众目睽睽之下登上了一架蒸汽升降机的平台，把自己升到了10余米的高度。他在众目睽睽之下向自己的助手示意，让他砍断连接平台的绳索。围观的人群立马炸锅了，这个人是不是疯了，活腻歪了？把这个绳子砍断，这个平台就会直接从高处跌落呀。在这种情况之下呀，这位助手也有点心慌了，拿着这把斧头犹犹豫豫的，不知道该砍还是不砍。而站在平台上的这位却大声坚持着要求助手果断地砍下去，伴随着斧光一闪，这根缆绳应声而断，瞬间平台就呈自由落体状态迅速地下降。围观的人立即发出大声的惊恐喊叫之声，甚至胆子小的都已经赶紧把眼睛闭上了。但是没有想到的是，这架升降平台呢，根本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直接坠落到底，而是向下滑动了一小段距离之后，立刻伴随着一声脆响，就平稳地停在那里了。当战战兢兢的人们在小心翼翼地抬头观看时候啊，场上一片安静。 台上的那个人镇定自若地脱下礼帽，自信地向大家鞠躬。刹那之间，现场就响起了一片欢呼声和掌声。从这一天开始啊，安全升降机就进入了人们的视野。站在高台上进行表演的这个人叫做伊莱莎·格雷夫斯·奥。

0: 蒂斯，就是我们现在经常听到电梯的那个名字，就是奥蒂斯设计出了第一台安全升降机，因此呢，它才被称为安全升降机之父。据说呀，奥蒂斯在小的时候就对于机械制造是非常的着迷，但是呢，长大时候开创自己的事业呢，却屡屡遭受挫折。后来呢，有一个机会来了，当他开办了属于自己的工厂之后啊，有人找上门来说是呢，想改造啊一个锯木厂变成一家床架加工厂，但是呢，不想改变楼的主体，楼本身呢是三层楼高，可是这么一改的话，就需要有大量的机械设备啊被挪到楼顶上去，在这个时候就需要奥蒂斯给他们提供一台升降机。那么奥蒂斯也知道啊，此时此刻呢，蒸汽机的技术已经相当成熟了，如果把它运用到这个升降系统当中啊，可以很轻松地举吊起非常沉重的货物。但是如何保证安全呢？奥蒂斯在这个方面真的是下了不少的功夫。
1: 为了解决升降机的安全问题，奥蒂斯给升降机的每条导轨都装上了锯齿状的铁条，并在轿厢的顶部安装了一个特制的缓冲器。缓冲器由弹簧、机械联动装置以及制动爪组成，吊绳固定在弹簧的中心，一旦绳子断裂失去张力，就会引发联动装置立刻释放制动爪，卡住两边导轨上的齿条，从而将平台牢牢固定在垂直的轨道上。这就是第一部安全升降机自动安全装置的工作原理。
0: 奥蒂斯在纽约世博会突然断缆的表演轰动一时，这也让人们从安全性这个角度更加接纳和认可了他的这个新的发明。乘坐升降机不再是冒险的游戏，安全、快速、造价合理的升降机的出现，让建造万丈高楼就成为了可能。
1: 奥蒂斯有这样一张名片，上面写道，在过去的四年当中，这个城市共有12人因使用升降机而死亡，但是没有一个人是因为使用奥蒂斯公司生产的安全升降梯而死亡，或者受到任何伤害。这正是奥蒂斯一生为升降机技术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在没有安全的升降机的时候，城市几乎很难见到高楼，直到有了安全保障，升降机的使用才得到了广泛的接受和高速的发展，让人们危楼高百尺的梦想得以成真，让城市的天际线不断攀升。
0: 纽约市在1907年的时候建造了41层的辛格大楼，而在1931年的时候又建成了高达102层的帝国大厦。正是因为电梯的诞生，才让人们的建筑啊有可能建得越来越高。奥蒂斯虽然推出了安全升降机，它已经开始改变人们的生活，但是呢，从严格的意义上说，这些升降机啊还不能叫做电梯，因为它的动力系统依靠的是蒸汽机。那么什么时候由蒸汽机来推动的安全升降机才变成真正意义上的电梯呢？那么一谈到这儿，我们就绕不开一个人，那就是被称为电气牵引之父的美国科学家斯普拉克。
1: 安全升降机的诞生让人们看到了更多的可能，但是因为当时升降机的动力依然是蒸汽机，所以安装升降机的大楼也必须装有锅炉房，这个限制增加了人力和物力成本。而电气牵引之父斯普拉克提倡的电力动力是否能够改变这一切？他又是怎样让升降机通上电的呢？
0: 据说呢，斯普拉克还是在学生时代的时候，他就认定了将来电力一定会取代蒸汽动力，成为掌管一切的力量。那么到19世纪后期呢，大家也知道啊，电磁学的理论是日趋成熟，但是到的工程技术上的应用呢，可以说在斯普拉克年轻的那个时代啊，才是刚刚的开始。1883年的时候，斯普拉克加入到了发明大王爱迪生的公司，成为了一名电气工程师。1886年的时候呢，他得到了一个机会，要在地形平均坡度高达8%的美国弗吉尼亚的里士满修建一条19公里左右长度的电

0: 气化铁路。在修建这条铁路的过程当中，斯普拉克不仅仅解决了直流电动机工作时状态不稳定的一些问题，同时呢，他还发明制造出来了直流电动机驱动系统，可以呢在制动减速时反馈回收电能，这就为直流电动机啊，包括升降机与电的结合创造了条件。1888年2月，这条铁路呢正式运营，成为了美国第一条电气化的轨道线路，因此斯普拉克也被后世的人称为是电气牵引之父。那么伴随着这条铁路的修建成功呢，这个技术也被大众所知。第二年，也就是1889年的时候，奥迪斯公司看中了这项技术，并且呢把这个技术啊引进了过来，让它和升降机呢安全地结合在了一起。在这一年12月的时候，这一台人类历史上的第一台电梯就被安装在了纽约的一座大厦之中。自此啊，我们的这个安全升降梯就可以正式命名为电梯了。
1: 19世纪末，斯普拉克发明的直流电动机驱动系统，为直流电动机在电气机车、电梯上应用制动减速时回收电能创造了条件。作为现代电梯主要动力的电动机，又有哪些优势呢？我们特地走访了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特种设备检测所副所长王多。
2: 电动机作为电梯的主要动力来源，它的特点是结构简单、经济性好、舒适性好、便于操控。
1: 正是在斯普拉克以及其他科学家的努力钻研下，电气牵引成为了新动力，电梯也得到了更广泛的应用和发展。
0: 在电梯被发明不久之后，很快就进入到了中国。有一些书籍或者是资料上说呢，在1900年的时候，上海当时有一家由外国人经办的百货公司，名为福利公司。这家公司呢，当时就购买了一架奥迪斯的电梯，据说效果非常好。但可惜的是呢，这家公司不久之后啊，它的大楼就遭遇了一次火灾，因此呢，相关的记录也好，这部电梯也好啊，也都被付之一炬了。但是随后呢，既然全世界各国有名的这些大都市都开始修建高层建筑并且架设电梯，那么毫无疑问，上海作为当时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肯定也出现了多部电梯。1902年的时候，在外滩华俄道盛银行呢就首先装上了电梯。在1906年的时候，上海汇中饭店，也就是现在的和平饭店南楼，也装上了最先进的电气式的电梯。这个电梯呢，可以直接从大堂一直通到建筑物的最高层。不过呢，对于当时的人来说啊，这种电梯的架设，要么就是为外国人服务的，要么就是为权贵服务的。一般老百姓呢，可能啊连听说都没有听说过，只是知道呢，这个外国人、有钱人他们住的楼啊越来越高，爬楼呢根本不用走台阶，直接呢坐着一个机器就能够上去了。人们对这个还是很是好奇的。1912年的时候呢，商人黄楚九在上海创办了第一家游乐场楼外楼。这个游乐场啊是有5层，顶层还有一个大的平台。那么为了吸引游客呢，他就特意安装了一架小型的电梯。如果你去的时候不是坐电梯，而是走楼梯的话，收门票钱1毛钱；如果您是坐电梯的话，门票呢是2毛钱。哎，这样一下的话，大家伙也就是这个城市当中的其他人呢，虽然兜里没有那么多钱，但是呢，为了尝试一下这个新奇的玩意儿，人们呢还是愿意花上2毛钱来体验一下坐电梯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的。不过呢，伴随着这些大楼啊内部的一些修缮，还有里面的一些设备的更替，我们已经看不到当年最早期的那些电梯了。不过呢，如果我们去天津旅游的话，可以到那里的利顺德大饭店看一看，在那儿呢还有一部1924年引进的电梯，到今天呢据说还可以工作，算一算呢已经快接近100年的历史了。
1: 电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越来越普及，随着它的广泛应用，与之相关的安全问题也逐渐被大众提及。在一些影视作品或者新闻里，有时候会出现电梯失控，乘客随着轿厢急速坠落，或者电梯失灵，不上不下。

0: 惊悚场景，这样的情境总是能把人吓出一身冷汗。很多人搭乘电梯时都控制不住自己的幻想，电梯稍有动静就担心不已。
1: 虽然说咱们都知道现在的电梯非常安全，但是偶尔蹦出的那么一两个电梯失控的新闻呢，听起来还是会让人觉得心惊肉跳。所以有的时候进了电梯也会下意识地看一眼这个绿色名牌上标定的安全使用日期到底是几号。其实说起来，奥蒂斯那个时代啊就已经发明了安全电梯，要说我们现在比那个时代可强太多了。大家还记得我们刚才讲到的他在纽约市博会上的那一场安全表演吧？那个时候用的是麻绳啊，所以斧头一砍，这个牵引绳就能被砍断了。但是现在都用的是钢丝绳，斧头肯定是砍不断的。再有，一般情况下，这种钢丝绳也不会是一条，最少都得有三条。同时呢，电梯的设计制造者为了防止意外情况的出现，也设计了一系列的安全措施。
0: 现代电梯使用的是安全系数更高的由钢丝绳组成的钢缆，它们仅系在电梯轿厢顶部，每部电梯至少装置了三条钢缆，在乘坐电梯的时候不用担心钢缆会突然断裂。除此之外，电梯还配备一套防坠落系统，包括限速器、安全钳以及底部的缓冲器。
2: 相比早期电梯，现代电梯在悬挂装置上有了较大改进，就比如说它用了钢丝绳代替了原来的麻绳，钢丝绳的安全系数是很高的。在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这本强制性国家标准当中，对钢丝绳安全系数有明确的规定，就是三根或三根以上的钢丝绳安全系数要达到12。也就是说，通俗的讲，安全系数12是什么概念呢？就是电梯如果有6根钢丝绳悬挂，即使有5根都断裂了，只有1根还在悬挂轿厢，那么这一根悬挂轿厢的钢丝绳仍然有2倍的安全余量。现在电梯在设计制造的时候，应用在电梯上的钢丝绳在正常磨损情况下是不能断裂的，除非是人为的破坏。电梯除了有悬挂钢丝绳这套安全系统以外，还有一套防坠落系统，它是由限速器和安全钳组成的。限速器是一套速度检测装置，安全钳是它的执行机构。当轿厢速度超速的时候，限速器会动作，进而抓住限速器绳，提拉安全钳。安全钳就像一个钳块一样，夹住了导轨，使轿厢制停。
0: 现代电梯主要包括轿厢系统、导向系统、液引系统以及重量平衡系统等。当我们走进电梯之后，只要按下一个按钮，选择一个楼层，液引机在控制柜的控制下开始启动，拉动液引绳，进而带动连接的轿厢沿着导轨上下运动，到达目标楼层。液引绳的另一端通常都会连接着一个对重块，它能够平衡轿厢的重量，使电梯能够保持正常运行。电梯的系统设置以及多项安全措施，在极大程度上保障了我们日常乘坐电梯的安全。但是，电梯安全不能完全依靠电梯本身的设置，我们在日常出行乘坐的时候，更应该注意自身的行为，注重

下班时间到，关掉电脑，电量充满，告别焦虑，奔赴热爱。下班八九三，快乐八九三。这里是下班搭子，专治各种不开心。不管你在哪里，一路相伴，自在同行。

0: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 FM 八九三广德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陪伴您的
1: 下班搭子，
0: 我是荣小可，
2: 我是荣小马，
0: 欢迎大家在工作日的下午四点半准时收听我们的下班搭子。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大家可以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粒”参加我们的互动答题。当然，大家有任何想听的歌曲，也可以给我们私信留言。
2: 是的，首先呢，要用您的微信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广荣范米粒”。广荣就是广德融媒体，范米粒就是吃饭的范米粒，把你想听的歌发送过来。当然了，你今天遇到的美景、吃到的美食、开心的事情或者不开心的事情，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交流一下。
0: 没错，正在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有任何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第一时间过来分享。当然也提醒大家，行车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
2: 没错，四点半呢到五点半是下班和放学的高峰期，接娃的大军都在路上，这个时候呢道路是非常拥堵的，还是要谨慎慢行。
0: 就在节目开始的那一瞬间，我透过我们直播间的窗户看到了外面的落日余晖，刚刚那个落日就很圆很亮，泛着橙色的光，特别好看。
2: 对，
0: 我刚一度怀疑就看错了，是不是眼花了，然后我趁你说话的这个时间我一转头，哇好美啊，给你一秒钟的时间回头吧。
2: 的确非常的好看，特别是在我们这个玻璃反光镜中，对吧，黄黄的橙色的，
0: 对，这种落日就是转瞬即逝哈。如果正在路上的朋友，大家不妨就往远处看看，我们能不能看到同一个落日，
2: 好像又在发光了，看到没有，又亮了些。
0: 也欢迎大家如果站在路边的话可以拍张照片过来给我们分享一下。那在节目的开始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毛不易的《无问》，
2: 非常的好听，
0: 对，
2: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已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忘

已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的地方，你会跟我一起走吗？

0: 好的，一首毛不易的歌结束了。收到署名的留言，他说来一首我和你，想听哪个老师的版本哈，有邓丽君版本的，有刘欢老师的，还有唐宁的，期待你给我们说出正确的想听的那个版本。
1: 对，他可能是想听刘欢老师版本的。
0: 大家有任何想听的歌都可以给我们留言，微信关注公众号广荣范米丽就可以了，
1: 待会儿就给你放。
0: 就说到小时候啊，不知道大家都有什么样的特殊的记忆哈？
1: 啊，你是问的是童年的记忆？
0: 对，像我小时候，我是特别怕打针的，相信现在很多小朋友也是和我一样的啊。
1: 对啊，我们小时候说的打针，就是有些地方的方言，它可能把打针和那个挂水混淆。因为有些地方他们叫那个挂水也叫打针，但是我们俩所说的童年记的那个打针就是屁股针，对吧？
0: 就还有打胳膊的哈。就提到打针，其实我在我的印象中哈，我觉得我小时候基本上都是打屁股的。
1: 我也是，
0: 其实除非接种疫苗的话打胳膊，因为还胳膊我们还会有一个印花。
1: 那简直是我感觉是我们小时候那一代人的童年阴影了。
0: 对，而且我觉得屁股针特别痛，
1: 就打完之后你回去就酸痛酸痛的。
0: 我在最近一次打屁股针是在我上大学的时候，也就2018年。
1: 那你是因为什么？
0: 就是因为急性肠胃炎犯了，然后吃不了东西，一直在吐嘛。要止吐只能打屁股针，你知道，就虽然当时我感觉我都已经没有意识了，就是可能是因为饿的没有进食啊，两天都就水喝了也吐，吃的就更不用说了哈，整个人处于一个晕厥的状态。但是那个屁股针我到现在印象深刻，一针下去真的好痛啊。关键是打完之后就管了那一会儿，一个小时吧，一两个小时，两个小时之后还是照样吐。
1: 对，所以呢就是真的是给你的印象当中非常的深刻。
0: 对，而且你想，我那么大了，我还要把我的裤子掰下来露出点屁股给护士让我打针。
1: 对，就感觉那是小孩子，是我们小时候干的事情。后来呢就是我们大了之后呢，你比方说我对这个印象就已经不怎么多了。而且你看我们现在再去医院包括社区诊所看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打针呢大多都是打胳膊，要么就是吃药，或者呢是挂水啊。曾经我们小时候随处可见的那种屁股针呢，好像已经慢慢淡出了我们的日常生活。
0: 我觉得已经消失在我的生活了。
1: 再也没有遇到过了，感觉现在。
0: 对，其实很多人他以为打针就只有打点滴这一方式，对不对？
1: 对，挂水嘛。
0: 其实在医学上，注射给药分了好几种，就不同的打针方式适用的病症起效速度都完全不一样。然后今天就跟大家就聊一下，不知道大家小时候有没有打过屁股针哈？我觉得肯定是
1: 都有，应该都有。
0: 我现在很小的朋友应该少了，就小朋友应该少了。大家记忆中就打屁股针是什么样的感受？有没有一些特殊的经历？也欢迎大家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丽与我们分享。
1: 刚才我们也说了，注射给药呢是分类好几个种类，对吧？然后呢，
0: 对的，
1: 起效速度啊，适用的病症呢也完全不一样。所以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来梳理一下。第一种呢就是皮类注射，咱们做药物皮试用的就是这种，针头呢扎的是非常的浅，紧紧的停留在我们的皮肤表层，打完皮肤上面就会鼓一个小小的小包，你记得吗？
0: 记得，我每次觉得就做一些抗过敏的做皮试哈，
1: 对，
0: 就真的很痛，我感觉就咬紧后牙槽，
1: 对，更多的是心理恐惧吧。那之所以打得这么浅呢，就是方便医生及时的观察皮肤的反应，快速的判断我们会不会对此类药物产生过敏，这也是用药之前非常重要的一道关卡。
0: 是的，如果真的对药物过敏的话，没有判断，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哈。第二种就是皮下注射，生活里我们最常见的就是打胰岛素，这类药物属于大分子蛋白，口服吃下去呢会被身体消化分解，失去它的药效，所以必须依靠注射。皮下注射操作门槛相对更低一些， 就不需要一些复杂的医疗环境啊，很多需要长期用药的患者经过简单的学习在家就可以自己完成注射了，而且非常适合慢性病长期治疗。
1: 是的，还有第三种呢，就是大家最熟悉的静脉注射，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吊水打点滴啊，药物呢直接打进我们的静脉血管，顺着血液呢快速的流传，然后到全身的各个部位，对不对？
0: 对。
1: 然后起效的速度呢，就是注射里面应该是最快的，急症呐、重症呐，遇到就是药物需要立刻发挥作用的时候，医生往往就会选择这种方式。
0: 所以也提醒大家哈，不要一感冒就去打吊水，是真的其实蛮伤身体的，
1: 还是要看啊，分一下。
0: 嗯，第四种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主角了，肌肉注射。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屁
1: 股针，
0: 它就属于肌肉注射了。简单的来说，就是把药物直接推送进人体的肌肉组织当中，它的吸收速度介于口服吃药和静脉输液这两者之间，药物会被肌肉慢慢的吸收，药效释放会更加的平稳持久。你像过去我们经常会选择臀部打肌肉针，核心原因知道是什么吗？
1: 臀大肌，
0: 肌肉厚实，血管分布也比较合适，它能够承载一定剂量的药物。但大家我们要知道哈，能做肌肉注射的部位不只有屁股，像我们肩膀、胳膊上就
1: 经常对
0: 三角肌
1: 啊、疫苗接种的时候，
0: 大腿外侧的肌肉也是可以选择就是肌肉注射的一个部位。
1: 对，
0: 我还没看过在大腿外侧
1: 的，我没有，我只见过刚刚我们说的前两种啊。我估计大家很多人心里也都有同样的一个疑惑，那同样是打针，为什么屁股针感觉比胳膊打针要疼很多呢？我真的觉得好痛。
0: 嗯，我打胳膊其实倒没什么感觉哈，
1: 对，
0: 但是屁股真的是感觉那种酸酸的胀胀的那种，然后感觉给你揪一下那种感觉。
1: 对，所以呢这份疼痛感到底从何而来，这里面呢也不止光光有心理因素，也有实时

0: 一次性的针头，针头使用过后它会经过一些高温的消毒，反复拿来给病人使用。我们说的是就是古早哈，
1: 对，
0: 就哪怕消毒工作做到位，针头经过多次的这种打磨，针尖会变钝，然后会产生一些
1: 小
0: 毛刺。你想一下，这种带毛刺的针头扎进你的肉里，能不疼吗？
1: 所以老一辈人可能对屁股针也是格外的恐惧。
0: 嗯，后来慢慢的到我们这里，一次性的无菌针头其实是已经全面普及了，这种钝针头的问题也得到了解决，但是这个屁股针还是很痛哈。
1: 对，还是想一想还是痛的。
0: 嗯，因为臀部我们都说了，它有一个比较厚的皮下脂肪，如果想要药物真正打进肌肉发挥它的效果，针头呢是必须要扎进去2到3厘米，大家就两个指甲盖，
1: 扎的有点深的、
0: 穿刺深度比较深，对人体组织带来的刺激会更大，这个疼痛感也随之而然的上来了。
1: 对，还有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细节，就是过去打屁股针呢，医护人员扎入针头之后会做一个回抽，就是抽吸的动作，就是确认没有扎进血管，然后呢才会推送药液。但是后续大量医学研究发现，臀部适合打针的这片区域啊，并没有粗大的血管，这个回抽的动作啊，反而会拉扯肌肉，所以呢会更加加重就是患者的疼痛感。
0: 嗯，你像心理的恐惧啊，针头的因素啊，包括它穿刺的一个深度，再加上刚刚说的回抽
1: 动作，
0: 这种多重条件的叠加造就了大家对屁股针就难以忘怀啊。
1: 所以说我们说到这里的话，也想问问各位听众啊，大家就是有没有从哪一天开始就真的发现屁股针好像就退出了我们的历史舞台啊、再也再没有见到过了。其实呢也并没有完全的消失，只能说越来越少。
0: 嗯，就比如说在我的记忆中，我以为它消失了，但是在2018年它又出现在我的生活，就没办法，就那个止吐针它只能用肌肉注射。
1: 对，可能是药效会更好一点。
0: 在继续话题之前插一个题外话哈，刚刚我就看着这个落日缓缓的在玻璃窗前
1: 慢慢的
0: 滑
1: 下去了，咸蛋黄，
0: 不知道这个咸蛋黄现在到哪个听众的车前了啊，或者他的眼睛里面，真的好美呀。
1: 刚才一轮特别的大，特别的黄。
0: 其实我们的屁股针哈、是真的没有消失的，在2018年我知道了它还在，对不对？
1: 嗯。
0: 但它的首要原因就是因为现代医药技术它不断的发展的更新，过去你像不少疾病啊，它没有合适的口服药，只能依靠这种肌肉注射给药，但现在很多老药都研发出了口服替代版本，能够吃药就治好的病症，不管是医生还是患者，我觉得都没有必要去挨上一针哈。
1: 对，然后口服药呢是方便无创，然后呢接受度自然是更高的。其次呢，绝大多数常规疫苗啊，它的给药剂量是并不大的，然后胳膊上的三角肌呢就完全可以满足它的注射需求。打胳膊呢操作简单方便，不用脱去衣物，无论是接种的医生还是普通的大人呐、小孩啊，体验感都会好很多。慢慢的，胳膊针呢就替代了很大一部分臀部的肌肉注射。
0: 没错。其实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一个现实问题哈。
1: 嗯，
0: 就现在不少人的皮下脂肪层偏厚了，皮厚了，简单来说哈，
1: 皮厚了。
0: 就有一份临床研究统计了50位接受臀部肌肉注射的患者，结果发现只有16位患者的药物其实是真正注射到了肌肉层，剩下34位。药液全部打进了脂肪层里面，药物停留在脂肪当中，吸收的效率会大打折扣。如果是疫苗的话，是不是就接种失败了？
1: 你看，
0: 达不到预期的保护效果。
1: 所以说，哎呀，脂肪还是不能太多呀。
0: 所以我那次打止吐针，感觉没多久不会是因为我皮下脂肪就太多了，
1: 脂肪太厚了，
0: 皮太厚了哈。
1: 小圆脸给我们发来了语音，我们听不到语音，他说点歌甲乙丙丁。
0: 好的，
1: 收
0: 到哈，等会儿会先播放署名点的我和你，然后再放我们小圆脸点的甲乙丙丁，感谢大家和我们互动。
1: 刚才呢，我们也说了其他很多种原因，但

0: 除了那些原因之外呢，臀部区域啊还分布着非常重要的坐骨神经，如果打针的时候呢定位不准，操作也不规范，就存在误伤坐骨神经的风险，严重情况下呢会影响我们的下肢活动，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综合药效、操作便捷度、安全风险度等多方面的考量呢，所以呢屁股针的使用频率也就一步一步的降下来了。
1: 是的，当然了，我们的屁股针哈，它并没有被医学彻底的淘汰。临床上遇到部分，给那种药剂量偏大的话，还是只适合肌肉给药的特殊药物，医生依旧会选择臀部肌肉注射的方式来进行治疗。所以总结下来，屁股针不是在我们世界消失了，也不是这种治疗手段被彻底淘汰了，只不过说我们现在医疗技术哈在持续的进步，我们拥有了很多更安全、更便捷、体验更好的一种给药的方式。时代在变，我们的诊疗手段也在升级。
0: 对，所以呢在这里也想提醒一下各位听众朋友，看病就医的时候呢，不要一味的主动要求打针，不管是吃药、打针还是输液呢，都要遵从专业医生的判断，选择最适合自己身体状况的治疗方案，才是守护健康呢最正确的一种方法吧。还是欢迎大家跟我们分享互动交流一下小时候关于屁股针的一些童年阴影。
1: 我已经分享了，就不是小时候，就是最近很
0: 让我们
1: 成为大人的时候，
0: 让我们开心一下。
1: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听众的留言。你好杨气，给我们分享了一个咸蛋黄落日的照片。哦，看到了，跟你说没有我们直播间的美
0: 啊，我们直播间看起来特别的大，
1: 因为它有云彩啊，那种晕染的那种橙黄色。
0: 不过还是要感谢你的分享。
1: 对，柠檬味的阳光，他说两位主持人傍晚好，想点一首《总会有人》，省略号
0: 烟嗓船长唱的，
1: 谢谢了。等会儿帮你搜一下啊，
0: 名字就叫《总会有人》，省略号是吗？
1: 但是得排队，我们
0: 要排到最后一首了，估计。
1: 我们先来听一下。
0: 我和你
1: 点的我和你送给大家。

0: 好的，一首《我和你》结束了，欢迎回到我们的下班搭子。大家好，我是荣小可，
1: 我是荣小马，
0: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可以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粒”参加我们的互动答题。当然，有任何想听的歌曲，也可以给我们私信留言。
1: 当然啦，你今天遇到的想吐槽的事情呀、开心的事情呀、搞笑的事情，都可以发过来，让我们一起分享交流一下，让我们也笑一下。
0: 是的。刚刚这首《我和你》哈，梦回到2008年奥运会，当时这首歌就是我觉得传唱度特别高，没有人不会唱的。
1: 我不会从头到尾，但是总会哼上一两句。
0: 就是副歌《我和你》这一段肯定是会的哈，
1: 不管唱的好不好听，大家都会。
0: 那时候荆棘上行期，我记得在2008年之后，然后世博会又申
1: 对，
0: 在上海，当时真的我都奥运会没有参与哈。
1: 嗯。
0: 但是世博会去玩了一下，
1: 我也去玩了一下，那时候就感觉整个国家就蒸蒸向上感觉。
0: 是的，你还记得那个世博会吉祥物海宝，我到现在家里还保存那个徽章，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我那个时候在读小学，他给了一本护照，当时小不懂护照
1: 要盖章，
0: 对，护照其实就是出国盖章的那个，
1: 对，你不管去哪个馆都可以盖章，
0: 从小就有那种集邮的习惯哈，然后就各个馆去，就你管我也不认真看，每到一个馆先把章盖好再说。
1: 我记得那一天我去了世博，然后晚上回到家洗完澡到床就睡着，
0: 累了，
1: 太累了。
0: 他还有个小朋友玩的区，就那个时候基本上每一个稍微热门一点的哈，都要排很久的队，
1: 对，
0: 两三个小时。
1: 我记得当时我非常想去中国馆看，但看不了，排了很长很长的。结果呢，我就去了很多的小国的国家馆。
0: 一样，我第一次是这样，我一共去了三次。我告诉你，
1: 对，残像呗，真正残像。
0: 我一共去了三次，然后但是三次，那个中国馆我也没进去，是后来。就是因为要拆了，留了一个中国馆嘛，对外开放了才去的中国馆。
1: 我去年的时候，然后去梅赛德斯奔驰那个演唱会中心，然后还从世博园那边经过了，那地方呢已经拆掉了嘛，又恢复到了马路啊通行啊，但是馆还在，
0: 没有以前热闹了。
1: 当时我想着啊，这就是我以前超想进去的中国馆啊，进不去。
0: 是的，就是我觉得回忆总是美好的哈。我们来看一下柠檬味的阳光，他的回忆哈。去年骑电动车摔了一跤，受伤有点重，去中医院打针有点尴尬，好多女护士，多少年都没打针了，他们很平静地给我打了一针。
1: 他说的肯定
0: 是
1: 屁股针，
0: 不然他怎么会尴尬呢？
1: 不要怕丑。
0: 放生，他说晶晶姐呢，你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和我们的抖音号，抖音号叫幸福广德，视频号叫广视在线，就可以看到我们晶晶姐了，她现在就是在短视频领域闪闪发光。
1: 对，对，话说回来，放生，你有多久没有听这个时间段的节目了？为什么现在才问起你的晶晶姐呢？
0: 她有问过，她肯定以为就是主播在轮换哈，因为她之前我记得有一次

0: 互动过，可以现在就去看一下我们晶晶姐哈，然后这个你对她的爱意，她的想念
1: 我们会传达给她。
0: 是的。也是闲聊了这么一盘儿，哈哈，然后感觉在吹牛，吹牛吹的有点，
1: 不然怎么叫下班搭子？
0: 是的，
1: 对不对？一路上陪伴你们吹吹牛。
0: 是的，就是我们平时看别人，然后觉得别人很厉害，我们就会说
1: 牛啊，
0: 牛啊，
1: 你真牛啊！
0: 我们就有时候夸大就会说吹牛，对不对？
1: 对。
0: 但大家有没有想过，十二生肖哈，这么多，鼠牛虎兔龙蛇马羊。这么多动物呢，夸赞别人厉害为什么要用牛呢？为什么说虎啊？哦，虎是说人家真虎啊，
1: 真虎。但是为什么说哇你真马，哇你真羊，就为什么非要说你真牛呢？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聊聊藏在这句口头夸赞语背后的传统文化小知识啊。
0: 哦，我刚突然想到，因为我属虎的嘛，我突然就想到，就说你虎啊，原来你虎啊，真的是说别人虎头虎脑、
1: 虎虎的，就说这个人非常的生猛啊。
0: 但是夸人就是啊，你太牛了，太棒了哈，就会这样夸。
1: 对，那么牛呢是十二生肖之一，大家都知道，对应的是十二地支当中的丑位，时序上呢是临近岁首。代表呢一年劳作即将开启。其实早在《说文解字》当中就有记载，就是牛大牲也，牲就是牲口的牲，对吧？书中呢还提到万物之起始，和天上的牵牛星呢是息息相关的。二十八星宿当中的牵牛星，自古以来就和百姓的农耕啊生计紧紧地绑定在一起。比如说有老话常说的三十亩地一头牛，脑怀子热炕头，拥有一头牛呢就是普通老百姓心中安稳过日子的象征。
0: 是的，说到牛哈，我们心中的印象就是它的个头非常的高大健硕，性情呢却是温顺敦厚的，然后埋头出力，任劳任怨。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里，他就用牛马走自谦，把自己比作牛马，以此表达勤恳务实、不辞辛劳的态度。
1: 现在我们也是牛马。
0: 对，现在我们也是这样形容自己哈。
1: 自己，
0: 千百年文化一代代的这样熏陶了下来，对不对？牛就沉淀成踏实、有力量、能扛事的文化符号。我们夸一个人牛，追根溯源哈，其实是在称赞他像耕牛一般靠谱肯干，拥有实打实的真本事的。所以你像我们有时候，问你属什么啊？你属牛。啊，好呀！
1: 啊，踏实肯干，
0: 温顺，
1: 对吧？
0: 啊，任劳任怨，有责任心。
1: 当然了，牛能够成为夸赞人的高频词，最根本的还是它在农耕时代无可替代的生产力的地位。在农业社会呢，没有现代化的机械，牛就是种田种地的核心主力军。民间流传呢，一牛可抵七人力啊，一个人可以抵一头牛可以抵七个人。
0: 哎，你要知道以前家里有一头牛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吗？那可太牛了。
1: 你包括春耕犁地、播种秋收，样样都离不开耕牛出力，对不对？
0: 是的。
1: 所以你看牛在古代农耕社会呢，它的地位是非常高的，作用呢也是非常大的。简单来讲呢，耕牛的多少呢甚至会影响百姓的生计，包括国力的强弱。
0: 正因为这个牛啊这么的珍贵，古代对耕牛的保护也是十分严格的。你像《礼记》中它就记载了，诸侯无故不杀牛，就普通百姓更是不能随意宰杀耕牛的。到了汉代呢，私自杀牛会触犯律法。宋代宋刑统也明确规定，故意杀害官牛、私牛，他要接受牢狱的刑罚。特别是古时候家里养得起一头牛，就相当于置办了一台非常重量级的农耕设备了，生活条件会高出不少的。你像史书当中它也记载了，拥有大批耕牛的人家财富地位可以堪比千户侯。正是这种深入日常生活的重要地位，让牛它自带能干可靠的正面光环，
1: 简直闪闪发光。
0: 那
1: 对不对？
0: 放在古代，我这种人早就被入牢狱之灾了，已经出不来了。我每天都要吃好多牛肉，虽然我不杀牛，但是我每天吃好多牛肉。
1: 所以说呢，不只是生产劳作吧，在传统的典籍和民俗当中呢，牛的意象呢也是大多十分美好的。《周易》的坤卦以牛为象征，代表宽厚包容、承载万物的大地。我们熟知的农业始祖神农氏，

0: 传说呢，就是牛首人身的形象带领先民呢开荒耕种。从上古时期开始，牛就蒙上了一层敦厚又神圣的色彩。
1: 你像各地民俗当中哈，牛也总和丰收平安紧密相连。每到立春的时候，不少地方会举办打春牛的民俗活动，敲打泥塑春牛，然后祈求新的一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特别是在广西、湖南、云南部分少数民族地区，还有专门的牛王节。每到这一天呢，牛就可以卸下全部的农活，主人家会给牛梳洗身体，奉上精心准备的美食，好好的就是犒劳一下我们的耕牛啊。
0: 牛心想：过来，我耕着总算解放了，我总算能洗个澡，吃点好吃的了。
1: 休年假了
0: 啊，我来过年了，
1: 就。这个我刚想到就真的很想笑啊。其实牛真的是付出了很多，你像以前我们学的课文
0: 老黄牛的精神，
1: 还有牧童就是我现在回想一下哈，不仅在夸赞人的身上，包括在学的一些课本里面啊，牛就是一个有很重要的地位哈，
0: 自带神圣光环。所以呢，说到这里，很多人就会好奇，那表示厉害的牛和我们常听到的吹牛皮又是什么关系呢？
1: 有没有人就知道答案，也可以提前透露给我们。
0: 对，
1: 在揭露答案之前，我们来听一首小圆脸点的甲乙丙 丁
0: 送给大家。

0: 一首甲乙丙丁哈，一开始听这个歌名的时候我还在想这是什么歌曲啊，后来我一搜甲乙丙丁，它后面有个括号，你我怎么两清，我就懂了这首歌是哪个。
1: 经常经常抓那个短视频，大家懂的都懂、啊、
0: 热点音乐哈、
1: 说到这个我就想到一个最近的热点、就是AI 小动物小狗小猫，然后唱 一句那个萌的翅膀
0: 啊、我也刷到过，我现在觉得就用 AI 做的这些有趣味性的哈、还是非常搞笑的，包括很多朋友用 AI 做那个闪身步，其实我觉得挺好的，你不用自己去实践，拿小时候的照片来做一个
1: AI 一下就可以了，
0: 非常的可爱啊。
1: 刚才我们也说到了我们古代时候表示厉害的牛和我们现在经常听到的吹牛皮有什么关系？
0: 是的，在这之前哈，我来回复一下我们听众的留言。他说身体又实，他说小编放一首 A Love Story
1: 圆满版，
0: 谢谢。柠檬味的阳光，这个机会要不要留给身体又实？因为我还挺喜欢听 Love Story 这首歌的。
1: 不是，等一下，柠檬阳光说干嘛？我点了一首歌，你不想听吗？你还要别人插队
0: 我？我解释一下，因为身体又实他很他最近点过歌，以前真的是很少很少点歌哈，就宠幸一下可以吗？柠檬味的阳光，我知道你会愿意的。身体又实，我之前有一次问过他哈，我就说为什么叫这个 ID
1: 就不采我们，
0: 对，不理我们，你要剥夺他放 Love Story 的权利，
1: 对，剥夺，还是给我们的柠檬味阳光
0: 啊？这说变就
1: 放一首老歌，
0: 说变就变吗？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
1: 不是，柠檬味阳光说，我从开头得到结尾，
0: 你们俩要不要就是石头剪刀布一下？你们就默默的发给我，自己想出石头剪刀还是布，我等会儿来看谁赢了
1: 对，反正你们看不到对方，又不存在赖皮的现象，
0: 对，谁赢了我们给谁放，反正还有时间哈，会在节目的最后为大家播放。刚说了牛，为什么用牛来形容？太厉害了。
1: 对，因为古时候呢，黄河的上游百姓渡河呢会使用牛皮或者羊皮缝制的那种皮筏，然后牛皮气囊体积呢巨大，单凭一个人的力气呢根本不可能把它吹鼓胀起来，如果有人吹嘘自己可以独自的吹起这个牛皮筏呢，旁人就会觉得他在说大话，所以呢吹牛皮这个说法就此流传开来。
0: 我终于懂了为什么要叫吹牛皮了，就著名的历史学家哈库杰刚他还专门考证过，就说吹牛拍马这个俗语，吹牛呢它指代说大话，而拍马源自草原习俗，就人们见面拍一拍马的臀部啊，夸赞马匹神俊，以此向对方示好。
1: 对，有意思的是呢，原本代表说大话的吹牛呢，在语言不断演变的过程当中，牛这个字慢慢剥离了浮夸虚假的含义，延伸出厉害呀、实力出众的新的意思，再加上牛本身深厚的文化正面的寓意，读音呢简短顺口，慢慢就成了全民通用的夸赞用语。
0: 所以我们一张口就来啊，你真牛啊，
1: 你好牛啊，
0: 也太牛了吧。这不是凭空出现的一些网络流行语哈，刚也跟大家就聊了这么多，解释了这么多，它承载着是我们农耕时代人们对劳动生产力的敬重，也藏着就中华民族对脚踏实地苦干啊实干精神的一个认可。所以如果在收听节目的小朋友们在夸别人你太牛了，或者说别人吹牛皮的时候，想想我们今天说的这些
1: 小典故，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生活工作都能越来越牛。
0: 对，你像简简单单的一句夸赞，不经意间全是对古老的这种农耕文明啊勤恳品格的一种致敬。
1: 所以我又要说了，咱们中华文化真的是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啊。
0: 是的，收到身体幼时他给我发的石头剪刀布哈，我们请
1: 暂时先不公

0: 布他发的啥。
1: 柠檬味的阳光，
0: 他说可以听主持人安排。
1: 不不，你发，
0: 赶紧发一个石头剪刀布，随便发一个哈，谁赢安排听谁的歌。啊、
1: 对，我们不能一言堂，我们想听啥就听啥，
0: 是
1: 我们要凭借你们俩谁有运气，
0: 公平。哎，这是互动的小游戏了。
1: 对，以后我们就可以这样。
0: 是的，申请幼师好好配合啊，真的立马给你放好吗？柠檬味的阳光，在收，肯定是在收听节目的哈。
1: 嗯，
0: 速速将你想发的石头剪刀布发过来，
1: 发过来，
0: 我们在等着的哈。今天说了科普，对不对？关于牛啊，相信大家再听到就牛啊，然后这也太牛了，这种吹牛皮啊，这种话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它背后这个文化小故事了，对吧？
1: 对，也欢迎各位听众来聊一聊，你平时怎么夸人？夸人是用哪些俗语？你跟我们分享一下。让我们也了解一下这些趣味的冷知识，对吧？
0: 嗯，大家有知道哪些和牛相关的俗语啊、冷知识，包括别的生肖有什么故事？就很冷门的那种哈。
1: 嗯，
0: 也期待大家通过公众号"广荣饭米粒"与我们分享。
1: 今天呢，我们的话题呢到此就结束了，接下来就是送福利的时间了。
0: 再等，要不要再等等？他们放学了吗？
1: 我们。5:16放学了。
0: 对，我跟大家说一下哈，就是从今天开始我们就不送两个人了，
1: 就两张电影票和生活大礼包就送一个人，以后我们就出一道题，就选择在5:01之后，对吧？到5:20的样子，在这个时间段大家都有时间，好不好？
0: 是的，就所有的奖品全部送给一位朋友，就在5:20左右这个时间段，大家一定要守好。等会儿这个消息要广而告知一下，等会儿节目最后再提醒一下。我收到柠檬味的阳光他出的。是你公布一下他出啥？
1: 他出的是剪刀。
0: 啊，我告诉你，升级幼时他出的是石头，因为他的名字哈。升级幼时又没有理我们，他的 ID 为什么？
1: 你要再不理我们，不给你放了。
0: 啊 ，Love Story 的圆满版会在节目的最后哈为您播放，一定要守到我们的最后。那接下来就给大家出题，咋样？
1: 送福利，好，然后竖起小耳朵啊，我要开始出题了。
0: 哦，稍等。
1: 哦，拿第几位？差点搞忘记了，
0: 这次一定要慎重哈，
1: 慎重，因为人多。我们选哪一位嘞？
0: 第13位吧，今天就是10月13号。
1: 好的，那我开始出题了啊。人打哈欠的主要原因是么子嘞 ？A. 困了 ，B. 饿了 ，C. 缺氧了 ，D. 累了。啊，人打哈欠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A. 困了。B 饿了 ，C 缺氧了 ，D 累了。
0: 就是在你读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听到"打哈欠"三个字哈，
1: 你现在打哈欠了？
0: 我已经打了两个哈欠。
1: 他们说打哈欠能够传染的，你知道吗？
0: 嗯，我们有一期节目做过这个内容，就是有一个脑子会有一个印象哈，就是会处理这些。这道题目看似简单哈，实则是非常有陷阱的。再给大家重复一遍，人打哈欠的主要原因是 A 困了 ，B 饿了 ，C 缺氧了。D 累了，
1: 选哪一个嘞 ？A B C D。
0: 哎，我感觉都好像，比如说我要打哈欠了，我就会讲，哎呀，我累了，我困了，我饿了，
1: 不，
0: 我
1: 等到睡着了，我一般那样讲，乖，瞌睡来了。
0: 是的，
1: 对吧？瞌睡来了。
0: 嗯，
1: 一般还有一种瞌睡奶牛了。
0: 我们今天选的是正确答题的第13位。我们一会儿答题就截止了，在答题截止之前，我想默默地打个哈欠。
1: 啊，瞌睡来了，中午没有睡觉。真的是，现在就是习惯了午睡，中午不午睡，午睡的话，下午真被人打了一样。
0: 就会很累嘛。
1: 嗯，
0: 我收到了很多听众的答案，然后我们来读一下，小马做一个
1: 统计
0: 登记哈。
1: 嗯，
0: 大家也可以数一下，但是我没有公布正确答案，大家也不知道是哪一个哈。ANN 他选了 C， 放生选了 C， 省略号选了 C， 如果选了 C， 这个如果是中间有个波浪号的如果啊。好好，他选了 C， 青蛙公主选了 C， 初一采摘员选了 D， 风调雨顺选了 C， 胡艳红选了 C， 心想事成选了 C， 张小慧缺氧了 C 哈，风中浪子选了 C， 稻梁某 C， 他让我大口吸入氧气，小韩选了 D， 丧选了 C， 这个他的。

0: 网名是一个鱼啊，他选了 C， 头像是一个小女孩和一个狗狗的照片。彤彤选了 A， 天心选了 C， 在天心之后没多久应该会看到中茂吧。叶萌选了 C，LWY 选了 A。省略号，这个是六个句号的省略号，第一个省略号是三个句号哈，他选了缺氧了。升起幼时选了 D，YUA 选了 C， 梅蝶恋舞选了 D， 你看周茂来了，他选了 C，
1: 就知道他们贴心在一块儿。
0: 这一个如果哈，两边是草莓的，选了 C。然后最后两条私信，我们看一下，我们答题也就截止了哈。柠檬味的阳光，他选了
1: D，
0: 累了啊。佳佳选了 C， 答题结束了，我们公布一下正确答案。
1: 正确答案呢，跟大多数听众选的一样，就是 C， 缺氧了。那么我们第十三名幸运听众是 Sun， 看一下 Sun 有没有获奖。
0: 好的 Sun， 我来看一下，你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选、
1: 因为当人体脑部缺氧呢，血液中的二氧化碳呢就会堆积，身体呢就会通过打哈欠啊，深入的吸入大量的氧气，排出了二氧化碳，以此弥补供氧不足。困呢和累是常见的伴随状态，并非打哈欠的根本生理原因。哦，原来我们两个经常打哈欠就缺氧了。脑部缺氧了，
0: 我以为是困了。
1: 是伴随的状态，困和累是状态，
0: 是不是因为我做了那个提示呀？
1: 可能是吧。
0: 我说这是个陷阱
1: 啊，然后你说是陷阱，然后大家就会，不然很多人都会选择
0: 困了，
1: 困了。
0: 要是我肯定选困了，
1: 困了或累了，对吧？饿了可能会排除。
0: 是的，刚刚看了一下，丧哈。他是没有获得我们的奖品的，然后也收到他的手机号了，恭喜你获得我们博纳影院提供的两张电影票，然后以及我们爱悠悠选生鲜超市提供的生活用品礼包一份。注意一下领取时间，
1: 我想告诉一下道良某，道良某其实第十二位幸运听众。
0: 你是故意
1: 我故意的，我故意说给他听一下，让他心塞一下。
0: 我知道你是故意的。天心给我们留言了，他说看不看到周茂无所谓了，天心是第十五个答对的。
1: 人家切换大小账号他是需要时间的，对吧？
0: 关键是他在切换的同时还记住了顺序哈。
1: 对，我真的很佩服你。
0: 我想知道
1: 你先发了天心再发周茂是吧？
0: 这个我能理解，他有的手机他可以开分身就很方便。但是你怎么记住这个顺序的？是拿个纸像小马一样画阵子吗？
1: 默默的在那记一记。如果我要把它搞错了，不得了。
0: 道良某回了你一个
1: 无脸哭
0: 表情
1: 啊，对我无语了。
0: 没关系哈，还可以明天、后天、大后天每一天来支持我们，参加我们的答题，
1: 对，跟我们互动一下。
0: 趁此机会啊，再跟大家说一下，就广而告知一下我们的重大一个改变哈。以往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就是礼物会分
1: 两次出
0: 两次答题给大家。从今天开始，就10月13号，我们就此改变了，两个礼物送给同一位朋友。我们答题时间大概在5:20左右。
1: 对，因为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看了一下，人也是最多的，所以呢，也相对公平一点。因为之前我们总是在5点或5点之前，我们就出第一道题，那个时候下班的人很少。
0: 对，就是那时候可能就考虑到，5点前一波，5点到5点半一波，然后每次那个奖品的顺序也会调换。哎，现在就大方一会儿吧。
1: 对，就送给同一个人，因为五点之前实在是参与度非常的低啊。
0: 听众说，你们终于开窍了，知道所有的送一个人了啊，而不是要答两次题，还要就是那心里也要经过两次的挣扎。
1: 那我们以前呢，两张电影票还送给两个人，对不对？
0: 那不是想顾及到每一个？假如他有的人单身呢？
1: 对，
0: 他一个也不能看电影吗？
1: 单身狗也是，也的确是要照顾一下。
0: 是的，我看一下听众的留言，
1: 看是谁给我们发的留言。哦，天心，
0: 天心，你来吧。
1: 搞错了，我就去3楼的窗外敲直播间的窗户。他意思，如果我把他统计错了，他就来敲我的窗子。
0: 哦，天心，你怎么知道我们直播间在3楼？你是不是来过听众见面会？
1: 可能是吧。他怎么知道我们的直播间就 挨着三楼的窗边。
0: 我们从未透露过是三楼，对不对？
1: 哇，你怎么知道的？
0: 他肯定来过，你看他配的两个傲娇的表情。
1: 对，那种嘴巴翘翘的。
0: 他这是在提醒你知道吗？就顺序千万不要搞错了，搞错了
1: 我每天都画正字，我每天都画正字。
0: 你小然搞错了你都等好，
1: 你就等好。
0: 是的，今天跟大家聊了两个话题哈，一个是关于我们小时候的屁股针印象深刻，也收到了我们柠檬味的阳光这位大哥啊
1: 给我们的分享。
0: 对，我觉得他给我的印象，我见过他哈，是那种非常稳重
1: 阳光，
0: 特别温顺，感觉温柔，
1: 而且很敦厚的感觉，很实在。
0: 对，就跟今天说的第二个话题，是不是属牛的？
1: 对，非常的敦厚靠谱那种脾气，而且脾气很好。
0: 但是没想到他给我们留言一些内容哈，他感兴趣的方面特别的多，
1: 非常非常的多，
0: 而且我觉得跟我们就没什么太大差异哈，没有代沟的感觉，而且涉猎的范围也非常广，我觉得可以用博学这个来形容他。
1: 你真牛。
0: 后来我们说了第二个话题，就是为什么要用牛夸赞，太厉害了，以及吹牛皮的一个文化来源。所以以后我们在夸人的时候，或者说吹牛的时候，想想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小典故。
1: 想原来我们每一次说的一句简单的俗话呀，挂在嘴边的话，背后都有这么深刻的一个意义啊。
0: 我再做一个天气的提示，这两天还是大晴天哈，
1: 过两天就要下雨了，
0: 所以大家该洗洗该晒晒，趁这两天抓紧时间。我也是在提醒自己。然后感谢大家今天一个小时的陪伴，支持我们的下班搭
1: 子。
0: 那我们就明天见了。
1: 明天这个时间4:30到5:30，我们继续陪伴大家一个小时，明天见。
0: 是的，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拜
1: 拜。
0: 拜
1: 拜。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0: 接着咱们讲禹姓，禹，大禹的禹了。现在姓这个人不多了，一个来源源于四姓，非常古老，是谁的后代？大禹的后代啊，这个当然很古老。大禹啊，哎，有不止一个儿子了，还有一个儿子的后代姓什么？大家知道吧？留有余地的余。所以这两个鱼其实是有血缘关系的啊，有一只就直接用大禹的禹作为姓了，所以禹氏族人说自己的始祖大禹。还有一个源头源于云姓，这个姓今天很少了，所 春秋时期楚国有一个附庸国啊，附庸于楚国的叫禹国，就是大禹的禹加一个义字旁，今天讲耳朵旁，当时叫义字旁。这个禹国今天咱们是有考古

0: 发现证明它存在的，非常硬的。这个国家在哪里啊？今天山东省临沂市城北8公里处南坊镇古城村，因为那里有考古发现，发现了很多陶器的残片、铜器的残片。古城村南部有一个地方，村南叫林子，就是大概过去是有一片树林的，这就是于子，于子就是禹国的国君，他是子爵，大概就是他的墓地。禹国亡国之后，他的子孙后代亡国了嘛，亡国了就没有土地了嘛，没有城市了嘛，所以就把这个义子边，也就今天我们讲的耳朵边给扔掉了，姓禹。亡国以后把义子边去掉好像是个传统，咱们但现在不敢100%说，因为古代的姓很多是这样的，那么就说明我国家没了，我是亡国之后。这两只鱼没有血缘关系，但姓是一个。还有一只源于回族，是回族改姓改成汉姓用了这个鱼，而回族姓鱼的朋友集中在陕西省安康市横口地区。如果大家在别的省份碰到一个回族朋友，您贵姓啊？我姓于。哎，您老家是不是横口的？人家会非常佩服你，基本都是。源流寺源于满族啊，这个大家好理解，别的兄弟名字。禹氏族人最先在陇西郡发展成望族，在甘肃这一带，后来到处迁徙，但是每一支的迁徙路线不详，啊，我们今天查不清楚了。现在中国很多地方都有这个姓氏，而且这个姓氏很有意思，在韩国很多。大概有一个大禹的子孙跑到了朝鲜半岛，他姓禹，对吧？这是一个小姓，但是大家千万不要小看。我给大家介绍两位姓禹的，一个叫禹之鼎，一个叫禹之墨。你看一听像兄弟俩，但是差了200-300年。禹之鼎出生在公元1647年，1709年去世，江苏江都人，扬州人，著名画家。康熙年间啊，在朝廷当官，供奉内廷，主要是他非常善于画，尤其擅长于什么？写照。我们今天讲的这真实的写照，写照就是指过去画人像，过去没有照片，画人像就毛延寿干的活啊。那么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清朝很多名人的小像都是禹之鼎画的，不然的话我们根本不知道当年这些人长什么样，应该是他画得很像。还有一个禹之墨，民国奠基人，中华民国的奠基者，湖南湘乡人，1900年参加自立军，1903年在湖南湘潭，1904年在长沙开织布厂，同时办工艺传习所，就是说等于今天的技校或者中专啊，大致相当于办了这个。1904年加入华兴会，1905年领导收回粤汉铁路运动和抵制美货，所以担任了长沙商会会长和教育会长，加入同盟会，成为同盟会湖南分会会长，了不起的人。1906年有两位著名的烈士，他的灵柩运回长沙公葬，这两位烈士有一位家喻户晓，陈天华，这大家都应该知道，陈天华 是一个烈士啊，还有一位大家不太熟悉，叫姚鸿业，也是当年非常著名的。那么这当时清朝还没有覆亡，所以他们的灵柩运回长沙公葬的时候，当地的官僚豪绅当然就反对，于之墨率领1000多学生游行送葬，同年被捕。他完全知道后果什么的，受刑不屈。12年1月5号，在湖南景县东门口被绞死。啊，那享年只有39岁，他的遗体到1912年10月，这是什么时候啊？1911年清朝灭亡嘛，1912年10月大家就知道了嘛，等于是中华民国元年的十月正式安葬在长沙岳麓山。所以今天我们居然可以看到一个2米高的一个墓碑，叫烈士于之墨墓。说于姓还是出了很多人。从我手头的资料看，于姓在1987年排在第383位，那是个比较小的姓，其他的数字都没有，就人口有多少找不着。2006年排在第几位不知道。只知道1987年他在383位。
1: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3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0: 接下来要为大家讲玉姓。玉姓来源也很复杂啊，而且血缘也很复杂。来源一，这是传说当中，因为玉姓的谱牒上经常有，但是这可能传说色彩很浓，是大禹有一个老师叫玉华啊。玉华由于是大禹的老师吧，所以地位很高，那么据说家族就很兴盛。这个家族里边出了一个更有名的人，叫玉林。玉林是个神仙，得了道的，成了仙的。他的子孙刚开始就以玉林作为姓氏，是一个复姓，后来简化成了玉姓。这一支读成玉啊， 但玉姓也有不同读法的啊。这一支读成玉，啊，都尊玉华为始祖。第二个来源出于姬姓，是春秋时期鲁国有一个宰相啊，这个国相啊。

读音应该是魏，啊，今天恐怕都读成玉了。第三个源流源于子姓，是春秋时期吴国有一个大夫叫玉伯，那么玉伯呢被封在玉邑，那么他的子孙就以他的封地啊玉作为自己的姓氏。还有一支源于地名，鲁国靠近泰山附近有一个地方是这个字叫玉邑，那么这个地方的居民包括他们的后代就以这个作姓。源流五源于姬姓，这是周宣王时候郑国有一个公子啊，也是贵族，这个公子的名字啊叫翩，舞蹈翩翩的翩，很有意思的一个名字。那么他呢，他的后裔也姓，也用这个字作姓。第六个源流源于地名，战国时期有个地名叫玉林，就跟前面我们讲到的那个仙人玉林这两个字是一样的，但前面一个是仙人名字，现在这个是地名。这个玉林在哪里？今天广西桂林这一带，在过去叫玉林。这一带在古代啊是百越民族，是各种各样当时的兄弟民族住在那里的。这些民族绝大多数在今天历史上已经找不到了，就融入到别的民族当中啊。那么这里的居民后来因为被楚国攻伐，那么我们知道在古代打仗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还要掠夺人口啊，那时候人口是重要的资源，人不嫌多那个时候，所以就把玉林，也就是今天广西桂林一带的人啊，北迁到了营，就是今天湖北江陵这一带。那么这边的居民从玉林这个地方被迁到湖北了，啊，他不忘自己的故土，所以就以这个字作为自己的姓氏。源于地名的还有一个例子，汉朝的时候有一个县叫玉仪县，这个地方在今天陕西省宝鸡和陇县这一带，啊，陇县今天在宝鸡市下面啊，就在这一带。那么这一带的居民后来也姓玉。源于地名的情况还有啊，甚至还有源于西域的，比较西部的这个地方，也有一个地方跟玉有关。后来那里的居民也姓玉，那肯定，他的血缘啊是西部兄弟民族的一个血缘了。那么源于鲜卑族，北魏孝文帝改革的时候也有改成这个汉姓。源于契丹族，契丹族里边啊，我们知道有耶律氏，啊耶律阿保机，这在中国历史上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物啊。耶律氏，大家一听这个读音就知道了。耶律氏有的时候也写成耶律氏，因为它都是音嘛，啊，用汉字都可以表达，对吧？那么后来在取汉姓的时候，很多耶律氏，契丹的皇族、贵族、大族，就取了玉，他可能音比较近，耶律，对吧？比较近，就取了这个作为自己的姓氏。那么后来当然都融入汉族了。还有一个源流，源于回彝族，啊，我们知道。在这个明朝的时候，明英宗啊，朱祁镇的时候，有一个回族啊，叫纳汉提木尔，啊，他的后裔后来姓玉，啊，那么至于为什么他的后裔姓玉，我们没有足够的资料来说明，但是我们知道，纳汉提木尔他的后代姓玉，这是回族里边有玉姓。啊，那汉铁木尔的后代连续大概六到七代，甚至更多代，都是世袭为指挥使，啊，都是当官的，所以这在回族当中是比较重要的一支，虽然人口不太多。魏晋时期啊，玉氏的族人，我们发现有一个比较多的一个聚居点，在河南，啊。河南原属黎阳县，后来又属黎阳郡啊，这样一支。那么这一支在河南的这一支玉氏，
和在太原的这么一支律师，都是早期非常重要的啊。玉兴在玉兴。

历史上非常重要，后来就形成两个郡王。唐宋时候，玉氏的族人的繁衍中心已经迁到南方，特别是华东地区，以这里为繁衍的中心了。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华东地区姓玉的特别多，从唐宋开始就是了。宋元乱世，那么玉氏族人就逐渐散布到福建、江西啊、湖北、湖南、四川啊等等等等都有。在大槐树移民当中也有玉姓，而玉姓出现在这个几百个姓氏当中的，那么更是散布啊全国各地了。大槐树移民以后散布得更厉害。现在在台湾，我们知道台北玉氏的人口不少啊，那么也就是在各个历史时期啊从内地迁过去的。到今天为止，玉姓已经遍布全国。从今天的分布来看，江苏、上海、浙江，那是标标准准的华东地区了，正是玉姓人口的聚集地啊。所以这个姓氏现在已经变成一个标标准准的华东姓氏了。玉姓在历史上出的人才，我们略微给大家介绍一下。比如宋代有名医玉聚善啊，这是宋代的名医，当时名声非常非常高。明代有户部尚书玉兴啊，洪武年间他一直当到了这个户部尚书啊，玉兴是非常善于管理啊，善于谋划的一个人。我在这里特别要给大家介绍的前面我跟大家提到，在今天的台北有好多姓玉的人士啊在那聚居，所以我下面要为大家着重介绍一位姓玉的这么一位名人，他跟台湾就特别有关联。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是一位旅游家喜欢旅游的，名字叫玉永和，字苍狼，他是清朝人，哪的人？浙江仁恒县，也就是靠近今天杭州这一带的人。他是一个秀才，但是生卒年月我们现在不太知道了。他有一个特点，好远游。我们知道在古代的交通条件下面，远游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还有中国人有好多传统概念，比如父母在不远游，所以中国的旅游探险总体来讲是受到了很多局限的。但是这个玉永和喜欢远游，康熙35年，那么也就是公元的1696年，当时福建福州的火药库由于管理不善发生了爆炸，看这个火药库的人就被责令必须偿还这些火药你必须给补回来。那么他呢就要派人到台湾地区去采集硫磺，因为制作火药硫磺是非常重要的成分嘛。那么这个时候玉永和正好在福州这个官员的幕府里边，也就是当他的这个工作人员，就自告奋勇赴台湾去寻找硫磺。他到了台湾以后，他经过很多原住民部落，最后完成了寻找硫磺的任务，回到了大陆回到了福建。他把沿途的所见所闻记录了下来，写成了一本书，叫《拜海记游》，详细的记载了台湾的地理、气候、风俗民情，它的物产、它的历史，文笔非常的细腻非常的这个值得一读的一本书。今天我们如果要研究台湾的话，康熙年间的如此详尽的亲眼所见这个亲履其地的这样的文献还是弥足珍贵的。所以这就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位旅游家玉永和。玉氏在今天的姓氏排行榜上排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信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3: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3: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啊？
3: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3: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0: 马年起星辰，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2: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系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来。94.5，
1: 阜阳 FM 99.9，
0: 界首 FM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15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2: 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
1: 第16届中国航展将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览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
2: 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 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

0: 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体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娱乐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0: 眼下秋粮正大规模收获，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2: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趁着晴好天气，不少种粮大户开镰收割，种粮大户娄兴国的700亩水稻也迎来收获期。
3: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可能要今年要多到100多斤一亩吧。
2: 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对收割机和烘干机进行了整体调度，为开镰收割做好充足保障。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阜南县 面，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4: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抗病抗虫能力特强，预计今年的亩产量啊将达到1200斤。
2: 安徽。

0: 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沁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鱼台村村委委员刘金龙：
1: 今年我们村集中脸皮发展大豆种植，全村种植大豆3000余亩，通过良种推广、科学灌护、机械驻守，有效提升了大豆产量和品质。
2: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形成的矿产资源目录经国务院批准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此次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共有4类矿产资源，矿种174个，亚矿种119个。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副司长乔春磊介绍，和1994年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相比，此次发布的目录增列9个矿种，将15个矿种归并为6个矿种。在亚矿种方面，则将原有的部分矿种优化调整为13个亚�矿种，并额外增列了22个。部分矿种调整了矿种名称。
4: 比如说新增方面，目录将原细目发布之后，国务院批准新发现的灰石岩、灰长岩、正常岩、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高纯石英矿等6个矿种正式纳入其中。再比如归并方面，将主要化学成分相同的天然气、煤层气、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归并为烃类天然气的亚矿种。
3: 乔春磊表示，此次优化调整继续沿用原细目分类框架，根据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对矿产资源的新需求，对具有一定工作基础和管理实际需要的矿种及亚矿种进行适当修改和补充。
4: 通过这次优化调整，有利于增强矿产资源保障能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矿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保障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高效落地，引导各部门加大对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储备等工作的支持力度，有利于提高矿产资源管理工作效率，推动矿业行业平稳有序发展。
5: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于明天8点至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本次国考计划招录3.57万人，对报考年龄限制继续放宽，最高报考年龄上限38周岁，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放宽到43周岁以下，打破35岁门槛的红利继续释放。国考要求严防公平底线，特别提出打击防范公考违岗舞弊行为。报考者需登录专题网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注册后，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实名实人认证，才能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本次国考录用计划和录用政策继续向基层倾斜，建好建强基层公务员队伍，着眼服务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央机关直属的地市级及以下机构主要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设置2.46万个计划，招录规模基本保持稳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
7: 2027年在基层导向方面的强化还是比较明显的。你像有2.69万个计划是补充到了县级以下的直属机构，还有3000多个计划是定向招录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和在军队服役5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包括对这个艰苦边远地区也有明显的倾斜。
6: 本次国考继续开展分类分级考试，根据公务员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和不同职位类别、不同层级机关特点命制试题，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增加专业能力测试。中央机关及其省级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理论思维、综合分析等方面能力，地市级及以下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贯彻执行、基层工作等方面能力，行政执法类职位突出测评依法办事、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能力。面试方式和内容由招录机关根据招考职位的性质、特点等研究确定，注重体现履职要求。
2: 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今年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本届航展首次拓展海。

0: 造无人与反无人体系化展演平台，邀请航天科技等企业开展无人机反制动态演示。高兰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本届航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主展区参展飞机超170余架，参展航空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空军参展装备将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新闻发言人吴基伟：
1: 本届航展呢，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将携整机、机载、科技、制造等领域的370多项产品参展。较上届增幅啊超过了30%，而且这370多项展品中有近40%是首次亮相。
0: 本届航展除了俄罗斯勇士飞行表演队外，阿联酋空军骑士飞行表演队也将应邀参演，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将与他们蓝天炫技。作为航展老朋友，勇士飞行表演队将有望为中国航展30周年编排全新动作。此外，八航工业、俄罗斯直升机携明星机型亮相航展，空客、波音、莱奥纳多、德士隆、贝尔、赛峰、通用电气航空等全球航空100强企业踊跃参展，覆盖航空动力、航天电子、飞机技术服务等重点领域。
2: 金秋送爽，秋意渐浓，各地迎来一年中色彩最丰富的季节。不少游客趁着晴好天气赏秋色、品秋韵，秋日文旅消费持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70000亩元宝峰天然林迎来最佳观赏期，高大的古树错落生长，红橙黄各色枫叶在秋风里轻轻摇曳，为科尔沁沙地披上一层鲜亮的秋日盛装。游客严雪说：
4: 现在看我身后的枫树已经变红了，很难想象在沙漠腹地能有片这样的景色，真的太美了。
3: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主任徐宪介绍，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是历史上赤峰800里松州留存至今仅存的一片天然次生林地。
5: 我们把核心区域封禁管护，给每一株古树建档挂牌，坚持人工治理和自然修复并举，开展固沙工程，古树抢救复壮，再加上日常巡护管控，全方位守护好这片沙地绿洲。
6: 在河北承德，金山岭长城凭借独特的秋日风光、丰富的文化体验和舒适的出游环境，成为京津冀周末度假的宝藏目的地，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放松。金山岭长城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张磊介绍，
7: 今年以来，我们金山岭长城不再是单一看风景，而是实打实做了很多游客喜闻乐见的特色活动，打造游客可参与和体验的沉浸式游玩内容，让景区氛围更活跃，更有烟火气。
8: 江西南昌的桂花近期迎来集中绽放期，从街边绿地到城市公园，淡淡的花香飘荡在南昌的大街小巷，路上随处可见寻香赏花的市民游客。南昌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工程师万路介绍，目前南昌开放最多的是金桂，同时有少量单桂、银桂点缀其间。
9: 单批花呢能开10到15天，整体的赏桂的时期啊大概是有20到30天。桂花是作为我们的一个观赏植物行道树进行的一个种植，平时在养护的过程中呢，我们也是会喷洒农药的，尽量不要自行的去采摘。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公布，今年前八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
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示，向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下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批准其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是维萨公司在我国境内成立的企业法人，为外商投资企业。
10: 中国之声近日持续关注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今天下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后续安排，表示已向受影响考生全额退还报考费，并将于10月19号、20号为受影响考生增设2天免费专场考试。
2: 农业农村部今天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面积达335.43平方公里，禁渔期长达8.5个月。此次划设布氏鲸重要栖息地，填补了我国。

0: 和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日，日本媒体援引日本政府多名相关人士的话披露，日本政府考虑在年内修订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的相关内容。日本学者指出，这一做法将削弱日本战后和平主义基础，并增加日本卷入核冲突的风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2025年9月，日本防卫省专家小组提交报告，建议研究核动力潜艇。这是日本官方咨询机构首次公开支持这一议题。进入2026年，日本进一步加快了节奏。6月，维新会向政府提交建议，要求尽早引入核潜艇，并主张对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原则进行现实性探讨，就所谓核共享问题开始研究课题与运用构想。直到10月6号，共同社的最新报道显示，日本挥出了实质性的一刀。日本政府内部出现方案，你在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核潜艇议题，表述不以拥有为前提，而是作为今后研究和讨论的切入点。日本原子能基本法明确规定，原子能的研究、开发和利用仅限于和平目的。日本上智大学政治学教授中野晃一表示，日本政府正试图逐步降低核武器问题在公众舆论中的敏感度，为进一步讨论核武器相关问题做铺垫。
4: 如果日本进一步讨论拥有核武器、实施核共享，或者将无核三原则视为已经不存在并着手修改这一原则，我认为舆论的反弹恐怕会相当强烈。如果日本变成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或者以某种形式实施核共享，最终导致核武器堂而皇之的部署在日本，我认为这会增加日本卷入核战争的可能性，这绝对应该避免。
0: 当地时间12号，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同一天，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2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图尔基·马里基当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稍晚后，马里基还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当晚向利亚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的导弹命中目标，此外还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无人机也命中目标。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号发表声明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以完成必要核查工作。同一天，阿联酋国家航空公司、阿提哈德航空、巴林国家航空公司、海湾航空、卡塔尔航空公司接连表示将暂停或取消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当地时间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和美国正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信息交流。谈到也门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愿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鉴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可能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穆罕默德·布海提12号警告称，如果美国介入冲突，胡塞武装将会做出迅速的回应，打击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
2: 当地时间12号，俄乌双方就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俄乌已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一事分别作出回应。同一天，欧盟成员国外长会通过单次对俄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总台记者郝威综合报道。
6: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对俄制裁名单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充。此次制裁方案针对俄罗斯军工复合体，包括826家俄罗斯公司和743名担任这些公司首席执行官的个人。经过此次扩充，欧盟对俄制裁对象总数增至近4600个。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12号在社交平台发文，回应欧盟当天通过的对俄制裁名单。 文章强调，俄方不承认此类绕过联合国宪章的单方面强制措施，认为其非法且毫无根据。欧盟的敌对行动将得到俄方适当回应。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12号的例行简报及随后的补充声明中，就特朗普提出的俄乌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阐述了俄方立场。他表示，接触仍在继续，一旦有可通报的消息，将及时通报。在回应泽连斯基关于如果俄方同意停火60天，乌方愿举行选举的提议时，佩斯科夫指出，首先，俄方需要的不是停火，而是未来数代人的持久和平。其次，他认为基辅实际上不想举行选举。如果基辅真的想举行选举，普京曾谈到过，愿意下令在选举日当天不对乌克兰实施打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的停火举措以俄方的同步履约为前提，乌方不接受任何单方面的约束和不对等的停火条款。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提醒，乌本土炼油设施早已遭俄军重创。他表示，若乌能源系统和基础设施获得安全保障，免遭俄方袭击，乌方愿停止打击俄方柴油基础设施。
0: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13号小幅上调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 3.1%， 较7月预测值高 0.1 个百分点。IMF 说，人工智能 AI 投资热潮对部分经济体的提振，抵消了中东冲突对其他一些经济体的拖累。
2: 据法国媒体12号报道，法国数百家超市在前一晚遭到网络攻击，黑客远程操控制冷设备使其温度异常升高，导致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被毁，全国范围内的损失可能高达数百万欧元。
0: 在上周末的韩国延世大学2027学年自主招生论述考试中，有学生借助人工智能 AI 眼镜作弊，当场被抓。这是这种作弊方式首次在韩国大学入学考试中出现，引发各界担忧。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孙勇、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2: 淮南 FM 103.6，
7: 滁州 FM 102.9，
2: 定远 FM 98.5，
7: 明光 FM 92.3，
2: 凤阳 FM 87.9，
7: 天长 FM 87.7，
2: 六安 FM 94.9，
7: 霍山 FM 94.2，
2: 霍丘 FM。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因为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峰。这个世界上啊，每天都涌现各种新鲜事物，新科技，新流行，新偶像，他们像一面面多棱镜，将世界折射出五颜六色的华丽姿态。但怀旧的人也有很多，比如一首老歌承载的不只是美好的听觉体验，或许啊，还有一段难忘的人生故事。这首《再回首》由陈乐融、卢冠廷创作，苏芮首唱，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风靡大街小巷，后来被歌手姜育恒成功翻唱，成为他的代表作之一。

伊能静的19岁的最后一天，在1987年推出的时候，奠定了她在华语流行乐坛才华美少女的地位。专辑中的大部分歌曲都有她自己填词作曲，造型也由她自己打造。

现在我们听到的朋友是谭咏麟的代表作之一，后来被用在他和成龙主演的电影《龙虎兄弟》当中。

1997年，早在香港歌坛名声鹊起的女歌手梅艳芳，需要一个能够打开内地市场的契机，于是她推出了《女人花》专辑，其中的同名主打歌成为电视剧《东方母亲》的插曲。她沧桑低沉的嗓音也得到了内地歌迷的喜爱。

1993年，刚刚服兵役回来的张信哲正需要一个崭露头角的机会。这时，李宗盛正好写出了一首歌《爱如潮水》，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李宗盛把这首歌交给了张信哲，没想到效果出奇的好，这首歌也奠定了张信哲后来的演唱风格。

好，今天的年代金曲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雨峰代表编辑周岩，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逸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器。
3: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4: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5: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6: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7: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5: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7: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5: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7: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5: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7: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5: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7: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8: 马年起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9: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0: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5: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7: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5: 大夏天的吃火锅？
7: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1: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12: 下班时间到哦，关掉电脑，电量充满，告别焦虑，奔赴热爱。下班893，快乐893。这里是下班搭子，专治各种不开心，不管你在哪里，一路相伴，自在同行。

0: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 FM 八九三广德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陪伴您的
1: 下班搭子，
0: 我是荣小可，
2: 我是荣小马，
0: 欢迎大家在工作日的下午四点半准时收听我们的下班搭子。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大家可以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粒”参加我们的互动答题。当然，大家有任何想听的歌曲，也可以给我们私信留言。
2: 是的，首先呢，要用您的微信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广荣范米粒”。广荣就是广德融媒体，范米粒就是吃饭的范米粒。把你想听的歌发送过来。当然了，你今天遇到的美景、吃到的美食、开心的事情或者不开心的事情，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交流一下。
0: 没错，正在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有任何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第一时间过来分享。当然也提醒大家，行车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
2: 没错，四点半呢到五点半是下班和放学的高峰期，接娃的大军都在路上，这个时候呢道路是非常拥堵的，还是要谨慎慢行。
0: 就在节目开始的那一瞬间，我透过我们直播间的窗户看到了外面的落日余晖，刚刚那个落日就很圆很亮，泛着橙色的光，特别好看。
2: 对，
0: 我刚一度怀疑就看错了，是不是眼花了，然后我趁你说话的这个时间我一转头，哇好美啊，给你一秒钟的时间回头吧。
2: 的确非常的好看，特别是在我们这个玻璃反光镜中，对吧？
0: 但
2: 黄黄的，橙色的，
0: 对，这种落日就是转瞬即逝哈。如果正在路上的朋友，大家不妨就往远处看看，我们能不能看到同一个落日？
2: 好像又在发光了，看到没有？又亮了些。
0: 也欢迎大家，如果站在路边的话，可以拍张照片过来给我们分享一下。那在节目的开始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毛不易的《无问》，
2: 非常的好听，
0: 对，
2: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已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的地方，你会跟我一

0: 好的，一首毛不易的歌结束了。收到署名的留言，他说来一首我和你，想听哪个老师的版本哈，有邓丽君版本的，有刘欢老师的，还有唐宁的，期待你给我们说出正确的想听的那个版本。
1: 对，他可能是想听刘欢老师版本的。
0: 大家有任何想听的歌都可以给我们留言，微信关注公众号广荣范米丽就可以了，
1: 待会儿就给你放。
0: 就说到小时候啊，不知道大家都有什么样的特殊的记忆哈？
1: 啊，你是问的是童年的记忆？
0: 对，像我小时候，我是特别怕打针的，相信现在很多小朋友也是和我。

0: 我一样的啊。
1: 对，我们小时候说的打针，就是有些地方的方言，它可能把打针和那个挂水混淆。
0: 嗯，
1: 又有些地方他们叫那个挂水也叫打针，但是我们两个所说的童年记的那个打针就是屁股针，
0: 嗯，
1: 对吧？
0: 就还有打胳膊的哈，
1: 嗯，
0: 就提到打针，其实我，嗯，在我的印象中哈，我觉得我小时候基本上都是打屁股的，
1: 我也是。
0: 其实除非接种疫苗的话，打胳膊，
1: 嗯，
0: 因为还胳膊我们还会有一个印花。
1: 那简直是我感觉是我们小时候那一代人的童年阴影了。
0: 嗯，对，而且我觉得屁股针特别痛，
1: 就打完之后你回去之后酸痛酸痛的。
0: 嗯，我在最近一次打屁股针是在我上大学的时候，也就2018年。
1: 那你是因为什么？
0: 就是因为急性肠胃炎犯了，然后吃不了东西，
1: 嗯，
0: 一直在吐嘛。
1: 嗯，
0: 要止吐，只能打屁股针。你知道，就虽然当时我感觉我都已经没有意识了，就是可能是因为饿的没有进食啊，2天都就水喝了也吐，吃的就更不用说了哈，整个人处于一个晕厥的状态。
1: 嗯，
0: 但是那个屁股针我到现在印象深刻，一针下去真的好痛啊。关键是打完之后就管了那一会儿，一个小时吧，两个小时之后还是照样吐。
1: 对，所以呢，就是真的是给你的印象当中非常的深刻。
0: 对，而且你想，我那么大了，我还要把我的裤子掰下来露出点屁股给一护士让我打针。
1: 对，就感觉那是小孩子，是我们小时候干的事情。后来呢，就是我们大了之后呢，你比方说我对这个印象就已经不怎么多了。
0: 嗯，
1: 而且你看我们现在再去医院包括社区诊所看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打针呢大多都是打胳膊，要么就是吃药，或者呢是挂水啊。曾经我们小时候随处可见的那种屁股针呢，好像已经慢慢淡出了我们的日常生活，
0: 我觉得已经消失在我的生活了。
1: 嗯，再也没有遇到过了，感觉现在。
0: 对，其实很多人他以为打针就只有打点滴这一方式，对不对？
1: 对，挂水嘛。
0: 其实在医学上注射给药分了好几种，就不同的打针方式适用的病症起效速度都完全不一样。然后今天就跟大家就聊一下，不知道大家小时候有没有打过屁股针哈。我觉得肯定是
1: 都有，应该都有。
0: 我现在很小的朋友应该少了，就小朋友应该少了。大家记忆中就打屁股针是什么样的感受，有没有一些特殊的经历，也欢迎大家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丽与我们分享。
1: 刚才我们也说了，注射给药呢是分类好几个种类，对吧？然后呢，
0: 对的，
1: 起效速度啊，适用的病症呢也完全不一样。所以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来梳理一下。第一种呢就是皮类注射，咱们做药物皮试用的就是这种，针头呢扎的是非常的浅，紧紧的停留在我们的皮肤表层，打完皮肤上面就会鼓一个小小的小包，你记得吗？
0: 记得。我每次觉得就做一些抗过敏的做皮试哈，
1: 对，
0: 就真的很痛，我感觉就咬紧后牙槽。
1: 对，更多的是心理恐惧吧。那之所以打得这么浅呢，就是方便医生及时的观察皮肤的反应，快速的判断我们会不会对此类药物产生过敏，这也是用药之前非常重要的一道关卡。
0: 是的，如果真的对药物过敏的话，没有判断，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哈。第二种就是皮下注射，生活里我们最常见的就是打胰岛素，这类药物属于大分子蛋白，口服吃下去呢会被身体消化分解，失去它的药效，所以必须依靠注射。皮下注射操作门槛相对更低一些，就不需要一些复杂的医疗环境啊，很多需要长期用药的患者经过简单的学习，在家就可以自己完成注射了，而且非常适合慢性病长期治疗。
1: 是的，还有第三种呢，就是大家最熟悉的静脉注射，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吊水打点滴。药物呢直接打进我们的静脉血管，顺着血液呢快速的流传，然后到全身的各个部位，对不对？
0: 对。
1: 然后起效的速度呢，就是注射里面应该是最快的。急症呐、重症呐，遇到就是药物需要立刻发挥作用的时候，医生往往就会选择这种方式。
0: 所以也提醒大家哈，不要一 一感冒一就去打吊水，是真的其实蛮伤身体的，
1: 还是要看啊，分一下。
0: 嗯，第四种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主角了，肌肉注射，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屁股针、
1: 嗯
0: 它就属于肌肉注射了。简单的来说，就是把药物直接推送进人体的肌肉组织当中，它的吸收速度介于口服吃药和静脉输液这两者之间，药物会被肌肉

0: 就是肌肉注射的一个部位。
1: 对，
0: 我还没看过在大腿外侧
1: 的。我没有，我只见过刚刚我们说的前两种啊。我估计大家很多人心里也都有同样的一个疑惑，那同样是打针，为什么屁股针感觉比胳膊打针要疼很多呢？我真的觉得好痛。
0: 我打胳膊其实倒没什么感觉哈，
1: 对，
0: 但是屁股真的是感觉那种酸酸的胀胀的那种，然后感觉给你揪一下那种感觉。
1: 对，所以呢这份疼痛感到底从何而来，这里面呢也不止光光有心理因素，也有实实在在的其他的客观原因。首先小孩子本身呢对疼痛的忍耐受度就比较低，再加上小时候一看到针头心里就本能的紧张恐惧，心理上的害怕呢会进一步放大身体感受到的疼痛，所以很多时候你看针还没下去我们就全身紧绷，
0: 小孩就哭了，而且小孩就哭了啊，
1: 全身紧绷，眼睛闭起来，牙都咬起来了。
0: 而且抛开心理因素还有几个非常现实的原因，你想在很多很多年以前医疗条件是不是有限，很多基层的诊所它还没有普及一次性的针头，针头使用过后它会经过一些高温的消毒反复拿来给病人使用，我们说的是就是古早哈，
1: 对，
0: 就哪怕消毒工作做到位，针头经过多次的这种打磨针尖会变钝，然后会产生一些小
1: 毛刺，
0: 你想一下这种带毛刺的针头扎进你的肉里能不疼吗？
1: 所以老一辈人可能对屁股针也是格外的恐惧。
0: 后来慢慢的到我们这里一次性的无菌针头其实是已经全面普及了，这种钝针头的问题也得到了解决，但是这个屁股针还是很痛哈。
1: 对，还是想一想还是痛的。
0: 因为臀部我们都说了它有一个
1: 比较
0: 厚的皮下脂肪，如果想要药物真正打进肌肉发挥它的效果，针头呢是必须要扎进去2到3厘米，大家就两个指甲盖，
1: 扎的有点深的，
0: 穿刺深度比较深，对人体组织带来的刺激会更大，这个疼痛感也随之而然的上来了。
1: 对，还有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细节，就是过去打屁股针呢，医护人员扎入针头之后会做一个回抽，就是抽吸的动作，就是确认没有扎进血管，然后呢才会推送药液。但是后续大量医学研究发现，臀部适合打针的这片区域啊，并没有粗大的血管，这个回抽的动作啊，反而会拉扯肌肉，所以呢会更加加重就是患者的疼痛感。
0: 你像心理的恐惧啊，针头的因素啊，包括它穿刺的一个深度，再加上刚刚说的回抽
1: 动作，
0: 这种多重条件的叠加造就了大家对屁股针就难以忘怀啊。
1: 所以说我们说到这里的话也想问问各位听众啊，大家就是有没有从哪一天开始就真的发现屁股针好像就退出了我们的历史舞台啊，再也再没有见到过了，其实呢也并没有完全的消失，只能说越来越少。
0: 就比如说在我的记忆中，
1: 2018年
0: 消失了，但是在2018年，它又出现在我的生活，就没办法，就那个止吐针，它只能用肌肉注射，
1: 对，可能是药效会更好一点。
0: 在继续话题之前插一个题外话哈，刚刚我就看着这个落日缓缓的在玻璃窗前
1: 慢慢的
0: 滑
1: 下去了，咸蛋黄，
0: 不知道这个咸蛋黄现在到哪个听众的车前了啊，或者他的眼睛里面，真的好美呀，
1: 刚才一轮特别的大特别的黄。
0: 其实我们的屁股针哈、是真的没有消失的，在2018年我知道了它还在，对不对？但它的首要原因就是因为现代医药技术它不断的发展的更新，过去你像不少疾病啊它没有合适的口服药，只能依靠这种肌肉注射给药，但现在很多老药都研发出了口服替代版本，能够吃药就治好的病症，不管是医生还是患者，我觉得都没有必要去挨上一针哈。
1: 对，然后口服药呢是方便无创，然后呢接受度自然是更高的。其次呢，绝大多数常规疫苗啊，它的给药剂量是并不大的，然后胳膊上的三角肌呢就完全可以满足它的注射需求。打胳膊呢，操作简单方便，不用脱去衣物，无论是接种的医生还是普通的大人呐、小孩啊，体验感都会好很多。慢慢的，胳膊针呢就替代了很大一部分臀部的肌肉注射。
0: 没错，其实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一个现实问题。

0: 题哈。嗯，就现在不少人的皮下脂肪层偏厚了，皮厚了，
1: 简单来说哈，
0: 皮厚了。就有一份临床研究统计了50位接受臀部肌肉注射的患者，结果发现只有16位患者的药物其实是真正注射到了肌肉层，剩下34位药液全部打进了脂肪层里面，药物停留在脂肪当中，吸收的效率会大打折扣。如果是疫苗的话，是不是就接种失败了？
1: 你看，
0: 达不到预期的保护效果。
1: 所以说，哎呀，脂肪还是不能太多呀。
0: 所以我那次打止吐针，感觉没多久就那个，不会是因为我皮下脂肪就太多了，
1: 脂肪太厚了，
0: 皮太厚了哈。
1: 小圆脸给我们发来了语音，我们听不到语音，他说点歌甲乙丙丁。
0: 好的，收到哈，等会儿会先播放署名点的我和你，然后再放我们小圆脸点的甲乙丙丁，感谢大家和我们互动。
1: 刚才呢我们也说了其他很多种原因，但是除了那些原因之外呢，臀部区域啊还分布着非常重要的坐骨神经，如果打针的时候呢定位不准，操作也不规范，就存在误伤坐骨神经的风险，严重情况下呢会影响我们的下肢活动，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综合药效、操作便捷度、安全风险度等多方面的考量呢，所以呢屁股针的使用频率也就一步一步的降下来了。
0: 是的，当然了，我们的屁股针哈，它并没有被医学彻底的淘汰，临床上遇到部分给那种药剂量偏大的话，还是只适合肌肉给药的特殊药物，医生依旧会选择臀部肌肉注射的方式来进行治疗。所以总结下来，屁股针不是在我们世界消失了，也不是这种治疗手段被彻底淘汰了，只不过说我们现在医疗技术哈在持续的进步，我们拥有了很多更安全、更便捷、体验更好的一种给药的方式。时代在变，我们的诊疗手段也在升级。
1: 对，所以呢，在这里也想提醒一下各位听众朋友，看病就医的时候呢，不要一味的主动要求打针，不管是吃药、打针还是输液呢，都要遵从专业医生的判断，选择最适合自己身体状况的治疗方案，才是守护健康呢最正确的一种方法吧。还是欢迎大家跟我们分享互动交流一下小时候关于屁股针的一些童年阴影。
0: 我已经分享了，就不是小时候，就是最近很
1: 让我们
0: 成为大人的时候，
1: 让我们开心一下。
0: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听众的留言。你好洋气，给我们分享了一个咸蛋黄落日的照片。哦，看到了，跟你说没有我们直播间的美
1: 啊，我们直播间看起来特别的大，
0: 因为它有云彩啊，那种晕染的那种橙黄色。
1: 不过还是要感谢你的分享。
0: 对，柠檬味的阳光他说，两位主持人傍晚好，想点一首总会有人，省略号
1: 烟嗓船长唱的，
0: 谢谢了，等会儿帮你搜一下、啊、
1: 名字就叫总会有人，省略号是吗？
0: 但是得排队，我们
1: 要排到最后一首了，估计
0: 我们先来听一下
1: 我和你
0: 点的我和你，送给大家。

0: 好的，一首《我和你》结束了，欢迎回到我们的下班搭子。大家好，我是荣小可，
1: 我是荣小马，
0: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可以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丽参加我们的互动答题，当然有任何想听的歌曲也可以给我们私信留言。
1: 当然啦，你今天遇到的想吐槽的事情呀、开心的事情呀、搞笑的事情都可以发过来，让我们一起分享交流一下，让我们也笑一下。
0: 是的，刚刚这首《我和你》哈，梦回到2008年奥运会，当时这首歌就是我觉得传唱度特别高，没有人不会唱的。
1: 我不会从头到尾，但是总会哼上一两句。
0: 就是副歌《我和你》这一段肯定是会的哈，
1: 不管唱的好不好听，大家都会。
0: 那时候荆棘上行期。我记得在2008年之后，然后世博会又是
1: 对，
0: 在上海，当时真的我都奥运会没有参与哈，
1: 对，
0: 但是世博会去玩了一下，
1: 我也去玩了一下，那时候就感觉整个国家就蒸蒸向上，感觉
0: 是的。你还记得那个世博会吉祥物海宝，我到现在家里还保存那个徽章，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我那个时候在读小学。他给了一本护照，当时小不懂护照
1: 要盖章，
0: 对，护照其实就是出国盖章的那个，
1: 对，你不管去哪个馆都可以盖章，
0: 从小就有那种集邮的习惯哈，然后就各个馆去，就你管我也不认真看，每到一个馆先把章盖好再说。
1: 我记得那一天我去了世博，然后晚上回到家洗完澡到床去睡，多累，
0: 累
1: 太累了。
0: 他还有个小朋友玩的区，就那个时候基本上每一个稍微热门一点的哈，都要排很久的队，
1: 对，
0: 两三个小时。
1: 我记得当时我非常想去中国馆看，但看不了，排了很长很长的。结果呢，我就去了很多的小国的国家馆。
0: 一样，我第一次是这样，我一共去了三次。我告诉你，
1: 对，残效买吃等残效，
0: 我一共去了三次，然后但是三次。那个中国馆我也没进去，是后来就是因为要拆了，留了一个中国馆嘛，对外开放了才去的中国馆。
1: 我去年的时候然后去梅赛德斯奔驰那个演唱会中心，然后还从世博园那边经过了，那地方呢已经拆掉了嘛，又恢复到了马路啊通行啊，但是馆还在，
0: 没有以前热闹了。
1: 当时我想着啊，这就是我以前超想进去的中国馆啊，进不去。
0: 是的，就是我觉得回忆总是美好的哈。我们来看一下柠檬味的阳光他的回忆哈。去年骑电动车摔了一跤，受伤有点重，去中医院打针有点尴尬，好多女护士多少年都没打针了，她们很平静地给我打了一针。
1: 她说的肯定是
0: 屁股针，不然她怎么会尴尬呢？
1: 不要怕丑。
0: 放生，她说晶晶姐呢，你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和我们的抖音号，抖音号叫幸福广德，视频号叫广视在线，就可以看到我们晶晶姐了，她现在就是在短视频领域闪闪发光。
1: 对，话说回来，放生，你有多久没有听这个时间段的节目了？为什么现在才问起你的晶晶姐呢？
0: 她有问过，她肯定以为就是主播在轮换哈，因为她之前我记得有一次互动过，可以现在就去看一下我们晶晶姐哈，然后这个你对他的爱意，他的想念，
1: 我们会传达给他。
0: 是的。也是闲聊了这么一半儿，哈哈，然后感觉在吹牛，吹牛吹得有点，
1: 不然怎么叫下班搭子？
0: 是的，
1: 对不对？一路上陪伴你们吹吹牛。
0: 是的，就是我们平时看别人，然后觉得别人很厉害，我们都会说牛啊，
1: 你真牛啊！
0: 我们就有时候夸大就会说吹牛，对不对？
1: 对。
0: 但大家有没有想过，12生肖哈，这么多。鼠牛虎兔龙蛇马羊，这么多动物呢，夸赞别人厉害为什么要用牛呢？为什么不说虎啊？虎是说人家真虎啊，
1: 真虎。但是为什么说哇你真马，哇你真羊，就为什么非要说你真牛呢？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聊聊藏在这句口头夸赞语背后的传统文化小知识啊。
0: 我刚突然想到，因为我属虎的嘛，我突然就想到，就说你虎啊，原来你虎啊真的是说别人虎头虎脑
1: 虎虎的，就说这个人非常的生猛啊。
0: 但是夸人就是啊你太牛了， 太棒了哈，就会这样夸。
1: 对，那么牛呢是十二生肖之一，大家都知道，对应的是十二地支当中的丑位，时序上呢是临近岁首，代表呢一年劳作即将开启。其实早在《说文解字》当中就有记载，就是牛大牲也，牲就是牲口的牲，对吧？书中呢还提到万物之起始，和天上的牵牛星呢是息息相关的。二十八星宿当中的牵牛星，自古以来就和百姓的农耕啊生计紧紧的绑定在一起。比如说有老话常说的三十亩地一头牛，脑牌子热炕头，拥有一头牛呢就是普通老百姓心中安稳过日子的象征。
0: 是的，说到牛哈，我们心中的印象就是它的个头非常的高大健硕，性情呢却是温顺敦厚的，然后埋头出力，任劳任怨。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里，他就用牛马走自谦，把自己比作牛马，以此表达勤恳务实、不辞辛劳的态度。
1: 现在我们也是牛马。
0: 对，现在我们也是这样形容自己哈。
1: 自己，
0: 千百年文化一代代的这样熏陶了下来，对不对？牛就沉淀成踏实、有力量、能扛事的文化符号。我们夸一个人牛，追根溯源哈，其实是在称赞他像耕牛一般靠谱肯干，拥有实打实的真本事的。所以你像我们有时候，问你属什么啊？你属牛啊，好呀，
1: 啊，踏实肯干，
0: 温顺
1: 对吧？
0: 啊，任劳任怨，有责任心。
1: 当然了，牛能够成为夸赞人的高频词，最根本的还是它在农耕时代无可替代的生产力的地位。在农业社会呢，没有现代化的机械，牛就是种田种地的核心主力军。民间流传呢，一牛可抵七人力啊，一个人可以抵一头牛可以抵七个人。
0: 哎，你要知道以前家里有一头牛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吗？那可太牛了。
1: 你包括春耕犁地、播种、秋收，样样都离不开耕牛出力，对不对？
0: 是的，
1: 所以你看，牛在古代农耕社会呢，它的地位是非常高的，作用呢也是非常大的。简单来讲呢，耕牛的多少呢，甚至会影响百姓的生计，包括国力的强弱。
0: 正因为这个牛啊这么的珍贵，古代对耕牛的保护也是十分严格的。你像《礼记》中他就记载了，诸侯无故不杀牛，就普通百姓更是不能随意宰杀耕牛的。到了汉代呢，私自杀牛会触犯律法。宋代宋刑统也明确规定，故意杀害官牛、私牛，他要接受牢狱的刑罚。特别是古时候家里养得起一头牛，就相当于置办了一台非常重量级的农耕设备了，生活条件会高出不少的。你像史书当中他也记载了，拥有大批耕牛的人家财富地位可以堪比千户侯。正是这种深入日常生活的重要地位，让牛他自带能干可靠的正面光环，
1: 简直闪闪发光。
0: 那
1: 对不对？
0: 放在古代，我这种人早就被入牢狱之灾了，已经出不来了。我每天都要吃好多牛肉，虽然我不杀牛，但是我每天吃好多牛肉。
1: 所以说呢，不只是生产劳作吧，在传统的典籍和民俗当中呢，牛的意象呢也是大多十分美好的。周易的坤卦以牛为象征，代表宽厚包容、承载万物的大地。我们熟知的农业始祖神农氏，传说呢就是牛首人身的形象，带领先民呢开荒耕种。从上古时期开始，牛就蒙上了一层敦厚又神圣的色彩。
0: 你像各地民俗当中哈，牛也总和丰收平安紧密相连。每到立春的时候，不少地方会举办打春牛的民俗活动，敲打泥塑春牛，然后祈求新的一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特别是在广西、湖南、云南部分少数民族地区，还有专门的牛王节。每到这一天呢，牛就可以卸下全部的农活，主人家会给牛梳洗身体，奉上精心准备的美食，好好的就是犒劳一下我们的耕牛啊。
1: 牛心想，过来我耕到总算解放了，我总算能洗个澡吃点好吃的了，
0: 休年假了
1: 啊，我来过年了。
0: 就 这个我刚想到就真的很想笑啊。
1: 嗯，
0: 其实牛真的是付出了很多，你像以前我们学的课文
1: 老黄牛的精神，
0: 嗯，还有牧童
1: 啊，
0: 嗯，就是我现在回想一下哈，不仅在夸赞人的身上，包括在学的一些课本里面啊，牛就是一个有很重要的地位哈，
1: 自带神圣光环。所以呢，说到这里很多人就会好奇，那表示厉害的牛和我们常听到的吹牛皮又是什么关系呢？
0: 有没有人就知道答案，也可以提前透露给我们。
1: 对，
0: 在揭露答案之前，我们来听一首小圆脸点的甲乙丙 丁
1: 送给大家。

0: 一首甲乙丙丁哈，一开始听这个歌名的时候我还在想这是什么歌曲啊，后来我一搜甲乙丙丁，它后面有个括号，你我怎么两清，我就懂了这首歌是哪个。
1: 金彩恩经常抓那个短视频，大家懂的都懂啊，
0: 热点音乐哈啊。
1: 说到这个我又想到一个最近的热点，就是AI 小动物叫狗小猫，然后唱一句那个萌的翅膀
0: 啊、哦，我也刷到过。我现在觉得就用 AI 做的这些，有趣味性的哈、
1: 嗯，
0: 还是非常搞笑的。包括很多朋友用 AI 做那个闪身步，其实我觉得挺好的，你不用自己去实践，拿小时候的照片来做一个
1: AI 一下就可以了，
0: 非常的可爱啊。
1: 嗯，刚才我们也说到了我们。古代时候表示厉害的牛和我们现在经常听到的吹牛皮有什么关系？
0: 嗯，是的，在这之前哈，我来回复一下我们听众的留言。他说身体又实，他说小编放一首 Love Story
1: 圆满版，
0: 谢谢。柠檬味的阳光，这个机会要不要留给身体又实？因为我还挺喜欢听 Love Story 这首歌的。
1: 不是，等一下柠檬阳光说干嘛？我点了一首歌，你不想听吗？你还要别人插队
0: 我？
1: 我
0: 解释一下，因为身体又实他很他。最近点过歌，以前真的是很少很少点歌哈，就宠幸一下可以吗？柠檬味的阳光，我知道你会愿意的。我身体又是，我之前有一次问过他哈，我就说为什么叫这个 ID
1: 就不睬我们，
0: 对，不理我们，你要剥夺他放 Love Sorry 的权利，
1: 对，剥夺，还是给我们的柠檬味阳光
0: 啊？就说变就
1: 放一首老歌，
0: 说变就变吗？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
1: 不是，柠檬味阳光说，我从开头得到结尾，
0: 你们俩要不要就是石头剪刀布一下？你们就默默的发给我，自己想出石头剪刀还是布，我等会儿来看谁赢了
1: 啊。对，反正你们看不到对方，又不存在赖皮的现象。
0: 对，谁赢了我们给谁放，反正还有时间哈，会在节目的最后为大家播放。刚说了牛，为什么用牛来形容？太厉害了。
1: 对，因为古时候呢，黄河的上游百姓渡河呢会使用牛皮或者羊皮缝制的那种皮筏，然后牛皮气囊体积呢巨大，单凭一个人的力气呢根本不可能把它吹鼓胀起来，如果有人吹嘘自己可以独自的吹起这个牛皮筏呢，旁人就会觉得他在说大话，所以呢吹牛皮这个说法就此流传开来。
0: 我终于懂了为什么要叫吹牛皮了，就著名的历史学家哈顾颉刚他还专门考证过，就说吹牛拍马这个俗语，吹牛呢它指代说大话，而拍马源自草原习俗，就人们见面拍一拍马的臀部啊，夸赞马匹神俊，以此向对方示好。
1: 对，有意思的是呢，原本代表说大话的吹牛呢，在语言不断演变的过程当中，牛这个字慢慢剥离了浮夸虚假的含义，延伸出厉害呀、实力出众的新的意思，再加上牛本身深厚的文化正面的寓意，读音呢简短顺口，慢慢就成了全民通用的夸赞用语。
0: 所以我们一张口就来啊，你真牛啊，
1: 你好牛啊，
0: 也太牛了吧。这不是凭空出现的一些网络流行语哈，刚也跟大家就聊了这么多，解释了这么多，它承载着是我们农耕时代人们对劳动生产力的敬重，也藏着这就中华民族对脚踏实地苦干啊、实干精神的一个认可。所以如果在收听节目的小朋友们在夸别人你太牛了，或者说别人吹牛皮的时候，想想我们今天说的这些
1: 小典故啊、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生活工作都能越来越牛。
0: 对，你像简简单单的一句夸赞，不经意间全是对古老的这种农耕文明啊勤恳品格的一种致敬。
1: 所以我又要说了，咱们中华文化真的是博大精深，
0: 又
1: 源远流长啊。
0: 是的，收到身体幼时他给我发的石头剪刀布哈，我们请
1: 暂时先不公布他发的啥。
0: 柠檬味的阳光他说可以听主持人安排，
1: 不你发，
0: 赶紧发一个石头剪刀布，随便发一个哈，谁赢安排听谁的歌、
1: 对，我们不能一言堂，我们想听啥就听啥，我们要凭借你们俩谁有运气
0: 公平。哎，这是互动的小游戏了。
1: 对，以后我们就可以这样。
0: 是的，身体又是好好配合啊，我真的立马给你放好吗？柠檬味的阳光在收，肯定是在收听节目的哈，速速将你想发的石头剪刀布发过来，
1: 发过来，
0: 我们在等着的哈。 今天说了科普，对不对？关于牛啊，相信大家再听到就牛啊，这也太牛了，这种吹牛皮啊，这种话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它背后这个文化小故事了，对吧？
1: 对，也欢迎各位听众来聊一聊，你平时怎么夸人？夸人是用哪些俗语？你跟我们分享一下，让我们也了解一下这些趣味的冷知识，对吧？
0: 大家有知道哪些和牛相关的俗语啊、冷知识，包括别的生肖有什么故事？就很冷门的那种哈。也期待大家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粒”与我们分享。
1: 今天呢，我们的话题呢到此就结束了，接下来就是送福利的时间了。
0: 再等，要不要再等等？他们也放学了吗？
1: 我们。5:16了，放学了。
0: 对，我跟大家说一下哈，就是从今天开始，我们就不送两个人了，
1: 就两张电影票和生活大礼包就送一个人。以后我们就出一道题，就选择在5:01之后，对吧？到5:20的样子，在这个时间段大家都有时间，好不好？
0: 是的，就所有的奖品全部送给一位朋友，就在5:20左右这个时间段，大家一定要守好。等会儿这个消息要广而告知一下，等会儿节目最后再提醒一下。我收到柠檬味的阳光，他出的是你公布一下他出啥？
1: 他出的是剪刀。
0: 那我告诉你，升级幼时他出的是石头，因为他的名字哈。升级幼时又没有理我们，他的 ID 为什么？
1: 你要再不理我们，不给你放了。
0: Love Story 的圆满版会在节目的最后哈为您播放，一定要守到我们的最后。那接下来就给大家出题，咋样？
1: 送福利，好。要竖起小耳朵啊！我要开始出题了。
0: 稍等。
1: 那第几位？差点搞忘记了。
0: 这次一定要慎重哈。
1: 慎重，因为人多。我们选哪一位嘞？
0: 第13位吧。今天就是10月13号。
1: 好的，那我开始出题了啊。人打哈欠的主要原因是么事嘞 ？A. 困了。B. 饿了。C. 缺氧了。D. 累了。人打哈欠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A. 困了 ，B. 饿了 ，C. 缺氧了 ，D. 累了。
0: 就是在你读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听到"打哈欠"三个字哈，
1: 你现在打哈欠了？
0: 我已经打了两个哈欠了。
1: 他们说打哈欠能够传染的，你知道吗？
0: 我们有一期节目做过这个内容，就是有一个脑子会有一个印象哈，就是会处理这些。这道题目看似简单哈，实则是非常有陷阱的。再给大家重复一遍，人打哈欠的主要原因是 A. 困了 ，B. 饿了 ，C. 缺氧了 ，D. 累了。
1: 选哪一个嘞？A B C D，
0: 我感觉都好像，比如说我要打哈欠了，我就会讲，哎呀，我累了，我困了，我饿了，
1: 不，我等到睡过去了，我一般这样讲，乖，瞌睡来了，
0: 是的，
1: 对吧？瞌睡来了，一般还有一种瞌睡来牛了。
0: 我们今天选的是正确答题的第13位，我们一会儿答题就截止了，在答题截止之前，我想默默的打个哈欠，
1: 瞌睡来了，中午没有睡觉。真的是，现在就是习惯了午睡，中午不午睡的话，下午真被人打了一样，
0: 就会很累嘛。我收到了很多听众的答案，然后我们来读一下，小马做一个
1: 统计
0: 登记哈。大家也可以数一下，但是我没有公布正确答案，大家也不知道是哪一个哈。ANN 他选了 C， 放生选了 C， 省略号选了 C， 如果选了 C。这个如果是中间有个波浪号的如果啊，好好他选了 C， 青蛙公主选了 C， 初一采摘员选了 D， 风调雨顺选了 C， 胡艳红选了 C， 心想事成选了 C， 张小慧缺氧了 C 哈，风中浪子选了 C， 稻梁某 C， 他让我大口吸入氧气，小韩选了 D， 丧选了 C。这个他的网名是一个鱼啊，他选了 C， 头像是一个小女孩和一个狗狗的照片。彤彤选了 A， 天心选了 C， 在天心之后没多久应该会看到中茂吧。叶萌选了 C，LWY 选了 A。省略号，这个是6个句号的省略号，第一个省略号是3个句号哈，他选了缺氧了。升起幼时选了 D，YUA 选了 C， 梅蝶恋舞选了 D， 你看周茂来了他选了 C，
1: 就知道他们贴心在一块儿。
0: 这一个如果哈两边是草莓的选了 C， 然后最后两条私信我们看一下，我们答题也就截止了哈。柠檬味的阳光他选了
1: D，
0: 累了啊啊，佳佳选了 C， 答题结束了，我们公布一下正确答案。
1: 正确答案呢，跟大多数听众选的一样，就是 C， 缺氧了。那么我们第十三名幸运听众是 Song， 看一下 Song 有没有获奖。
0: 好的 ，Song， 我来看一下，你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选？
1: 因为当人体脑部缺氧呢，血液中的二氧化碳呢就会堆积，身体呢就会通过打哈欠啊，深入的吸入大量的氧气，排出了二氧化碳，以此弥补供氧不足。困呢和累是常见的伴随状态，并非打哈欠的根本生理原因。哦，原来我们两个经常打哈欠就缺氧了。
0: 嗯
1: 啊，脑部缺氧了。
0: 我以为是困了。
1: 是伴随的状态，困和累是状态。
0: 是不是因为我做了那个提示呀？
1: 可能是吧。
0: 我说这是个陷阱
1: 啊，然后你说是陷阱，然后大家就会，不然很多人都会选择
0: 困了，
1: 困了。
0: 要是我肯定选困了，
1: 困了或累了，对吧？饿了可能会排除。
0: 是的，刚看了一下，丧哈。他是没有获得我们的奖品的，然后也收到他的手机号了，恭喜你获得我们博纳影院提供的两张电影票，然后以及我们爱悠悠选生鲜超市提供的生活用品礼包一份。注意一下领取时间，
1: 我想告诉一下道良某，道良某其实第十二位幸运听众。
0: 你是故意的，
1: 我故意的，我故意说给他听一下，让他心塞一下。
0: 我知道你是故意的。天心给我们留言了，他说看不看到钟茂无所谓了，天心是第十五个答对的。
1: 人家切换的大小账号他是需要时间的，对吧？
0: 关键是他在切换的同时还记住了顺序哈。
1: 对，我真的很佩服你。
0: 我想知道
1: 你先发了天心再发钟茂是吧？
0: 这个我能理解，他有的手机他可以开分身，就很方便。但是你怎么记住这个顺序的？是拿个纸像小马一样画阵子吗？
1: 默默的在那记一记。如果我要把它，搞错了，不得了。
0: 道良某回了你一个
1: 捂脸哭
0: 表情
1: 啊，对我无语啦。
0: 没关系哈，还可以明天、后天、大后天每一天来支持我们，参加我们的答题，
1: 对，跟我们互动一下。
0: 趁此机会啊，再跟大家说一下，就广而告知一下我们的重大一个改变哈。以往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就是礼物会分两次
1: 出两次
0: 答题给大家，从今天开始就十月十三号，我们就此改变了，两个礼物送给同一位朋友。我们答题时间大概在5:20左右。
1: 对，因为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看了一下，人也是最多的，所以呢，也相对公平一点。因为之前我们总是在5点或5点之前，我们就出第一道题，那个时候下班的人很少。
0: 对，就是那时候可能就考虑到，5点前一波，5点到5点半一波，然后每次那个奖品的顺序也会调换。哎，现在就大方一会儿吧。
1: 对，就送给同一个人，因为5点之前实在是参与度非常的低啊。
0: 听众说，你们终于开窍了，知道所有的送一个人了啊，而不是要答两次题，还要就是你的心里要经过两次的挣扎。
1: 那我们以前呢，两张电影票还送给两个人，
0: 对不对？那不是想顾及到每一个？假如他有的人单身呢？
1: 对，
0: 那一个人不能看电影吗？
1: 单身狗也的确是要照顾一下。
0: 是的，我看一下听众的留言，
1: 看是谁给我们发的留言。哦，天心。
0: 天心，你来吧。
1: 搞错了，我就去3楼的窗外敲直播间的窗户。他意思，如果我把他统计错了，他就来敲我的窗子。
0: 哦，天心，你怎么知道我们直播间在3楼？你是不是来过？来过听众见面会？
1: 可能是吧。他怎么知道我们的直播间就挨着3楼的窗边？
0: 我们从未透露过是3楼，对不对？
1: 哇， 你怎么知道的？
0: 他肯定来过，你看他配的两个傲娇的表情，
1: 对，那种嘴巴翘翘的。
0: 他这是在提醒你知道吗？就顺序千万不要搞错了，搞错了
1: 我每天都画正字，我每天都画正字，
0: 小然搞错了你都等好，
1: 你就等好。
0: 是的，今天跟大家聊了两个话题哈，一个是关于我们小时候的屁股针印象深刻，也收到了我们柠檬味的阳光这位大哥啊
1: 给我们的分享。
0: 对，我觉得他给我的印象，我见过他哈，是那种非常稳重
1: 阳光，
0: 特别温顺，感觉温柔
1: 而且很敦厚的感觉，很实在，
0: 对，就跟
1: 靠谱。
0: 说的第二话题是不是属牛的？
1: 对，非常的敦厚靠谱那种脾气，而且脾气很好。
0: 但是没想到他给我们的留言一些内容哈，他感兴趣的方面特别的多，
1: 非常非常的多，
0: 而且我觉得跟我们就没什么太大差异哈，没有代沟的感觉，而且涉猎的范围也非常广，我觉得可以用博学这个来形容他。
1: 你真牛。
0: 后来我们说了第二个话题，就是为什么要用牛夸赞，太厉害了，以及吹牛皮的一个文化来源。所以以后我们在夸人的时候，或者说吹牛的时候，想想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小典故，
1: 原来我们每一次说的一句简单的俗话呀，挂在嘴边的话，背后都有这么深刻的一个意义啊。
0: 我再做一个天气的提示，这两天还是大晴天哈，
1: 过两天就要下雨了，
0: 所以大家该洗洗该晒晒，趁这两天抓紧时间。我也是在提醒自己。然后感谢大家今天一个小时的陪伴，支持我们的下班搭
1: 子。
0: 那我们就明天见了，
1: 明天这个时间4:30到5:30，我们继续陪伴大家一个小时，明天见。
0: 是的，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拜
1: 拜。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四季逍遥游，安徽吉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吉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0: 为上诉人对各方出庭人员的身份是否有异议？
11: 首先由上诉人保险公司陈述上诉请求事实及理由。
12: 诉讼请求，请求市中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撤销2022/20/28/35号民事判决，依法予以改判。
13: 这是2022年10月，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的一起上诉案。上诉人有2个，一是某保险公司，二是辛玉芝，而被上诉人则是肇事司机孟凡宇。他们之所以对簿公堂，是因为一起交通事故。
14: 我不满意啊，死亡赔偿金他没给我呀，他就给点医药费和那个埋葬费呀。
15: 当时你就是他安葬了，以为就是他的家人，但后来这就是出了岔了。
16: 今天我们讲述的案例与一起交通事故有关。这起交通事故本身并不复杂，双方的责任划分也很清晰，但在赔偿时他们却遇到了法律困境。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不妨从头说起。
13: 67岁的辛玉芝家住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喀拉沁旗望叶店村，以种地为生。2021年2月24日晚，在家休息的辛玉芝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对方称阿芳被车撞了，正在医院里抢救。闻讯后，辛玉芝急忙赶到了医院。
17: 我就在去医院待了6-7天呢。
18: 家里花了多少钱？
17: 花了20000多呢吧。那都我老丫头给拿的钱在那伺候，都我老丫头在那吧。
13: 这个阿芳不是别人，她是辛玉芝的儿媳妇崔阿芳，也就是照片上的这个人。不幸的是，阿芳最终因抢救无效而死亡。对于这个结果，辛玉芝从内心里无法接受，整日以泪洗面。
18: 阿芳走了之后，对你们打击大不大？
17: 那肯定大呀，我都活天都没起来炕，就往这邻居就来陪着我，天我也吃不下饭。
13: 这是事发后当地警方调取的视频监控，一辆车从远处开过来，接着砰的一声巨响，感觉像是撞到了什么，之后这辆车就停了下来。与此同时，对向驶过来了一辆车，这辆车的驾驶员名叫王国兴。
19: 听着对面一个车砰的一声撞着人了，把车停到边上一看，那个人当时就躺到这块了，那个车在这前面。我上跟前一看，是那我们村辛玉芝的儿媳妇。
13: 这就是肇事的那辆车，碰撞后破损严重。面对警方讯问，肇事司机孟凡宇是这样回答的：当我驾车行驶到望叶店村老变电所时，对面车道行驶过来一辆车，灯光挺刺眼的，突然我就看到我车前面有个人影，我车就撞上那个人了，我打的120急救电话，之后我报的警。
20: 一共垫过多少钱？
15: 垫了应该是3次，几千块钱。
21: 保险公司当时替你垫付钱了吗？
15: 当时没有。
13: 经过现场勘查及车辆鉴定，当地交警认为孟凡宇驾驶具有安全隐患的机动车上路行驶，且疏忽大意，采取措施不当，遇行人横过道路未避让，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崔阿芳横过道路时未确认安全后通过，是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据此，2021年3月，喀拉沁旗公安局交警大队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孟凡宇承担事故主要责任，崔阿芳承担次要责任。此后，当事双方开始协商赔偿事宜。
15: 买葬费用的，剩下他也没说别的。医药费给报了70%啊，
20: 合计了，赔偿了，
22: 全部算完，还是说算完之后剩余的接着算？
15: 就剩余的就怕精神抚慰金和死亡赔偿金。
16: 协商时，双方对医疗费和丧葬费没有什么分歧。可接下来，在谈到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时，却出了岔子，他们谈不下去了。这又是为什么呢？原来这一切都和阿芳的身世有关。
13: 2022年3月，喀拉沁旗人民检察院以孟凡宇犯交通肇事罪向法院提起公诉。2022年4月。

0: 月，喀拉沁旗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一刑事案件。
1: 经审理查明，案发后被告人孟凡宇主动拨打电话报警，并且在现场等待警察处理。经公安机关道路交通事故认定，被告人孟凡宇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行人某女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法庭在审理过程中呢，还发现被害人某女患有精神疾病，系2007年由喀拉沁旗美林镇的农民辛玉芝从路边收留回家。
0: 原来阿芳并不是当地人，而是一个流浪者。2007年5月，阿芳流浪到美林镇，连续多日露宿在外，无人照顾，也不能与当地村民进行正常交流。那时的阿芳蓬头垢面，十分可怜。辛玉芝看到之后，动了恻隐之心。
2: 我就说给他送点饭去吧，看他挺啥的，我就给他送点饭。一来二去，他就跟着我上我们家了。上我们家，他也，你说那孩子那样，我也没好意思撵他，撵他两回，他也不走了。后人
0: 因为患病，问他家在哪儿，家里还有什么人，阿芳答不上来。在他随身物品中，辛玉芝找到了一张户籍证明，上面写着崔阿芳。因为这个缘故，辛玉芝就叫他阿芳。此后村里人也都跟着这么叫，称他为阿芳。
3: 你知道他是哪儿的人吗？
2: 不知道，辨不出来他是哪儿的呀。我也问过他，他也说不明白。
4: 当时他就给领他们家去了，就收养了，对，这个叫崔阿芳的。后来他为啥我知道是他叫崔阿芳呢？他上村委会来，意思那我收养这个姑娘，你得给我们办个户口啊。但是当时咋的呢？我们得需要对方出证明，对方有证明，我们才能接受这个人。当时开不出证明来。
0: 因为开不出证明，辛玉芝想给阿芳落户的愿望落空了。阿芳来了之后，很快就融入到了这个新家。这个人叫李虎，他是辛玉芝的儿子，也患有精神疾病，智力受限。在一起生活久了，有街坊邻居就提议让两个孩子结伴生活，相互还有个照应。
2: 他跟我小子又挺好的，我寻思反正他俩也挺好，他俩就互相照顾点，有个伴儿就得了呗。那功夫那寻思给他办结婚证，没有户口，他也没有户口。
0: 就这样，辛玉芝摆了几桌酒席，宴请了亲朋好友和街坊邻居，算是给两个孩子举办了婚礼。对于这门婚事，村里人都是认可的。此后他们称呼阿芳为辛玉芝的儿媳妇。不过因为阿芳身世不明，当时他们没有领取结婚证。
5: 李虎媳妇就是这阿芳，啥都能干，捡个鸡蛋给李虎喂个牛，然后出去捡捡破烂，都他俩都一起，都挺好的，做个饭了，收拾收拾屋子还挺干净，晚上没事还出去跳跳舞。
4: 我们有个舞蹈队，他都已经成为舞蹈队的一员了，他就是培养成这样了，已经他就是跟亲家都是一样。当时是那个出事的时候，就是在那个新区啊，我们有舞蹈队，他在那跳舞，跳舞回来之后，在那可能出的事儿。
0: 从2007年算起到出事儿时，阿芳在辛玉芝家生活了14年。这14年当中，辛玉芝与阿芳处出了感情，他对阿芳比对亲生女儿还亲，而阿芳也早就把辛玉芝当成了母亲。
2: 那孩子，我要是生个病或者，就给找人去。
3: 嗯。
2: 再就给我拿药，一看我说哎呀，我哪哪疼，快喝药，快喝药，就拿上水，拿上药。一些寻思的我就笑。
0: 阿芳去世后，辛玉芝拿着那个写有崔阿芳的户籍材料给他开死亡证明，结果当地警方查证，这个崔阿芳早在2012年3月就去世了，并注销了户口。这意味着阿芳根本就不是崔阿芳。
1: 当时收留他的时候，他的背包内有一张崔阿芳的户籍证明，经过公安机关对比之后，发现崔阿芳已经于2012年死亡注销，并且崔阿芳的身份的信息包括身体特征与被害人某女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并不能查明某女的真实身份。
0: 阿芳到底是谁？没人能够说得清。因为辛玉芝不是阿芳的近亲属，他与肇事方协商时，对方表示不能给他死亡赔偿金，
6: 就差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抚慰金没赔，赔不了，赔不出去。当时我保险公司我和我商量也是想赔出去，但是这个

0: 我用他胳膊得花钱吗？直接费用都得我投啊，那我咋就不是他直接亲属呢？不是直接亲属，我在入在吗？
1: 2021年3月22日，辛玉芝与肇事方签署了一份和解协议书。一，甲乙双方同意由丙方在乙方投保车辆的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按责任比例一次性赔偿甲方医疗费、丧葬费、交通费等合计70684元。二，因乙方垫付了一些费用，扣除这部分费用后，剩余部分赔偿款由丙方以银行转账方式转入甲方银行卡。
0: 把我嫂子埋葬以后，保险公司约我们去说那个，把这个医药费和丧葬费这块给解决一下子，因为那个当时车主把那个交警队搁了20000块钱丧葬费。就是让我们签这么个协议，我们就签。签完了之后，该给人车主的就给人车主了。
2: 医疗费吧，还有丧葬费，辛玉芝垫付的，所以说我们当时是需要付给辛玉芝的。
3: 签了和解协议，这意味着什么？
2: 意味着这个案子就已经结案了。然后辛玉芝当时也是同意我们的赔偿。
1: 因为和解协议中没有提及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辛玉芝也就没给肇事司机孟凡宇出具谅解书。
4: 刑事这块没有谅解书，我去找过两次，他没给出，是这么意思。之后我就找法院，法院说这个谅解书他不属于直接亲属，就没啥大用。就是他说要是直接亲属有用，那没有直接亲属没用。
1: 经过开庭审理，2022年5月，内蒙古自治区喀拉沁旗人民法院对孟凡宇犯交通肇事罪一案作出一审判决。
5: 被告人孟凡宇犯罪情节较轻，有悔罪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对所居住的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可以宣告缓刑。法院最终判决被告人孟凡宇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缓刑1年。
6: 事情至此，这起交通肇事案的刑事部分已经尘埃落定，可民事赔偿却没有完结。因为辛玉芝觉得这14年来是他一直在精心照顾阿芳，双方虽然不是亲人，但却胜似亲人。从这个角度出发，辛玉芝认为他应该有资格来主张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
1: 2022年6月，辛玉芝一纸诉状将肇事司机孟凡宇以及保险公司告上法庭。他的诉讼请求为要求判令二被告赔偿因交通事故给原告造成的各项损失总计94万余元，这里面包括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
0: 那是一条人命，你说我不是他直接亲属，我不在乎比他直接亲属还亲你吗？
7: 龙宇在辛玉芝家生活了10几年的时间，与辛玉芝及其家庭成员形成了浓厚的感情。辛玉芝及其家庭，整个家庭已经把龙宇视为自己家庭成员中不可缺少的一员。龙宇遭遇车祸突然去世，给辛玉芝也是整个家庭都造成了带来了很大的伤害和打击。
1: 辛玉芝认为他与阿芳情同母女，因此他有资格来主张死亡赔偿金。得知自己成为被告，肇事司机孟凡宇表示理解。孟凡宇说，毕竟是他把人给撞了，对方索要死亡赔偿金也是合情合理，但这笔钱应该给谁他也拿不准。如果需要赔偿的话，孟凡宇觉得这笔钱应该由保险公司来支付。
4: 就是和解协议完事了，就主张赔偿这个死亡赔偿金。我给保险公司沟通了，有最少有20-30回吧，我说赔给他们。但是人家保险公司需要这个正规手续，咱也不走，就签了，咱让他们走，他们出不来。
1: 孟凡宇说，赔也好，不赔也罢，这事儿他做不了主，一切都要听从保险公司的安排。那同样作为被告，某保险公司对这事儿又是什么态度呢？
2: 我认为他是没有资格当原告的，因为根据目前咱们中国的民法典规定，就是只有死者的近亲属才能有资格当原告，配偶、父母、子女才是属于死者的近亲属，辛玉芝并不符合这三种身份。
1: 被告保险公司认为

0: 原告辛玉芝不是死者的法定继承人及近亲属，并未产生法律规定的监护关系。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主体不适格，因此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对于保险公司的这种说法，辛玉芝这方表示不能认同。
1: 辛玉芝与母女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家庭抚养关系，我国民法典规定，未亲权人死亡的，其近亲属有权向侵权人主张赔偿权利侵权责任，但是法律上的规定，它没有明确说明或者限定近亲属是唯一的赔偿请求权人。按照法不禁止基于许可和无法律规则适用法律原则的基本法理，我们可以认定具有抚养关系人是可以主张死亡赔偿金的。
0: 除了这一争议焦点，被告保险公司便称，关于医疗费和丧葬费等款项，他们此前已与辛玉芝签了和解协议书，并支付了相应的赔偿，这部分钱辛玉芝不应该再重复起诉。
2: 因为我们当时赔偿的部分确实是按照法律规定赔偿的，他现在主张按照法律规定是没有任何依据的，但是我也是同情的，但是同情并不代表法律的规定，我希望法院还是依法判决。
1: 辛玉芝当时与保险公司和这个司机签订的这个和解协议，只是对丧葬费、医疗费和交通费实际发生的三项费进行了约定。这三项费用呢，保险公司已经按照协议实际履行了。但是与本案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和死亡赔偿金并不冲突，在这个协议里没有涉及到这部分费用怎么给。
0: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3条规定，被侵权人因道路交通事故死亡，无近亲属或者近亲属不明，未经法律授权的机关或者有关组织向人民法院起诉主张死亡赔偿金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根据这一条款，承办法官认为，原告辛玉芝在无证据证明系某女近亲属或者存在收养关系的情况下，向本院起诉主张赔偿死亡赔偿金，属主体不适格，应予驳回。
1: 剥夺了辛玉芝对于某女的死亡赔偿金的请求权的主体，那么保险公司则因此获利，这样呢，就违背了违法应担责的原则，也不符合民事法律的公平原则。
0: 2022年6月，内蒙古自治区喀拉沁旗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只判决被告某保险公司赔偿原告辛玉芝因某女死亡产生的医疗费、丧葬费等合计92,343.83元，扣除此前已支付金额，余款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付清。
3: 他说我不是他直接亲属啊，就说要不给我没权了，那啥有权了呀？现在这是就是不合理，不啥不合理呀？就是我看这就是不合理。
0: 对于这个判决，辛玉芝表示不能接受，随即提起上诉。而被告保险公司因对一些赔偿款项不认可，同样也提起了上诉。2022年10月，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上诉案。经过梳理，承办法官王立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有两个。
4: 第一个争议焦点是辛玉芝作为主张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的主体是否适格。第二个争议焦点呢，是在侵权人已经承担刑事责任后，是否应当支持辛玉芝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0: 庭审中，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围绕争议焦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肇事司机孟凡宇和保险公司坚持认为，辛玉芝不是阿芳的近亲属，他没有主张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的主体资格。
5: 抚慰金和这个死亡赔偿金嘛，法院公平公判完了，之后指定家属别找我麻烦去了，判给谁我无所谓，但是这钱肯定保险公司想法赔给死者。
0: 肇事司机孟凡宇和保险公司称，这笔钱他们应该赔，但只能赔给阿芳的真正亲人，而不是辛玉芝。对此，辛玉芝这方提出了反驳意见。
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的司法解释，第23条

0: 又明确规定，未经法律授权的机关和组织，不得主张死亡赔偿金这个请求权。我们可以看出，法律没有将具备抚养关系的人排除在死亡赔偿金的请求权的主体之外。
1: 庭审中，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那作为本案的承办法官王立宏对此问题又是怎么理解的呢？
2: 尽管我国民法典第1181条规定，被侵权人死亡的，其近亲属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但该法条未明确否定形成抚养关系的家庭成员作为损害赔偿权利人的诉讼主体资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3条，该司法解释将未经授权的机关或者有关组织排除在主张死亡赔偿金的诉讼主体之外，但并没有排除形成抚养关系的家庭成员作为损害赔偿权利人的诉讼主体资格。
1: 通过庭审，承办法官认为，辛玉芝收留阿芳并照顾他14年，双方形成了稳固的家庭生活关系，这种关系也得到了同村村民的认可，符合公序良俗，法无禁止即为许可，辛玉芝的做法应当予以弘扬。
2: 赋予辛玉芝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请求权符合人之常情，且符合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民事立法指导思想。虽然辛玉芝与某女并不属于法律规范上的近亲属范围，但事实上14年的家庭共同生活让某女与辛玉芝形成了紧密的经济关系和人身依附关系。我们认为辛玉芝与本案案涉民事法律关系有法律上的直接利害关系，具有诉讼主体资格。
1: 与此同时，承办法官王立宏认为，辛玉芝也有资格来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因为民法典第1183条规定，侵害自然人人身权益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2: 经过二审审理，我们认为辛玉芝与本案的法律关系有法律上的直接利害关系，主体适格，他所主张的死亡赔偿金及精神损害抚慰金应予支持，所以对一审判决予以改判。
1: 2022年11月，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终审判决，一、撤销喀拉沁旗人民法院2022/0428/2235民事判决；二、某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险限额内赔偿辛玉芝精神损害抚慰金、死亡赔偿金人民币69.7万元，目前保险公司已将判决中确定的赔偿义务履行完毕。
3: 好，今天我们节目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习志国教授，欢迎您，习教授。习教授，这起案件二审当中，法官认为辛玉芝有诉讼主体的资格，这个您怎么看呢？
4: 实际上就是在本案中呢，因为这个被害人阿芳死亡了，死亡以后呢，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赔偿金啊等，那么他的请求权的主体是谁？根据我国民法典的规定呢，是应该请求权主体是他的近亲属。那么在本案中呢，我们看这个原告辛玉芝，他并不是这个法律规定的法定近亲属的范围，所以一审法院呢就依据这个法律规定呢驳回了辛玉芝的诉讼请求。那么在本案中呢，二审法院之所以认为辛玉芝具有原告的资格可以请求损害赔偿金啊，那么就因为他实际在我看来是类推适用了我国民法典1131条的一个规定。它是关于继承的一个相关规定，那么不是法定继承人的，但是呢，主要依靠被继承人的抚养，或者是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抚养义务的人，也可以适当分得遗产。那么在本案中呢，实际上我们这个阿芳呢，跟辛玉芝之间的关系就非常类似于这一种关系。那么法院通过类推适用，认为他相互之间具有这个亲属的关系，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等啊，以及死亡赔偿金。
3: 就本案来说，辛玉芝照顾阿芳14年，无论从情感上还是经济上，她都付出了太多。怎么界定辛玉芝的身份，值得思考。二审判决赋予辛玉芝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请求权，符合人之常情，更符合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民事立法指导思想。
5: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6: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7: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8: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7: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8: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7: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8: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7: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啊？
8: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7: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8: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5: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9: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0: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7: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8: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7: 大夏天的吃火锅？
8: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7: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11: 稳重危险到安全高效，最原始的升降设备是如何一步步演变成为今天形形色色的现代电梯？一部电梯的运行又为何会成为一次惊心动魄的高空表演？解码科技史，从升降机到电梯。
12: 那天啊，跟几个朋友聊起来消失的职业，有几个人呢就谈到了一个小的时候特别感兴趣的职业，那是什么呢？电梯司机。现在肯定很多人都没有听过，电梯又不是火车飞机，怎么还会有司机呢？哎，想当年呢，并不是每一栋楼里都会有电梯的，有些城市当中啊，6、7层甚至再高一点7、8层的楼没有电梯也是很正常的现象。哎，当这个城市当中偶然 凡有那么一两栋大楼里面安装了电梯之后啊，大家伙都想去坐坐，甭说小朋友了，大人好奇心重一点的找着机会肯定也得坐一次。可能当年的人呢就觉得这个东西啊比较金贵，哎，如果人人都来摁来摁去的话可能会摁出毛病，索性啊干脆设立了一个电梯司机这样的岗位。这个人干什么呢？有些小区里头

0: 现在啊可能是见不到了，头十好几年还能见到。进去之后呢，往往是在电梯按钮旁边啊有这么一个小桌子，小桌子旁边搁个小凳子，哎，然后坐着一个大爷或者大妈，头不抬眼不看的问一句几楼啊，然后您告诉他几楼，手里拿小木棍啪给你一捅，不用你自己按，到那儿您下去就好了。现在呢这个职业已经是基本看不见了，当然有些医院里头还会有这些电梯司机的。不过说到底呢，电梯是为了人们上上下下来服务的，电梯司机这个职业消失了可以，可是电梯要是消失了的话，天哪，想一想是不是太可怕了。电梯我们现在司空见惯了，再也不会有人像我们小时候一样啊，听说我们那儿起了一栋楼，赶紧去抢着坐电梯，结果电梯出故障了，有同学还被困在里头了，这种事情肯定是不会有了。因为现在走哪儿都有电梯，有直升直降的，有扶梯，有平躺着的电梯，大家伙司空见惯了，没有人把这个当回事儿了。但是说到底，我要问您一句，电梯到底是什么？我们把它搁在交通工具里头，还是把它搁在什么当中？它从属于哪一个方面？那电梯能够运作起来的原理又是什么呢？古人有没有见过电梯？毫无疑问，最后这个问题很好回答，在没有电的时候，哪来的电梯呀？
1: 古人有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的诗句，让建筑物向高处伸展，是人类自古以来的美好愿望。公元前2600年，埃及人建造了金字塔。公元前280年，埃及人建造了100多米高的亚历山大港灯塔。公元523年，中国河南登封县建成了高达40米的松岳寺塔。但是，在那个没有电梯的时代，人类是如何登上高地，又是依靠怎样的装置完成了这些高层建筑的呢？
0: 其实在没有电之前呢，人类也有相应的工具，那是什么呢？那就是所谓的升降机或者是升降系统，古人在井里头打水时候所使用的这个辘轳，这个东西啊就是一个简单的升降系统。包括啊我们古书当中所说的桟篙，那个呢其实就是一个杠杆作用。古人的升降系统啊最简单的就是利用了滑轮呐，啊利用了像杠杆原理这样的一些简单的科学道理组装的一些简单的抬升设备。那么一说到杠杆原理，我们就马上会想到阿基米德那一句非常有名的话，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动地球。这句话在我们现在司空见惯，但是在他那个年代敢喊出来啊，这就等于是他发现了真理的存在。
1: 在阿基米德提出利用杠杆原理能够撬起地球的这一番言论后，他又发现了滑轮组的规律。滑轮是一种利用了杠杆原理的简单机械，一个滑轮和一条绳索就组成了一个定滑轮。定滑轮实质上是一种等臂杠杆，它不能省力，但能改变施力的方向。如果将绳索的一端固定，再加上一个滑轮，就成了动滑轮。动滑轮的两段绳索各自只用承担重物的一半重量，那么所需要的力也就减少了一半。滑轮组不仅能够改变力的方向，还能够提高作用力的效率。阿基米德依靠滑轮组曾经成功地让造好的大船不费力地就移动到了水面，这一切都令当时的人们大开眼界。在早期的科学研究和文学作品中就有许多关于滑轮的记载，阿基米德提出的杠杆原理和滑轮定律也成为古代乃至现代升降装置的基础运行原理。
0: 古人发明升降装置的原因呢，其实也很简单，古人同样进行生产生活活动，他们要开矿，他们要运输，甚至呢他们还需要把一些重物举到高处，那么起重设备也好，升降装置也好，一定是必不可少的。 从一些现存的考古资料当中，我们能够看到古人利用升降装置来完成某种生产或者生活目的的。比如说呢，在古罗马时期呢，很多城市当中啊都建设有斗兽场，人们呢在这里观看人与人之间、人与动物之间血腥的搏杀。那么现在呢，根据尼禄时期残存的一些啊斗兽场的遗迹来判断啊，当时一定是使用了一些人力的升降装置，以便把这些凶猛的动物啊从地下给运到斗兽场的表演平台上去。
1: 古罗马斗兽场的舞台是由木质地板铺就，上面铺满细沙，用来吸收决斗士或野兽搏斗留下的鲜血。现在那些木板已经不复存在，只是在地上留下一个巨大的深坑。但是科学家们在斗兽场地下室发现了墙壁上的切痕和沟槽，以及地面上的一系列混凝土圆孔。经过模拟复原当时的场景和设备，科学家们最终推测出，曾经的斗兽场存在一种由绳索、滑轮组成的依靠人力驱动的升降机。正是这些升降机将野兽从地下室垂直运送到地面的斗兽场。虽然装置升降机的目的和它的基础原理可能不尽相同，但是在近十个世纪里，这些升降机的动力都不外乎是人力或畜力。
0: 我记得当时呢看《虎口脱险》这部电影的时候，好像有一个情节啊，那就是乐队指挥和油漆匠啊被迫和德国人住进了同一家酒店的时候，晚上他们饿了去找夜宵的时候啊，传送这个菜品还有那个蛋糕的时候，就用的是一个人力拖动的小型的升降系统。只不过呢，就是相对于我们今天的复杂的系统而言，当年的这些升降装置啊都相对简单。可以说呢，那个时候的这种升降机啊已经很接近于我们现在所谓意义上的电梯了。那么当时呢使用的这些升降机啊，它的动力系统还是由人力或者是畜力来提供的。但是慢慢的呢，伴随着蒸汽机技术的成熟，渐渐的呢，人力也好，畜力也好，都被淘汰了，因为有更大更强劲的动力存在了。
1: 19世纪初，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蒸汽机成为重要的原动机，逐渐开始改变人类的生产生活面貌。1835年，詹姆斯·瓦特用蒸汽机来开动绞车，英国煤矿开始将蒸汽机用于矿井提煤，各大工厂也成功地利用以蒸汽机为动力的升降机来装运货物。在整个工业时代蓬勃发展的时期，新技术的出现让升降机能够运送更多更重的货物，驶向更深更高的位置。
0: 虽然说蒸汽动力啊取代了人力和畜力，让我们得到了比以往啊更大的提升能力，但关键在于此时的这种升降系统啊没有什么安全性可言。动力系统有了，你的安全系统呢？有没有刹车呀？你那个牵引绳索它是钢丝啊还是麻绳啊？很遗憾，当时很多时候呢就用的是普通的绳索，可能这种绳索呢就是经过加固而已。但是想一想，长久运行下去，这个绳索也有疲劳的时候啊，一旦发生断裂，哇，那肯定就是这个升降平台就会坠毁，那么人命一定是保不住的。所以当时乘坐这种升降装置也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再有呢，当时你看，虽然人类已经进入到了工业文明时期，但是啊，太高的楼还是不存在。首先呢，可能就是因为钢结构也好啊，先进的建筑理念不存在。再有一个就是认为啊，人们当时也想到了，如果这个楼建设得太高，如何上上下下，这也是一个麻烦事儿啊。
1: 虽然蒸汽机拥有更胜于人力或畜力的强大动力，但是因为牵引升降平台的依然是棉麻制成的普通绳索，容易出现绳索断裂、平台坠落的危险，所以升降机大多只能用来运送货物，无法广泛应用于人的运输。那么升降机的安全问题该如何解决？又是谁将它普及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的呢？
0: 1854年的一天， 纽约城里位于42大街的布莱恩特公园里呢，一座宏伟通透的水晶宫建筑当中，人声鼎沸，热闹非凡。世界瞩目的第二届世博会就在此举行，吸引了来自许多个国家的人进行参展。这里聚集了当时世界上最新奇、最时髦的发明创造。那么在开幕式的当天呢，在水晶宫的广场上上演了一幕令人震惊的场景，

0: 一位绅士在众目睽睽之下登上了一架蒸汽升降机的平台，把自己升到了10余米的高度。他在众目睽睽之下向自己的助手示意，让他砍断连接平台的绳索。围观的人群立马炸锅了，这个人是不是疯了，活腻歪了，把这个绳子砍断，这个平台就会直接从高处跌落呀。在这种情况之下呀，这位助手也有点心慌了，拿着这把斧头犹犹豫豫的，不知道该砍还是不砍。而站在平台上的这位却大声坚持着要求助手果断地砍下去，伴随着斧光一闪，这根缆绳应声而断，瞬间平台就呈自由落体状态，迅速地下降。围观的人立即发出大声的惊恐喊叫之声，甚至胆子小的都已经赶紧把眼睛闭上了。但是没有想到的是，这架升降平台呢，根本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直接坠落到底，而是向下滑动了一小段距离之后，立刻伴随着一声脆响，就平稳地停在那里了。当战战兢兢的人们在小心翼翼地抬头观看时候啊，场上一片安静。台上的那个人镇定自若地脱下礼帽，自信地向大家鞠躬。刹那之间，现场就响起了一片欢呼声和掌声。从这一天开始啊，安全升降机就进入了人们的视野。站在高台上进行表演的这个人叫做伊莱莎·格雷夫斯·奥蒂斯，就是我们现在经常听到电梯的那个名字，就是奥蒂斯设计出了第一台安全升降机，因此呢，他才被称为安全升降机之父。据说呀，奥蒂斯在小的时候就对于机械制造是非常的着迷，但是呢，长大时候开创自己的事业呢，却屡屡遭受挫折。后来呢，有一个机会来了，当他开办了属于自己的工厂之后啊，有人找上门来，说是呢，想改造啊一个锯木厂变成一家床架加工厂，但是呢，不想改变楼的主体，楼本身呢是3层楼高，可是这么一改的话，就需要有大量的机械设备啊被挪到楼顶上去，在这个时候就需要奥蒂斯给他们提供一台升降机。那么奥蒂斯也知道啊，此时此刻呢，蒸汽机的技术已经相当成熟了，如果把它运用到这个升降系统当中啊，可以很轻松的举吊起非常沉重的货物。但是如何保证安全呢？奥蒂斯在这个方面真的是下了不少的功夫。
1: 为了解决升降机的安全问题，奥蒂斯给升降机的每条导轨都装上了锯齿状的铁条，并在轿厢的顶部安装了一个特制的缓冲器。缓冲器由弹簧、机械联动装置以及制动爪组成，吊绳固定在弹簧的中心，一旦绳子断裂失去张力，就会引发联动装置立刻释放制动爪，卡住两边导轨上的齿条，从而将平台牢牢固定在垂直的轨道上。这就是第一部安全升降机自动安全装置的工作原理。
0: 奥蒂斯在纽约世博会突然断缆的表演轰动一时，这也让人们从安全性这个角度更加接纳和认可了他的这个新的发明。乘坐升降机不再是冒险的游戏，安全、快速、造价合理的升降机的出现，让建造万丈高楼就成为了可能。
1: 奥蒂斯有这样一张名片，上面写道，在过去的4年当中，这个城市共有12人因使用升降机而死亡，但是没有一个人是因为使用奥蒂斯公司生产的安全升降梯而死亡，或者受到任何伤害。这正是奥蒂斯一生为升降机技术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在没有安全的升降机的时候，城市几乎很难见到高楼，直到有了安全保障，升降机的使用才得到了广泛的接受和高速的发展，让人们危楼高百尺的梦想得以成真，让城市的天际线不断攀升。
0: 纽约市在1907年的时候建造了41层的辛格大楼，而在1931年的时候又建成了高达102层的帝国大厦。正是因为电梯的诞生，才让人们的建筑啊有可能建得越来越高。 奥蒂斯虽然推出了安全升降机，它已经开始改变人们的生活，但是呢，从严格的意义上说，这些升降机啊还不能叫做电梯，因为它的动力系统依靠的是蒸汽机。那么什么时候由蒸汽机来推动的安全升降机才变成真正意义上的电梯呢？那么一谈到这儿，我们就绕不开一个人，那就是被称为电气牵引之父的美国科学家斯普拉克。
1: 安全升降机的诞生让人们看到了更多的可能，但是因为当时升降机的动力依然是蒸汽机，所以安装升降机的大楼也必须装有锅炉房，这个限制增加了人力和物力成本。而电气牵引之父斯普拉克提倡的电力动力是否能够改变这一切？他又是怎样让升降机通上电的呢？
0: 据说呢，斯普拉克还是在学生时代的时候，他就认定了将来电力一定会取代蒸汽动力，成为掌管一切的力量。那么到19世纪后期呢，大家也知道啊，电磁学的理论是日趋成熟，但是到的工程技术上的应用呢，可以说在斯普拉克年轻的那个时代啊，才是刚刚的开始。1883年的时候，斯普拉克加入到了发明大王爱迪生的公司，成为了一名电气工程师。1886年的时候呢，他得到了一个机会，要在地形平均坡度高达8%的美国弗吉尼亚的里士满修建一条19公里左右长度的电气化铁路。在修建这条铁路的过程当中，斯普拉克不仅仅解决了直流电动机工作时状态不稳定的一些问题，同时呢，他还发明制造出来了直流电动机驱动系统，可以呢在制动减速时反馈回收电能，这就为直流电动机啊，包括升降机与电的结合创造了条件。1888年的2月，这条铁路呢正式运营，成为了美国第一条电气化的轨道线路。因此，斯普拉克也被后世的人称为是电气牵引之父。那么，伴随着这条铁路的修建成功呢，这个技术也被大众所知。第二年，也就是1889年的时候，奥蒂斯公司看中了这项技术，并且呢，把这个技术啊引进了过来，让它和升降机呢安全地结合在了一起。在这一年12月的时候，这一台人类历史上的第一台电梯就被安装在了纽约的一座大厦之中。自此啊，我们的这个安全升降梯就可以正式命名为电梯了。
1: 19世纪末，斯普拉克发明的直流电动机驱动系统，为直流电动机在电气机车、电梯上应用制动减速时回收电能创造了条件。作为现代电梯主要动力的电动机，又有哪些优势呢？我们特地走访了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特种设备检测所副所长王多。
2: 电动机作为电梯的主要动力来源，它的特点是结构简单、经济性好、舒适性好、便于操控。
1: 正是在斯普拉克以及其他科学家的努力钻研下，电气牵引成为了新动力，电梯也得到了更广泛的应用和发展。
0: 在电梯被发明不久之后，很快就进入到了中国。有一些书籍或者是资料上说呢，在1900年的时候，上海当时有一家由外国人经办的百货公司，名为福利公司。这家公司呢，当时就购买了一架奥蒂斯的电梯，据说效果非常好。但可惜的是呢，这家公司不久之后啊，它的大楼就遭遇了一次火灾，因此呢，相关的记录也好，这部电梯也好啊，也都被付之一炬了。但是随后呢，既然全世界各国有名的这些大都市都开始修建高层建筑并且架设电梯，那么毫无疑问，上海作为当时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肯定也出现了多部电梯。 1902年的时候，在外滩华俄道盛银行呢，就首先装上了电梯。在1906年的时候，上海汇中饭店，也就是现在的和平饭店南楼，也装上了最先进的电气式的电梯。这个电梯呢，可以直接从大堂一直通到建筑物的最高层。不过呢，对于当时的人来说啊，这种电梯的架设，要么就是为外国人服务的，要么就是为权贵服务的。一般老百姓呢，可能啊，连听说都没有听说过，只是知道呢

0: 这个外国人有钱人，他们住的楼啊越来越高，爬楼呢根本不用走台阶，直接呢坐着一个机器就能够上去了。人们对这个还是很是好奇的。1912年的时候呢，商人黄楚九在上海创办了第一家游乐场楼外楼。这个游乐场啊是有5层，顶层还有一个大的平台。那么为了吸引游客呢，他就特意安装了一架小型的电梯。如果你去的时候不是坐电梯，而是走楼梯的话，收门票钱1毛钱；如果您是坐电梯的话，门票呢是2毛钱。哎，这样一下的话，大家伙也就是这个城市当中的其他人呢，虽然兜里没有那么多钱，但是呢为了尝试一下这个新奇的玩意儿，人们呢还是愿意花上2毛钱来体验一下坐电梯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的。不过呢，伴随着这些大楼啊内部的一些修缮，还有里面的一些设备的更替，我们已经看不到当年最早期的那些电梯了。不过呢，如果我们去天津旅游的话，可以到那里的利顺德大饭店看一看，在那儿呢还有一部1924年引进的电梯，到今天呢据说还可以工作，算一算呢已经快接近100年的历史了。
1: 电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越来越普及，随着它的广泛应用，与之相关的安全问题也逐渐被大众提及。在一些影视作品或者新闻里，有时候会出现电梯失控，乘客随着轿厢急速坠落，或者电梯失灵，不上不下的惊悚场景。这样的情景总是能把人吓出一身冷汗，很多人搭乘电梯时都控制不住自己的幻想，电梯稍有动静就担心不已。
0: 虽然说咱们都知道现在的电梯非常安全，但是偶尔蹦出的那么一两个电梯失控的新闻呢，听起来还是会让人觉得心惊肉跳，所以有的时候进了电梯也会下意识地看一眼这个绿色名牌上标定的安全使用日期到底是几号。其实说起来，奥蒂斯那个时代啊就已经发明了安全电梯，要说我们现在比那个时代可强太多了。大家还记得我们刚才讲到的他在纽约市博会上的那一场安全表演吧？那个时候用的是麻绳啊，所以斧头一砍，这个牵引绳就能被砍断了。但是现在都用的是钢丝绳，斧头肯定是砍不断的。再有，一般情况下，这种钢丝绳也不会是一条，最少都得有3条。同时呢，电梯的设计制造者为了防止意外情况的出现，也设计了一系列的安全措施。
1: 现代电梯使用的是安全系数更高的由钢丝绳组成的钢缆，它们仅系在电梯轿厢顶部，每部电梯至少装置了3条钢缆，在乘坐电梯的时候不用担心钢缆会突然断裂。除此之外，电梯还配备一套防坠落系统，包括限速器、安全钳以及底部的缓冲器。
2: 相比早期电梯，现代电梯在悬挂装置上有了较大改进，就比如说它用了钢丝绳代替了原来的麻绳，钢丝绳的安全系数是很高的。在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这本强制性国家标准当中，对钢丝绳安全系数有明确的规定，就是3根或3根以上的钢丝绳安全系数要达到12。也就是说，通俗的讲，安全系数12什么概念呢？就是电梯如果有6根钢丝绳悬挂，即使有5根都断裂了，只有1根还在悬挂轿厢，那么这1根悬挂轿厢的钢丝绳仍然有2倍的安全余量。现在电梯在设计制造的时候，应用在电梯上的钢丝绳在正常磨损情况下是不能断裂的，除非是人为的破坏。电梯除了有悬挂钢丝绳这套安全系统以外，还有一套防坠落系统，它是由限速器和安全钳组成的。限速器是一套速度检测装置，安全钳是它的执行机构。当轿厢速度超速的时候，限速器会动作，进而抓住限速器绳，提拉安全钳。安全钳就像一个钳块一样，夹住了导轨，使轿厢制停。
1: 现代电梯主要包括轿厢系统、导向系统、夜引系统以及重量平衡系统等。 当我们走进电梯之后，只要按下一个按钮，选择一个楼层，液引机在控制柜的控制下开始启动，拉动液引绳，进而带动连接的轿厢沿着导轨上下运动，到达目标楼。

0: 绳的另一端通常都会连接着一个对重块，它能够平衡轿厢的重量，使电梯能够保持正常运行。电梯的系统设置以及多项安全措施，在极大程度上保障了我们日常乘坐电梯的安全。但是，电梯安全不能完全依靠电梯本身的设置，我们在日常出行乘坐的时候，更应该注意自身的行为，注重电梯礼仪。
1: FM 89.3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第十一期《健康伴你行》，我是广德市青少年健康科普宣传官，桃州一小西校区2年级7班的王琪熙。每次爸爸妈妈带我参加家庭聚会，去超市都超级开心，但有时会有烟雾小坏蛋来捣乱，让我们浑身不舒服。大家猜到他是谁了吗？是的，他就是大人吸烟时产生的烟雾。你知道吗？一支小小的香烟里藏着7000多种化学成分，可算得上是个大化工厂。其中69种还是致癌物，就像一群坏脾气的小恶魔。大人们每一次吸烟，这些小恶魔就能快速从肺进入血液，足迹遍布全身的组织器官，心脏、肺、牙齿、大脑，并在所到之处留下持久的伤害。吸烟时间越长，危害越大。更可怕的是，二手烟、三手烟会飘在空气里，长时间粘在衣服、窗帘和沙发上。我们被迫吸入后，会诱发伴随终生的哮喘、肺炎，甚至有可能引起恶性肿瘤，太可怕了。有些小朋友觉得烟卡好玩，可它会让我们对烟草产生好奇，万一忍不住尝试就糟了。跟着我一起学习远离烟草小妙招，争当健康小卫士。首先从我做起，不玩烟卡，拒绝吸第一支烟，包括电子烟，和小伙伴互相监督，做无烟小宣传员，告诉身边的小朋友吸烟的危害。其次，主动和爸爸妈妈、长辈约定，无烟家庭、无烟社区，提醒家人不在家里和公共场所吸烟，尽早戒烟。广德疾控提醒您，牢记控烟小口号。打主板，哒哒哒，健康观念进万家。一手、二手、三手烟，通通都要远离它，为自己，为全家，无烟生活幸福家。主板响，笑哈哈，健康广德靠大家，靠大家。
2: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3: 您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4: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似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5: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2: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6: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2: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7: 咨询热线607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8: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 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九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2: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9: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2: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9: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2: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9: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2: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0: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2: 记住，人们也在羡慕你。我是从哪一天开始老的？不知道。就像从夏到秋，人们只觉得天气一天一天凉了，却说不出秋天究竟是哪一天来到的。生命的立秋是从哪一个生日开始的？不知道。青年的年龄上限不断提高，我有时觉得那都是上了年纪的人玩出的花样，为掩饰自己的衰老，便总说别人年轻。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自己老了。当别人问我年龄的时候，我支支吾吾地反问一句：您看我有多大了？佯装的镇定当中，希望别人说出的数字要叫我实际年龄稍小一些。倘若人家说得过小了，又暗暗怀疑那人是否在诚心奚落。我开始越来越多地照镜子，小说中常说年轻姑娘们最爱照镜子，其实那是不正确的。年轻人不必照镜子，世人羡慕他们的目光就是镜子。真正开始细细端详自己容貌的是青春将逝的人们。于是我把所有的精力放在孩子身上。记得一个秋天的早晨，刚下夜班的我强打精神，带着儿子去公园。儿子在铺满卵石的小路上走着，他踩着甬路旁镶着的花砖，一蹦一跳地向前跑，将我越甩越远。我大声地对他呼喊：走中间的平路。他头也不回地答道：不，妈妈，我喜欢。我蓦地站住了，这句话是那样熟悉。曾几何时，我也这样对自己的妈妈说过：我喜欢在不平坦的路上行走。这一切过去得多么快呀！从哪一天开始，我行动的步伐开始减慢，我越来越多地抱怨起路的不平了呢？这是衰老确凿无疑的证据。 岁月不可逆

0: 转，我不会再年轻了。孩子，我羡慕你。我吓了一跳，这是实实在在的声音，从我身后传来，说得很缓慢，好像我的大脑变成一块电视屏幕，任何人都能读出上面的字幕。我转过身，身后是一位老年妇女，周围再没有其他人。这么说，是她羡慕我。我仔细打量着她，头发花白，衣着普通，但她有一种气质，虽说身材瘦小，却有一种令人仰视的感觉。我疑惑地看着她，我不知道自己有什么值得人羡慕的地方。一个刚下夜班、满脸疲惫之色的女人，她用手指轻轻点了点，将远处我儿子越来越小的身影也包括了进去。是的，我羡慕你的年纪，你们的年纪，我愿意用我所获得过的一切来换你现在的年纪。我至今不知道他是谁，不知道他曾经获得过的那一切都是些什么，但我感谢他让我看到了自己拥有的财富。我们常常过多地注视别人，而自己在不知不觉中失去了最宝贵的东西。人的生命是一根链条，永远有比你年轻的孩子和比你年迈的老人。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有一宗谁也掠夺不去的财宝。不要计较何时年轻，何时年老，只要我们生存一天，青春的财富就闪闪发光。能够遮蔽它的光芒的暗夜只有一种，那就是你自以为已经衰老。年轻的朋友，不要去羡慕别人，要记住，人们也在羡慕你。
1: 云南在一碗米线里，文字来源水醉中国。对于云南人来说，快乐可能很简单，一碗热气腾腾的米线足矣。当地人见面打招呼，总不会忘记米线这档子事，他们会说，走，甩碗米线客。云南的大街小巷藏着各式各样的米线馆子，他们的装修也许很简单，但滋味却很美。架一口大锅，摆满各种浇头，便招来周边的邻友，边唠嗑边吃粉。过桥米线、小锅米线、松茸米线、鸡汤米线、臭豆腐米线、草芽米线、菊花米线、撒撇米线。云南味觉系统里的那碗米线，既有云南美食才有的新野与丰富，又把日常生活的烟火气接得实实的。汪曾祺曾经说过，未到云南昆明之前，我没有吃过米线，来到了昆明之后，每星期都要吃两三回，离开昆明之后也几乎没有再吃过米线。早年去云南旅行，我也曾经在丽江束河街头的小吃店吃过一碗鸡汤米线。店面不大，甚至可以说是毫不起眼，但却深藏功与名，做出了我至今难忘的味道。我趁着暖暖的白雾弥漫，呼噜噜将米线疯狂吸入，一口汤，一口米线，香气不遮掩地直钻肠胃，贪婪而快乐。松茸、土鸡、米线，云南美食才有的三位一体。一碗地道的云南米线，精髓就是那碗汤。云南人吃米线的时候，喜欢就上一口汤，品下汤底的鲜甜，才开始大口大口地甩米线。 这碗米线。

0: 鲜嫩，熬出的汤汁醇香四溢，鸡汁油珠金黄晶莹，轻轻地拨开油珠，血色的汤清香。当然除了土鸡，熬汤的时候一定要搭配三大山珍，那就是松茸、牛肝菌、黑虎掌菌。云南的食用菌有250多种，占了世界食用菌一半还要多。在众多的菌子里，松茸以其产量少，无法人工养殖，菌肉白嫩肥厚，以及浓郁的香气等，令人念念不忘。这碗米线里的松茸采自香格里拉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寒区域，自然生长，营养价值丰富，具有松茸醇这样的物质，放到鸡汤里别有一股香味。牛肝菌和黑虎掌菌的加入，让汤底越发的鲜上一层，真的是集天地仙气于一碗。汤汁鲜美甘醇，米线顺滑 Q 弹，足以让我们回味良久。一碗好的米线一定要能吃得出纯粹米香的米线。市面上常见的米线也许或多或少会加一些食物添加剂，一呢是让米线的口味变好，二来呢也会减少成本，而实际上只有大米和水的米线，你才能够吃出里面绵柔又纯粹的米香。煎一筷子米线，裹着菌香满满的鸡汤，米线滑入口腔的那一刻，菌汤的鲜美也扩散开来，丰富的层次在舌尖碰撞，为整个身心注入暖暖的元气，这才是实打实的美味享受。
1: 我家附近有几所高校，节假日少不了带2岁的外孙女到校园里面玩耍，校园很美，外孙女很开心，又是唱又是跳，穿梭如织的大学生，我们当然不会放弃这个很好的教育机会。不断在说，这是哥哥姐姐们在紧张的上课自习。他眨巴着眼睛，似懂非懂。家门口啊，也有一个幼儿园，他每天外出路过，都会趴在栅栏上看小朋友们在玩。有一回问他，长大后读大学吗？本以为他会抢答要，可绝没想到他颇认真地说，我不读大学，我要上幼儿园。家里有个大书柜，摆满了各种书籍，厚厚的，也不乏名著合编，心想老了也看不了那么多，以后都给他了。有一次他正津津有味地看着附有图文的儿童书，我却指着书柜说，这里书有的是，够你以后看的。谁知他却认真地说，我不要看这些有很多字的书，这是公公和爸爸看的。我竟一下给噎住了，太出乎意料了。常言道童言无忌，外孙女的回答就像一记重锤，令我感到震惊，继而是自责。我终于晓得儿童的心灵是多么的纯洁与宁静，仿佛一泓泉水，一片蓝天，一池碧水。在他的眼里是5颜6色的美图艳画，在他耳边是欢声笑语的快乐天地。他并不理解，也没有必要去理解那些繁忙奔突式的求学，不懂得也没有必要去懂得那些排兵布阵的字词。可是我们偏要用自己感到生厌的成人模式去套用，可是我们偏要用自己也感到生厌的成人模式去套它，用乌黑之色去点染这张白纸，尽管这些呀将来的他也得接受，但毕竟还是充满童真童趣童乐的年龄，有必要过早的去承受。更何况他现在连幼儿的年龄还没到呢。其实啊，很多家长并非不明白这个道理， 只是因为对新一代的期望

过高过早而不经意地强加给了他呢？除了自责，还不应该反思一下？我也终于晓得，儿童的成长不能一步登天，只能循序渐进。儿童的学习，一是要有自己独特的兴趣点，包括色彩、图片、动画、游戏等等，而兴趣点的激发要适合他们的认知的渐进性，不能停滞不前，也不能高不可攀。我开始尝到了这个甜头，我发现外孙女的机械记忆力很强，也不知道从什么动画片里学的，竟然自个儿会背好多首唐诗，常常自个儿喃喃地背着。我想这大概是学讲话阶段被诗词的节律性引发的兴趣点吧，但惊奇之余觉得这不过是念口簧，绝对不理解怎么样使这个兴趣点得以保持和发展呢。有一回他又读起了王维的《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我忽然的醒悟，便做了几个动作，把双手捂住胸前张开，又反过手掌做下雨状，两只手臂再交叉抱住肩膀，说：高高的山上刚下过一场大雨，秋天的晚上的天气凉快了起来。他果然兴奋起来，学着我做手势，还补充着说：天气冷了，要戴帽子了。经过一步一个台阶，新的兴趣点又被引发出来。这以后他读起唐诗，既有板有眼，又有舞有动，真的是有所理解了。家务啊，是个繁杂琐碎的活儿，育儿带孙更是辛苦有加，但如果能够苦中寻乐，苦中获悟，亦不失为美事一桩。把这些生活的小剪影放在脑海里，常常浏览咀嚼一遍，竟然也是香气馥郁，也祈与读友们共享。

wouldn't need it to.

你是不是傻又喜欢些胆小鬼，你妆也没化的看起来蛮憔悴，飞机飞啊飞飞啊飞，从南到北，你怎么样你吃了没，灯有没有关掉睡，我不想打扰你生活，你身边多的是人给你开讲座，我感觉你习惯性沉默的时候大概就是你又在想多，你说你发现我原来的歌听起来都不太像我 Girl 都快30岁了，怎么可能会爱上白羊座，

0: 从理论。
1: 我保持在线的状态，想等你来第二波。我也懂怎么淹没生人，可我们又不是没希望过。Sorry 不拉着你起床活，有些话没站在你的立场说。我知道后果没让你看我，我数学不好，我没计算过，可我是穷光蛋，也他们没计算过。你带给我的地方离杭州那么近又那么远，在我心中几发不前往走过的场景里画个线。生命的铁盒吗？还是我挂的线？酒馆的角落，我们藏的浓妆。说你不冷静，可手工的瞳孔，耳朵插的还是发动机轰隆。听清你说的，只想把你收藏进瞳孔。Girl, you know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0: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1: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0: 铜豆是我的广的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1: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0: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1: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0: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0: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 马年起新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1: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0: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 大夏天的吃火锅？
0: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5: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整天的陪伴与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晚安。

首先呢，烹饪土豆最好不加油，否则呢会摄入过多的脂肪，容易长胖。土豆最佳的烹饪方式依次为蒸、烤、煮，这种方式营养素损失相对少，土豆中碳水化合物产生的热量也会保持在最低值。最差的是煎、炸以及其他高油高糖烹饪方式，不仅会使营养素大量流失，热量翻倍，还可能产生有害物质，应该尽量避免。对于家常炒菜土豆丝来说呢，有两个做法要提醒。第一个，应该选用急火快炒的方式，这样能在最大的程度上留住营养。第二，炒土豆丝的时候加入适量的醋，不仅会增加菜品的口感，还会提高蛋白质、钙和维生素 C 等营养素的吸收率。把土豆当主食吃，用其代替一部分的精米白面，而不是当菜吃。土豆碳水化合物的含量在20%左右，远高于多数蔬菜。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成人每天摄入薯类50到100克。如果土豆吃得多，就要减少其他主食的摄入量。如果用土豆代替其他蔬菜，会增加膳食的总能量的摄入，同时呢，提高血糖负荷。比如说，一碗米饭加一碗炒青菜，和一碗米饭加一碗炒土豆丝，在炒菜油相同的情况下，肯定是后者的热量要高一些，血糖反应也高。需要提醒的是，土豆不适合放冰箱，土豆洗凉，7到10摄氏度，阴暗通风的理想是最理想的，温度太高，土豆容易发芽、失水，产生有毒物质龙葵碱。如果放入冰箱冷藏，土豆中的部分淀粉会分解为还原糖，既影响口感，还会导致土豆在烹饪的过程当中颜色变黑。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肖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2: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北京多云，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0: 习近平同博茨瓦纳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0: 赵乐际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1: 全国秋粮收获过60%。
0: 今年前8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7.9%。
1: 沙特主导联军称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补给设施，胡塞武装威胁对沙特实施报复性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建设。

0: 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1: 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博科访华的有总统夫人、国际关系部长、总统事务国防与安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博科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博科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
1: 上世纪七十年代，博方在中国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如今，两国在共筑现代化梦想的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国友谊的新篇章。中国友谊要像钻石般的璀璨恒久，我们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时路，走好新时代中国关系发展的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
0: 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茨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间、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

0: 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博科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中国已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发展道路，值得博方深入学习借鉴。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博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博国家发展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工业、农业、矿业、创新、数字转型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习近平主席在世界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博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非中团结合作，让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更具代表性。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博科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
2: 中多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和衷共济，不断拉近了合作纽带，增进人民相亲相知，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的篇章。
1: 习近平指出，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零关税举措是中国着眼支持非洲自主发展、以制度型开放赋能中非合作的特殊安排，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四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此次访华亲眼见证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卓越发展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更好理解了中国执政理念和成功密码。多哥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55周年，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对话沟通，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更

0: 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的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会见博科时，赵乐际表示，博茨瓦纳是中国在南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博关系的光明前景。中方愿同博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平等互信、互利共赢，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博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博茨瓦纳议会加强合作，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博科表示，博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友好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感谢中国支持博茨瓦纳经济社会发展，愿借鉴中方成功经验，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加强交流，在能力建设、人员培训等方面深化合作。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下午，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会见弗雷时，赵乐际表示，中多建交50多年来始终真诚友好、平等互信、合作共赢，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典范。习近平主席同主席先生举行会见，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多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多个议会两院加强交流互鉴，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弗雷表示，多中传统友谊深厚，两国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和共同理念的基础之上，中国的关切也是多哥的关切，希望加强两国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多中关系、非中关系不断发展。当天下午，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3: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镇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种粮大户娄兴国
4: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收割的话，我们都是有固定的这个服务团队，只要打个电话，基本上都没问题。
3: 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同步作业。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5: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
3: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沁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种植户赵六妮：
6: 今年的大豆相比去年来说颗粒饱满，正是很好。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 五位来自气象领域的代表分享他们在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台风智能预报模式研究、海岛和高原气象服务、基层气象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实践与感

0: 故意杀人等犯罪，涉赌诈资金超122亿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定魏怀仁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7项罪名。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
0: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农垦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0亿元，达到10376.7亿元。
1: 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
0: 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昨天在北京开幕，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多名代表参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开展了一次针对性军事行动，旨在削弱也门胡塞武装用于支持其军事行动的关键资源和能力。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6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预计2027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6年增加255万桶，达1.828亿桶。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13号就俄联邦安全局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发表评论说，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日本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0: 第81届联合国大会13号选举巴西等15国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以接替将于今年年底结束任期的成员。新当选的15个成员任期将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3年。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5。
2: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在宿州市开幕，李乐成致辞并宣布开幕，单向前出席。
2: 李乐成在宿州市调研时强调，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做大做强特色产业，持续增强皖北地区全面振兴内生动能，单向前参加。
1: 李乐成主持召开省辖市市委书记座谈会，征求对省第12次党代会报告的意见建议，单向前出席。
2: 省政协举行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张希明主持会议。
1: 安徽各地组织丰富活动，纪念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年。
2: 抢抓秋收关键期，安徽精准施策，科学调度，秋粮收获已超70%。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安徽台消息，10月12号晚，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开幕式在宿州市奥体中心体育场隆重举行。省委书记李乐成致辞并宣布运动会开幕，省委副书记、秘书长单向前出席。20时整，开幕式正式开始，护旗手分别手执国旗和省运会会旗，省第16届运动会会旗入场，裁判员、运动员方阵紧随其后。在雄壮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李乐成在致辞中代表省委省政府向运动会的举办表示热烈祝贺，向全体参赛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安徽体育事业发展的各界人士表示衷心感谢。他说，近年来全省上下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统筹推进群众体育、竞技体育、青少年体育、体育产业等协同发展，体育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省运会是我省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综合性运动会，是展现江淮儿女精神风貌的重要窗口。希望全体参赛运动员顽强拼搏、勇创佳绩，裁判员恪守规则、公正执裁，组委会和宿州市周密安排、精心保障，努力奉献一场简约、安全、精彩的体育盛会。李乐成指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认真贯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办人民满意的体育，把更多的体育场地和设施建到百姓身边，举办更多群众可感可及的高质量赛事活动，着力增强竞技体育综合实力，进一步做大做强体育产业，推动安徽体育事业发展不断铸就辉煌荣光，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随后，李乐成宣布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开幕，省军级领导王金良、刘明波、罗平出席，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府副省长魏胜斌主持开幕式。伴随着省第16届运动会会歌的旋律，省运会会旗和省第16届运动会会旗徐徐升起，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代表分别宣誓。开幕式上还举行了文体展演。本届运动会共设置55个大项、1460个小项比赛。

0: 参赛运动员约2.4万人次，运动会将于10月21号闭幕。
1: 安徽台消息，10月13号，省委书记李乐成赴宿州市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做大做强特色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持续增强皖北地区全面振兴内生动能。省委副书记、秘书长单向前参加。安徽紫金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上午，李乐成走进企业车间，查看产品设备和制造工艺。他说，新材料产业是战略性、基础性产业，要瞄准高精尖，加大技术攻关、产品研发力度，加强中试平台布局建设，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在安徽嘉利奇先进复合材料科技股份公司，李乐成询问技术创新、产品应用等情况。他指出，科技创新是产业创新的源头活水，要深化产学研用协同，积极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拓宽产品在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应用，努力做大做强做优。来到宿州算力产业园，李乐成听取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情况汇报，强调要进一步明晰功能定位，明确发展目标，从供需两端入手，科学精准确定投入规模、方向和路径，优化算力结构，强化算电协同，更好赋能皖北地区经济发展。位于泗县的安徽中恒电喷系统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汽车燃油泵及配件研发制造。下午，李乐成来到这里，了解生产经营和汽车零部件产业发展情况，强调要主动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加强产业链招商、以商招商，引进更多上下游企业，培育壮大产业集群。随后，李乐成来到敦吉镇石梁河村党群服务中心，与基层党员干部亲切交流，了解现代农业基层党建和为民服务等情况。他指出，产业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重中之重，要推动特色农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要坚持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自觉按规律办事，力戒形式主义，持续减轻基层负担，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提高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效能。
0: 安徽台消息，近日，省委书记李乐成主持召开省辖市市委书记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征求对省第12次党代会报告的意见建议。省委副书记、秘书长单向前、省领导秦卫国、何纯宽出席。座谈会上，李乐成首先介绍了报告稿起草情况，16个省辖市市委书记先后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报告稿总结成绩实事求是，部署工作务实精准，是一个高举旗帜、凝聚力量、催人奋进的好报告，完全赞同。大家结合工作实际，对报告提出了修改完善的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李乐成说，省第12次党代会是全省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高质量起草好党代会报告，对于开好党代会、谋划好安徽未来五年发展至关重要。对大家提出的意见建议，报告起草组要认真梳理，充分吸纳。李乐成强调，各市党委换届已经圆满完成，新班子要有新气象、新作为，市委书记要以身作则，以上率下，抓好班子，带好队伍，奋力开创各项事业新局面，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坚定当好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以经济

0: 建设为中心，把全面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作为最大机遇，在打造三地一区上持续发力，既为一域争光，又为全局添彩。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真情实意解决好群众天天有感的关键小事，兜住兜牢民生底线，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把风险化解在源头，隐患消除在萌芽，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统筹推进党的各项建设，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
1: 安徽台消息，10月13号，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希明主持召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结合实际开展交流研讨，学习贯彻中央有关通报精神，落实省委部署要求。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参加，省政协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指出，要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把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省政协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在省委坚强领导下，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把党的领导贯穿政协履职全过程，把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落实到政协工作各方面，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在省政协落地见效。会议强调，要学深悟透用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始终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贯通发挥专委会基础性作用、界别特色作用、委员主体作用，引导广大政协委员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深入调查研究，多建利民之言，多做惠民之事，开展好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齐心协力为党的20届五中全会和省第12次党代会胜利召开营造良好环境，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
0: 安徽台消息，10月13号，安徽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第4次代表大会在合肥召开，副省长张曙光、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理事会副主任程庆新出席会议并讲话，省政协副主席马传喜出席会议。会议强调，要牢记为农服务根本宗旨，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推动综合改革取得更多实质性突破，要加强自身建设，以更加优良作风推动供销合作事业高质量发展。
1: 10月13号，省纪委监委举办新闻通气会，通报省第11次党代会以来全省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情况。安徽台报道，
2: 5年来，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忠实履行党章和宪法赋予的职责，各项工作取得全方位进步，实现整体性提升。省纪委常委、省委巡视办主任、省纪委新闻发言人华克斯：
3: 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47238件，处分14020226人。从严从实纠正失分，全省共查处享乐主义涉弥之分问题25649起，批评教育和处理32945人，查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15369起，批评教育和处理21956人。
2: 过去5年，全省纪检监察机关持续发力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扎实开展了中小学校园餐、医保基金管理、就业补助资金与社保基金管理等领域专项整治，全省共查处相关问题

0: 提十七万六千四百零八起，处分七万九千四百五十五人，移送检查机关三千五百七十四人，全面深化政治巡视巡查，组织开展十轮常规巡视，对二十一个被巡视党组织开展巡视回头看，共发现问题一万四千九百八十三个，领导干部问题线索三千一百四十六件，持续完善监督体系，开展基层小微权力监督一点通平台试点建设工作，并全面推开。
1: 累计办理群众投诉25.7万余件，群众满意率达97%。十五五开局之年，安徽各地统筹实施传统产业焕新行动、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工程、聚链成群集群城市，加快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激活经济发展新引擎。安徽台综合报道。
2: 日前，在池州贵池区牛头山火箭发动机试车台基地，由新核动力研制的大型重复可使用液体运载火箭"智神星二号"主发动机，新一代百吨级"苍穹九零"液氧煤油发动机圆满完成了130秒长程额定工况试车考核，全程运行平稳，各项性能指标均满足设计要求。新核动力牛头山火箭动力试车台指挥乌元清。
3: 我们现在一期的双工位能够满足CQ50一年30台的试车量，点火76次。那么我们二期建好以后，就可以满足 CQ5036台、CQ9047台以及 CQ2020台这么一个需求量，这样子极大的满足我们一年的试车需求。
2: 为推动商业航天产业加快发展，池州创新基金加产业链主加配套靶向招商，构建火箭制造、卫星载荷、发射配套、应用服务、天地一体产业闭环，组建总规模12亿元的商业航天基金。链主企业新核动力目前已吸引20多家上下游核心企业落地。 安徽池州皖江江南新兴产业集中区招商五局局长贺一楠，
4: 共同推动火箭产业链实现从小到大、从固到业、从一次性到可复用的三级跨越，加快构建皖新用皖件、新建用皖材的产业生态闭环，让更多的池州造、安徽造翱翔天空。
2: 在安庆市千千科技包装股份有限公司无尘数字化生产车间，智能化柔性生产线高速运转，环保可降解纸杯、纸塑制品自动化成型，企业攻关生物基可降解新材料，创新研发的双层隔热防烫系列产品，市场附加值大幅提升。
5: 公司行政人事主管何春妹，从原先单一的常规品类拓展到如今几十种系列产品，拥有57项国家专利和各种国内外认证，国内外订单源源不断，市场竞争力趋势攀升。
2: 从纸塑原材料加工、模具研发、制品成型到高端定制、外贸出口，安庆怀宁县持续补炼、演练强练，目前集聚纸塑市场主体400多家。今年上半年，75家规上纸塑企业实现产值34.4亿元，同比增长12.57%，成为华东地区规模最大的纸塑产品出口基地。
6: 位于亳州利兴的安徽汉联色纺股份有限公司，凭借先进技术与工艺的积累，企业主导产品在国内细分市场占有约15%份额，连续3年入选安徽省制造业单项冠军培育企业。公司项目经理侯帅，
7: 打强我们汉联色纺整个。 轻纺辐射的链条，像我们的研练、强链、补链这一块，整体做一个贡献。2026年，我们汉联集团预计的全年产值的话，是预计是突破25亿元。
8: 利兴县目前初步形成户外产业链和高端色纺纱产业链两大优势产业链，同步构建起针织服饰、时尚鞋服、家居家纺等多元特色产业体系，产业集聚效应、规模效应持续凸显。利兴县轻纺服饰产业发展工作专班办公室负责人郭奎：
9: 我县将重点围绕户外产业链和高端色纺纱产业链两大主链，招引培育重点项目。
1: 主要是重点招引培育户外服装加工以及高端工农性面料研发生产，以及色纺纱的上下游项目。
10: 昨天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年纪念日，安徽各地组织丰富活动，引导少先队员们厚植爱国情怀，接力新长征，永远跟党走。请听报道。
0: 金秋十月队旗猎猎，在宿州、芜湖、安庆等地，一批新队员在舰队纪念日光荣加入少先队，面向队旗庄严宣誓，诉说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坚定决心。芜湖市南湖学校少先队员丁立彤：
1: 戴上鲜艳的红领巾，我无比光荣，今后我会把习爷爷的教导牢记心中，好好学习，树立理想，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0: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大别山革命历史纪念馆，少先队员走进文物史料，聆听长征故事，感悟伟大长征精神。在马鞍山市当涂县，少先队员生动演绎经典红色剧目，再现少年英雄的动人故事。各地围绕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主题，在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中，激励广大少先队员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蚌埠市怀远县第三实验小学少先队员田修宇：
4: 听了革命先辈的故事，我深受感动，我要铭记历史，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把革命先辈的奋斗精神转化为勤学奋进的动力，争做一名优秀的少先队员。
0: 陆安市高城小学少先队员刘文博：
6: 听到了许多关于长征的红色故事，看到了许多革命物件，我们虽然不需要再爬雪山过草地，但是长征精神依然要由我们接力下去，做一名爱党爱国的好少年。
7: 安徽各地抢抓秋收关键期，通过精准施策、科学调度，确保秋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请听报道。
8: 在亳州市谯城区石河镇，种粮大户孙恒斌开始收割玉米，比常规收获时间整整延后了一周。这有意的迟收是在当地农技部门全程指导下，科学应用玉米迟收技术的精细化种植管理举措。亳州市谯城区石河镇种粮大户孙恒斌：
9: 从现在收割情况来看，每亩1200斤是没跑的，今年是又是一个丰收年。
8: 今年亳州市共种植玉米400多万亩，秋收时节，当地大力推广玉米适时晚收增产、机收减损等先进农技，持续夯实秋粮丰收基础。亳州市谯城区农技推广中心主任李运超：
10: 下玉米播种的时候，向着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宣传推广迟收技术。从今年这个收获情况来看，玉米的这个粒重增加，亩能够增收30到50公斤。
8: 粮季是增长支撑，粮种是丰收根基。在阜阳市阜南县曹集镇，省市农业专家组开始对大豆示范田进行测产。这里选种的新品种天翼科豆19具有高产、高抗、适应性强的特点。结合科学田间管理，有效应对了今年多雨寡照天气，实测亩产达213公斤。阜阳市农科院大豆研发中心研究员于伟：
11: 成熟之后遭遇了10来天的阴雨，重量就减轻了，实际上产量将近450斤，对于今年就比较理想了。
8: 两种粮季加精准田管，共同推动秋粮丰产丰收。面对今年偏重发生的稻飞虱等病虫害，水稻主产区坚持科学种养，全程管护，有序开展无人机植保飞防作业，保障水稻长势稳健、穗粒充实。秋收期间，安庆、芜湖、宣城等地以镇村为单位组建秋收服务专班，帮助种粮大户对接收割机、烘干机，加快推进秋收进度。安庆市太湖县种植业服务中心副主任于振宙：
12: 开展技术指导、农技调度、灾情防范等全方位服务，通过推广全程机械化收割、科学化晾晒，既提升了秋收效率，又保障了稻谷品质。
8: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
13: 榜样。
14: 燕燕是淮北师范大学教授，他立足特殊教育前沿，创新性地将认知精神科学、具身哲学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相通，为特殊儿童的康复成长保驾护航。安徽台报道。
15: 新学期伊始，淮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燕燕再次走上他熟悉的讲台。此前因意外受伤，行动不便，可是他坚持开展正常教学，为特殊教育系的学生们讲解认知神经科学知识，带来认知神经科学与特殊教育课程。淮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特殊教育专业研究生刘如：
16: 会用多种多样的教学方法来启发我们思考，老师每次上课都是花了很多心思，我们都很喜欢。
15: 2011年正值燕燕获得博士学位的那一年，淮北师范大学成功申报特殊教育本科专业， 次年开始招生。这是安徽省首个特教本科人才培养专业。2016年，燕燕从教育系调入特教系，引领特教专业发展。淮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特殊教育系教授燕燕：
13: 特殊儿童其实是神经的特殊性，或者脑区发育的，脑区的结构、脑区的功能和普通儿童是不一样的。我们就完全可以依据神经是怎样认知的，身体是怎样学习的，应用到特殊儿童领域里面。
15: 燕燕为特教系乃至教育学院师生多次开设讲座，普及神经认知新理论等，牵头组建省级课程团队，带领青年教师打磨示范课。调入特教系后，燕燕重组并规范学院小雏菊志愿服务社运行。十年来，小雏菊志愿服务社依托特教专业优势，累计开展特殊儿童教育康复服务4000多学时，200多个家庭从中受益。学生家长周女士：
17: 之前我们家孩子就是呼之不应，现在能主动的想和别人去交流，教授啊、老师还有这些大学生的引导下，让孩子变得活泼起来。
15: 深耕特教领域，燕燕始终坚持理论赋能实践，实践反哺教学，构建起科研、教学、实操一体化的育人体系。同时，他还积极搭建国际化学术交流平台，连续牵头承办4届特殊儿童认知发展教育国际会议。因工作表现突出，燕燕先后获安徽省师德先进个人、安徽省先进工作者、安徽省教书育人楷模等多项荣誉。
13: 特教其实是一个团队，要把所学专业切实服务到特殊群体、特殊家庭的需求当中，一切教育的目的最终是回归社会、服务社会。
7: 下面请听简讯。昨天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主题是建设安全韧性家园。安徽各地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集中宣传活动，提升公众灾害预防准备和应急响应能力。
14: 10月12号，行神州播天下2026年优质网络主播中国行安徽行活动在滁州启动。本次活动以潮涌江淮兴看滁州为主题，来自全国各地的40多名优秀网络主播齐聚江淮大地，开展为期4天的深度采风之旅。
7: 今年上半年，工业对安徽生产总值增长贡献率达58.3%。1月至8月，安徽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同比增长18.2%，占规上工业比重提升至46.3%。
14: 安徽以高校办成一件事改革为抓手，将人社、医保两部门23个社会保险事项集成为社会保险参保一件事，上线一年来，累计办件量已突破11.8万件。
7: 安徽省首个构网型独立储能电站亳州七原二期储能项目近日在蒙城并网运行，项目总投资1.2亿元，规模10万千瓦，15.9万千瓦时，实现了跟网加构网双模式协同运行。
14: 10月13号，2026年长三角数字建造职业技能竞赛决赛在合肥举办。本次赛事由沪苏浙皖4地总工会联合主办，来自37家企业的111名选手同台竞技，比拼 BIM 建模、图纸理解与软件操作，旨在推动数字建造技术更好地在项目安全和质量管控中落地应用。
7: 金秋10月，利辛县万亩薄壳山核桃陆续进入采收季。目前，利辛县境内沿慈淮星河、富蒙河河坝种植薄壳山核桃已达1.1万亩，预计今年可收获优质碧根果50万斤，产值超1000万元。
14: 安徽古道行文化探访之旅“白云古道站”活动近日在合肥市肥西县紫蓬山举行。
7: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李丹东。

0: 广德广播电视台，
1: 广德广播电视台，
0: 调频89.3兆赫，
1: 调频89.3兆赫，
0: 欢迎收听广德广播电视台。

0: 成为名副。
1: 我是荣小秋，
2: 我是荣小迪，
1: 我们是绝代双骄，花生瓜子矿泉水，
2: 啤酒饮料八宝粥，
1: 来听我们聊一聊，
2: 笑声歌声吐槽声，声声入耳，
1: 大事小事新鲜事，事事关心，
2: 无用的冷知识又增加了。

0: 嗨，各位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直播的听众小伙伴们，大家早安！这里是 FM 89.3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我是荣小秋，
1: 我是荣小迪。
0: 这里呢，依然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每个工作日的早上都会准时的跟大家见面的
2: 绝代双骄。
0: 欢迎大家在我们的直播时间，工作日的早上7:30到8:30了。我们的直播时间呢是1个小时，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段之内呢，可以尽情的守候在收音机旁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
1: 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范米粒。在收听直播的同时，可以通过这个平台和我们互动起来。
0: 是的，
1: 点私信、发文字、发图片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想点歌的，发送你想听的歌的歌名，啊，想送祝福的也可以编辑成文字
0: 发送给我们。
1: 是的，也可以跟我们讲一讲路况信息。
0: 对呀，
1: 比如说哪儿有一些拥堵呀，哪儿有一些设施破损啦，
0: 是的，
1: 等等等等哈。不要忘了，我们的直播当中呢还有答题环节。如果想赢得奖品的话，你可以来参与答题，在答对的朋友当中呢，我们会挑选一位给他送礼品。
0: 是的，节目的一开始呢，想要跟大家预告一下咱们的最近的天气情况哈。这个是今天早上我才看到的一条非常新鲜热乎的消息哈，就是预计14号，就是从今天到明天啊，咱们安徽南部啊等部分地区就是它会有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啊，然后可能会出现在14号晚，就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这个时间。然后我也看了一下哈，咱们手机上具体的一个天气情况的预报哈，反正我手机上显示的是周四、周五、周六、周日可能都有这个降雨的概率。对，所以要提醒大家出行记得带好雨具。同时呢，降雨可能会带来降温，
1: 是
0: 啊，降温过后呢，早晚出门要注意保暖。
1: 是，毕竟嘛，已经到10月中旬了。
0: 是的，
1: 这几天呢气温有所上升，那一定不是常态嘛。好的，那我觉得大家要想参与我们今天答题的话，首先你要注意行车安全哈。
0: 阿迪，我跟你讲啊，就是我有一种不太真切的，我一直以为现在还在就夏天的这个时段啊，可是呢，这个桂花的香味儿已经提醒我们
1: 是
0: 来到了秋天。你能想象吗？11月7号的时候，就要立冬了。
1: 是。所以有的时候在这样的一些季节，它的天气变化会非常多变的。
0: 对，是，
1: 所以需要大家实时的关注一下这个官方的天气预报
0: 啊。
1: 汪强说点一首奔跑。
0: 是，点一首奔跑。
1: 欢喜斗地主他说 Hello good morning， 已经好几天没有听节目啦，为了听你们的节目，我又特意单独买了一个收音机，
0: 大红色
1: 的，
0: 那多喜庆啊。
1: 大红色的，
0: 我跟你讲，欢喜斗地主，你听收音机的话，就是比用 app 听我们节目的人答题的速度要快那么一丢丢。因为我们的网络是有一点点延时的。
1: 是的，但是还要考虑到，首先你有没有答对，然后呢，我们有没有选那个、
0: 回答正确的第几位，
1: 我们不一定是选最快的哈。
0: 是，
1: 所以说到这个答题哈，大家参与答题一定要保证自己的行车安全哈。
0: 是的，
1: 我们每一期的直播都有，所以不要着急哈。那么今天的第一首歌是奔跑，
0: 奔跑
1: 啊，对，在答题之后我们再来放这首歌。
0: 是，我们先来答题。
1: 是的，我们先来答题哈。今天是星期三，所以咱们的题目就不是说交通安全知识

0: 或者是垃圾分类的知识哈，什么样都可能。
1: 预告一下，我们今天的这道题啊，它是一道也不能叫生活常识吧，科技常识知识。
0: 行，我们的小伙伴们就知识面都非常的广的。
1: 阿成想点一首周兴哲的《颜色》。我基本上把我们听众小伙伴喜欢听什么歌
0: 大概
1: 都摸得清清楚楚了。
0: 阿成就那么几首，
1: 就对。明日坐标啊，这个颜色呀，这首歌我记得他点播过很多次。
0: 好的，我们接下来就来出题了啊。
1: 这道题大家的手机电脑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电车哈，他们的芯片主要是由下列哪种物质组成的？A 石墨， B 硅， C 铜， D 银。
0: 本来我还想说我不知道，但是四个选项一听，我用排除法选择了一个。
1: 手机电脑的芯片啊，主要是由下列哪种物质组成？ A 石墨， B 硅， C 铜， D 银。
0: 我们今天选择回答正确的，
1: 回答正确的第几位呢？
0: 今天是星期
1: 三，那我们就选择第三位好了。同时呢，今天我们的幸运听众啊，他
0: 会
1: 一个人可以获得三份礼物，这个是由广德车之翼普利斯通店提供的免费洗车一次，由广德爱尔兴近视防控中心送出的叶黄素一盒，还有星霸王牛肉火锅送出的50元代金券一张，送给一位幸运听众哦。
0: 都是非常实用的礼品哈。
1: 对，
0: 好的，我们来看看啊，这道题。就是咱们用的手机呀、电脑呀、新能源汽车呀、芯片啊，
1: 是由下列哪种物质组成？有
0: 石墨
1: ，B 硅 ，C 铜，D 银。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答案啊。蓝，他选择了 B， 硅。钮祜禄女士选了 B。向阳花开选了 C，
0: 我还想，人家说我还想，你还想什么？
1: 他还想选 A B C，
0: A B D，
1: 欢喜斗地主啊，给我们，这个大红色确实，非常的喜庆，
0: 发来了他的收音机的局部的照片。
1: 对，他选择的是 D 银，岁月静好选的是 B， 仲继文选的是 B。小张汽修选的是 B， 然后汪强选的是 B，W 选的是 B， 冰是睡着的水选的是 A，A 是石墨，肖子涵选的是硅，
0: 我一开始还没有反应过来，
1: 我也没反应过来，
0: 他写的是归来的归，
1: 这个归是一个石头啊，加两个土，
0: 我说归归什么？你要去哪儿？还是歌名没有打完？
1: 我跟你讲，我刚看的时候，你知道吗？我没有理解它是什么意思。我读出来的那一刻，我就明白了。朱华选的是归啊，归选项是 B， Serendipity 选的是 A 石墨，小小韩选的是铜，铜是 C 哈。A B C D 都有人选了，
0: 是
1: 张小慧选的是 B， 然后 J T 选的是 B。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芯片吧。芯片呢，它有其他的别名儿，叫微电路、微芯片啊、集成电路啊。在电子学当中，是一种将电路啊小型化的方式，并时常制造在这个半导体晶圆表面上。芯片的材质呢？主要是硅，
0: 所以正确答案是 B
1: 选项。 对，这个高纯的单晶硅是重要的半导体材料啊。你像我们平时使用的这个手机电脑啊，它的运算的速率哈，跟硅的纯度有很大的关系。
0: 是，
1: 如果你的手机特别贵的话啊，运算速率很快的话，那它可能是使用了更高纯度的硅材料。
0: 那么我们今天还是有比较多的朋友回答正确的哈。
1: 是的，
0: 第三位回答正确的是岁月静好，肖子涵说
1: 岁月静好赢了，但也不一定啊。我觉得岁月静好，他是不是
0: 有没有
1: 得过
0: 一年之内得过的，
1: 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过岁月静好啊？如果有的话，可以跟我们说一下，我们。把这个礼物哈，延续到下一位朋友哈。
0: 欢喜斗地主说，
1: 硅胶芯片
0: 对，但是你没有选 B 啊。 蓝说第三名选错了就选第一名，没有啊，我们是在正确的当中来排第一。

0: 第一个回答正确的，第二个回答正确的和第三个回答正确的是这样子，并不是从所有参与答题的人当中选第几位。
1: 兰说从来没中过奖。我看了一下，最近30天才答了2次题，才答了1次题，就今天答一次，
0: 参与的少了嘛，
1: 对
0: 对吧？
1: 你看你多参与一下，中奖的概率不就高了吗？ 对吧？
0: 咱们这个8、9、3三件套中奖的朋友还是很多的。好的，那么岁月静好有没有在听？
1: 在听的话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哈。也可以把手机号码发过来，我们这边看一下。
0: 对，可以搜索到的，
1: 是不是一年当中有没有中过奖。好的，我们
0: 今天的第一首歌
1: 来听歌，
0: 奔跑。今天的第一首，好的，
1: 一首奔跑。好了，希望大家奔跑在上班上学的路上的时候小心开车，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7:45，这里依然是荣小秋、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钟继文给我发了个问号，为什么呢？因为我给他发了一大段中奖信息。岁月静好呢，他是3月份啊才得过我们的奖品，所以呢，我们就延续给下一位听众朋友喽。下一位就是钟继文，
1: 左岸的风，岁月静好，
0: 岁月静好。他说他叶黄素没得过，那没有办法，这个三个是绑在一起。

0: 的哈。嗯，我的天哪，左岸的风说早上已奔跑15公里，
1: 所以听这首歌特别的适合是吧？
0: 我就觉得你听这首歌，你在跑步的时候一定要听这首歌，嗯，跑起来会更有劲儿。
1: 左岸的风真厉害，早上几点钟起床啊？
0: 15公里，我的天哪！
1: 啊，这个是5:30到6:55。
0: 我感觉他适合来我们这儿工作。嗯
1: 嗯，他那儿工作就是，其实工作量也很大。
0: 我的意思是，他那儿不需要早起，咱这儿需要早起。哦，是吧？
1: 那不就更不适合吗？他那边上班本来就是8点钟，
0: 你看
1: 正常开始。
0: 你看他跑完6:55，对不对？
1: 但他还要吃饭呀，
0: 吃个早饭，刚好7:30来给我们做节目嘛。
1: 那太赶了，他回去可能还要洗个澡呢。
0: 那倒是，
1: 是吧？嗯，那他早上就意味着要更早的起床。
0: 蓝说第一名真难过，不用难过，你明天继续答题啊，明天还有这个礼物的。嗯，你看你一个月才答一次，一次就答对了，你这个也是很幸运的嘛。
1: 欢喜豆地主说我点错啦，嗯，本来第三名是我的，刚才我一个朋友发信息跟我说的，我点错了，硅胶芯片。
0: 什么点错？
1: 就是可能选错了吧，哦，那也没有办法。
0: 汪强问广德最好吃的蛋炒饭是哪一家呢？
1: 这个我没有发言权，因为我不吃。嗯，
0: 我爱吃，但是呢，你要说最好吃的，这个没有办法说。你像美食哈，就是你只能够说，就大部分人他喜欢去吃的那一家，嗯，但是对于每个人来说，他们的心目当中可能都有最好吃的那一家，嗯，也不一定都是同一家，对吧？嗯，就有一些啊，比如说我啊。大周啊，波哥呀，我们经常会去的，嗯，喜欢吃的那家老黄啊，我觉得它很好吃。
1: 像我们单位附近有一家叫仔
0: 仔，
1: 然后我听我的搭子说，中午你要是晚一点，你过了11点你再过去，可能就没有什么菜了。嗯，
0: 我身边很多人给我安利那个老牌的东方红。
1: 哦，对，这个是我上中学的时候就知道，
0: 但是我没有去尝过。
1: 基本上，
0: 但是很多人给我安利。
1: 对，嗯，你像你刚刚说的这几家，我只吃过老黄。
0: 嗯嗯，菜很多，
1: 我不爱吃，嗯，不是不爱吃老黄，是我本身不爱吃。
0: 他不爱吃
1: 街上那种蛋炒饭，因为他菜品再多，他吸引不了我。
0: 还有就是之前马老师带我们去吃的那一家，老高面馆，他家的蛋炒饭也很好吃，只不过菜品没有那么多，但是炒饭本身就已经很好吃了。嗯，欢喜斗地主说点个啥歌呢？
1: 桃花朵朵
0: 开吧。
1: 这个逗号很奇
0: 特，桃花朵朵开啊。嗯，好，大家还有想听的歌可以继续在公众号上给我们发文字留言哦。嗯，
1: 说到这个桃花开哈，嗯，桃花是在春天开，
0: 春天开，
1: 春天我们经常会说春天啦，就是恋爱的季节。
0: 对啊，这个桃花不是也象征着吗？
1: 对， 对，然后我们之前还说过在春天的时候容易有桃花癫。就那个时候人的情绪是会有一些嗯，不一样的波动。
0: 我跟你讲，自从我学到了桃花癫这个病的名字，你知道吗？
1: 看到桃花就觉得也没有那么美好了。
0: 不是，
1: 是吗？嗯，
0: 我就是想，就有一些大家在办公室聊天开玩笑的时候，我就想把这个名词安利给其他的小伙伴们。嗯，就是让他们预防一下，在春天的时候容易出现这种病症。
1: 嗯，是，嗯。仲继文说：“我今年也得过一次哦。”
0: 今年是什么时间呢？我在这个上面就是没有找到，没有搜到。
1: 是啊，没有找到哎。
0: 你得的是个这个奖吗？还是别的？
1: 可能是这个，也可能，哎，反正我们没有搜索到。刚刚小秋还特地去搜了一下，因为他的那个微信名上自带手机号嘛。嗯，
0: 对。
1: FZZZZ 说：“给我姐妹梦梦点一首《生日快乐》，祝她天天开心。”嗯。
0: 梦梦什么时候能够听到呢？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因为我们第二首歌已经有人预定了哈。嗯，那可能
1: 后面的歌反正都是8点之后了。
0: 对，8点之后了，你也可以点一首他喜欢的歌啊。咱们生日祝福的话，不一定每次都要点生日快乐哈。
1: 是，
0: 欢喜斗地主说那叫范春，
1: 欢喜斗地主说的
0: 范春，看一下啊。
1: 哦，不是这个奖，
0: 哦，不是这个奖，那就没关系。
1: 同样的奖，
0: 我们是同一个奖啊，嗯，一年当中不重复中的，
1: 尽量的不重复中。
0: 对对对，嗯，就是你那个仲继文后面的那个手机号哈，嗯，到时候用那个手机号去领取就行了。嗯，好的，我们说回这个桃花癫
1: 啊，嗯，其实也不是桃花癫，只是说这种情绪，嗯，就是看到意中人呐，啊，或者有好感的人啊，可能这个心跳马上就不一样了。
0: 阿迪，我们在就是比如说看一些小说啊，嗯，一些影视剧里面啊，嗯，就是会有这样的形容，嗯，比如说看到一个很喜欢的男孩子，或者
1: 第一眼有比较有感觉的人，
0: 看到一个很喜欢的女孩子，
1: 就会说心跳漏了一拍，
0: 心跳加速什么的
1: 就电视剧里头，我前不久还在网上看到有人说， 在一些

0: 电视剧、影视剧当中有这样的情节，他们觉得展现的最好的就是一见钟情的这个画面能够展现最好的，他们想到的还是《还珠格格》第二部最后在皇宫里头，萧剑和晴儿啊、他们俩第一眼见面，他说就那个眼神就知道两个人第一眼就看对眼了，因为之前互相他们双方在彼此的这个朋友的嘴巴当中听到对方的名字很多次，已经就是神交已久，对吧？所以很多人就说，哎，那个场面真的是两个人就没有说话，就靠眼神、神态、表情就能够展现这种一见钟情的这个情节，这种感觉。
1: 是，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就有这种哇一眼万年的感觉。
0: 对，一眼就没有说我就知道你是晴儿，你是小简这样子。
1: 是，
0: 但现实当中嘛，有没有这样子的呢？
1: 应该也有吧。
0: 应该也有哈。肯定是也有的。
1: 但是有的话，就并不一定代表哎。是真的找到了对的那个人
0: 啊，就是心跳不代表，
1: 也可能是真的有病。
0: 对，心跳不代表，心跳加速不代表就是你对这个人就有好感，可能真的是身体不舒服出现了问题。
1: 是，最近浙江金华一个心血管内科哈，他就接诊了一位20多岁的年轻的姑娘啊。这个女孩子说呢，平时跟男朋友相处的时候，哎，经常心跳加速、心慌。他就以为啊，我跟他相处我就心跳加速呗，心慌，这就是喜欢吧，这就是喜欢的情绪吧。
0: 就是和男朋友相处很久了，你还会这样吗？
1: 但是有一次哈、他的这个心跳啊骤然飙升，瞬间冲到160次每分钟。
0: 我一般是多少？
1: 一般
0: 80、90。
1: 心跳吗？
0: 70、80、90、100。
1: 心跳吗？反正没有这么高。
0: 肯定没这么高哈。
1: 可能就是100左右吧。
0: 所以跳到这么高怎么办？深呼吸，深呼吸。
1: 关键是你知道吗？就很奇怪的是，深呼吸、静坐、休息，它都没
0: 用，还是这样子。
1: 对，而且还开始出现胸闷呐、头晕呐、浑身没劲儿啊，等等其他的症状。
0: 那就一定不是喜欢的情绪，一定是有问题。
1: 然后他就去医院嘛。经过全面检查之后，医生给出了结论哈、这个女孩呢确诊为室上性心动过速，属于典型的这个心律失常。然后这个医生就说嘛，很多人口中的这个心慌啊，在医学上统称为心悸，就是你能够非常清晰地感受到你的心跳忽快忽慢的啊、就是心脏突然哎漏跳一下，突然心跳沉重或者突突乱跳的情况，说明心脏节律已经出现波动。我跟你讲，阿迪，我会什么时候出现这样的情况啊？
0: 什么？
1: 有时候我也会很心慌。比如说我在玩一些刺激的高空项目的时候，就是我还没有站上去，我在下面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心慌的状态。
0: 这种是属于一个正常的。
1: 对，就是生理，就是这种是怎么说呢？就是生理性的哈。还有就是，跟大家一起去玩密室逃脱的时候会很心慌。
0: 我那一次玩密室逃脱，后来跑着跑着我都想吐了，你知道吗？就那个 NPC 在后面发出那种嘶吼，还用一个那种电的东西滋滋滋的声音在后面。其实它的速度是很慢的，因为在黑暗的这种环境下，它不会真的就是要追上你，因为也会造成这个顾客可能会出现一些受伤的情况。是不会，它会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但是那个感觉就觉得它
1: 很害怕，
0: 他再一伸手就能抓到你的衣服了，你知道吗？所以确实很紧张。
1: 就我是进去之前就开始心慌，
0: 那也还要玩是吧？
1: 又菜又爱玩。但是这个心悸哈、也不等于心脏病。临床上呢主要是分为两大类，一个是生理性的，
0: 就我们刚刚说的那种
1: 生理性的。对，它呢是属于身体的一个正常的反应哈，比如说你经常熬夜呀、就是压力很大呀，工作很劳累呀，
0: 或者紧张
1: 激动的时候、或者是剧烈运动之后啊、或者还有就是大家喜欢喝那个很浓的咖啡或者很浓的茶，就是这些都会短暂的加快心率。
0: 这种情况下其实休息一下就可以自己恢复了。
1: 对，我离开了那个密室逃脱的密室
0: 马上就
1: 好
0: 了。
1: 是，
0: 这种情况也是出现的次数不多，所以不需要去治疗的。
1: 对，偶尔出现啊，正常的这个生理性的哈。第二种呢就是这种病理性的心律失常，就是没有理由的心慌啊，那也没干啥，对吧？也不紧张，也不害怕，也不干嘛，就是突然就心慌，这个就要高度重视了。比如还有胸闷呐、胸口隐痛啊、压迫感呀、还有头晕啊、这个头蒙、眼前发黑、气短、喘不上气儿、浑身乏力啊，同时严重的时候还可能会出现晕厥、眼前一黑等。

0: 欢喜斗地主说什么，你是风儿，我是沙，我是沙，
1: 我的风
0: 还
1: 没
0: 来，
1: 你的风会来的。好的，我们休息一下。
0: 今天的第二首歌，
1: 谢大叔的问题啊，确实是的哈。
0: 而且你知道，我们这个，我听我们同事说，我们买的大米都是很好的，3块多一斤的。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口感会更好。
1: 好的，我们一起来听歌，一首《桃花朵朵开》。

0: 好啦，欢迎回来，现在是8点整，这里依然是荣小秋、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我就说刚刚好像有什么漏掉了，然后往前找了一下，原来是
1: 阿成
0: 阿成
1: 点
0: 的
1: 了一
0: 这一
1: 首
0: 歌。
1: 对呀，当时小秋还说，我就知道我们有一些听众，我已经熟悉了，他
0: 就
1: 比较喜欢点的歌是哪些哪些？
0: 是他们非常爱的歌单。没关系，下一首下一首。
1: 你把他爱的也给忘了，果然是他爱的，不是你爱的。
0: 是我只是忘了他的歌，又没有忘他这个人。你看我是不是还找到了吗？
1: 周兴哲的颜色哈，下一首。阿成应该会在听哈。好的，我们下面讲的这个，
0: 说点别的。
1: 哇天，我那天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我当时在想，这个男的真是个神人，
0: 时间管理大师，
1: 真的是在。
0: 阿迪，你看这不是在影视剧里
1: 才会出现的
0: 内容吗？
1: 所以有的时候啊，就是这种艺术是来源于生活的，
0: 真是，
1: 就在
0: 不是瞎编的。
1: 对，在上个星期哈，贵州六盘水有一个男的，他在同一家酒楼又办婚宴。